0: 不我就报上了，品质这么高，也就在阮老师这儿能实惠的拿到这个价了，不到500块钱，跟着阮老师吃，我的心情就是好，就是美丽，哈哈。
1: 你要是拿到手了，我告诉你，放心吃，这个黄金破壁颗粒的质量绝对没得说，价格而且真的是优惠到家了。行了，就先跟你说到这儿了啊。
0: 好嘞，谢谢啊，梁叔，冉老师，您一定帮我报上名啊。
1: 报上名了，放心啊，就跟你说到这儿，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0元的高品质黄金破壁颗粒，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10盒，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块钱。在此团购期间呢，黄金破壁颗粒啊，还能给大家包邮到家。特别提醒，节目过后您可以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5: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6: 雪茹宾馆，
7: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8: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9: 让我们俩死掐呀，
8: 我让你叫板，
10: 咱俩接着竞争，
11: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12: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13: 这就是最好的平台，
14: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5: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6: 我就喜欢当第一，
17: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0: 好，可以了，动一下。
1: 感觉好多了，不痛了。谢谢你啊，医生。
0: 哎，等一下，你别急着下来。你这脚踝伤得说轻不轻，说重不重，两周之内要保持静养，可不能运动啊。
1: 两周不运动？可是我们很快就要参加八强赛了，接下来的比赛可是淘汰赛，都是很强的队，我必须要参加的。
0: 比赛你就别想了，你这伤不养好，以后想继续踢球就更加困难了。
2: 啊，这么说队长没办法参加接下来的比赛了？

0: 燕玲这是怎么了？一直这么练下去，大腿会抽筋的。
1: 哎，让他踢吧，王默伤到了脚，不能上场，他一个人的压力太大了。
0: 如果王默队长这次真的不能参加比赛了，那这次冬季联赛夺冠就比较困难了。
1: 这都怪那个季风，撞谁不好，非得把王默队长给撞伤了。
2: 也不能这么说，峰哥也是想救回那个球啊。
1: 救球算了吧，霸占了前锋的位置，还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次进球的机会，最后还把自己的王牌给铲伤了，谁碰到他谁就倒霉。
2: 你，
1: 我说错了吗？明摆着就是个拖后腿的家伙。
3: 烦死了。

0: 你还是早点放弃吧。
1: 都怪这个季风，把我们野虎队害惨了。如果王默不能够上场比赛，那野虎队就危险了。夺不了冠军，那我们去马德里的旅行不也泡汤了？哎呀，我的旅行，都怪那个季风，教练为什么让他踢前锋呀？
2: 是啊，踢球踢得不准，踢人倒是挺准的。我看啊，他就是个灾星。
1: 是的，他就是个灾星。你们这话说得有些过分了。季风也想救球啊，他又不是故意捣乱。再说了，他已经很努力了。说真的，想要破门得分，哪有这么容易？
2: 天天，你怎么帮着他说话了？
1: 谁帮他说话了？我只是帮他说句公道话。
2: 天天，你不是最讨厌他的吗？
1: 我这是就事论事，不说这个了，走吧。
2: 这是太阳把西边出来了。

0: 校长，你来了。何安教练，我为什么过来？你应该很清楚吧？
1: 您一定是为了季风而来的吧？没错，那我就直说了。我知道，作为盐湖足球队的主教练，您有自己的坚持。 你有责任，也有权利对球队的管理人员的调配、战术的运用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是事实证明，在季风的使用问题上，你错了。这孩子虽然有天赋，但是他现阶段还无法胜任主力前锋的位置。燕玲才是合适的。校长。
0: 我们学校队里这些有潜力的队员，更加需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成长的机会。他个人的成长不能牺牲其他队员的机会，更不能牺牲学校的荣誉。何安教练，我不想干涉你的工作，但是我想提醒你，这次冬季联赛事关学校的荣誉，你得负责任。好吧。
1: 校长，如果这次的联赛我们没有拿到冠军，我辞职。

0: 季风，你看你做的好事。
1: 我真的就是个拖后腿的吗？我真的是球队的灾星吗？
2: 你可是球队的王牌呀，怎么可能是灾星？一时的失败不要紧，人生就是起起落落，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野虎锋线上真正的王牌尖刀。
3: 谢小胖，嘿嘿
4: 嘿，训练还没结束就找不到你了。偷懒的话可是会跟我一样变胖的。不过呢，变胖也有变胖的好处，该吃吃该喝喝，遇事不往肚里搁，胖了之后心就大了。哎，我跟你说，其实我爸比我还胖呢，他经常跟我说，人生就应该像肥肉一样，不管受到什么打击，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应该很快的反弹回去。你看，
3: 谢小胖，谢谢你。
4: 峰哥，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恶意，只不过队长受伤了，大家都很担心而已。
3: 谢小胖，我想明白了，是我害队长受伤，是我拖了大家的后腿，我得去找队长谈谈，至少当面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0: 队长，燕玲，队长，你又在研究那场比赛呀？你受了伤，应该好好休息。
1: 我的伤没事儿，再休息几天就可以上场了。
0: 队长，你别安慰我了，医生说了，这次淘汰赛你不能够参加的。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会上场的。
2: 教练是不会让你上场的，
1: 你知道吗？自从上次比赛输给银龙队之后，我每天晚上都会想起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无数次在我的脑海中重现。每一次回想，我都会告诉自己，要赢回来，要赢回来，一定要赢回来。
2: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错呀。球是我们一起踢的，输了也应该我们一起扛。

0: 这是我唯一一次赢回来的机会了。明年我们就毕业了，我必须在冬季联赛上把丢掉的冠军赢回来。我们盐湖队本应该赢的，
1: 记住吧，这就是你罚丢的点球。
2: 哇，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0: 我不甘心就这么退出比赛，我真的不甘心。
3: 队长，你就好好养伤吧，我们会夺得冠军的。
4: 队长，
0: 季风，
3: 你好意思过来呀？看你做的好事儿。
4: 队长，对不起。

0: 比赛你就别想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1: 队长，不好了，今天更衣室突然多出了这么一封信，是季风留下的。
2: 退队，要去国外念书。
3: 队长，对不起。
4: 也许是觉得拖累了球队，没脸待下去了吧？这家伙平时看着大大咧咧的，没心没肺，没想到心思还挺细腻。
2: 我们去找他。烟火队不能丢下任何一个队友。
4: 可是谢小雨和甜甜已经把校园翻了个底朝天，都找不到人。而且最近球队内外有些风言风语，他可能已经离开了。还有季风这个性格，就算找到他，我们能留住他吗？
2: 有一个人也许能留住他。
4: 能留住他？谁？
5: 说你这孩子，当初让你去国外读书，你非要留在国内踢球，现在才几个月又闹腾着要出去。哎呀，真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
6: 喂，何安。我带他出国，你当初可是跟我说过半年之后还我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呢。好，我答应你。
7: 哇，这个时候叶琳跑哪儿去了？
8: 你说叶琳会答应和我们一起去找季风吗？
7: 不知道，这两个家伙都是驴脾气，特别是那个大少爷，一言不合的玩消失，真是不让人省心。
8: 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吧。
2: 甜甜，谢小雨，
7: 队长，包河。
8: 队长，小心点，你的脚踝还有伤呢。
7: 你们这是？
4: 季风一直把燕玲当对手，当目标。队长想由燕玲出面，也许就能把季风留下来了。
7: 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可惜燕玲不在。
4: 你们说燕玲会跟我们一起去找季风吗？
2: 他会去的。
4: 我不会去的。
7: 燕玲，
4: 离开是他自己的选择，一个逃兵是不值得去挽留的。
2: 他不是逃兵。这样让他离开球队有点可惜。
4: 可惜？我承认他是很有天赋，可是他的技术包括他的精神层面都根本没有做好成为一名岩虎球员的准备。
7: 可是这段时间他真的很努力，也许他现在还不足以胜任前锋这个位置，但是我相信给他一份信任，他一定会对岩虎有帮助的。
4: 信任？信任是靠自己去赢得的，一个只会逃跑的人有资格被信任，有资格担任岩虎的前锋？
7: 可是
4: 主动放弃对他自己来说，对于岩虎队来说都是最好的局面。
2: 燕玲，你不愿意去，我不勉强你，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一支球队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去找季风吧。
8: 燕玲，风哥不是逃避，他只是觉得
4: 你也走吧。

0: 他跟我打了个赌。
1: 赌了什么？
0: 我告诉你。
2: 最重要的。
3: 哥哥，哥哥，你最近怎么总是不开心呀？
2: 没有啊。哼，
3: 哥哥骗人。以前哥哥无论多苦多累，脸上总是有笑容，可是这两天却一点笑容都没有。
2: 你看我这不是笑了吗？
3: 哼，切，装的。我记得哥哥总是说，哈哈哈，和队友们一起踢球，真是最开心、最快乐的事。哥哥这么不快乐，难道是队友们不和哥哥一起踢球了吗？
4: 前往香港的旅客请注意，我们抱歉的通知您，乘坐的 ML0919 次航班由于天气不够，
0: 暂时还不能登机，
4: 不能按时起飞，
5: 那就再等等吧。
4: 时间待定。
0: 季风呢？
5: 他在那儿呢。
6: 就要离开了。
7: 峰哥，你这一言不合就玩消失，真让我们好找啊。
6: 你们。

0: 季风，你真的要离开球队吗？
1: 对不起，队长。你的伤都是我害的。
2: 这只是个意外。我只是觉得我可能不适合踢球。风
3: 哥，你说什么呢？你不是还说要带我一起飞的吗？是啊，我还记得有人答应过我，要圆我一个梦想呢。
2: 可是我。
3: 季风，既然是你犯的错，那就亲手来弥补吧。亲手来弥补？没错，
4: 带领野虎队打入决赛吧。决赛时我一定会回来。带领球队打入决赛？
2: 是的。
3: 我可以吗？
1: 季风，你可以的。
3: 就是就是，风哥，我赌一百个肉包子，你一定行的。
2: 我
4: 前往香港的旅客请注意。
1: 天气已经好转，您乘坐的MNL0910航班已经恢复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尽快到15A号柜台办理，谢谢。
2: 飞机要起飞了，哎，等会儿我清理一下东西。你们东西都拿好了吗？
1: 快快快！
3: 小峰，我们该走了。
2: 季风。
0: 就是因为相信你，他才会搞成这个样子。

0: 季风一定会带领盐湖队夺得联盟杯的冠军，带你去马德里圆一个梦想。
1: 我一定要去马德里。
2: 哎，你果然还是个扶不上。

0: 上墙的菜鸟，
1: 亮亮灵，
0: 你们对一个菜鸟说什么带领球队，就他能做到吗？遇到事儿自己先逃跑，

0: 我不走了，我要留下来。
1: 啊？
2: 嗯。
1: 哎，那就随你吧。耶！
0: 我季风一定会带领球队打入决赛的，你们等着瞧。
2: 这小子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个赌，你赢了。
3: 我早就说过了，他一定会回去的。
2: 这小子好像是有点不一样了，
3: 因为他的心里有了队友，有了责任和担当。
2: 那么接下来就继续拜托你了。
3: 没问题，还是那句话，还你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

0: 本溪最有名的赛事。
1: 五女山可老值得去了啊！这次呢，我们出行的目的地呢是辽宁本溪怀仁的五女山。
2: 去五女山选什么方式出游最 chill？
1: 这次出行的方式呢，稍微有一点点特别，就是坐一次绿皮火车来一场硬座之旅。只要绿皮火车逛吃逛吃的开起来，车厢里的茶话会就会进入入乡投喂的新阶段。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啊，至少在东北很常见。来本溪了，吃啥呢？这次有人给我出点子，说你要想了解本溪人，你得去寻找他们儿时的美食。往往呢会藏在一个最地道的烟火聚集地啊，那就是铁路道口。
3: 现在谁跟人帮着忙呀？
4: 儿媳妇儿家雇的勤务员。
3: 刚才给我点菜那是儿媳妇儿啊？
5: 原汤的这饼啊，现饼现烙，它这馅饼整个这个饼皮特别的酥脆，里边呢还不是筋道，它是里边这个汤汁特别特别的浓，就感觉像吃水蜜桃一样。
3: 你看这肉馅它自己往外跑，
5: 一张6块钱的馅饼多厚实，我就感觉像吃牛排一样。
1: 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出铁厂，那身后呢是这个炼铁高炉啊，辉煌的钢铁工业给本溪这座城市注入了硬朗气质。现在呢，这里呢有很多的游人呢来这里打卡留念啊，那我斗胆给大家推荐几个打卡的小点位啊，如果说还满意的话呢，记得

0: 乌女山可老值得去了啊！东北七大世界文化遗产就有它，登顶云海日出，光景色美就能把你感动到哭。
1: 凌晨的2:50，我就发现每个进来的人啊，都是意气风发，而且感觉他们劲头十足。哎呀，我估计还没到困劲儿呢，走，我们混入登山的队伍。哈哈哈哈，小小巫女山，就按照我以往爬山的经验，就全部拿下没问题。
2: 从这才开始999阶，我天哪！
1: 咋的累？还累成这样啊？
3: 我会死呀！
4: 你们为啥要看日出啊？这么累，你为啥要爬这个山？你觉得爬山的意义在于啥？
5: 任性吧，陪朋友一起来。
4: 你这啥呀？
5: 看不，
2: 给别人过生日。
4: 哎呦我天哪！那这个生日应该是挺有意义的。
6: 哎呦我天哪！啊，终于到了。
7: 终于是不用爬了。
8: 我冻
9: 顶了，
10: 一点不累，
9: 一点不累啊，
10: 一点不累，
11: 咱歇一会儿。
4: 天快亮了，咱也去找个位置。要看上云海的话，说明我今天运气应该还是不错的。大家这个欣赏或者是等待美景的这个心情，怎么样？
12: 日出出来了啊，抓紧凉，抓紧时间了，
13: 快来一次，过来，
14: 等我出来一点，我再看。
1: 我天哪，好看！
15: 有的人呢是为了奔赴一次说走就走的这种旅行，有的人呢是有不经意之间的那种不期而遇，还有的是为了和朋友一起来庆祝生日啊！
1: 祝你生日快乐！
16: 拜拜了，大皮。
15: 大家来到山顶之后呢，都是共同为了欣赏日出那一瞬间那种生命的感觉。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是那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翠花。
1: 哎，你不是出差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你搂这些树叶子干什么呀？
1: 这看见多好啊，一地的好柴火。
0: 什么好柴火？
1: 就这树叶子呀，好柴火呀。
0: 哎呀，你搂它干什么？行了。
1: 哎呀，你看这地不让种，灶也不让盘，这搂个垃圾总可以吧？我跟你说呀，就我们家那儿啊，就是缺柴火。你看这儿倒好啊，这满地的好柴火当垃圾给扔了，我都给它搂了，送到乡下去。
0: 你值得吗？
1: 你咋不值得呀？哎，我跟你说啊，你看这个啊，这满院子都是，这一秋天下来，我不得落好几大车呀？我都。

0: 给他送到乡下去，我攒起来，我攒够了以后啊，我拉到集上去，我换木头，换了木头以后呢，我再去炭厂换碳，换了碳我再去砖厂换砖，这一年我不得换上千块砖呀、啊？啊，这十年内得换多少啊？那咱们家大侄现在七岁，就换上15年，哎，他到时候也该娶媳妇了，是不是？那到时候我就在咱家那个空地上，我给盖一间屋子，这总行了吧？你别跟我说不行啊！我可看了啊，别人家都盖。
1: 你行了，翠花，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还不是一个鸡蛋的家当吗？快别干了啊，你叫人笑话。
0: 就我才不怕他们笑话呢。我跟你说，这我在城里待这几年，我可看出来了，这城里啊到处都是钱，就看你弯不弯腰。你看这搂个柴火，他也能挣钱；上那招待所晚上睡一觉也能挣钱。就你们这些个城里人，就知道跟那儿坐着聊个大天，织个毛活，啥也不干，懒着呢。我可不学他们。
2: 瞧瞧，
3: 陈主任，我把车开过来了，咱们走吧。
1: 啊，走走走走，马上啊！行了，你别干了啊，我赶紧走了，宝宝还等着我呢。
0: 忙你的去吧，你甭管了啊。
3: 回家了啊。哎。

0: 哎，翠花，
1: 啊，回来了！你把这儿当垃圾站了？你搂它干什么呀？你搂这么一堆，它能值几个钱？你看这一天我这搂了这么多，很快就搂一大车了。
0: 不许再搂了。
1: 为啥呀？
0: 这是公家的。
1: 哎，这人都不要了，都当垃圾给扔了。
0: 那扔了也不能搂。 公家的事儿就是这样，扔了烂了可以，你要拿回家就是贪污，那别人就对我有意见。
1: 这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0: 那在城里就是这样，你要不想让我因为这事下台啊，那你就搂。

0: 哎，陈主任上班去啊！上班去。刘大姐，
1: 刘大姐，我托您一个事儿，行吗？
0: 什么事儿啊？您说。
1: 是这么回事，您也知道，我爱人不是从农村来的吗？这刚到城里来啊，不太习惯。我想您方便的时候，礼拜天什么的，您要上街去逛街呀、就带上我爱人一块儿，帮他适应适应城里的生活。
0: 那咋不行啊？我这人啊，最喜欢逛街了，正发愁没个伴儿呢。你就放心吧，只要他愿意跟我去就行。
1: 行，太谢谢您了。哎呀，
0: 客气客气，有空到家里坐啊。
1: 好嘞，
0: 好，回见啊。

0: 翠花啊，在家忙着呢。
1: 啊，这不星期天嘛，在家收拾收拾屋子。
0: 哦，哎，陈主任呢？
1: 哦，他哪有星期天呀？下乡去了。
0: 哦，
1: 你找他有事儿啊？
0: 哎，我不找他，我找你。
1: 啊？
0: 这大礼拜的，你说在家待着也没啥事儿，哎，咱俩逛逛街去呗。
1: 我不去，这城里头一出去就得花钱。
0: 这看看还花钱啊？再说了，这挣钱要是不花，留着它干什么呀？走吧走吧，跟我去。
1: 哎，行，你等会儿啊。
0: 翠花，你看啊，这是咱这儿最大的百货商场，里面什么都有，可全了。看这装修多好啊！
1: 哎呦，哎，这一共几层啊？
0: 三层呢。
1: 哎呦，这么大呢？
0: 是啊，你有空啊就多出来转转，别老闷在家里。有空啊，咱们俩多出来逛逛，多好的地儿啊！你看，哎呀，款式多好看，是吧？
1: 颜色真好看。
0: 就是。哎，我听说那会儿陈主任下乡在你们村啊？
1: 啊。在我们村待了六年呢。
0: 哦，哎，我还听说那时候你爹是村支书。
1: 我爹当了20多年的村支书。
0: 哎呦，怪不得找这么好的女婿，真是。
1: 你啥意思啊你？你是不是想说，就因为我爹当村支书，才把我们俩的事儿给包办的？我告诉你，不是这么回事啊，是我们家陈志挺喜欢我的。
0: 那当然当然，你看明眼人这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吗？哎，陈主任出门啊净夸你呢。
1: 真的？
0: 就是。
1: 哎，夸我什么了？
0: 夸你能干呗。哎，翠花快过来，你看这儿这么多化妆品，快过来看。

0: 些啥呀？这，
1: 哎呀，真好，这个。哟哎，
0: 就我这岁数了，还用得着这个呀？不买。
2: 哎呦，翠花，你这话可说错了。这女人老得快，到啥时候都得打扮。你看啊，就拿你和陈主任说吧。哎，我说这话你可别生气啊。这陈主任本身比你大是吧？但看起来你得老他三四岁，成老姐姐了。
0: 真的？
2: 那可不。这陈主任本来就长得年轻，这气质又好，你说这样的男人哪个女人不喜欢啊？特别是啊，连那些小女孩都喜欢呢。所以啊，你更应该好好打扮打扮了，这以后你们走在街上那看着般配是吧？
0: 南柳大姐，这些东西吧我从来没买过，你帮我看看 我都应该买些啥呀。哎，我可买最便宜的啊。
2: 哎呦，翠花呀，这女人在哪省可不能省脸，省肚子没事儿，在脸上可不能图便宜。
0: 那为啥呀？哎，这吃到肚子里长肉了，那抹到脸上有啥用啊？哎，
2: 我的傻妹妹呀，这城里的女人啊，怕的就是长肉。你就听我的吧，这便宜是没好货，你买了那些便宜的，回到家抹在脸上，起一脸的疙瘩，那还不如不买了。你听我的啊，我来帮你挑。哎，服务员，拿那个套盒来。你看看这个啊，
0: 这都啥呀？
2: 这里面有洗面奶、早霜、晚霜、精华素、美白露。你早上起来啊，先用这洗面奶洗脸，然后呢，哎，再用日霜。
0: 这多少钱啊？
2: 多少钱啊？75。
0: 75？哟，这太贵了，这要命呢！不买。
2: 哎呦，这才75！上回我们家那口子啊，去上海出差，给我带回一瓶洗面奶，还100多呢。这漂亮可是无价的。
0: 无价，你自己买吧。
2: 我买就不买这个了，这70多块钱东西咋用啊？哎，服务员，给我看看那个。这个嘛，这多少钱啊？
3: 120。
2: 这牌子还凑合，来，给我包起来吧，先凑合用吧。哎，钱帮我拿着这个，我掏钱。你以后买衣裳啊，要买那些素净点的，别再穿那些花花绿绿。你这到城里了，哎，你看这件衣服不错，这衣服多好看啊，是吧？哎，
0: 还行，
2: 还不错吧？
0: 我觉得颜色有点老气啊。
2: 老气什么呀？我穿都行，更别说你了。多好看，你比比。哎呀，你穿在身上准保洋气又大方。
0: 是吧？
2: 对呀，真好看。买了吧。服务员，
3: 哎，来了，
2: 来，这件衣服我们买了。
0: 哎，买啥买？先问一下多少钱？啊？
3: 52。
0: 52，不行，比我一个工资还多18块钱呢。不买。
2: 哎呀，这多好看啊！你说你咋还不要呢？你说说你哪有件像样的衣服啊？你这都进城了，这和陈主任身份也不般配啊！你这，
0: 哎呀，我不买。不，再说了，我做了新衣裳，我有衣服，不买。
2: 越说你会过，你越会过了。这买件衣裳还能把你买穷了？
0: 哎呀，我说不要就不要，要买你买嘛，真是。
2: 行，给我包起来吧。
3: 行，
2: 给我找小一号的。
3: 好的，您稍等。
0: 哎，你不是跟我差不多吗？你为啥要小一号的？
2: 你装啊，撑衣裳。翠花，你看这些多好看！哎呀，太好看了！
0: 我不买，这
2: 多好，做工多好，你看看，
0: 都是自己做的，全棉的，舒服。再说，你看。20多块钱呢，
2: 才20多块钱，
0: 这穿里头谁看得见？我不要。
2: 哎呦，谁看？这陈主任看啊，这叫女为悦己者容。
0: 哎呀呀，我不要，要买你买，
2: 我买就我买。服务员，这包多少钱啊？翠花啊，人家说你会过，看来这是真的。我就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会过的。
0: 你啥意思啊？你是说我小气是吧？
2: 哎，我可不是那意思。哎，你说陈主任每个月挣那么多钱，你还不趁着年轻吃点花点啊？
0: 哪儿挣那么多钱了？
2: 年纪轻轻就是挣处级了，你还现在挣的少啊？哦，我知道了，是不是他每个月挣了钱还得往你家交啊？
0: 哎，你啥意思啊？我们从来没往家里交过钱啊！再说了，我家里6个哥哥，个个过得都不错。
2: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这可不嘛！现在农村啊，一点都不比城里的差。翠花，累了吧？咱找个地儿歇歇去。
0: 不累。

0: 吧，咱吃冷饮去，走。翠花，别愣着，把东西放那儿。来，坐这儿。来，服务员，点东西。
1: 两位来点什么？啊，
2: 我们吃饱了出来的，啥也不要。
0: 哎呦，翠花啊，这地儿啊，你只要坐下就得花钱。
1: 那咱走吧。
0: 哎呦，也别，坐会儿，你快坐着，今天我请客啊。快坐着，给我们来两个冰激凌，两瓶汽水。
1: 好嘞，
0: 嗯。翠花啊，这在农村啊，那叫过日子；这在城里啊，那叫享受生活。你现在既然是城里人了，咱就应该学会怎么去享受生活，是吧？哎，你看，尝尝这个，可好吃了。这个，
1: 这是啥呀？
0: 冰淇淋啊！你尝尝，味道可好了。
2: 哎，这个多少钱啊？
1: 冰激凌1块，75毛，
2: 这么贵呢？
0: 哎呀，你就别管了，你快吃吧，我请客。
2: 我可不想占你便宜。
0: 哎呀，你这拿钱干什么呀？咱都是邻居。
2: 是我的1.5块，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哎，翠花，你那东西你自己拿回去啊。嘿，
2: 咋认识啊？你吃过这玩意儿啊？
3: 这不是冰淇淋吗？
2: 哎呀，现在的话啥福都享完了，你赶紧吃吧，1块钱1个呢。
3: 不吃，你自己留着吃吧，我喝那个。
2: 这败家玩意儿不喝，留着，等你爸回来让他尝尝。嗯，快喝了，做作业啊。嗯。
4: 翠花，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嗯，
1: 来，快吃了！
4: 就是这什么呀？这是
1: 冰激凌，快吃了！
4: 这怎么都化成这样了？这还是冰激凌吗？你吃了吧。
2: 哎呀，你吃吧，我吃了就怪可惜的。
4: 这什么道理啊？为什么你吃了就可惜了？
2: 你是当家的呀，当然得你吃了。哎呀，快吃吧
4: 啊！好，
2: 这1块钱呢。哎呀。你说就这么点水儿，就1块钱，这不是吃命的吗？哎，那女人真不是个好东西啊！就隔壁姓刘的那女的拉我去商场，欺负咱没钱还是咋的？这哪儿贵把我往哪儿领？真是，我不买她就越买的欢，就这还白白花了10块钱呢。哎呀，
4: 翠花，他们两口子工资加一块不如咱们俩多，人家能买你为什么不能买啊？你花就是了。
2: 才不能跟这种女人一样呢！哦，挣了钱就自己花，那还叫女人啊？谁要是娶了她，谁倒霉！真是的！哎，你以后不许再跟她说话了啊！
4: 哦，就因为人家在你面前花钱了，我就不许跟人说话了。她爱人是我同事，咱们两家又是邻居，这以后不说话算怎么回事啊？有什么矛盾吗？
2: 那反正我以后是不理她了。对，我让大志也不能跟他们家孩子一块玩。
4: 翠花，你别这么教孩子。
5: 哎呀，你咋还看文件呢？啊，你上班也看，下班也看，哪那么多文件？
4: 哎呀，谁说不是呢？还有什么办法？
2: 哎，那个，我问你一事儿，你得跟我说实话啊。
4: 嗯。
2: 我是不是挺老的？
4: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来了？你不是比我小一岁吗？
2: 嗯，可是那女的说我比你老多了，像你的老姐姐。
4: 听她瞎说的，你可不老啊。
2: 我刚才我在卫生间照镜子，我也觉得我是比你老。那女人说这应该买点化妆品擦在脸上，说女人呢这张脸比啥都重要。可是那化妆品一盒70多块钱，我可舍不得。
4: 来，我看。是老了，你看，这儿都有皱纹了。
2: 你嫌我老了？
4: 翠花，你怎么那么傻呀？我怎么会嫌你啊？你是会老，可你为什么会老啊？你给我生了孩子，又替我伺候我父母，又全力照应这个家。

0: 啊，让我在外边好好工作，我怎么会嫌弃？
1: 还是你好。是呀。
0: 那我再看会儿啊。
2: 哟，晨晨上班去啊？
3: 啊，上班。啊，
2: 翠花你也上班？
3: 哎呀，买早点去了您。
2: 是是是。那您忙着去。
3: 好嘞好嘞，再见啊。
2: 好。
0: 翠花，翠花，你这是干嘛呢？都是邻居，多不好啊！
1: 我说过了，我这辈子我都不再理他了。哎
0: 呦，你这个东西我看了，不错不错，想法很好。虽然实施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没关系，咱们一块努力吧！啊，就这么办。
4: 哎，好，那我去了。
0: 哎，老邱啊，我这个。我还有点个人的私事儿啊，想麻烦你。是这样，这个我家属不是刚进城吗？在市委招待所上班，最近老上夜班，白天闲得慌。你看看能不能让你爱人抽个时间啊，把他叫到院里和大家伙认识认识，聊聊天。
4: 行，没问题。
0: 行行行，谢谢你啊。
1: 哎。你找谁呀、
5: 啊？你就是翠花吧？
1: 啊，那你是？
5: 你就把我叫秋嫂子就行了。我们老邱啊，是陈主任的手下。
1: 哦，哎、那秋嫂，你请坐吧。哎哎，我给你倒水啊。
5: 哎，翠花，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去啊？
1: 哎呀，我呀，昨天值夜班，那白天就不用上班了。
5: 哦，那正好，我爱人啊，就想让我来找你呀、啊，咱们一块儿出去玩去呢。
1: 哦，
5: 你知道咱们家属大院可热闹了，别一个人老憋在家里头啊。啊，
1: 哎，嫂子，你这是织毛衣呢吧？
5: 是啊，你也会织吧？
1: 哎呦，我哪会呀、啊？啊，对，我老看这城里人呢、啊、都织毛衣。嫂子，你能教我织不？我想给我们家陈志织一件。
5: 那成啊。你有毛线吗？
1: 没有。
5: 那好，今天咱们就先把毛线买了去。
1: 哦，好，
5: 咱旁边商店里啊正卖处理毛线呢。
1: 真的？
5: 你说咱们居家过日子，能省不就得省点吗？
1: 那可不。哎，嫂子，你等着我，我拿钱。哎，
5: 好。
6: 哎，哎，来了，
7: 来
5: 来来来，你们几个都认识认识。
7: 啊，
5: 这是咱们农委啊陈主任的家属，他叫翠花。来来来，坐坐坐。来，一回生二回熟，
7: 是是是，
5: 长了，咱们都是朋友，不是？嗯，
6: 对对，是我们经常在这儿，以后有空就到这儿来找我们吧。
5: 你看多热闹啊！
1: 秋嫂，你这有新买的签子，你教我织。
5: 好。
6: 哟，这红毛衣是给谁织的呀？
1: 给我们家陈志。
6: 哦。哎呦，给陈主任还织了个红颜色的。
1: 哦，秋嫂说了，我们家陈志啊白，穿这个颜色啊配他。
6: 可不是嘛。这陈主任啊，人长得漂亮，穿上这红毛衣啊，是不是更漂亮了？是不是啊？
5: 嗨，你们净胡叨叨些什么呀？哎呀，天天就说人家的男人漂亮。
6: 哎，翠花啊，这两天咋没见你露出叶子呢？
1: 我们家陈志不让露。说啊，那是公家的财产，就是烂到地上也不能露。
6: 哪有的事儿啊？这树叶子还有人管？
8: 我也觉得奇怪了。哎，你弄那些树叶子干什么呀？
6: 你呀、啊，净瞎打听。你没听人说呀，翠花拿那个树叶子呀、啊、换木头呢。翠花，有用木头换树叶子的吗？
1: 当然有了。哎，我们那儿啊，那就缺柴火烧啊。不过要烧木头那太可惜了。哎，但是啊，这个用树叶子换木头那当然合适了，是吧？
6: 那。换了木头，再换什么呢？
1: 那可以到镇上那个炭厂去换炭啊。哎呀，你不知道那炭厂啊，每天那路上落下不少炭呢，他们都给它扫起来。内部地方的人呢，他不稀罕炭，稀罕木头。
6: 啊，然后呢？
1: 然后就可以用这个炭到砖厂去换砖呢。那砖厂啊，他们不稀罕砖，他们稀罕炭，所以换砖呢最合适。
6: 然后呢？
1: 然后就用砖盖房子呀。
8: 哦，我明白了，以后啊，你们家大志娶媳妇的时候就不用盖房子了，是不是啊？
1: 你们啥意思啊？笑话我是不是？拿我当玩意儿耍呢？
5: 哎，翠花，他们是跟你开玩笑呢，不是？
1: 你也跟着他们笑我？
9: 哎，我说你怎么那么好心带我来的？
5: 哎，

0: 个好东西。
1: 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啊？
2: 这是哪跟哪儿啊？哎，
0: 他这是怎么了？
3: 就是让人说了呀。
0: 那个陈主任咋请了这么一个女人呢？
1: 就是嘛。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他们不过是和你说笑话啊！切，
0: 他们根本就不是跟我说笑话，你别拿我当傻瓜了。这院里啊，就没几个好东西。
4: 翠花，你怎么这么说呀？你刚来，得学着和大家相处。
0: 我才不跟他们来往呢，因为我是农村来的，他们瞧不起我。
4: 农村来的怎么了？中国人有几个不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就他们中间还有好几个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呢，没人瞧不起你。
0: 他们就是瞧不起我，我看得出来。反正啊，我就是不跟他们来往。
4: 哎，那你在家学学文化吧，书本多久没摸了？

0: 在这儿睡上了，累了去床上睡啊。
1: 没事就眯瞪一会儿。哎呀，昨天那夜班值的一点都不值。
0: 怎么了？
1: 哎，一客人喝多了，闹腾了一夜。刚才做了一个梦，想家了。
0: 想家了就回去看看呀，就这么几步路。
1: 也不是想家了，是想乡下了。你说这城里的日子一点意思都没有，咋活着那么没劲呢？
0: 翠花，咱不着急啊，慢慢适应，等和大家都熟了就好了。行了，别写了。
1: 我做饭去。哎，我明天不上夜班了，调课甭补了。
2: 翠花。
3: 哎呦，
4: 所长。哎呀，
2: 让你在前台，你怎么又到客房来了？哎
4: 呀，我这个人啊，劳累命，在那儿站着我腰都疼，不愿意干活。
5: 勤快人闲不住，翠花，给你带着个徒弟，你带带。
4: 谁呀？
5: 来，过来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所张翠花张大姐，这是新来的小田儿服务员啊。
4: 你咋来了，
6: 嫂子？
5: 你们认识？
4: 认识，太认识了。马县长给你安排的。
2: 原来你们知根知底啊，那我就不介绍了啊。翠花，小田同志刚上班，是新来的服务员，业务上你好好带带他。小田，好好向翠花姐学习啊。
4: 哎，教我了。
6: 嫂子，当初的事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好吗？
4: 是马庭生给你安排的吧？
0: 我回来了。
7: 啊，回来了！来来来来来，
0: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7: 哎，
0: 大志还没放学啊？
4: 今天啊，我得有一新鲜事儿告诉你。啊，
0: 什么事儿啊？把你热的。哎，
4: 今天我们招待所来了一个新的服务员，你猜是谁？
0: 这我上哪儿猜去？
4: 猜猜嘛！
0: 我怎么猜呀？
4: 小田儿。
0: 哪个小？小田儿。
4: 哎，哎，他跟那马庆生啊，根本就没断。你说这马庆生这胆儿够大的哈，直接把这人弄到他老婆眼皮子底下来了。这下好玩了。
0: 文上那个小田跑你们招待所来了
4: 啊？
0: 马庆生给安排的？
4: 可不是嘛。哎，我可问他了啊，他承认了。
0: 这个马庆生啊，不像话，太不像话了，不行。
4: 哎哎哎，不，你急什么呀你？
0: 你说这个马庆生怎么能这么干呢？
4: 人家怎么干关你啥事儿啊？哦，你是怕那叶秀罗丢人是吧？

0: 你这心里还真想着他。
1: 翠花，我们是同学，我想着他没什么错吧？不行，他不能让他这么干。
0: 哎呀，陈志，这个人过个人的日子，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呀？你要是管，那就说明你心里想着他。
1: 我不管你怎么想啊，可作为老同学，我劝劝他总可以吧？
0: 那不许你管。
1: 你有你的做人原则，我也有我的做人原则。这件事儿咱们就不再讨论了啊！
0: 哎哎哎，就不应该告诉你。

0: 上班去啊？
1: 啊，庆生最近常回来吗？
0: 常回来，你也知道他忙什么的。刚走了。
1: 他走多久了？
0: 10分钟吧。
1: 哦，那我走了。

0: 陈志。哎呦，一个自行车，一个小汽车，这城里干部跟县里干部就是不一样。
1: 青蛇，我有事找你，咱们找个地方谈吧。啊，你不用等我了，先回去吧，我待会儿自己想办法回去。
0: 有什么事儿不能打电话，还非开车追我？说吧，什么事儿？
1: 青蛇，你怎么把小田弄到市招待所来了？
0: 就这事儿啊？哎，有必要吗？
2: 你到底怎么想的啊？
0: 什么怎么想的？当初他托我给他换个工作，那我答应了。可是，在文上县根本就没法安排了，所以我托的宋科长。
1: 你们俩根本就没断是吧？是不是没断？
0: 这和你有关系吗？
1: 可是和秀罗有关系。青蛇，你不能这么做。
0: 我就知道你还念着秀罗呢。哎，你对他那么难忘，你跟你老婆离婚呢？哎，你要是敢离，我立马让贤。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想想啊，秀罗那么自爱的一个人，他要是知道了你居然把情人安排到他的眼皮子底下来，
0: 我不怕。
1: 你让他脸往哪儿放？
0: 反正在他心里头，我什么都不是。
1: 他有办法原谅你吗？
0: 我无所谓，我做什么他也无所谓，我怕什么呀？哎，我还巴不得他赶紧知道呢。
1: 庆生，
0: 我倒想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1: 那好，就算不为秀罗想，你总得为自己想吧。我知道你最近一直活动着往市里调，可在这个时候你把这么个人安排到市领导眼皮子底下来，你这不是砸自己饭碗吗？你还想回来吗？
0: 除非你去告发我。
1: 我不会去告发你，可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行生，这不像你干的事儿啊，你怎么能干出这么蠢的事儿来啊？
0: 你当然不会懂。
1: 你说什么？
0: 我实话跟你说吧，其实啊，我那个时候和他断了，可我也是男人，我也需要女人的爱护啊。可秀罗能给我什么啊？他根本就不在乎我。你不知道我有多孤独，真的。我要不去找小田的话，那我就真疯了。
1: 那既然这样，你还维持这婚姻干什么呀？你们都还年轻啊！
0: 你让我离婚呢？我才不离呢！他可以不爱我，但我爱他。起码我现在不能离。
1: 既然不离，那就好好过。你这事让秀罗知道了，你们的关系还有办法再维持吗？
0: 我才不怕他知道呢，但是我不希望别人知道。陈志，既然咱们是同学，我希望你替我保密。
1: 你觉得这密能保多久？
0: 能保多久就保多久。陈志，像你这样的人，工作生活都这么顺的人，你哪能理解我的？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啊，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
1: 啊，
2: 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们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

0: 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欧米伽三，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0: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

0: 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1: 对，
0: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倒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 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鱼。

0: 矮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0: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

0: 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1: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0: 雪茹宾馆
2: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0: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1: 让我们俩死掐呀，
0: 我让你叫板，咱俩接着竞争，
3: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4: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5: 这就是最好的平衡，
6: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0: 我就喜欢当第一，
7: 说得好，是咱们大权门底下的人

0: 哎，这马晋生还没给你办农转非呢？
1: 还没呢。
0: 还没呢是啥意思？他还给你办啊？
1: 没有，他没这么说。他就说让我好好干，干好了以后再说。
0: 谅他也不敢。你以为办农转非那么容易呢？跟我们家陈志那么多年了，现在陈志的官比马晋生大吧？这才刚刚给我农转非。哼，他要是敢给你农转非，我非去告他不可。
1: 是，哪敢跟嫂子您比呀？
2: 不干活比干活都累，哎呀，身上起鸡，
0: 哎呦，你看你干点活啊，让人着急，把你怎么差的呀？啊，走开，你这是胆什么呀？你得使劲擦。
2: 你说这脏，
0: 我来，哎呀，你躲开吧，就这脏东西，你不使劲它能掉吗？你看，
3: 翠花姐，
0: 就掉了。
3: 翠花姐，哎，所里给咱们正式工每人分了100斤西瓜，现在就去领了。
0: 哦，我现在就去啊，你谢谢你。嗯，来，接着擦吧，别擦了，
1: 啊，
0: 帮我搬西瓜去。走啊！
4: 哦，哟，翠花，你家雇保姆啦？
0: 啊，同事
4: 啊。瞧人翠花多有福气呀、啊！我家分的这西瓜，还不知道怎么弄回去呢。当官的，比不了。
0: 哎，慢点，别弄裂了。啊，赶紧给放进去。
5: 翠花，
0: 哎，
5: 给我找几个大网兜，我们单位分西瓜了。
0: 哦，你们也分了呀？
5: 嗯、
0: 来，你把赶紧搬过去。
1: 陈县长，
5: 哎，你们这是干嘛呢？
0: 哦，我们也发西瓜了，我刚让小田帮我给搬回来了。
5: 翠花，你这是干什么呀？咱们家的活干嘛让人家干？
0: 那咋了？哎，快点拿着这筐帮陈主任把西瓜搬回来。
5: 啊，不用，小田，谢谢你帮忙。不用啊，你走吧。
1: 陈县长，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我帮您去搬吧。
5: 真的不用你。
0: 哎，咋了？让他搬咋了？这他以前做了对不起咱的事儿，让他干点活也是应该的。
5: 翠花，你怎么这样？小天，这儿没你事了，拿上筐赶紧走吧。
1: 嫂子，
0: 哎呀，行，走吧。
5: 哎，小天，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哈。你也知道，你调到市里来工作，马县长承担了多大的风险。如果有什么风言风语传出去，不但会影响马县长的前途，你也会丢了工作。我希望你注意一点，明白吗？
1: 我知道了，谢谢陈县长。
5: 行，你走吧。
1: 哎，再见。
5: 翠花，你像话吗？
0: 我咋了我？
5: 你怎么能指使别人替咱家干活呢？
0: 那我咋就不能指使了？你看这些当官的家属，那哪个不是

0: 秘书帮着干活啊？啊，那吃喝拉撒的都有人管，就你进出都光杆一个。
1: 我不需要别人伺候，
0: 就那煤气都得我自个儿扛去。
1: 人和人都是平等的，人干嘛要人伺候啊？
0: 人跟人平等的，但我才不信呢。那城里人跟那农村人他能平等吗？
1: 哪儿不平等了？
0: 这城里人为啥犯了错都往那农村发呢？
1: 哎呀，是社会上还是有一些不公正的现象的，可社会整体不是还在进步吗？好好说，自私一点，小田凭什么给你干活啊？啊，那是因为他有把柄在你手里，你以为他是心甘情愿的呀？他表面上奉承你，心里指不定多恨你呢，说不定这些恨哪天就会爆发出来。
0: 就他，我才不怕呢。
1: 那我不管你怕不怕啊，以后不许让他帮咱们干活。行了，赶紧找网豆，我拉西瓜。
0: 哎，你不用去，我去吧。
1: 还是我去吧。
0: 哎呀，你去什么呀？你去，你一当官的自己扛西瓜，让人笑话吗？甭管了，我去。
1: 哎，你不拿东西啊？
0: 哎呀，甭管了。哎，小田。
2: 哎，
0: 今天怎么没看见小田呢？
2: 在120房间呢，都来了半天了。
0: 哦，行，你忙去吧。

0: 哎，上班时间你不干活，你跑到屋子里干什么来了？
1: 我现在就去干。
0: 哎，这上班都两个小时了啊，你在这屋子里待着，你等谁呢？等谁呢？
1: 嫂子。
0: 哟，这是咋了你？
1: 我哥出车祸了。
0: 啊？哎呦，他人咋样啊？有事没事啊？
1: 现在住在市医院，一条腿都没了。
0: 腿没了，那以后咋干活啊？哎，那你还在这儿干啥呢？赶紧去医院呢！
1: 我陪了他一宿，天亮了才回来。嫂子，我不能请假，要是请了假会扣工资的。我哥这一残疾，这全家就靠我一个人了。
0: 这都让你摊上了。那嫂子也帮不啥了啥大忙啊，就这点钱，一点心意，给你哥买点营养品吧。
1: 这可不敢，
0: 哎，
1: 不敢，嫂子，
0: 你就拿着吧，别跟你嫂子外气了啊，拿着。那嫂子也帮不了什么大忙，赶紧拿着吧。那农村人不是有句俗话吗？啊，这炕上有病人，地下有仇人，这啥都不怕，那就怕有病。哎，你说你哥那在那医院里躺着，你也没心思干活啊。哎呀，你也别干了，你到医院去陪他去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可是我要是请了假。
0: 哎呀，请啥假呀，偷偷的去，嫂子替你掩着。
1: 拉下了活也不行啊。
0: 哎呀，不就几间屋子吗，嫂子替你干了啊。哎，对，你嫂子在那医院陪着吧。
1: 啊，
0: 告诉她啊，让她千万别着急，听见没有，这天塌下来有人顶着呢，那啥日子都是人过的啊。
1: 嫂子，你对我的好我记着呢。
0: 哎呀，别说这些了，赶紧走吧，
1: 走吧。
0: 对，别从前边走，走后门。所长啊，你别看他老眼红花的，盯人盯得紧着呢，啊，从外走，啊，
1: 谢谢嫂子，
0: 快走吧，快走吧。

0: 翠花，什么事你干应该小田干呀。
1: 哦，那个我跟小田换了，我不愿意打扫客房，一股烟味儿啊。
0: 哎，这楼上客房是不是也归小田管啊？三连客人反映厕所堵了，我得赶快找他去给人清理一下去。
1: 哎，不用找他了，我去就行。我呀，我制毒最有经验了，你甭管了，交给我吧。
0: 302。
1: 哦，302，好好好。
2: 我回来喽。
1: 回来啦。嗯。哎，那个，你帮着大志看一下作业吧，我这就做饭去。嗯。啊，哎，对，快快快，来来来，你闻一下我这个。还有味儿没有？
2: 没味儿啊，怎么了？
1: 哎呀，今天倒霉死了，那一客房、马桶给堵了，我弄了半天，弄得一手都是味儿，拿肥皂洗了半天呢。
2: 你怎么干上这活了？
1: 这不小天有事儿吗？我替他干的。
2: 你怎么又替他干上活了？
1: 他大哥出车祸了，这腿给锯了一条。哎呀，想想以前那么对他，还真是挺不应该的。
2: 哼，我老婆是个好人呐。
1: 哎哎哎，咱以后啊再说他以前的事儿了。你说想想他也挺不容易的，是吧？你说一个人到城里来干活，你说为了个工作身子都给搭进去了，农村人不易。
2: 哎，不过翠花啊，你和他搞好关系啊，我不反对，可是这个姑娘不简单，你以后还是得提防着点啊。
1: 你说她一小姑娘，我提防她干啥呀？哎，你是没看见他今天哭的那样特别的惨，他哥现在残废了，家里就靠他一个人。哎呀，反正以后啊我得对他好点啊。做饭了啊。
2: 好，大志啊。
1: 嫂子，哎，我走了。
3: 哎呀，快去吧快去吧，你辛苦了。
1: 没事，这点算什么呀？你放心去吧，所长不会发现的。快走，快走。嗯啊。
4: 就是说，从前有一个小孩，他的名字叫马良，他特别喜欢画画。嗯，可是呢，家里穷。哎，这个字念什么？
1: 这个是学馆。
4: 哦，他穷的连一支笔都买不起。然后呢，有一天呢，他放牛回来。告诉我吧，
1: 你怎么回来了？
5: 你知道我调到讲师团了是吧？
1: 哦，听说了。
5: 叶修罗，你到底是不是我老婆啊？
1: 干什么这么大嗓门，吓着孩子了？亲自亲啊，干嘛这么大事？
5: 知道给我安排到这个位置上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我的仕途就到头了。我受够了，我受够了你这张冷脸。你当初看不上我，为什么要嫁给我？你既然嫁给我，为什么我有事你不帮助我？啊，眼看着人陷害我，看着人愚弄我。
1: 谁陷害你？谁愚弄你？你什么意思呀？
5: 什么意思？谁？王东进，他为什么给我调到那儿去？啊，他什么意思？他想置我于死地啊！我告诉你，做梦！
1: 马先生，你要是不服从调动，你去跟他说呀！你回家耍什么威风？你要是去，我现在就陪你去！
5: 你少来这套，吓唬谁呀？再说。我都到这份了，我怕谁呀？啊，哼，他还能干几年呀？最后的胜利不定是谁呢？哼，
1: 马先生，你要是有能耐，你就把这些话当着他的面跟他说。
5: 叶秀罗，今天我就告诉你，我不会死在这个位置上的。大丈夫能伸能屈，他不给我调到这个位置上了吗？行，我还就在这儿，我不走了。我让你看着，用不着两年到三年，你看我能到什么位置去？
1: 好。

0: 王书记，王书记，等您一会儿。哦，好。王书记，哦，来了。啊，回来了，昨天回来的。王书记，谢谢您啊。
1: 不用谢。对给你现在安排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没有，没有意见。我是一名党员，服从组织安排。
0: 王书记，自从那件事以后。 我深感自己的政治觉悟、思想水平还有理论水平还很欠缺，现在在这个岗位上，正好有大量时间学习，补充补充自己。王书记，谢谢你对我的培养。既然回来了，就好好工作，照顾好家庭。还有事吗？
1: 没有，我今天来就是向您报到来的。王书记，那。
2: 祝您身体健康。哦，那我走了。再见。来，进屋。把衣服脱了吧。嗯。
0: 回来了。爸爸。哎呀。上哪儿去了？
2: 哦，去和阿姨家坐了坐。告密去了吧。
0: 只有你这种人，才会想出这样的念头。随你怎么说，我都这样了，无所谓。你就是真告密啊，没关系。啊，顺便说一句，从今天起呢，我就住这屋了。分居啊？随你怎么想，你不是不喜欢我碰你吗？
2: 既然都这样了，我们干嘛不彻底分开呢？想离婚呢？那可不想，我不想离。为什么？不想离就是不想离。哼，这样咱们各过各的挺好。啊，我困了，我先睡了，晚安。
3: 怎么了？没事，走吧。这是今年第二起假种子事件了吧？对，一起假种子危害一大批农户，咱们不能只满足于落实于文件，得想办法有一些具体措施。
4: 陈志，
3: 啊，你先进去吧，下午咱们开个会啊。
4: 好。
3: 庆生，调回来了。哎，我听说是讲师团团长，祝贺你啊！嗨。
4: 祝贺我什么呀？
3: 调回来啊！一家人能团聚了，还有你这个位置，我真羡慕。
4: 你羡慕我的位置？
3: 对啊，多好的位置啊！我真想跟你换换。
4: 陈志啊，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哎，我也调回来了，什么时候咱们两家聚聚啊？
3: 聚什么呀？
4: 嘿，咱们是同学，又是同事，一起去的文上。
5: 现在又先后调回来了，还不该聚聚啊？行了，等我安排好了，我通知你啊。
3: 哎哎，庆生，庆生，快吃啊，大志。嗯，快吃点啊。
5: 哎，我跟我们所长说了啊，这以后啊，就是晚上上班，那白天我也一样上。
3: 那是为什么呀？
5: 哎呀，省得闲的难受啊！不再说了，这上一天班还挣一天钱呢。
3: 哎呀，翠花，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没事在家呀，多学学文化，别老多上班，让人家说咱占便宜。哎，咱
5: 干活挣钱，占啥便宜了？不再说了，我就是上了班，他不给我钱，那也没事，我也愿意上，省得我闲的难受。好，来了。
6: 呀，弟妹。
5: 哟，马县长，
3: 陈志呢？哎，陈志来了。哎，弟妹，我得纠正一下啊，这个以后不要再叫我马县长了，叫我马团长。我也调回来了。
5: 哦，你也回来了。

0: 啊，来来来，坐吧。哎，不不不，哎，陈志，你没跟弟妹说呀？你看你，弟妹，我呀是来下请柬来了。明天晚上咱们月光大酒店，你们全家啊都去，我请客，
1: 请上。
2: 为啥呀？
0: 弟妹，是这样，我跟陈志啊一块儿去的文上，又先后调回来。
2: 今后还得在一块共事，不是吗？是吧？哎，现在这社会上什么关系最重要？老乡、同学，然后就是同事，是不是？今后我们要共事了，总得聚一聚吧。那就这么定了，一定来啊！
1: 行，你刚来，等安顿好了吧？
0: 我有什么可安顿的呀？哎，我可跟你们说啊，这可是绣罗的意思。
1: 行，我去。
2: 那行。
1: 花儿，你看咱们俩人家马大哥说的挺对的，那再说你们俩以后不是还得共事呢吗？是吧？
2: 就是，行，那弟妹就这么说定了啊！
1: 啊，行，
2: 明天晚上月光大酒店一块来啊！
1: 好，行，
2: 我等着你们。行了，你们一块吃饭吧，赶紧吃饭吧。
1: 走啊！
2: 啊，我走了。
1: 哎，
2: 行了，别送了。
1: 哎，好，明天一定去啊！
2: 哎呀，翠花，你答应他干嘛呀？
1: 他咋了？
2: 你不知道。
1: 他比我调回来的晚，他一直怀疑是我在市里说了他的坏话，他对我有一肚子意见。他请这个客呀，一定是别有用心的。那你说了没有啊？
2: 怎么可能啊！我是那种挑拨是非的人吗？
1: 那你怕啥呀？去，干啥不去啊？不吃白不吃。不再说了，那当时他们结婚的时候，他还送了20块钱的礼呢，给他吃回来。
2: 不，你这都哪年的黄历呀？
0: 进来吧，
3: 爸爸，
0: 乖，睡觉，啊，
3: 睡
0: 不着了。我跟陈氏说好了，我调回来了，明天下午咱们两家聚一聚啊。
3: 聚什么呀？
0: 庆祝我回来啊。
3: 你们去庆祝吧，我就不去了。
0: 你看，明天陈氏一家子全都来，你要不去，像话吗？
3: 我真不去了，我没兴趣。
0: 那也好，如果你不怕陈志的老婆多想什么，你可以不去。

0: 来了，孩子呢？
1: 放何阿姨那儿了，所以我在这儿不能待的时间太长。
0: 哦，那随你。
1: 马先生，念在我们夫妻一场，有件事情我想提醒你一下。
0: 什么事儿？
1: 翠花对我和陈芝之间的关系有所怀疑。
0: 怎么可能呢？
1: 我和陈芝之间的关系你也是清楚的，我希望当着他们夫妻的面你说话慎重一点，不要让他们再有所误解。
0: 当然没问题。
2: 呀，陈芝
3: 先生。
2: 弟妹来了来了，哎，来来来，坐坐，赶紧。
4: 哎，好好好。
0: 哎，孩子呢？
4: 哦，
3: 咱们大人聚会孩子来不合适，太闹腾。
4: 对对对。
0: 真是不约而同，心有灵犀。秀罗把孩子送何阿姨那儿去了。哎，是不是觉着孩子在这场合不合适啊？
1: 别说这么多了，赶紧坐吧，嫂子。
0: 啊，对对对，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来，
3: 哎，咱们就不喝酒了吧？啊，他们俩也不喝。
0: 不喝
3: 啊？
0: 你们也不喝？
1: 哦，不喝了吧？
0: 你看这，又是心有灵犀，不喝。
3: 哎，咱们喝茶吧。
0: 来来来
3: 来，哎呀。来来来，翠花，
1: 哎，
3: 你看哈，我跟庆生啊，我们上学的时候他是班里的班干部，
1: 哦，
3: 我在文上他是我的领导，这回在滨河呀，咱们又成同事了，这多好啊！以后啊，咱们两个家庭也得常来常往。
0: 是是是，
3: 来，我以茶代酒，来来来，
1: 哦，来来来，马大哥，来来，嫂子，
0: 弟妹啊，
1: 嗯，
0: 听见了吧？我和陈志的关系可是非同一般。其实不光我们两个，我们三个都是好朋友，在学校就是好朋友。

0: 你们
1: 三个
2: 啊？入学的那天，我们仨就认识了。那时候我是在学校帮老师啊管报道的事儿，远远的我就看两个人，一男一女，一个就是陈志，一个就是秀罗。陈志哎帮秀罗提了两个大箱子，嘿，就冲着我过来了。
3: 没错，我拎着行李往里走啊，看见一个女孩在前面拎着俩大箱子，我就过去帮忙，没想到还是一个班的同学。
2: 是，我们仨呀从那个时候就结下了友谊
1: 啊。
2: 哎，那个时候陈志哈还经常带着秀罗跑学校楼顶上去看星星，是吧？
3: 请胡说，哪儿经常了？
2: 哎呦呦呦呦，大嘴，不是经常，就有那么几回，有那么几回。陈志，最近好像没看你去看什么星星啊？
1: 嫂子，来，赶紧吃饭吧啊！
2: 啊，对对对，弟妹，赶紧吃。哎呀，弟妹啊，你可不知道。陈志啊，当时在我们学校可是红人，我们班好多女生都喜欢他。
3: 翠花，你别听他瞎说，那时候庆生是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班里女生喜欢的是他。
2: 嗯，没错。哎，要说班里啊，是有那么几个女生喜欢我，可我心里啊，只有修罗。弟妹，要我说呀，我这老婆追到手可不容易，真的。现在虽然人是我的了，追到没追到我不知道啊，心在哪儿真难说。
1: 马金生，何阿姨睡得早，我得赶紧去接孩子了。嫂子，对不起了，你们慢用吧，我先走了。
2: 哎，秀罗，哎，你这菜你说的是这样？陈志，你这怎么了？这是，
3: 你应该比我清楚。
4: 还坐着干啥呀？人家都走了，你还不走啊？走吧。
2: 哎，弟妹，
3: 庆生，你这是干什么呀？

0: 翠花，翠花，你别听他胡说，他是有意的。我不听，我还不会长眼睛看呢。啊，你拿我当傻瓜了你？我说呢，你没事，你老上那屋顶看星星，你那是看星星吗？你看他呢吧。
1: 你在说些什么呀？
0: 你现在为啥不看了？啊，为啥不看了？是不是因为他成了别人的老婆了？啊，
2: 爸妈，
0: 回屋睡觉去。 大志，回去，美女事儿啊，你回去睡觉去。回屋吧。
2: 妈妈怎么了？
0: 没事儿，爸爸妈妈说事儿呢啊，回屋吧。哎呀，翠花，你别这样，咱们是夫妻，你成天疑神疑鬼的，让我怎么活呀？我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马庆生今天是别有用心，他调回来的晚，工作安排又不满意。
2: 他怀疑是我在上边说了他的坏话，他是诚心挑拨咱们俩的关系。
0: 马青生他肯定不是个好东西，他那老婆也不怎么样。
2: 你别去侮辱和你无关的人。
0: 哎，我这么说他，你心疼了是吧？啊，再说了，他怎么就跟我无关呀？他勾引我男人，就跟我有关。 翠花，你要这么说，不光侮辱了他，你也侮辱了我，侮辱了你自己。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请你相信我。
2: 你要是不相信，那就自便吧。
0: 表面上没有，心里有没有吗？啊，你心里没有吗？有没有啊？
2: 我不否认，我对叶秀罗印象很好。
0: 不行，印象好也不行。
2: 那对不起，那你就是强人所难了。你不能说咱们俩是夫妻，我就把别人当敌人吧？
0: 你要是不愿意，那说明你心里还是有他。
2: 好，行了，啊，我累了，我不想再跟你吵了，我去睡了。

0: 回来的够快的呀。
1: 马庆生，你是个小人。
0: 怎么戳到你和他的痛处了？
1: 你明明知道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你为什么还要那样说？我再告诉你，王

0: 王叔叔对你不满意，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请你自重，不要破坏人家家庭。他先破坏我的家庭，骂我是小人，他才是小人呢。他到王东进那儿说没说过我的坏话，我不知道。可是有一件事儿，绝对和他有关系。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你不爱我，完全是因为他。
1: 先生，我真为你感到悲哀。<笑>哎呦，连这都心有灵犀呀！啊，他为我悲哀，你也为我悲哀。谢谢了，不必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负责。我还告诉你，谁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0: 还想干嘛？
1: 我不想干什么，我今天是高兴。我告诉你。 自从王东进的事情以后，我还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呢。我太高兴了，我要睡觉了，晚安。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五十。

0: 知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

0: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 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

0: 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

0: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1: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4: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5: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4: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6: 别多管闲事儿。
7: 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8: 哪剩下这么多？
9: 服务员姐姐，
8: 你好。
9: 包壳，
8: 请稍等。

0: 翠花，翠花，我希望咱们能好好谈谈。
1: 有什么好谈的呀？
0: 今天这个饭局是马庆生有意安排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咱们之间的关系。你别上他的当。
1: 我说了，他不是个好东西。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就不能答应我不再想他了？
0: 哎，我说翠花啊，我不是再三跟你解释过了吗？我和他只是同学关系，啊，我不能因为和你结了婚就不理我的同学吧？你要这么做，那就太过分了。
1: 你们俩，那可不是一般的同学。
0: 你有什么证据？
1: 我没证据，可是我知道。
0: 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没办法。
2: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理他了？
0: 我只能保证我不做对不起你的事儿，其他的我保证不了。我跟你说过了，咱们是夫妻，可是我有我自己的空间。
2: 我就接受不了你这空间。
0: 那就别谈了，睡吧，睡吧。
2: 跟马庆生真不是个东西，你看我怎么治他。
0: 你想怎么治他？
2: 那老弯落在猪身上，那就看见别人了，别看自个儿屁股干不干净。他跟小田那事儿，就不怕别人知道？
0: 哎，我说翠花，你可不能那么干啊！
2: 哎，人这么对你，你还护着人家，为啥呀？
0: 翠花啊，不管别人怎么对咱，咱也要与人为善。再说你扯人家这种事儿，那谁瞧得起啊？你坏了马庆生的名声，砸了小田的饭碗，对你有什么好处？
2: 那他破坏咱们家庭，那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0: 翠花，只要你不疑神疑鬼的，就没人能破坏咱这个家。你别出去乱说啊！我敢断定，马庆生一回来就和小田散了。
2: 怎么可能啊？
0: 马庆生是个聪明人，

0: 他当初在文上和小田的事儿怎么败露的呀？和身边的一个女服务员乱搞，那能瞒得住谁呀？马庆生啊，不会甘心只做这个讲师团的团长，他还想进步呢，所以他一回来一定会和小田断。
1: 这种男人，想用人家的时候用，不想用的时候又不用，还有这样的男人啊，真是。
2: 哎呦。 你呀，人家好了，你看不上；不好了，你又打抱不平。行了，别管人家的事儿了，你快睡吧，睡吧，睡吧，睡吧。

0: 修罗啊，那事儿真是对不起。
1: 你别说了，应该对不起的是我。
2: 哎，弟妹，弟妹，你看这，哎，真是啊，昨天晚上这顿饭也没吃完，都怪我不会说话。
1: 马县长，啊不，马团长，你这回来了，你不去看看小田啊？
2: 啊，不用，有你和他在一起，我也不用去看了。哎，我听说你对他照顾挺好，谢谢你。
1: 不，你就不怕我跟别人说？
2: 不怕，我还真不怕。第一呢，我现在和他没关系了；第二啊。就是有，这年头了，男人有个情人算什么呀？是不是？你们家陈志都有，我怕什么呀？行了，我上班去了，再见啊，弟妹。
3: 小田，呀，你先别干了，我问你，这马青生回来了，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啊？还问你话呢。哟，怎么了你这是？
4: 嫂嫂，就别问了。
3: 哎，到底怎么了？
4: 你说这天底下还有这么没良心的人？为了他，我把好几年的青春都搭进去了，就指着他回市里给我弄个农转非啥的，可他一回来就跟我说，让我以后别跟他联系了。我跟他说我哥的事儿，他连理都不理。嫂子，我这几年白搭了。哎，
3: 真是丧了天良了。哎，小田儿，你不是挺有本事的吗？啊，你就这么便宜他了？
4: 那我能怎么办？他说了，我要是跟他闹，他就把我打发回老家去。
3: 回老家就回老家，那怕什么的？那大不了鱼死网破。你回老家，那他官也不耽误成了。
4: 我没那个本钱，我哥还躺在医院里呢，这是需要钱花的时候。我这样一闹，肯定就得走人，他呢？现在当官了还怕这个呀？大不了换个地方照样当呗。
3: 哎呦，还真是让他给治住了，
4: 人命。咱们农村人在城里混口饭吃不容易，嫂子。以后我在这个城里一无亲二无故的，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3: 哎呀，你放心吧，啊！哎呀，你就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医院吧，这活我替你干，啊！哎，快去吧，快去吧，啊，去吧，去吧。
0: 翠花，哎。你把这茶叶和葡萄酒啊给咱爸带回去啊。
3: 哎呀，你说这不回家吧想家，这要真回啊还回不起。你说爸妈六个哥哥六个嫂子，还有侄子侄女，现在又侄孙子侄孙女，哎呀，哪个不得买东西。

0: 哎呀，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你赶快收拾好了啊！我跟后勤上要了一辆汽车。
1: 我坐不了啊，坐那玩意儿我晕，一会儿大哥呀开拖拉机来接我，你甭管了。
2: 行。

0: 你看看人家的闺女，既然城价就不一样。对啊，
1: 多好。
0: 哎呦爸，你都不知道这城里啊，这东西啊啥都贵。咱村里看着不要钱的东西吧，他那儿都要钱。哎，就说这水吧，咱都是井里打的水，对吧？谁问咱要过钱呀？可在他那儿都要钱。哎，那街根本就不敢上，你上街你就得花老了钱了，根本不敢去。
2: 你们这个妹妹在城里生活也不容易啊。
0: 可是爸，那话又说回来了，这城里啊，他挣钱也容易，他满地都是钱，那就看你弯不弯腰。
3: 这是真的呀？
0: 可不是真的呗？哎，五哥，你就收我吧，我睡个觉就能挣钱。
4: 啊，说什么？
0: 睡觉也能挣钱？怎么挣啊？我告诉你啊，就我值的这个夜班哈，白天根本不用上班。
3: 啊？
0: 啥叫值夜班？知道不？ 白天不上班，晚上就往那床那室睡上一觉，我不但有工资，我还有夜班费呢，多好！哎呦，这吃了
5: 花吃上国库粮，挣上公家钱了。
0: 对呀，
5: 孩子，
0: 对对对对，
5: 妹妹，
0: 花妹子，
5: 又
0: 三星嫂子，
5: 我翠花，
0: 还说吃完饭去找你呢，
5: 又你来了。
0: 你说这我们翠花有今天，多亏你这大媒人。
5: 对呀，
0: 看来就来吧，拿东西干啥呀？这不是说城里什么都花钱吗？这是咱自己的东西，不花钱。来，翠花拿着，带城里去，拿着拿着。
6: 谢谢了，三七嫂子。
0: 来来来来来，坐着坐着，吃点一块。
5: 不了不了，我跟翠花妹子有点事儿说。
0: 啥事儿啊，
5: 妹子？
0: 咱屋里说吧，啊！哦，行行行，妈妈，那行，来来来，
7: 去去去。哟，这事儿啊，哎，可是三喜嫂子，真这，他不管工业，他管的是农业呀。
0: 妹子，费不了多大事儿，我琢磨着呀，也就一句话的事儿。
7: 你说的那大侄子吧，怎么着也是个中专毕业吧？
0: 现在的中专生哪儿不拿他当个宝啊？可是，
5: 就他那矿上，一去就让他下井了。哎呀，这陈志是不管工业，可他总认识管工业的人吧？让陈志跟他们说说，把你大侄子调上井来，不就行了吗？
0: 行，那我回去跟他说说呗。
5: 哎呦，那就谢谢妹妹了啊。
0: 回来了，
8: 嗯，
0: 嚯，你这是回家搜刮去了啊？
5: 你看，怎么弄回来的？还是大哥用拖拉机给我送回来的。你看这些啊，都是新鲜的。哎，你看这鸡蛋，这刚下的，那三喜嫂子给送家里去的。
8: 好东西，好东西。
0: 哎，
5: 那个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
8: 啊，什么事儿？
0: 这事儿你答应了？那我不答应咋办呀？
5: 那三喜嫂子把鸡蛋都送家来了，
0: 可是我不管工业呀。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是三喜嫂子说了，你不管工业，可是你认识管工业的人啊。再说这事儿也不大，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啊，你看这全村就你官儿最大，你说这问都不问一句就给人拒绝了，这也不大合适是吧？人都求到咱脸上了。 再说了，咱俩这媒也是人三喜嫂子给说的，要没有他，也没有咱这家呀，是吗？今天的会就到这里，散会。
9: 梁主任。
10: 哟，陈主任，
9: 哎，
10: 上回夏庄和我们铁矿发生矛盾，多亏你出面协调啊，谢谢你了啊！
9: 哎呀，谢什么呀？这不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吗？梁主任，最近身体还好吧？
10: 你老弟什么时候关心起我的身体来了？有事儿啊？
9: 是有点事儿。
10: 哦，走，咱们找个地方说。
9: 哎，好。
10: 陈主任，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
9: 梁主任，真是不好意思啊。
10: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咱们俩之间还客气什么？
9: 哎，是这么件事儿，我老家有个亲戚，儿子呢中专。

0: 毕业分到咱们姚庄煤矿工作，矿上呢让他下井，可是家里人想不通啊，
1: 觉得中专生应该是干部，怎么能下井呢？
0: 就让我帮着问一声，到底是怎么回事，看看什么时候能调井上来。
2: 哦，不就是从井下调上来吗？
0: 不是不是不是，我就是帮着问一声，
1: 这中专生啊下井锻炼是应该的。
0: 您看，您要是方便的话，您就
2: 行。回头啊，我给你问问。哎，他叫什么？等问完了，我给你回话。

0: 怎么这么多啊？您不是下了三天乡吗？哦，放这儿了。您看一下，这些文件是需要您马上处理的。好，知道了。喂，哪位？哦，梁主任。什么？真的？梁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一句话就给办成了。
2: 翠花，你千万别这么说，这事让我很为难。你说，如果是让中专生下井锻炼，那肯定不止他一个。凭什么人别人还在井下，他就能上来呀？咱这不是以权谋私吗？
1: 哦，知道了，知道了。哎，星期天我就回去啊。哎呀，你说三喜嫂子要知道这事儿，那还不得高兴死啊？
3: 这种事儿啊，那要搁在咱们，那就是大事儿；搁陈志那儿，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啊，就那梁主任，九明喝一口，爷也没抽一颗，这事儿就给办成了。咋了？啊？你是说三喜家那大小子，就因为陈志打个招呼就坐上办公室了？
1: 啊？啥意思啊？
4: 你说啥意思啊？
5: 啊，你这看不出来啊？你是谁家闺女啊？四家的事儿还没办呢，你上头六个哥哥，底下一大堆的侄子侄女呢，你办事得给自己家办呢，这没给自己家办，老给别人张罗。
4: 要说起来呀，这事儿不能怪翠花，知道吗？那老五家也不是外人呢，他是咱们这一支上的，没出五福呢。再说他还是翠花的媒人了，不是？
1: 翠花妹子，哎呦，嫂子来看你喽！哟，三喜嫂子，哎呀，
4: 你来了，我这，哎呦，我这还说起给你报喜信儿呢。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哟，
1: 都知道了啊！一大早大小子就打了个长途回来，不下井了，咱坐办公室了。
4: 哎呦，这事儿啊，还真得感谢俺妹夫。
1: 这谁呀？谁呀？这谁跟谁呀？要不是你做大媒呀，还没他们这家呢。
4: 就是。
1: 说啊，婶子，大孩子呀，寄来20块钱，说了让我孝敬你们二老的。
4: 这
1: 不行，你这不行，不行，你这不行。孩子挣个钱也不容易，是不是？再说咱们谁跟谁呀？
4: 哎呀，你这个事儿，你看看，你看这多好啊！啊，
1: 大小子坐办公室了啊，又往家寄钱，真是啊，这喜事儿真是一件接一件。
4: 嗯，是啊，是啊。哎呀，没啥事儿了吧？
1: 啊啊，那要没事儿，我就先走了啊。哎哎哎，翠花妹子，替我谢俺妹夫啊。
4: 哎呦，不客气，三喜嫂子。
1: 说啥？我走了啊。
4: 好，我送你。哎，好，
1: 大忙的，你看，你真客气。妹夫真有本事，真有福气你。说他是媒人，他就应下了。
6: 这好意思，不就借他嘴说句话吗？回家，回家。哎，嫂子大哥，干啥呀？俺能干啥？俺回去做饭去呗。这一家大小整天在土里刨食吃，天到晚累个贼死，我不心疼谁心疼啊？走，回家。哎。
1: 那他咋了，嫂子？咋了咋了？都是你惹的祸，哼，
6: 咋是我惹的祸呀？这我哪知道啊？这三喜嫂子找我帮忙，我就回去跟陈志说了一。

0: 去，那谁知道那就成了。
1: 哎呀，我还是那话，这事儿不能怪翠花，是吧？再说呢，三喜儿家的是他们的媒人，那陈志为他们办点事儿没有啥错的，不是？哎，对，翠花啊，你大哥这个事你还真得帮帮，回去啊跟陈志说说，帮帮吧。啊，你看你大哥一顿大鱼，这就是啊5年多，家里就你大嫂一个人，带着这么多孩子，学也没上好，一个也没出息出来，挺不容易的。再说你大哥为你们的事跑前跑后的，每次来来去去的不是你大哥呀，啊，帮帮他吧。
0: 行，爸，那我回去跟陈志说一声呗。
2: 什么？
0: 哎，你先别着急。哎呀，这我不是也是没办法吗？早知道三喜家这事儿就不给办了，可是已经给办了，你说咋办？这家里人一听都不干了，说咱先办事儿，那得给些家里人办，是不是？哎呀，这大哥家这胜胜，这孩子不错，这高中都毕业了，那他也不孬，你就给安排他呗。
2: 翠花，你在说什么呀？我哪有那么大本事？
0: 你没本事，那三姨家的咋就给办了？
2: 还不是让你逼的？
0: 啊，这，我知道你为难，那你说咋办呀？你上大学那会儿，那家里这摊子事儿，那不都是大哥给帮着办的吗？那大哥出事的时候，咱一点忙都没帮上。啥时候想起这事儿，我这心里都愧得慌。你这大哥坐了5年牢，这出来了，一句难听的话都没在咱面前说过，那是吧？你说这大哥大嫂的，那提这事儿了，那我好意思给驳回去吗？啊，你就想办法给找个地方呗，哪怕是一临时的。
2: 我找不着，我是管农业的，我哪有那本事？
0: 你是管农业的，可是你认识那管工业的吗？
2: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啊，反正这事儿我办不了。

0: 什么呀？
1: 吞为难呗，这一边是你，一边是家里。你说我要有本事，我哪能求你呀？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大半夜的别哭了啊！行了，哎呀，我想想办法就是了。我想想办法。
1: 答应了？
0: 我没答应，我只是说想想办法。
1: 那行，想办法就行啊。那睡觉吧，啊，睡觉。
0: 中午不一定回来，你们吃饭不用等我了啊！
1: 哎，那事儿别忘了啊！哎，
0: 知道了。
2: 呀，梁主任，出去啊！
3: 哎呦，陈主任，嗨，这梁庄矿啊，因为水的事儿和梁庄乡又打起来了。哦，
2: 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我昨天去过梁庄乡了，您打个电话问问，应该已经解决了。
3: 哎呦，那可谢谢你了，省得我呀再跑一趟了。哎，陈主任，上次那孩子的事儿安排的还满意吧？
2: 哎呦，满意满意，真是给您添麻烦了。嗨，
3: 这有什么麻烦的？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啊。还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事了，谢谢您。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

0: 这个金字招牌。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1: 是的，没错。
0: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
1: 哎，
0: 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1: 对，
0: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1: 黄金
0: 中段。
1: 哎，
0: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1: 是，
0: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0: 是的，
1: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0: 没错啊，
1: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
0: 对。
1: 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1: 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
0: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哎，我的心声。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

0: 新潮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4: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4: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4: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4: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4: 没错、
2: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4: 哎，
2: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4: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4: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

0: 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倒啊！
4: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4: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4: 当然还有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4: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4: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了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4: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5: 回家，
4: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5: 是。
4: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

0: 标准，严要求，让您使得放心，使得安心。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你把咱们下午要去的那个乡的资料啊汇总一下，中午吃完饭咱们就出发。
1: 行行行，
0: 哎，你先去准备吧，我还有点事儿。哎，
2: 你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把这个杂草啊，还有这个垃圾棍棒什么的收拾干净，好不好？哎，这块一定要弄好，弄干净。
0: 宋科长啊，
2: 哎，哎呦，陈主任啊，哎，那先赶紧去干去吧啊。哎，陈主任，下乡回来了啊。哎，我们都夸你呢，说你是下乡主任。哎呦，
0: 我这不是笨吗？运筹帷幄的本事我没有，当着农委主任啊，在家里办公我不放心。哎，
2: 不，我们啊真是在夸你，说像你这样的干部，那才是党的好干部啊。
0: 快别骂我了。哎，宋科长，这些工人都是哪来的呀？
2: 哦，这些啊是咱们从乡下招来的临时工。哎，现在这临时工啊可勤快了，干活又勤快，而且还得省钱呢。哎呀，不像现在咱们这正式工啊都养成大爷了。哦，哎，陈主任有事儿啊？哦，
0: 没事儿，我先走了啊。你忙你忙。

0: 主任，您散会了。
1: 啊，小丁啊，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啊，不用等我，按时下班吧。
0: 我不是在等您，是这儿有几份重要的文件需要交给您批示一下。
1: 好，给我吧。那你赶快走吧。
0: 主任，您也早点下班吧。您看看您自己，最近都累成什么样子了。
2: 行。你回来了。
1: 大哥，您来了。
3: 回来了。
1: 啊，
3: 哎呀，大哥下午就来了，一直等着你。我让他先吃吧，说非要等你一块儿吃。大哥，他天天都这样，没一天正点过。
2: 哎，好啊，工作忙，说明领导器重啊。
1: 还等我干嘛呀？大哥，你赶快吃饭吧。
3: 好，吃吧。
4: 大志呢？
3: 他吃过了。来，
1: 大哥，你快坐，我先洗个手啊。大哥，我今天太累了，就不喝酒了。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
3: 对对对，大哥就别让他喝了啊。
1: 那好的。
3: 大哥，快来吃菜。你尝尝我的手艺，跟过去不一样了。这以前在家里做菜啊，我老是放油，进了城才知道，哎，吃清淡一点啊好。
2: 嗯，依我看，还是油多了香，好吃。
3: 哎呦，大哥，说实话，我也觉得油多了香。可是这城里头，你都不知道，我在返回滨河的时候啊，那把我给气的呀。
2: 你生什么气啊？
3: 哎，大哥。我头一回来滨河的时候，哎，我这一看见人家那厕所都在外头，哎，我觉得这好啊，啊，这不臭啊，所以我回到家以后啊，就把咱家那厕所搬到外头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他们又把厕所给搬到家里来了。过去吧，咱吃粗粮，人家吃细粮，

0: 后来，哎，咱有细粮吃了吧？人又改吃粗粮了，说有营养。还有啊，大哥，这以前他们上茅房用卫生纸，现在咱乡下人也用卫生纸了，结果他们倒好，改用卫生纸擦嘴了。
1: 你胡说什么呀？翠花这吃饭呢。
0: 啊，
2: 也是啊，这城里人有城里人的生活习惯嘛。妹子，
0: 哎，
2: 这家现在多好啊，这可不比当年了。甚至啊，
1: 哎，
2: 你当年上学那会儿啊，家里多难呢，翠花她一个人伺候着你爸俺叔，俺婶子呢身体又不好，这也就是翠花有这本事，换一个人我看谁都够呛。
0: 哎呀，大哥，这要是没有你帮助，我哪有本事啊。
2: 哎，这不应该的吗？谁让我是你大哥呢？翠花，那年你一个人为俺叔的事儿到南京，你还记得吧？
0: 那咋不记得了？当时我走了以后，这家里头啊，多亏了大哥你。
2: 要么说我怎么知道不容易呢？你是真的不容易，我就在那待了半个月，好家伙，这才知道伺候一个病人那就多难。哎呀，这半个多月啊，我是一个囫囵觉没睡过，一顿囫囵饭没吃过。
1: 大哥，哎，让您受累了。
2: 没啥没啥，装乎人家嘛，累点倒没啥，谁让我是老大呢？别说这是俺妹子的事，这家里什么事那不都得管，要不因为我是老大，我能进去蹲的局子吗？
0: 啊，是是是是是，大哥，为了这个家你吃了不少的苦。
2: 哎，那都谈不上。妹夫啊，我进去蹲了5年，从来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可说实话，这心里边一句抱怨的话没有，那是假的。当初刚进去的时候啊，满心想着有你这么一个妹夫，我大不了进去蹲几天，很快就出来了。这可倒好，一进去整整5年，你这个妹夫愣是没给我帮一点忙。
1: 对不起，大哥，我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啊。
2: 这个我也明白，也许啊，你有你的难处。不过今天来呢，并不是来抱怨你。我一个老百姓，牺牲自己倒无所谓，至少我还成全了你一个大义灭亲的名声，值了。要不？你怎么会提拔那么快呢？
1: 大哥，我可从来没想过要利用大哥这件事往上爬。
2: 哦，你也不是那样的人，你是个有良心的人。可大哥，我坐了5年的牢，你没帮忙，这也是事实吧？这不还就是大义灭亲吗？好了，这事咱不说了，咱们喝酒，吃完饭我就回去。
1: 别呀，那哪行啊？都这么晚了，明天再走吧。
0: 对，
2: 不不不，这庄户人一天是一天，耽误不起。大哥我呢，恐怕这辈子就这么回事了。可我真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也这样。要不啊，我这几年的苦，那可真的就白吃了。来，我敬你一个。
1: 哎。
0: 小心啊！
1: 哎，好。
0: 哎，你放心吧，陈志会想办法的。
1: 哎，好，大哥你慢点。妹子，
0: 哎，
1: 有事给家捎信。
0: 哎哎哎，
1: 大哥再来啊。
0: 哎哎哎，
1: 啊，那我走了。
2: 哎
0: 哎，骑车小心啊！
1: 哎，好，
0: 天太黑了。
1: 回去吧。
0: 哎。你说咋办吧？
3: 你这边请。
1: 嗯。
3: 主任，宋科长来了。
4: 哦，哎，陈主任，
1: 哎，
4: 你找我？
1: 哎，宋科长，对不起啊，让您跑一趟。
4: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为大家服务呢，是我们后勤部门的职责。哎，有什么事儿您说，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困难？
1: 哎，您坐，您坐，您坐，您先坐，先坐。哎，
4: 陈主任，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

0: 来，您喝水，喝水。
1: 哎，别客气，别客气。
0: 哎呀，就是，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
1: 哎呀，陈主任，您就尽管说吧，能办的我就给您办，办不了呢，我就直接告诉您了。
0: 哎，我就是想问问，咱们后勤上还招不招临时工啊？
1: 就这事儿啊，看把你给难的。哎，谁想干临时工啊？
0: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大舅子家的孩子，这不是找了我好多次了，我一直拖着没给办，这实在拖不下去了。
1: 昨天啊，我就看着你有事儿，你不说，哎呀，多大点事儿啊，瞧把你给难为的。哎，那个招。
0: 真的？
1: 哎呀，就是咱们不招，多招一个还不行吗？哎，
0: 那可不行啊，那不行。
1: 哎呀，陈主任，现在啊，像您这么自觉的干部还真是不多了。哎，您自觉啊，我也就不跟您客气了。实话说呢，咱们单位啊是没有招临时工的计划。
0: 哦，那就算了。
1: 哎，您别急啊，咱们单位不招，他有单位招啊。哎，再说了，咱们单位就是招。你说把您亲戚安排在眼皮子底下，那也不方便，不是啊？这样，这个我呢，帮您把您亲戚这孩子啊，安排个地儿。
0: 这不会太为难吧？要是太为难，那就
1: 不为难，不为难，不就是个临时工吗？不过，哎，如果安排的不理想啊，工资不高啊，待遇不高什么的。你可别谢！
0: 哎呦，您这是说哪儿去了？你这我已经非常感谢了，这真的真的，真是确实给您添麻烦了。
2: 哎，我走了啊。
0: 嗯。哎，翠花。
2: 哎。
0: 翠花啊，你回家啊，一定把话说清楚。我已经很为难了，这次再不能有第二次了。
2: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是认真的。你想想啊，你有20多个侄子侄女，要是个个都来找我要工作，那我还应付得了吗？
2: 是是是，我知道。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办啊。走了走了，哎。

0: 啊，小慧嫂，我那几个哥哥嫂子都不在家呢吧？不在，就后你拿着。太好了，妈，你赶紧去把他哥大嫂给叫来啊！
1: 好，我那我快去，哎，别让他们都看见啊，悄悄的啊！哎，
2: 行，
1: 不是，
2: 还逼着你其他几个哥哥？
1: 哎呀，妈，
0: 啊，
1: 生生那，你看多不容易这事儿办的，
0: 是是是，要说真值啊，真不错啊，
1: 当然，
0: 这么说，是着能吃上公家饭了？
1: 哎呀。 临时的，临时的，哎，不过人家那宋科长人不错，人说了，你就上那单位去，要是干得好的话，圣圣啊，就给他转成正式的。哎呀，还是妹夫有本事啊！
0: 趁着这孩子有良心呢。
1: 啊，妹子，那二旺侄子，
3: 哎呦，大嫂，打住啊！你再也别张这嘴了，就这事儿，从我这儿就打住了。
1: 你以为圣圣这事儿，这陈志他容易啊？
0: 这陈志他是一个好面子的人，你让他张口去求人，比让他拿刀杀人还难呢。啊，你都不知道圣圣这事儿吧？他给难为的。大嫂，你四个娃呢，你就都能指望这陈志啊？
3: 哎呀，翠花啊，哼，你可真护着你男人。咱家就一个陈志当官的，咱不指望他，咱指望谁呀？
4: 这悄悄的吧，这翠花说的对。
1: 陈志这孩子，我其他当官的那就是不一样。别再难为他了，老大家俩，
0: 哎，
1: 知足吧啊！哎，哎，对，大哥大嫂，爸妈，这事儿啊，咱谁也别说，听见没有？
0: 为啥？咱又不是出门做贼。
1: 哎呦，大嫂，我六个哥哥，二十多个侄子侄女呢，啊，这要都来跟你攀比，我咋整啊？
0: 哦，不说不说，我就说。

0: 圣上上山做绿林好汉去了。
1: 凭啥嘛？啊？哪个哥哥不是你哥哥？哪个孩子不是你侄子侄女嘛？
2: 我妈，你就心疼心疼你那姑爷吧。
3: 翠花啊，那这是陈志交代你这么说的啊？
1: 不是，哎呦，我自己这么说的。爸，你是没见着陈志那样把他难为的呀？就这几天那一嘴的泡。
3: 那咱们这能瞒几天呢？
1: 那瞒一天是一天呗，啊，就瞒一天是一天，这不能把陈志给逼死吧？
4: 哎呀，人家啊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咱们家呢是一人得道一个人升天，咱这姑爷好。
1: 妈，你
3: 好，那咱们就先别说啊，先别说。
5: 宋科长，您看，就是这孩子，叫宋科长。
6: 宋科长，
7: 哎呦，呵呵，这小伙身体够壮的呀！啊，哎，早知道咱们单位留着多好啊！哎，主任，你放心，一会儿啊，我亲自把他送过去。
5: 那真给您添麻烦了。
7: 哎呀，不麻烦，不麻烦。
5: 圣上机灵点啊！
7: 哎，
8: 姑姑，你回来了。
5: 哎，圣上，你不是报道去了吗？嗯。
1: 回来了。哦，那个圣上是报道去了，但是单位啊暂时没有宿舍，让他在家先住几天啊。圣上赶紧吃去吧。
8: 好。
1: 哎，让他跟大志暂时睡一块儿呗。啊。
9: 嗯。哎，回来了，大志。
1: 嗨，大志，来，叫圣上哥。
8: 哎，真乖。
1: 来，把书包给我。
8: 大志多少这么高吧？
1: 啊。
8: 哟，大志书包都这么旧了，等我发了工资，先给大志买个新书包。
1: 哎呦，看见没有，你圣上哥对你多好啊！晚上啊，跟他睡一块儿啊。
10: 不，太挤了。
1: 挤啥呀？挤，那床都给你加宽了。
10: 让圣上哥和你们睡吧。
5: 哎，行了，大志，别胡说。今天晚上先跟你圣上哥睡一张床啊，暂时的。
1: 对，赶紧做作业去吧。
5: 让翠花弄饭吧。
1: 哎，吃去吧，吃去吧。吃饭了，大志，赶紧起来吃早饭了。
5: 不吃。大志吃饭了，吃完饭赶紧上学去，快点，快起来。嗯，快点。
1: 哎，
5: 怎么了？
1: 快起来吃饭，你这小孩不吃早饭哪行？
10: 顺顺哥脚太臭，熏得我一晚上睡不着。
1: 哎，你才来城市几天啊，你就看不上农村人？你干脆连你妈也看不上得了。
5: 行了。不过也是，你得提醒圣上，让他天天洗澡。
1: 天天洗澡，那得花多少水啊？
5: 最起码天天洗脚吧。别说大志了，那隔着两扇门我都闻着了，这满屋的臭脚丫子味儿。
1: 哎，行，我知道了。你说也不知道他们单位啥时候给他安排宿舍。行了，那吃早饭，吃早饭，
5: 走了，
1: 走了。
5: 圣上，出来吃饭了。

0: 俊，咋了？
1: 我上一个打呼噜打得太响了，我睡不着。
2: 哎呀，你个小孩耳朵还那么尖呢，赶紧睡觉去。
3: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孩子晚上睡不好，白天怎么上学呀？来，大志，你到这儿来睡来，爸爸睡沙发去。
2: 俊。

0: 您喝水。
1: 来，别客气。
0: 哎呀，宋科长，净给您添麻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您了。
1: 哎呀，陈主任，您别客气了啊。你看这个，您这个干部当到这个层次上了，已经是吧？这个办什么事呢，还找我这个后勤的一个小科长。其实你跟县里的、局里的哪一个单位一说，人家不给帮忙办啊？是不是？这说明您这个啊，

0: 不利用职权。
1: 嘿，这还不算利用职权呢。哎呦，宋科长，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0: 哎，您说，您说。
1: 我特别感激您帮我老家那个侄子安排了工作，可是那个单位没给他宿舍，这不是他还得住在我们家。您也知道，这家里多一个人就多出多少不方便来。我这，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前段时间啊，我老婆的娘家一个外甥在我那儿住了几天。哎呀，你是不知道，那几天哎呦给我烦的呀。这个这儿没外人啊，我跟你说，我和我老婆连那活都干不了，很不方便啊。哎呀，这个你放心啊，那个我呢再找他们单位去说一说，是吧？给孩子解决一下宿舍问题。这个房间找不着，一张床还找不着吗？您放心，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1: 宋科长，我谢谢您。
2: 哎，在外头啊一定要小心，听见没有？遇到啥事儿回来跟我们说啊。
3: 好，哎，好好好，备好了啊。好，圣上星期天回来啊。
4: 好好好，嗯，我先走了。
2: 哎哎，
4: 走了。
3: 好，
5: 总算走了。
2: 你可没良心。哎，对，忘了跟你说了，今天二哥来过了。咋啦咋啦？你看看你，啊，那二哥又不是钟馗，把你给吓的。
1: 他来说什么了？
2: 啥也没说，那不就送了几穗玉米过来，嗯，拿着。哎，这看来大哥和大嫂回去啊，啥也没说，够意思。不过二哥呀，对咱够好的，你说这刚下的玉米就给送过来了。
5: 我最喜欢玩丢了。
1: 你闭嘴吧。
2: 干啥呀？
6: 飞扬，
2: 哎，
6: 哎，你家麦子今天收成咋样啊？
7: 挺好的。
6: 哎呀，我家可不行。
8: 麦子啊。
2: 吃西瓜。哎呀，二哥三哥，这事儿啊真的不是我们存心瞒你们，就这大哥是哥，二哥三哥也是哥呀，是吧？
9: 好啊，妹子，你还知道你二哥三哥是哥？我打你只有大哥这么一个哥呢。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操。

藕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

0: 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3: 你看我们团队
2: 人手一把，
3: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

0: 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4: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4: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

0: 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9: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本溪最有名的赛事。
1: 五女山可老值得去了啊！这次呢，我们出行的目的地呢是辽宁本溪怀仁的五女山。
2: 去五女山选什么方式出游最 chill？
1: 这次出行的方式呢，稍微有一点点特别，就是坐一次绿皮火车来一场硬座之旅。只要绿皮火车逛吃逛吃的开起来，车厢里的茶话会就会进入入乡投喂的新阶段。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啊，至少在东北很常见。来本溪了，吃啥呢？这次有人给我出点子，说你要想了解本溪人，你得去寻找他们儿时的美食。往往呢会藏在一个最地道的烟火聚集地啊，那就是铁路道口。
3: 现在谁跟人帮着忙呀？
4: 儿媳妇儿加雇的勤务员。
3: 刚才给我点菜那是儿媳妇儿啊？
4: 对。
5: 原汤的这饼啊，现点现烙，它这馅饼整个这个饼皮特别的酥脆，里边呢还不是筋道，它这里边这个汤汁特别特别的浓，就感觉像吃水蜜桃一样。
3: 你看这肉馅还得自己往外跑，
5: 一张六块钱的馅饼多厚实，我就感觉像吃牛排一样。
1: 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出铁厂，那身后呢是这个炼铁高炉啊，辉煌的钢铁工业给本溪这座城市注入了硬朗气质。现在呢，这里呢有很多的游人呢来这里打卡留念啊，那我斗胆给大家推荐几个打卡的小点位啊，如果说还满意的话呢，记得点赞关注一下收藏。

0: 五女山可老值得去了啊！东北七大世界文化遗产就有它，登顶云海日出，光景色美就能把你感动到哭。
1: 凌晨的2:50，我就发现每个进来的人啊，都是意气风发，而且感觉他们劲头十足。哎呀，我估计还没到困劲儿呢，走，我们混入登山的队伍。哈哈哈哈，小小巫女山，就按照我以往爬山的经验，就全部拿下没问题。
2: 从这才开始999级，天哪！
1: 咋的累？还累成这样啊？
3: 我会死呀！
4: 你们为啥要看日出啊？这么累，你为啥要爬这个山？你觉得爬山的意义在于啥？
5: 任性吧，陪朋友一起来。
4: 你这啥呀？
5: 看到
2: 给别人过生日。
4: 哎呦我天哪！那这个生日应该是挺有意义的。哎呦我天哪！
2: 啊，终于到了。
4: 一点不累啊，
6: 一点不累，
3: 咱歇一会儿。
4: 天快亮了，咱也去找个位置。要看上云海的话，说明我今天运气应该还是不错的。大家这个欣赏或者是等待美景的这个心情怎么样？
3: 你好，
4: 那个
3: 三
4: 位
3: 哥，
2: 日出出来了啊！赶紧的，抓紧时间了，
7: 快来一次过来。
5: 等我出来一点，我再看。
1: 我天哪，好看！
8: 有的人呢是为了奔赴一次说走就走的这种旅行，有的人呢是有不经意之间的那种不期而遇，还有的是为了和朋友一起来庆祝生日啊！
1: 祝你生日快乐！
5: 拜拜了，大哥，大平。
8: 大家来到山顶之后呢，都是共同为了欣赏日出那一瞬间那种生命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5.2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5.6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8度。函井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7.9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6.7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6.9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今天早上辽宁北部地区局部起了大雾，这会儿虽然是散了，但是南部地区的雨和强对流可是要接过接力棒了。
0: 是，
1: 今天白天呢，我省南部地区有强对流天气，局部能达到暴雨量级。
0: 全省绝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回落到了30度以下，体感舒适。但是呢，局地的暴雨冰雹、8到10级的大风，还是提醒我们时刻要关注强对流天气变化。多嘱咐一句啊，开车的朋友呢，遇到积水路段一定减速慢行，千万别贸然涉水，安全第一。
1: 节目的开始，先来说新机遇、新进展。辽宁是全长9333公里国道331的0公里起点，作为国家“15/5”规划的延边沿海黄金大外环的骨干通道，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正在推进国道331拉古哨至浑江口沿江新建路段施工。眼下工程全线正在抢抓施工黄金期，加紧建设。
0: 是，记者呢探访施工现场，一起来看东北地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如何在山水间拔地而起。
2: 沿着331国道，我们现在来到了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那受到地形限制，目前有部分国道路段离这个江边还是有点远。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图，像江边的这些村落呢，互相之间就被这个江水和大山阻隔开。以前不管是村民出门还是边防巡护，都得像这样绕上一大圈的这个盘山路。但是正在修建的G331拉古哨至浑江口段，就相当于是把这些分散的点位直接串联起来。现在呢，工程全线最长的大九才特大桥正在进行主塔封顶作业。不过如果想要到达工地，我们还得需要一段路程。

0: 我们日常上班呢都走马路，但是这里的建设者每天上班先坐船，因为施工现场地处山区，这片江岸没有通往工地的现成陆路，施工人员建材物资全都得靠船舶转运。那我们现在走的这条水路就是工人们日复一日的通勤路线。
1: 项目上整体有这种码头，大大小小的有20-30座，我们建立了这个水上运输的这个调度体系，然后围绕这个水上运输这个安全做好这个安全管控作业。
0: 坐了半个小时的船，我们现在来到了大九才江口特大桥的施工现场。这是一个悬索桥的结构，578米的桥梁主体将一跨过江。那大家现在能看到的这两座主塔呀，再拉住4000根钢丝，就可以将整个桥面都吊起来。现在这个主塔也正在进行封顶作业，这样一来，江面上可以一个桥墩都不立，最大程度上的保护鸭绿江的河道生态。但是这样也给施工带来了极大挑战。
1: 作为这个东北跨度最大的悬索桥，这个在这个严寒地区修建这个水中这个大跨桥梁，可借鉴的经验确实比较少。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个就已经是建好的这个主塔了，是吗？
1: 目前正在这个浇筑混凝土作业的是这个1号主塔。主塔封顶之后，下步我们就启动这个空中一个作业平台架设的施工，两根这个主索精度要控制在这个毫米级，相当于人的头发丝直径这么大小。
2: 经过5个小时施工，大九才特大桥主塔顺利实现封顶。这条位于群山之间的新建沿江路段全长

0: 长近50公里，目前工程形象进度过半，预计2027年底通车。就在大九才特大桥桥下是杨木干村，这是个典型的底边村落。每当浑江水位上涨，村民出行就只能靠船，因此从项目开工起，老乡们就天天盼着通车。
1: 有急事，特别有什么疾病，那你根本抢救不了。就是着急赶紧期盼，赶紧这个路赶紧通啊，赶紧修好啊。想隔一个农家院什么的，嗯，做一下接待旅游客人什么的，
2: 整个民宿呗。
1: 哎，对，我女儿是搞那个室内设计的，我准备着给她找回来给我设计一下呀，我不会呀。
0: 大桥飞架，路在延伸，鸭绿江畔的山水风光和特色产业在不断串联，将生机与希望引向大山深处。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3: 除了硬核的工程建设，辽宁深厚的文化魅力同样吸引着外界的目光。
4: 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期间，大连辽作馆展出的精美非遗作品吸引了众多外国友人前来参观。
0: 在辽作馆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店 APEC 的参会嘉宾在一件件匠心之作前驻足欣赏，来自墨西哥的杰西卡在一款书法作品前拍照留念。
5: 经常听说中国艺术家的精湛技术，但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这些艺术品非常惊艳，匠心独具。
0: 辽作馆内集中呈现了辽宁54项非遗技艺，展出了60余位工艺美术大师创作的1300余件展品，涵盖辽宁四宝、岫岩玉、本溪松花石砚、阜新玛瑙、抚顺梅晶琥珀，以及大连水晶玻璃、锦州铜雕、盘锦木雕等丰富品类，多维度展示辽宁传统工艺底蕴与文化产业活力。
5: 我很震撼，大量展品的精细程度、工艺水准都令人惊叹。不论玉石或其他材质的小型雕像，最让我惊艳的是几件大型背雕作品，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6: 能看到这么多精美的雕塑，考究的材质实在非常棒。拐角处那些配着蓝色背景的雕塑，有动态水母造型，还有精致的白菜雕塑，特别漂亮。
0: 在今年夏季正式启幕，此前精彩亮相夏季达沃斯，赢得中外嘉宾赞誉，此次又伴随 APEC 高官会议精彩呈现。辽作馆正在成为集非遗展示、精品展销、技艺体验、文化交流、城市会客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空间，推动辽宁优秀传统工艺辐射全国，走向世界。驻大连记者报道。
3: 咱们辽宁还有一张文艺名片即将登上国家级舞台。
4: 是，那么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火热进行。眼下呢，辽宁原创精品剧目《先生》主创团队已经抵达北京，全力备战。
0: 在北京保利剧院，装台、调试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有序推进。先生团队把多轮巡演沉淀的经验融入本次赴京版本的每一处细节中。
7: 现在我们都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的状态，也特别期待在国家级舞台上把作品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全国观众。
8: 以最严谨的态度去完成好每一个技术动作，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演绎传递出剧目本身的温度与力量。
0: 舞台背后，主创团队对每一处音响系统、灯光角度进行精细联调，保障演出达到最佳效果。
9: 现在一切准备就绪，静待大幕拉开。我们希望把《辽沈大地》的这部精品剧目奉献给全国的观众。
0: 本台报道。
3: 走出剧场，城市的夜晚同样异彩纷呈。
4: 是啊，我省各地深挖夜间消费潜力，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激活夏夜文旅消费市场。
10: 近日，丹东东港市大陆岛村举办了一场公益观影活动，与海岛文化演出、地道特色美食、趣味互动游戏、沙滩篝火晚会等多元场景融合，丰富游客体验感。
11: 这是第一次看露天电影，感觉特别的奇妙。
12: 我从吉林来的，来辽宁丹东来旅游，没想到还有露天电影可以看。
10: 依托大辽河得天独厚的优势，营口市辽河文化产业带渡月航线将沿岸生态风光、历史古迹与城市烟火串联起来，为游客打造了一个水上观光廊道。
11: 水上的视线特别的好，两岸的风景也特别的美。
10: 烟火气十足的特色夜市也成为游客夜游的好去处。锦州的临河古塔夜市凭借地方

0: 特色风味小吃，成为了外地游客打卡的首选地。而在辽阳白塔夜市，来自江苏盱眙的资深大厨现场大火现炒的小龙虾，吸引了当地市民前去品尝。
1: 气氛特别好啊，在这个环境下，特别是夜晚，还吃上这么好的龙虾，很棒很棒。
2: 我们为这次活动每天准备了2000斤，也就是1吨的龙虾，从盱眙当地空运到辽阳过来。
0: 沈阳的夜市同样人气飙升，在沈北新区蒲河左岸，30多家江苏特色摊位沿河排开，地锅鸡热气升腾，盐城鸡蛋饼摊位前排起了长队。在苏家屯区荷花之夏夜市，璀璨灯光秀点亮夜空，绚烂烟花每半小时绽放一次，看烟花品美食，尽享松弛感。本台综合报道。
3: 烟火热闹不止在线下，再来说一家线上圈粉小店，临海市李红五金水暖小店，坐拥236万粉丝，热度特别高。
4: 是别人家的博主靠花样的内容来吸粉，这家店的老板他不一样啊，全程的就靠一个字儿来圈粉，那就是有，真的是极简而且又治愈。
3: 哎，话不多说啊，先去看看这家店面的日常。
5: 别的水泵不是出来这个管吗？
6: 啊，
5: 它这边裂了，我想直接从这接个三通。
6: 啊，
5: 完这个阀，我要求能来回变换变方向。
6: 没问题。
5: 哎，对对，行。
6: 有。
5: 哎，
6: 来，这个意思，管这里头的。
5: 明白。
6: OK。
5: 我这个能不能给我做个变径？
6: 对呀。你是想把这个太粗了，想变细点的吧？
5: 对，完了就接个水管，我充。
6: 明白了，我是有。来，我这么理解对吗？
5: 对。这是几分的？
6: 6分。
5: 6分。这个6分的管有没有？
6: 哦，要一杆呗。
5: 对，
6: 有。
5: 来一杆，
6: 来过来。这个这儿正好。
5: 行，这么粗的胶管有没有？
6: 1寸的，
5: 哦，
6: 有。
5: 有，给我来2米。
6: 有，这大概有个4米，不到3米，就是算3米的了。完事儿，37公，没装袋啊。9点，下班下班，兄弟们，明天见。
3: 哎，不管需求多冷门，多刁钻啊，李红总是能精准匹配到对应的配件。
4: 有，在这儿呢，没有精致的滤镜啊，也没有剧本的套路，只有扳手啊、螺丝啊、水管和那一句句必须有的承诺。
3: 嗯，
4: 但就是这样的五金店卖货的日常啊，让网友直呼比追剧还困人。
3: 同款网红小店呢，在葫芦岛也有一家叫圣心百货超市。
4: 对，
3: 店铺的面积不大，货架摆得满满当当，密密麻麻，看着杂乱，实则是井然有序。
4: 是，
3: 只要。要是说出你的需求啊，老板娘总能从货架的某个犄角旮旯把东西找出来。
7: 有，
8: 这有吗？
7: 有，啥都有。来呀，挑来，多大的？啊，自己烙饼啊？真的？还比他大点？大的一个叫9块，小的一个叫5块。
8: 小的，搁这儿2块钱。
7: 行。拜拜。这个是20，这是8块，28。
9: 好嘞，分析生产28点。
10: 今天看你这服
7: 是吧？能吃小糕吗？
10: 不吃，
7: 一人拿一根，给你对象拿一根。
11: 不行不行
7: 啊！
11: 我也不吃。
7: 你也不吃啊？
10: 来的
7: 啊！哎，没不客气，
11: 谢谢，
7: 拜拜，慢点。
3: 老板娘熟悉店里的每一件货品，这是深耕行当多年积累下的实打实的本事啊！而且呢，待人接物敞亮实在，身上是带着东北人特有的热诚，看着就暖心。
4: 对，其实我刷到过这家店的评论区啊，简直是网友的欢乐的聚集地了。
3: 是吗？
4: 大家呢根本不局限于买什么日用百货，有人开玩笑说有没有考试答案呢？有没有什么演唱会的门票啊？很多玩梗的评论都能收获几万的点赞。
3: 其实仔细想想啊，这类账号爆火一点都不意外，这些小店记录着最真实的营生，难得的就是这份真实和确定感。进货、理货、接待顾客、对接维修需求，每一个画面都朴实无华。大家愿意反复刷、反复蹲，就是因为在这里能够感受到满满的事事有着落。
4: 对，求助五金店老板永远都能得到明确的答复。一走进东北的小百货店，这老板娘一句亲切的“孩儿要啥，姨给你找”，瞬间呢就让人觉得万物皆可寻。哎，这也是东北小 店的专属魅力。
3: 是呢，很多人说这些小店走红是因为自带人间烟火气，
4: 嗯，
3: 但是其实仔细琢磨啊，吸引人的从来都不只是店铺的烟火气息，更是守店的普通人身上那份踏实笃定的生活状态。
4: 我太赞同这个说法了，你看重复琐碎的日常工作，却从不敷衍，从不懈怠，在平淡繁杂的日子里稳住节奏，把普通的小生意平凡的生活呢打理得有声有色。
3: 哎，所以说啊，流量从来都不是他们刻意追逐的，只是用心生活认真做事之后自然而然收获的馈赠。
4: 对，咱们说呢，动人的风景啊未必呢在遥远的旅途，生活的诗意呢也不需要什么宏大的叙事来衬托，认真的经营一间小店，用心的对待每一笔生意每一位顾客，好好的把控日常里的每一件小事，就有幸福的生活。
3: 没错。
1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1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收听下，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原地跳高决赛在北京冰丝带举行，参赛机器人在比赛中挑战自己的极限高度。
4: 是，那么这项赛事对机器人有哪些考验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15: 我现在就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原地跳高决赛的比赛现场，在我身后，机器人们将依次完成原地跳高的挑战。这项比赛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每一次起跳、腾空、落地都对整机的运动性能提出极高要求。
16: 根据规则，机器人需在10分钟内完成3次试跳，取最佳成绩。比赛区域为3米乘3米，机器人需原地双脚起跳，并平稳落于区域内才算有效。成绩以跳跃最高点时，身体最低部位距地面的垂直距离为准，禁止空翻。赛场四周专业摄像机实时捕捉跳高数据。有近20台机器人进入决赛，经过激烈角逐，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卓队的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参赛人员表示，这项比赛对机器人下肢力量和平衡的算法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借赛事拓宽人形机器人在现实场景中的应用边界。
15: 我们希望就是后面的话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

0: 累，省时省力。
1: 除了竞技比拼，运动会还给机器人设置了许多贴近人类生活的场景赛。
2: 哎，要实实在在的干活了。机器打工人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呢？能不能把活干好呢？咱们来了解一下。
3: 我现在正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听说今年的场景赛上新了很多新场景，走，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些机器打工人是如何打工的。本届运动会设置了21个贴合人类生活日常的场景赛，考察机器打工人眼脑手的协调能力。一个好的机器打工人，关键还得手巧。灵巧手专项赛的8个极高精度项目，考验机器人看得清、想得全、拿得稳、做得精的真本事。6项真实场景中的比赛，检验机器打工人实战能力，让机器人图书整理员尽管实操，让机器人酒店服务员走进客房。赛场上的好技术正加速跑向真实生活。
4: 参加这些场景赛，其实相对于其他的一些任务，更偏向于大家的生活。场景赛涉及到了大量的识别工作以及大量的抓取工作。经过这些多种多样的场景，我们也可以认识到我们机器人应该如何调整，才可以更好的服务人类社会。
5: 我们这次参加的灵巧赛事主要是有8项，机器人需要一双灵巧的手，让它能够接触万物，它的这个模型训练才能更加的完善。未来机器人就是一个伙伴，需要打造个性，就跟我们教孩子一样，各自有各自的个性，各有各的特长。
3: 1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从赛场到职场，从实验室到生活场景，这些机器打工人正在加速走进现实。你最想聘用哪一个呢？
1: 机器人还在迭代 ，AI 已经实打实的在生活中打工了。
2: 是啊。
1: 最近，上海13岁初二女孩朱书涵靠自己做出来的 AI 产品，3天赚了1.8万元啊！
2: 啥 AI 产品这么赚钱啊？我想大家肯定特别好奇，咱们给细细说说吧。
1: 这个呢是杭州举办的一场特殊的 AI 创业比赛。这场比赛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评委，也没有专家打分，评判产品好坏的唯一标准就是普通用户愿不愿意掏钱购买。
2: 这么直接是吗？
1: 对，
2: 50多支团队48小时，谁的 AI 产品卖得多谁就赢。而参与角逐的选手们呢，年龄跨度都很大，涵盖了从10后到70后的不同年龄段，既有初中生，也有资深的行业从业者啊。
1: 朱书涵啊，就在这次比赛当中拿到了季军的好成绩。他研发的这款产品的名叫在场，
2: 在场
1: 说白了就是一个虚拟的陪读工具，也被大家叫做陪写作业神器，操作方式也很简单。
6: 我是用 AI 去帮我写代码，用 web coding 的形式，最后落地的话也是用 AI。这是一个虚拟家长陪写作业的一个网站，上传一张照片就可以生成专属的家人分身。但是有些时候呢，我的爸妈可能也没有时间去管我，所以就需要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工具去陪着我去学习。他其实只管3件事：玩手机、趴睡和离座。如果让摄像头检测到你有这样子的状态的话，他会轻声提醒。
7: 把手机放下，现在
6: 次数过多的话是会告诉家长的，自习结束之后会有一个报告记录你的有效学习时间。
2: 这小朱同学自己说啊，平时呢父母挺忙的，没办法呢时时刻刻陪着他。他呢自己呢写作业的时候呢就忍不住分心呢偷偷玩手机。正是这种切身的感受啊，让他想到要有这么一款工具就好了。
1: 哎，有一点很有意思啊，小朱说他不喜欢动不动就给家长打小报告，所以说呢他的软件不会一发现孩子走神就报错，而是提醒次数多了之后才会把情况反馈给父母。
2: 还怪贴心的哈。
1: 是呢。
2: 那么在比赛的短短几天当中呢，他的这款产品呢就卖出了将近90份的订单，3天的净收入呢是超过了18000，其中呢大部分的订单呢还是靠线上直播、短视频推广卖出去的。
1: 所以啊，不少网友看完了之后都特别的感慨，哎呀，13岁就能够洞察生活里的真实需求，而且还借助 AI 把想法变成可以落地的产品，确实很了不起。
2: 是，朱书涵呢其实并不是个例啊，另外一位13岁的女孩吕思彤呢已经开发了100多个 AI 的应用了，接了100万的商单。
1: 他的第一个 AI 项目是青蛙外教，因为觉得学校的外教课练得不过瘾，他就给自己做了一个24小时在线的英语陪练。后来呢，又做了一个小狐狸讲代码，能把变量解释成装蔬菜的冰箱。
2: 还有一个14岁的北京初二的学生江木然，凭借自己开发的 AI 创业流水线项目呢，拿下了中关村北纬龙虾大赛的冠军呢，获得20万元。

0: 人的奖金呢，后生可畏啊！
1: 哎呀，你看这些孩子其实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解决自己真实遇到的问题。过去呢，做一个产品需要学代码、懂编程、会设计。现在用自然的语言把自己的想法说给 AI 听就行了。
0: 是 AI 呢，正在重构规则啊，它呢让每一个想法啊肯行动的普通人呢，都有可能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产品，把产品呢再变成价值。
1: 它是一个好帮手。
0: 对。
1: 但是呢，在孩子学习习惯的养成方面啊，还是离不开家庭的陪伴和引导。
0: 说的没错哈，无论到什么时候啊，家庭教育、孩子自律习惯的养成，依然呢是不能够被工具所替代的。
1: 同样是少年的想法，还催生出了下面这件精品。说近日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的 China 白磷展上，有一件展品让人眼前一亮啊。
0: 真的是哈，就是呢，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幅德化白瓷作品《神话》，它塑造的呢是电影里的玉树公主，衣袂飘飘，轻纱流转，远看公主身上的衣衫啊，怎么看怎么像天然的薄纱，不仅呢柔软，而且呢还有自然的纹理和褶皱，但是你凑近了发现啊，这竟然完完全全是烧出来的白瓷。
1: 这就是由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德化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连德礼创作的作品。此前呢，同款作品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迅速走红全网。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这件惊艳全网的白瓷竟然起源于父亲和儿子的一场打赌。
0: 对，那么据连德礼说呢，他的儿子呢原本成绩很好，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可是呢上了高中迷上了网络游戏，经常逃课，亲子矛盾是越来越激烈。
1: 高三的时候父子俩大吵了一架，连德礼气得说你不想读书就跟我学做白瓷。可是儿子直接反驳了，说你做的作品我一个都不喜欢，我才不学呢，而且还撂下了狠话，说你要是能做出玉树公主，我就回去好好读书。
0: 得嘞，这句话呢深深刺痛了连德礼。德化白瓷历史悠久啊，唐宋兴起，元明鼎盛，古代呢就顺着海上丝绸之路销往了欧洲了。2006年呢，德化瓷烧技艺呢就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么厉害的老手艺，怎么就得不到年轻人的喜爱呢？他决定啊接受这场赌局。
1: 可是做这件作品的难度那是超乎想象啊，原料的选择就成了第一道关卡。
2: 说你这个原材料，正常我们买过来的瓷土，我们要自己去挑，要好的高岭土，塑性要强，白度又高，收缩力还要小的。还有加工的时候，比如说正常现在是用混碎，是用球磨机，因为它是圆的嘛，球磨机磨出来的那颗粒显微镜看给它是圆的，所以我们要用古代的那种车队水队，这种对出来的你显微镜看一下，它的颗粒是多边形的，多边形一起它的咬力就强，塑性就强。我们是要加工制作烧成几个难点，烧出来能完整一尊是非常难的。
0: 而且呢，制作的时候呢，更是夫妻俩齐上阵的。你看这公主的发丝啊，直径就做到了0.3毫米。
1: 我真是特别的好奇，这夫妻俩是怎么精诚合作成功的呢？
0: 看看啊，
2: 看一下这头发丝呢，我们用手工一条一条搓出来，我一条一条搓好了，我们夫妻共同，我搓他接，他搓我接，你不能停下来。在创作的过程中，其实我们要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如果温度太高，很快就干掉吗？就温度、湿度，还有一个空间里面，我们才能同时一步一步。有的比如说像一组要一气呵成把它做成，你停下来干了，你第二条再接上碰一下，全部断了，又要重新开始。
1: 真是太厉害了，看得我都是惊心动魄啊！感觉稍微差那么一点点，整件作品可能就会前功尽弃了。
0: 一点都没错哈！据连德礼说呢，稍有不慎，作品的一整束的头发就全部脱落了，经常是忙活一整晚一夜的努力，直接归零了。
1: 还有这件惊艳世人的薄纱衣裙，妻子是先用纸板打样，铺上瓷泥，一点点的推到极薄，两个人合力把瓷衣服拎起来，做出飘逸褶皱。烧制呢要经受1300度的高温，瓷器烧制会缩水变形，十件入窑往往最后只能成功一两件，
0: 太不容易了哈。那么就在一次次的失败，一遍遍反攻的过程当中呢，儿子呢看在眼里，也被父亲的这份坚持所打动。雏形烧制成功之后呢，他遵守约定啊，重返课堂，后来呢成功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
1: 从构思到第一件成品完工啊，整整是耗费了6年的时间。夫妻二人还研发出了高韧薄胎瓷 瓷衣技艺拿到了国家发明专利，儿子还给这件作品取名叫神话。
0: 神话啊，二。

0: 2023年呢，当神话登上国博展览，瞬间全网爆火。现在呢，这件原作呀被国博永久的收藏了。
1: 到现在连德里一共完成6件同款神话，全部都是纯手工制作，每一件的衣纹神态都各不相同。这次上海展览还一并展出了霓裳若舞、巾帼英雄穆桂英等新作。
0: 你看哈、这兜兜转转，一场父子之间的赌约，意外的就促成了非遗创作的转型啊。
1: 是的，可不是吗？这个连德里也是感悟到了非遗传承不是死板的复刻老样子，也要走进年轻人，读懂年轻人的审美，传统手艺才能不断地焕发新活力。
0: 说得好啊，当老手艺碰撞新审美，才诞生了这样属于我们的当代神话。
2: 说内蒙古草原，一匹还未满月的小马驹跟着妈妈在辽阔草原上撒欢疾驰，小家伙个子小小的，脚步快快的，但乱七八糟的。明眼的网友说了，这叫走马。国宝马踏飞燕复刻的就是走马步态，草原上就得这么奔放。说谁能想到啊，师傅用中餐菜刀那么一切一捻，瞬间就擀出一个标准的圆形酥皮儿，菠萝面包上的酥皮儿就这么成了。整套动作干净利落，游刃有余，比用擀面杖还丝滑。这刀工怕不是切过的菜比我吃过的饭还多吧。说前几天一只流浪猫变身蜘蛛侠爬上西安城墙，当时墙下站着不少的外地游客，因为担心小猫掉落，就拉起了衣服想接住它。但其实呢，小猫看到这个阵仗啊是特别害怕的。有本地人说了，小猫呢经常爬墙，自己可以脱困，人类的热情啊可是帮倒忙了。说青海玉树，两名小朋友穿上妈妈给买的孙悟空的套装，结果刚出门就被哮天犬狂追，上演现实版哮天犬追大圣。咱就说西游记真有这集，这都上千年了，恩怨还没了结吗？亏得孙悟空会翻筋斗云，跑得快。说接下来咱们跟着镜头听着音乐去看内蒙古额尔古纳大草原，沃野绵延，千重翠影，牛羊和谐相伴，云天相接，尽显治愈心灵的原野温柔。不停的
1: 叫唤说天下，说风景之下暗藏险情。近日海南万宁就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海上救援。
0: 是8月21号下午2点左右，石梅湾海面风急浪大，一位10多岁的少年在海边游玩时呢，不慎被巨浪裹挟，瞬间呢被带离岸边，困于海中。危急时刻，一位00后冲浪教练挺身而出，抱着冲浪板义无反顾冲进大浪之中。

0: 这位勇敢的救人英雄名叫陈明汉，是海南万宁人，也是一名专业的冲浪教练。
1: 是，救援能力呢是毋庸置疑啊，但是呢从当时的画面也能看得出来，海水太凶了。
0: 是啊，
1: 但是陈明汉呢没有丝毫的退缩，顶着一波又一波的巨浪，拼尽了全力向被困少年靠近。
0: 多亏他的及时救援，少年被护送回岸边之后又被及时的送往医院，目前已经彻底脱离生命危险。
1: 是，事后呢回忆起惊险的救援过程啊，陈明汉坦言当时呢根本没时间多想，海上救援呢容错率是极低的，哪怕是晚半分钟，这孩子都可能面临生命的危险。
0: 陈明汉从小在海边长大，对当地海域的浪势暗流特点十分熟悉，本身也具备专业的应急救援能力，这也是他能在休闲海浪中成功救人的关键。
1: 是啊，平凡善举值得重磅嘉奖啊。昨天呢万宁市对陈明汉的英勇行为进行公开表彰，正式授予他万宁市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的荣誉称号，同时呢给予10000元现金奖励，致敬这份勇敢逆行，
0: 致敬英雄。同时呢我们也要借此提醒大家，海边游玩一定要时刻紧绷安全弦。
1: 对，我们要密切的关注潮汐的变化、海浪预警等海洋气象的信息，主动的远离大浪、暗流、礁石等危险海域，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杜绝意外的发生。
0: 说天下说误会，
1: 误会。
0: 最近啊，湖北武汉市民杨先生偶然在电动车的储物格里发现了一张纸条和20元钱。
1: 对，就是这两样小小的东西呢，让他当场就愣住了，心里呢是五味杂陈。一年以来的抱怨呢，瞬间就变成了满满的愧疚和后悔了。

0: 时间倒回到一年前，去年的七月的一天啊，杨先生加班到深夜才下班回家，他的电动车一直停在武昌徐家棚地铁站口，可是走进车子他才发现电动车的后视镜居然不翼而飞了。
1: 哎呀，这让杨先生特别的气愤。要知道这辆电动车是当年三月份才新买的，大半夜呢后视镜莫名的消失，他判断呢有人恶意掰走了。
0: 杨先生掏出手机发朋友圈吐槽，说哪

0: 了所有的误会，上面写着不小心碰掉您的电动车后视镜，实在抱歉，
1: 是
0: 查看了您的后视镜未有破损，安装维修费赔偿您20元整，放在您的车后备箱里了。
1: 哎呦，到这时候杨先生恍然大悟啊，原来呢根本没有所谓的什么恶意的破坏恶作剧啊，对方呢只是不小心碰掉了后视镜，
0: 没错，
1: 他呢没有趁着深夜无人就悄悄地溜走，而是呢主动留下了道歉的文字，还贴心地赔付了维修的费用，承担了自己的过失。
0: 得知真相的杨先生十分惭愧啊，特意再次发朋友圈澄清整件事件，向这位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送上了一份迟到一年的道歉。
1: 是，
0: 他真诚地写道，自己当年误解了对方，为自己的主观臆断致歉，也祝愿善良的陌生人一切顺利。
1: 是，而且呢不仅如此，杨先生呢还公开喊话说呢，希望对方啊主动联系一下自己啊，他想当面郑重地道歉啊。
0: 杨先生也感慨，20块钱的金额不多，但是这份勇于担责的心意，真诚善良的品格格外珍贵。
1: 是，善意呢总有回响啊，一方呢是敢于担责的这种纯粹，一方呢是敢于自省的担当，我们呢也希望这双向的勇敢和善良啊能够再度的重逢啊。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4: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说天下，我们来说健康。止泻药蒙脱石散大家都不陌生啊，下面这事儿当时听着真是把我吓了一跳。说江苏扬州的张女士因为嫌烧水晾凉太麻烦了，把止泻药蒙脱石散直接干吞了。
1: 是，张女士那天呢就游泳之后冲了个冷水澡，又是感冒又是发烧，这又是腹泻了，
0: 是
1: 自己呢吃了感冒药不见好，看到网上呢很多人推荐说呢这个蒙脱石散呢，就买来一盒试一试，打开之后呢闻着，哎，这味儿有点甜哈，以为呢跟这个板蓝根差不多，急着出门嘛，嫌烧水再晾晾凉了太麻烦了，就直接呢把这个药啊倒进嘴里给吞了。
0: 这一吞可坏事了啊！医生检查发现，他咽后壁的黏膜广泛充血水肿，部分已经糜烂了。医生说，这个蒙脱石散呢是矿物类的药物，遇水会快速膨胀，吸附能力特别强。干吞的时候，干燥药粉会掠夺咽喉黏膜的水分，造成脱水糜烂。还好他来得及时，经过治疗呢，基本能恢复。
1: 其实呢，类似的这样的事儿啊不是头一回，就有人说呢自己呢就曾经在高铁上图个省事儿就干过干吃蒙脱石散这样的事儿，说呢窒息了大概3秒钟啊，差点觉得自己要过去了啊。网上呢随手一搜，我们就可以看到好多网友来分享过同样的经历，说呢干吃蒙脱石散就等于丧命散，感觉呢像吞了个刀片，嗓子的冒烟，喝牛奶这才缓过来。
0: 那这个药到底该怎么吃呢？
1: 怎么吃啊？
0: 医生说了，蒙脱石散是用来治疗腹泻的，对 病毒细菌有吸附作用，还能够保护消化道黏膜。
1: 是，但是呢千万不能干吃啊。正确的做法是呢，把

0: 一包药粉呢倒进大概是50毫升的温水当中，搅拌均匀之后快速喝完，边搅边喝，保证的浓度均匀啊。
1: 最好是在两餐之间，或者是晚上临睡前空腹服用。幼儿喝的话呀，不要用奶瓶，这个药粉会沉底，浓度不均匀了。
0: 其实我觉得吃药这个事儿哈，咱们真不能图省事
1: 儿。是啊，
0: 你说多花2分钟，咱们看看这说明书啊，比多花2天跑医院强得多吧。好好吃药，这药呢才能好好帮你啊。
1: 入口的事儿都别大意。最近这高钾晚餐在社交平台悄然走红了，有不少网友都跟风分享说，晚餐多吃高钾食物，不仅可以安神助眠，还能轻松掉秤。
0: 好了，这一时间，菠菜、山药、菌菇、香蕉等常见的高钾食材，这高频登上了晚餐的餐桌了。甚至呢，有人直接就补钾。
1: 经验之谈啊，在跟风之前还是要多问问，高钾晚餐真的这么神奇吗？医生对此的回答是，助眠来说呢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是效果有限，过犹不及。
0: 对，具体来说呢，就是钾呢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电解质，能够调节人体的血压，舒缓神经和肌肉的紧张，稳定身体的状态。所以呢，晚餐适量的补钾，可以呢通过对血压神经的辅助调节，起到改善睡眠的这个效果啊。
1: 重点在辅助，有相关性，但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医生说了，高钾晚餐不是失眠的良方，更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和规律作息。
0: 对，而让高钾晚餐彻底爆火的核心原因呢，是网传的减脂瘦身的效果。其实啊，这里藏着一个极易踩坑的误区，就是呢，很多人吃完高钾的食物之后，就发现体重下降了，就误以为呢是减掉了脂肪。实际上呢，体重下降呢，只是因为钾元素呢可以促进身体排出多余的钠离子，缓解身体的水肿，排出积淤的多余的水分。减掉呢只是水分，并不是脂肪。
1: 当然了，高钾食物并非是毫无益处，这类食材大多富含膳食纤维，饱腹感极强。但是大家一定要认清啊，没有任何一种高钾食物可以直接分解脂肪。真正的减脂永远离不开合理的饮食搭配和坚持运动，不存在任何捷径和偏方。
0: 对，那么除此之外呢，盲目跟风补钾呢还存在不小的健康隐患呢。
1: 对，
0: 你看，对于三餐规律、身体健康的普通人来说呢，日常均衡的饮食可以了。那么临床明确啊，只有四类人群呢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适量的补钾，分别是呢低钾血症的患者、钾流失过多的人群、高强度的劳作运动人群，以及呢饮食摄入不足而且呢肾功能正常的人。
1: 同时还有四类人群是严禁盲目补钾的，包括肾功能不全的人群、高钾血症患者、服用保钾降压药人群，以及爱迪生病患者。
0: 是，看来呢，想要兼顾这个睡眠质量，还有这个身材管理和身体的康健哈，最靠谱的方式始终是三餐均衡、作息规律、适度运动、科学养生，这才是长久之道。
1: 没错。说天下新闻继续。近日，一份外卖备注小孩化疗吃，蛋饼摊店主的餐盒塞了100元的事儿，引发了全网关注。
0: 是，前几天呢我们也特别关注过这个事儿啊。8月22号呢，在安徽合肥，蛋饼叔叔呢终于在医院与化疗患儿相见了。
2: 因为给一个小孩子发了100块钱红包的事情在网络上面播了，我可以说是负债累累，但是我没想到2个小时的时间吧就花了70多单。
3: 我第一次看到小朋友，我那天看到一个记者朋友给我看的照片，是这个小孩子躺在床上，身上倒满了管子。小孩的爸爸的这种压力真的非常非常大，我可以去挣这个钱，但是你们这个比我这更需要。
4: 治疗将近半年多了嘛，一直很压抑的，突然收到这么多陌生网友关注嘛，确实真的很开心。
0: 说25号，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进展，全长11.6公里的海上主线钢栈桥较计划工期提前10天实现全线贯通。据了解，该主线钢栈桥为目前国内在建里程最长的海上钢建桥，是长海大桥项目的核心配套施工设施。说25号，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建成通车，标志着我国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正式投入使用。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全长约5.75公里，设计时速60公里，是国内首条川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说当地时间24号，本年度最后一项大满贯美国网球公开赛展开资格赛的争夺，在女单资格赛首轮的一场中国德比中，

0: 郑钦文以6-3、6-2战胜刘晓迪晋级第二轮，也终结了近期的单打三连败。这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后再次参加大满贯资格赛，也是他自2025年法网后时隔14个月再次在大满贯赛场赢球。说当地时间24号，智利有关部门正式启动2027年圣地亚哥夏季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筹备工作。这项国际体育赛事将首次在拉丁美洲举办。圣地亚哥夏季特奥会将于明年10月举行，届时将有来自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运动员参与23个项目的角逐。说全球首座用于处置核电站产生的高放射性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厂即将在芬兰投入使用。芬兰核能监管机构本月初表示，经过约4年半的审查，用于将乏燃料埋入地下的温卡洛处置厂符合安全条件。启用后，乏燃料将被隔绝在地下约430米处，长达10万年以上。说最近美国研发出一项黑科技，可以将塑料转化为可食用成分，还以此制作出一种饼干食品。该项目隶属于美国航天局主导的一项计划，目标是为资源极度有限的深空探索任务制造食物。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6: 说天下，欢迎回来。近日，山西忻州的向日葵竞相盛放，山野之间，朵朵花盘向阳摇曳，满目金黄扑向远方。
0: 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欣赏这绚烂如画的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如魅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6: 明天见。

0: 那个，别怪老三，你跟妹夫这事儿干的确实有点不地道。一样的兄弟，一样的侄子侄女，凭啥就给圣上安排工作，没我们什么事儿，还诚心瞒着我们？当初你公公瘫在床上的时候，那我跟老三也没少卖力气啊。
1: 是是是是，
0: 大哥蹲了几年牢是不假，可是大哥蹲牢这几年，家里的事儿。 不都靠我们顶着，啊，圣上，还有他弟弟妹妹，不是靠我们帮着才拉扯大的，啊，怎么着？现在把他拉扯大了，他吃上公家饭了，把我们全扔下不管了。哦，管，
1: 你咋能不管呢？那你说咋管吧？
0: 是啊，咋管？
2: 对，你怎么来了？
0: 二哥、三哥来了。当初翠花一人去南京的时候，不是大哥一人在家里伺候书的，我也是一块在的。俺叔拉了尿了，那不都是我伺候的吗？说句不好听话，在家我都没给我爹妈端过尿盆子，这来到你家，替你行儿女之孝了。二哥。
3: 那时候你跟大哥在妹夫家，家里那一摊全扔给我了。妹夫在外边当官，妹妹和大侄子责任田，那几年不都是我帮着种的吗？地是种了，可收的粮食啥呢？我一颗不少的全送到妹子家来了。大热的天儿，捧豆子，那活是好干的。妹夫，你三嫂累得直哭。我说累死你也得干，咱不是为外人。
0: 咱是为咱自家的亲妹妹和亲妹夫。哎，那个，哥，那个菜都得了，要不你们哥仨上桌喝点酒吧？吃饭不急，妹夫，你侄子这事儿咋办吧？
3: 还俺家拴住。
4: 二哥、三哥，我知道，过去你们对我这个家，对我父母恩重如山。可是我陈志没本事，我实在没办法再安排了。请二哥、三哥原谅我吧。
5: 二哥、三哥，这咋说也得吃了饭再走吧。
6: 对吧？你妈吃得上饭，不能上你家要饭了。
5: 人家现在发达了，咱这要饭也不敢上这门上要了呀。
4: 二哥。

0: 咋办呀？
1: 反正我是没办法了。
0: 陈志，那要不然就帮他们把这事儿给办了吧？啊，你看过去咱们家
1: 全靠他们了是吧？翠花，你杀了我行吗？
0: 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
1: 杀了我，替了我这身肉还给他们，能还了这笔债吗？
0: 我说啥了我？那我要是有一点办法，我能求你吗？哦，你发达了，我还不能说话了。
1: 对不起，翠花。
0: 陈志，我知道你挺为难的。要不然这样，我去找找人，你看行吗？
1: 能的你找谁去啊？
0: 哎，就你们农委那个副主任老夏，我看那人挺好的，每次一见着我呀，他不笑都不说话。
1: 不许你去找。
0: 为啥呀？哎，我可听说了啊，人家那些干部要遇着事儿啊，都不自己出面，都是家属出面。
1: 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我就不能干这种事儿。
0: 那你咋就跟别人能不一样呢？哦，你现在你当官了，那家里人一点官都沾不上，那村里人说咱啥呀？啊，你以为你这么好啊？你这不是好人，你这是坏人。
1: 我这当官不谋私利，倒成了坏人了。
0: 你咋不是坏人啊？哎，你看你现在发达了，你当官了，你就忘了本了啊？忘了你过去你是咋混出来的了？把过去帮助过咱的人你都给忘了，你这叫忘恩负义。忘恩负义的人那不是坏人是啥呀？
1: 我不管你怎么说啊，我也不管村里人怎么看我，反正这回啊我是无论如何也办不了了。这还有头吗？二哥三哥后面还有四哥五哥六哥呢，
0: 咱一个一个慢慢来呗。
1: 我不当这个官了行不行？
0: 那不行。
1: 翠花你别说了啊，你再说我也是办不了。
0: 哎，呀，咋了？咋进门就哭呢？出啥事儿了？哎
2: 呦，妈爸，我求你们放过陈志吧，他实在是办不了。
3: 什么事儿啊？
2: 哎呀，就是二哥三哥他们家的事儿啊。
4: 你二哥三哥家有啥事儿值得你哭啊？
2: 妈，你不知道啊？就是二哥三哥让陈志给他们家孩子找工作这事儿啊。
4: 这事儿啊？我还以为啥事儿呢。哎呦，翠花啊，陈志这些年咋能成这样呢？不全靠咱家帮他吗？嗯，又没让他上刀山下火海，咋就把你逼哭了呢？
2: 哎呦妈，陈志实在是没办法。
4: 他没办法是吧？你让他上天摘星星他没办法，这我信。让他安排几个吃公家饭的人他办不了，你说这大天我不信。你不说别人，你就说那个南旺村你二进子家他们家那大小子，那在县里当个小股长就把几个孩子都安排好了，还有你二进子你舅舅都能转飞了。那陈志比人家大好几级，安排不了两个吃公家饭的孩子
2: 啊？他真的是没办法。
4: 你蒙谁呀？
2: 他跟我那表弟不一样。
4: 他咋不一样？
2: 他跟别的干部他也不一样。
4: 他咋就跟别人不一样呢？啊，哎呦，翠花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话是有理，可是男人啊出息成啥样得看女人咋管他。你嫁陈志也这么多年了，你说咋就没有把他管得跟别人一样呢？你呀，你这孩子呀真是没出息。
5: 行了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啊。我说这陈志这有些日子没来咱们家了，你呀翠花回去跟他说，就说呢我想他了，哎，我这身子不好，让他回来看看我。
2: 那爸，那要是陈志回来，你不会骂他吧？
4: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看见没有？啊、你看见没有？
5: 啊，行了。
4: 男人就是这样惯坏的，看见没有？
1: 翠花，走吧。 身体到底怎么了？我最近特别忙，忙过这一段我再回去行不行？
0: 哦耶，他也没啥，就是想你了。
1: 不会是因为他二舅三舅家孩子的事儿吧？要是因为这个，你趁早也别劝我回去，回去我也办不了。
0: 哎呀，不是，就是想你了。啊，
1: 那正好，明天我要去康熙镇检查他们抗旱的情况，我就顺便回去一趟。哦，
0: 那我先回去等你呗。
1: 你就别回去了，你不是刚回去过吗？你上着班别老请假，再说还有孩子呢。哎呀，
0: 我是怕你一个人回去，那我妈再数落你。哼，
1: 没事儿，咱妈是老人，数了两句也是应该的。

0: 就别跑了啊，别回去了。妈，妈，我回来了。
1: 哟，当大官的回来了。
0: 瞧您这话说的。
1: 当家的。嗯。当大官的女婿回来了。嗯。
2: 哟，陈志回来了。
0: 爸。
2: 哎呦，咱爷俩有几天没见了。哎，快屋里坐吧。炒俩菜，我和陈志喝两盅。
0: 哎，妈，你不用忙活啊，
2: 快来。嗯。
0: 爸，您看啊，我们成天在外边忙，也顾不上照顾您，您老得好好保重。来，我敬您一杯。
2: 哎，不，我敬你。
0: 哎，这哪敢呀？那
2: 一定是我敬你。你看他大舅家这个圣圣的事儿，让你为难了；这老二、老三这事儿，又麻烦你。哎，
0: 爸。既然您说起这个来了，我真想跟您老念叨念叨。这事儿啊，实在是让我为难。
2: 为什么呢？
0: 爸，我当这个干部不是给咱一家人当的，哪能接二连三的安排自己家的人呢？我会犯错误的。
2: 啊，是。老二、老三这个事是吉利点，当初不该瞒着他们，应该告诉他们，是吧？让他们慢慢的来。哎，
0: 慢慢来也安排不了。哎，
2: 我知道这些事儿都让你为难，可是你掉个个儿，换到你二哥、三哥他们这个位置上想一想，那你说他们不靠你靠谁呀？
0: 是爸，您说的道理我懂，是这么个道理。那他们在生活上有困难，只要我有能力，我愿意帮。可这事儿我真帮不了。
2: 哎呀，陈志啊，你说咱中国人是怎么活的啊？这不我退下来了，不当干部了，家里这些活呢，他们弟兄六个用不着我了，我呢有空了，闲下来了，这瞎琢磨一些事。那你想没想过咱们中国人是怎么活的？
0: 爸，您是说
2: 中国人呢，不是为自己活的，也不是为国家活的，是为家活的。你仔细想想啊，你说哪一个人要想出息出来，那不是靠全家人一块帮忙吗？是不是啊？所以家里有了事儿了，指望谁呀？谁能指望得上啊？指望得上的还是这个家。所以一个人甭管他当多大的官儿，甭管他到什么地方办什么事儿，应该时时刻刻想到这个家。你看当初我当干部的时候，咱们这一支子就都靠我了，是吧？后来我下来了呢，他们钱家上台了，可这个时候你到县里头去了，他们还想把我请出来，我不干了。为什么？因为有你了，你就是咱们家或咱们这一支子的靠山了。你说你当着干部不为咱们家里头办事儿，那你这个官儿算是当得好吗？
0: 爸，咱在家里不说官话啊，可咱都是党员，是不是？
2: 是
0: 啊，党教育党员可跟您说的不一样啊。我当这个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咱们自己家人服务的。我说的不对吗？
2: 陈志啊，有时候我是真想不明白，那你说在别人那里那么容易办的事儿，怎么到了你这里怎么就这么让你为难呢？
0: 也许我和别人不一样吧。
2: 这就是我最担心你的地方啊，陈志。是啊，咱们现在家里头和过去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如果你实在太为难办不了这个事儿呢，行，让他们在家里吃庄稼饭也行。 可就我老觉着呀，你怎么总和别人不一样呢？啊，这人活着呀得随大溜，跟大家伙一个样，是吧？这样才活得好啊，没烦恼啊。那你像你现在这个样子，走到什么地方都和别人啊闹个别闹特别，那别人怎么看你啊？那领导怎么看你啊？将来提拔还有你的份儿吗？
0: 也许我和别人就是不一样，我也不想和别人一样，而且这个官我也早就不想当了。
2: 陈志，我可严肃地给你指出，你不能这么想，你要真这么想了这么办了，那你谁都对不起。看看你前后左右那些当官的，人家怎么当的呀？要跟人家一个样啊，你跟他们一样了，你就没烦恼了，这些事儿你也就能办了，你也心安理得了，踏实了。听爹的话，爹也是当了干部多年的，就这点经验。
3: 夏主任什么时候回来呀？哎，
4: 可能是一两天才回来吧。我呢还有事，我先走了。
5: 弟妹，怎么在这儿站着呀？哦，找陈志吧，我就给你叫去。
3: 哎哎哎，不用你叫，他不在，我知道，回家了。
5: 哦，那你有什么事儿啊？有什么事说，看我能不能帮忙。说吧。看我能不能帮忙啊？
3: 事儿倒真是有点事儿，也不知道你能不能使上劲儿。
6: 陈主任，
0: 我不是说了不要车了吗？我自己坐长途汽车回去。
6: 现在都说了，哪能让你自己回去呢？请上车吧。

0: 你还用得着我帮忙？陈志一顺手就给办了。哎呀，别提我们家陈志了，就这事儿啊，快把他给愁死了。嗨，
1: 要我说，我这老弟呀，活的就是太认真了。哎，要不这么着吧，那个工作不挑吧？哟，
0: 能办呀吗，大哥？
1: 我呢，现在虽然是有职无权。 可文上不是咱的地盘吗？
0: 对对对，这样，另外在他们来参加培训的也都是各县的负责干部。哦哦，
1: 解决一两个临时工啊，不是难事儿。哎呦，
0: 那马大哥，那太谢谢你了。
1: 哎，得得得，你先别谢我，等办成了以后你再谢我。弟妹，我是这么想的啊，就在文上和其他县给他们安排工作，别安排在市里。
0: 要不然到时候到你们家吃饭都能给你吃穷了。还有就是，比如说提拔呀、转正啊，都得麻烦陈志。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哎呦，
0: 马大哥，你让我咋谢你呢？
1: 弟妹，不用谢啊。那个等办完了以后，我给你信儿。
0: 哎，
1: 那就这么着，我还有事儿，我走了啊。
0: 哎，马大哥。
1: 啊。
0: 哥，小田那事儿。
1: 我可谁也没说啊，弟妹，要不是你们家陈志怎么喜欢上你了呢？你是挺有意思的。行，那我替小田谢谢你了。
0: 哎哎哎，
1: 那行，再见，我走了。
0: 哎哎，谢了，马大哥。
1: 哎，不用谢。

0: 你先回去吧，不用管我了啊，我去趟那个商店买东西。
1: 好吧。
2: 妈，能别晚了，我困了。
3: 哎呀，再等会儿你爸啊。
2: 嗯。
3: 哎呦，这也真是的，这么晚了，你爸咋还不回来呀？那是不是让你姥爷给灌醉了？
2: 肯定啊。对了，妈，我们老师叫我们用肯定来造句，正好我就造，爸爸是不是肯定被姥爷给灌醉了？
3: 嘘，真是。

0: 高庭会走。哎，是不是回来了？
1: 哟，翠花，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2: 妈，谁呀？
0: 还能有谁呀？就对面那个最讨厌那女的。
3: 你说在别人那儿那么容易的事儿，那怎么到你这儿就这么让你为难呢？你怎么总和别人不一样呢？这人活着呀，得随大溜，跟大家伙一个样，这样才活得好啊，没烦恼啊。

0: 一个人，甭管他当多大的官，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办什么事儿，应该时时刻刻想到这个家。
1: 我知道这些事儿都让你为难，
0: 可是你掉个个儿，换到你二哥三哥他们这个位置上想一想，那你说他们不靠你靠谁呀？
2: 妈妈，你过来追我呀！
3: 你还跑得真快呀你啊！丹丹，
2: 叔叔。
4: 丹丹。哟。你们出去了。
5: 哦，何阿姨的孩子回家休假，我过去看看。刚下班啊，陈志，你看上去挺累的。
4: 是累，心累。
5: 别这样，再残破的生活也要好好过。
4: 修罗，我是不是和别人不一样？
5: 有人这样说过吗？
4: 我是不是和别人不一样？
5: 要是都一样，你为什么要叫陈志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名字，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东西。
4: 不早了，你快带孩子回家吧，我也走了，再见。
2: 叔叔再见。
4: 快回吧。
5: 走吧。
6: 哎呦，可回来了你，急死我了。咋样啊，爸没数落你吧？
4: 没有，爸对我好着呢。啊。
6: 我跟你说啊，那事儿你不用着急了，马庆生答应给办，说有信儿马上就告诉我。
4: 你去找马庆生了？谁让你去找他的？
6: 我没找他，我在院里碰见他了，人就答应给办了。哎，以前啊我挺讨厌这人的，我觉得他现在还挺不错的。
4: 哦，给你办事儿就是人不错，这就是你的标准？你不能去找他。
6: 为啥呀？
4: 不为啥，就是不能去找他。
6: 哎，你啥意思啊？哦，你不办又不让别人帮着办，你就是不想帮我们家办事儿啊？哎，陈志。

0: 花，翠花，别生气了。那明天我去找找梁主任，让他帮帮忙，把二哥、三哥的孩子安排了。这还不行吗？
1: 陈芝，你说你为啥你就不想让马清晨帮忙啊？
0: 不为啥，我就是不想让他帮。
1: 你不是因为他老婆吧？
0: 翠花，你什么意思？
1: 你看你一说他老婆，就跟踩了你尾巴似的。
0: 我不喜欢马庆生，这你知道。你不是也烦他吗？啊，不喜欢人家，有事又用人家，我不愿意干这种事儿。
1: 还不得你心里怎么想的呢？
0: 你怎么变这么无聊啊？
1: 你才无聊呢！

你说你干的那叫什么活啊？啊，看得见的地方你就扫，看不见的地方你就不动，擦粉呢你。我跟你说啊，

0: 进来坐，
1: 这样，这个事儿出去以后，你还得继续要那个加强管理啊，好吧？哎，不能，千万不能松懈啊！哎，陈主任，坐。
2: 不坐了。
1: 哎呀，陈主任，我知道，你要不是遇到特别为难的事儿啊，哎，你是不会张嘴的。说吧，什么事儿？
2: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1: 哎呀，您就说吧。
2: 哎，还是安排人的事儿。这我老婆他们家呀，没完没了了。可我也没有办法。这不是我刚找了梁主任，他答应帮我安排一个。可是我领了两个的任务呢。
1: 哦，这事儿啊，
2: 你看我不该开这个口。您忙着，我走了。
1: 哎，陈，别介，我知道你。这样吧，咱们这儿啊。恐怕是不行了。
2: 我知道，就是行也不能往这儿安排
1: 啊。这样我去找找这个其他单位啊，就是和咱们有关系的，像给咱们大院送煤啊、送菜啊，我就问问这些单位看看怎么样。
2: 哎呦，宋科长，太谢谢你了。需要送礼吗？要是需要，我去准备。
1: 哎，那倒不必了。那个，如果行了的话，那我告诉你。
2: 那好，感谢。
1: 哎，不用谢。
2: 行，那我还有个会，我就先走了。
1: 哎，陈主任
2: 啊，
1: 您这家属他到底有多少侄子侄女啊？
3: 啊，行了，两个都行了。
2: 翠花，你不知道我有多为难。
3: 哎呦，知道。我明天我就回去告诉他们。啊，
2: 顺便告诉他们另外一件事。
3: 啥呀？
2: 这真的是最后一回啊。
3: 是，知道，最后一回。
2: 我说的是真的，他们要再要求我安排人，那我真就要辞职了。
3: 真的？
2: 真的。
3: 哎，那个，那马晋生啊，今天往我招待所打了一电话，说那会儿求他那事儿，他也有门了。哎，要不我就跟他说，让他答应下来，这不又能另外安排两个吗？
2: 不许答应！你要是答应，我马上就辞职。
3: 哎。

0: 弟妹，哎，弟妹，马大哥，哎，我正找你呢。哎，那事儿啊，成了。
1: 啊，
0: 我这人呢，有时真是的，办什么事儿心里就是没数，脑门一热就什么都答应下来了。可没想到啊，现在有些事儿真的不好办。哎，你说这年头啊。那农村那年轻人全往城里跑，可不像前几年了。哎，现在各单位啊最不缺的就是人。可话又说回来了，谁让我陈志秀罗我们仨又是同学又是朋友呢。哦对了，我找了两个地方啊，那个地址啊和人名啊全在这上面呢。你啊让孩子呀拿着这个赶紧去报到，省得去晚了呀让人家给抢了。来，
1: 用不着了
0: 啊？怎么了？
1: 那个陈志他都给安排了。
0: 安排了
1: 啊？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

0: 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式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7: 这么
6: 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D识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 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8: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 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

0: 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办的好事儿，知道吧？到那儿了，好好的干，别给你这个姑父丢脸。
7: 知道了，哎，
8: 一定好好干啊！
9: 大牛二怪，说你们要吃上公家饭了啊？太好了，
10: 我也去吃公家饭。
11: 姑，您跟姑父可不能那么偏心呢。
10: 爷爷，凭什么只给大牛二怪安排啊？
12: 哎，别急，别急，别急呀、啊！一个个的轮着来、啊，轮着来。
13: 爹娘，这事儿咋说了？那凭啥只给大嫂、二嫂、三嫂家安排呀、啊？那我们呢？我们是后娘生的呀。
14: 就是啊，那当初陈志上大学的时候，那我们家也没少出力呀、啊。
13: 哎，对对对，我还给他送过粮食，哦，送过菜，我还拎着2筐鸡蛋，大老远的跑过去。翠花，你凭良心说，就你家那责任田，头几年那谁给你种的？
14: 哟，老五家的，那不是我给种的吗？
13: 哎，你说啥呢？我说三嫂，你说话能不能凭良心啊？就你一个人种的，
14: 你才凭良心呢！
13: 哎，我怎么
14: 了？叫售卖的这招装腰疼。
13: 哎，你说谁呢？哎，
14: 说的就是你。你干什么呢？
15: 干啥呀？你们这是？哎呀呀呀呀！
14: 干什么呀？
16: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干嘛呢？

0: 你们里的妯娌像什么样的？家和万事兴旺了，老四、老五、老六，办什么事都有个顺序嘛。那陈志本事再大，有些事也得慢慢的来呀。
1: 爹，那什么时候轮到俺们家呀？
2: 翠花，
1: 我不想让陈志办了。啊？
0: 为啥？
1: 这我不管以后你们说我啥，还跟不跟我来往？我也不能为了你们那毁了陈志啊。 你说你们啊，你们就为自己想，咋不想想陈志呢？咱不想想陈志，他要多为难呀！啊，你们知不知道那陈志都要辞职了？爸，那陈志被逼的实在是没办法了，说不给办吧，那骂他没良心，那给办吧，你说这么多人啊，那啥时候是个头啊？他都要辞职了。哎呀，
0: 行了，都散了吧。
1: 还愣着干什么呀？咱们家就这一个姑爷，你们真想把他这乌纱帽摘了呀？走！哎，散了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3: 行了，真让陈志给拿着来。
1: 演个姑爷，这还没用呢，人家撂挑子了。哎，我说妈，不，你是他丈母娘吗？啊，人都说丈母娘疼女婿，你说你。
3: 你要把他累死啊！累死了，你闺女手活寡了，你就高兴了你？你
1: 说啥了？你就这样啊？
3: 悄悄的吧，我又趴出去了。翠花啊，那陈志真说要辞职啊？真的，爸，你都没看见他那样，不知道他有多为难。爸，你这女婿没本事，那跟别人不一样。
4: 那你有啥办法？
5: 是啊，上回他回来我就跟他说的这个事儿，看来陈志啊是改不了了。算了，咱们保陈志的官要紧。好，这两个孩子算是最后两个。
4: 好，
5: 剩下的咱不办了。
4: 行，爸听你的。嗯，
5: 爹。
4: 嗯，
5: 老四家有事儿啊？
4: 爹，妹妹，就是我们家。
0: 我刚才说什么了呀？
4: 不是吃公家饭的事儿。
5: 是巧凤上大学的事儿，
4: 啊，对了，上大学这是大事呢。
0: 翠花啊，啊，
4: 巧凤啊，她今年上了线了，是吧？考哪儿了？
5: 滨河师专，
4: 分够了吗？
5: 翠花，这回你侄女发挥不好，考了520分，这不，刚上滨河师专的录取分数线，我这寻思着，让你跟她姑父给问问。
1: 哎呀，四嫂，你。
0: 翠花，你娘跟你说啊，那个你侄女呢是咱老张家世世代代的第一个大学生，听陈志说说，无论如何给帮一下忙。
5: 爸，
0: 这不你刚才说了吗？
2: 翠花啊，违反纪律的事儿，咱肯定不让陈志办。
0: 这不巧凤上了线了吗？让他去问问，
2: 哎，
0: 兴许一问，那就录取了呢。
1: 对呀，这不上了分数线，那还问啥呀？
0: 可上线的人多了，万一录取不着咱，那怎么办呢？
6: 翠花啊，你就让陈志问问，不行咱就拉倒了。你想想，咱们家里头到现在还有好多事去求人家，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咱们家里头没文化，生活的农村。要真是你这些侄子啊、侄女儿有出息了，那咱们这家里头就用不着这么为难了。你就让陈志问问啊。
7: 这个忙咱们一定得帮。啊！哎，
1: 你先别慌，这不是别的，这是上大学的事儿啊。
7: 上大学的事儿我更不能办，人家有录取分数线的，你知不知道？
1: 这不就是说了吗？这巧凤她上了录取分数线了。
7: 那既然上线了，等着录取就是了，这还用托人吗？
1: 你看你。 这不托人，他不是心里不放心吗？再说这巧凤，她刚刚上了那分数线，
7: 不行，我办不了。翠花，你回去的时候我已经把话都说清楚了，是吧？嗯。
1: 看来我是非辞职不可。哎，你看你，你都不知道，就我回去的时候啊，那些个侄子侄女儿都在那儿等着了，那几个嫂子都快打起来了，我爸都给挡回去了，说以后这找工作的事儿啊，就不能再让你办了。 可是你说巧凤这不是上大学的事儿吗？是吧？这我们家也好不容易出了这么一大学生，我爸知道你为难，说这以后这违法乱纪的事儿，他不能再找你了。可是你说这巧凤她不是上了分数线了吗？你说这能办的事儿咱不给办，那以后咋回这家呀？
0: 呀，主任在吗？
2: 啊，在呢，里面请。
0: 哎，好。
3: 哟，江主任，
4: 陈主任，哎，海燕那个事儿啊，成了，通知书过来就发下来。哎呦，
3: 谢谢，太感谢您了，您看给您添麻烦了。哎，
4: 麻烦什么呢？农委会叫我呀，本身就是兄弟单位。再说了，你家那个亲戚也会考，刚好够线，少一分啊托人也不行，多一分浪费。
3: 我真是太惭愧了。哎呀，
4: 没什么，说不上有什么事儿，我还会托您的。那这样，您忙，我先走了。
3: 好嘞，谢谢。

0: 我们老张家有大学生了，
1: 是，
0: 快谢谢你姑。
2: 谢谢姑。
3: 哎呦呦呦，谢啥呀？这，哎呀，这巧凤能上大学啊，姑比啥都高兴。
4: 是。
3: 哎哎，对对对对，来来，这是你姑父给你的，快拿着，拿着呀，快点，听话。
4: 是别人。
2: 谢谢姑。
5: 娘。
2: 叔。
6: 哎，老五来了。
3: 老五来了，哥。
5: 翠花。爹，俺听说俺妹夫搬着巧凤录取了。
0: 老五啊，我们老张家有大学生了。你说你们家岁岁平时要是好好的学，这回考上了，姐弟俩一块上多好啊。
5: 是啊。妹妹，这上大学的事儿也能办呢，要不把那岁岁那事儿也办了吧。
2: 那个岁岁考多少分啊？
5: 250多吧。
2: 哎呦，那差太多了，差一半呢。
5: 妹妹，你这当姑的不能偏着一个向着一个呀。侄女能办，侄子咋就不能办呢？差分咱补钱就行了呗。至于花多少钱了，五哥我一个人出。哎呀，不用不用，妹夫花一分钱。
2: 哎呀，五哥，这不是钱的事儿。
5: 不是钱的事儿，啥事儿呢？老话怎么说来着？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这社会，哪有用钱办不了的事儿呢？
2: 哎呀，五哥，
0: 翠花啊，要是别的事儿呢，爹就不难为陈志了。可孩子上学这是大事啊，万一要是能成了呢，咱们老张家不就有两个大学生了吗？是吧？再说你看你侄女一个闺女家，那个她一个人去上学，那不安全，是不是啊？这岁岁要是能上了呢，姐弟两个做个伴儿一块上，那多好啊，是吧？这么着，你啊回去跟陈志说说啊，成就成，不成拉倒。
5: 妹夫回来了。
7: 哎呦，五哥，你怎么来了？
5: 叫姑父呢？怎么？
7: 姑父，
4: 哎，
5: 这孩子有点不太礼貌。哎，那个，我今天把岁岁给你们送过来了，
7: 给我们带。
3: 啊，回来了。
5: 啊，
3: 那个，赶紧洗洗吃饭吧，啊，快去。
7: 啊，那五哥。这要是工作上的事
5: 儿，不是工作的事儿。
3: 哎呀，先别说这么多了，先吃饭啊！你先洗手去，快去洗洗。五哥，一会儿再说啊，先吃饭。
8: 哎，岁岁哥，你脸上沾了块肉。
3: 哎呀，就你眼尖。
7: 出息。
5: 妹夫是这么个事儿，
7: 啊，
5: 完了我看着家里吧，完了你忙，完了我妹子也忙，总感觉，家里边缺个人手啥的，完了我今天我把岁岁带过来，完了这孩子吧没啥好处，就干活有把力气，完了以后他来了家里吧有啥苦活累活了，完了都让他一个人干就得了。
7: 啊，
3: 你先别急，啊，五哥他不是找工作的事儿。
5: 哦，不是工作的事儿。
7: 那是，
5: 岁岁吧，今年也参加那个高考了嘛，完了没考上，完了离那个上大学那个录取分还差点儿，
7: 差多少？
5: 跟你姑父差多少？
9: 也不算太多，就200来分吧。
3: 你先别急，是这样的，就我爸说呀，说你看这家里要是一下就出两个大学生，那多好啊，

0: 是吧？这姐弟俩一块儿出去，有个伴儿，那就互相，他还就不受人欺负了，是吧？
1: 这又不是出门打狼，干嘛还成群结队的？你是一个人出来的，有人欺负过你吗？我欺负过你吗？
0: 你看你，我说啥了我？
2: 你也别这么说，翠花，这事跟他没关系。今天是我求到你门上了。当初你给大哥、二哥、三哥的孩子安排工作的事儿，我啥也没说。今天我带穗穗过来，是为了他上学的事儿。分不够，咱补钱。至于是补多少钱呢？完了，我自己一个人出，不用你们考虑这事儿。
1: 五哥，这不是钱的事儿，人家是有录取分数线的。
2: 我也不是没拿钱办过这事儿。当初穗穗考高中那会儿，分也不够，人学校里也说了，差分补钱。当初我也凑了点钱，穗穗那时候也就上了。
1: 这中学是中学，是现在有的学校为了创收想出了歪点子，可大学不一样，大学是国家统一录取，统一划线，你分数线不够，你谁也没办法。
2: 你说这话我就不信了，中学想创收，高中想创收，大学不想创收吗？现在还有不喜欢钱的人吗？这事儿要放在以前呀，没考上咱也就不上了，但现在我多少有点积蓄，能不能帮帮他就帮帮他。嗯，这么说吧，只要你把这事儿给办成了，别说学校了，你那边钱我一分不会。
0: 哎，五哥，你千万不能这么说啊！这别说啥了，这舅庙是给你办成了，一分钱也不能收你的。
1: 你闭嘴吧！你有本事你给办，反正我是没这本事。
2: 天妹夫这话的意思是不想给办吧？觉得五哥我之前没给家里边帮过什么忙是吗？
0: 不，五哥你不能这么说啊，你哪能没帮忙呢？就那会儿我跟大芝那地分了以后，那不都是五哥你在那儿给出力的吗？是吧？哎，陈志，就那会儿你跟大芝俩人不是一人做了一件新棉袄吗？那新棉袄都是五哥给送来的。
1: 五哥，这家里所有人，包括五哥五嫂在内，过去都帮过我们家，这个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可这孩子上大学的事儿，我是真办不到。你就是给我再多的钱，我也办不到。还是请五哥原谅我吧。
3: 翠哥，我一点也不想上学，你想上你就替我上吧。
1: 吃饭都闭不上你的嘴。
2: 不吃了。
0: 哎，五哥。
2: 今天我把翠翠给你们送过来，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0: 哎，五哥。
2: 五哥。
0: 五哥。五哥，五哥，要不你把穗穗先带回去吧啊！我催着陈志让他办，行不行啊？啊！
2: 我不带，那几个哥是哥，五哥也是哥，这事儿不大，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哎，五哥，这么晚了，要不别走了，今儿住这儿吧啊！咱们再商量商量。
2: 不住，回去吧。
0: 哎，五哥。

0: 不，这城里就是好，这贫道比咱农村多多了。看吧看吧。哎，大志，晚上跟大志一块儿睡啊。行，大志，大志，你开门啊！你关着门干啥呢？
1: 不开就是不开，我就被何穗子跟穗章吵。
2: 别跟孩子嚷嚷，大志，你把门开开啊！
0: 大志，你听话啊！你不开是不是？
1: 你妈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听没有？妈，你别走，我开了，妈，我真的不想和穗穗。
0: 姑父，俺弟咋了？
3: 没事儿，你接着看啊。
0: 那穗穗哥要不跟你睡，他跟谁睡啊？
1: 为了让他和我睡一张床，为了不让他和你们睡一张床啊。
0: 他又脚丫还臭又放屁，你胡说啥呢？
3: 那是圣上哥，穗穗哥他不这样。哎呀，
4: 算了算了，别难为孩子了，还是让大志跟你睡，让穗穗睡这屋，我去睡沙发吧。
0: 那哪行啊？
4: 那怎么办呀？
0: 这万一他在这儿待俩仨月的，你就一直睡沙发？
4: 睡就睡吧。行了，收拾收拾吧。
0: 我给你做饭去。我不吃了，浑身疼，我上班去了。哎呀，那你在外头吃点吧。啊。
4: 哎呦，行。
0: 哎，那个，碎碎的事儿。

0: 你还是想想办法呗。
1: 我不管，我没办法。
0: 人在家里等着，你得想想办法。
2: 在你们眼里还有没有规则这回事了？现代社会是讲规则的，懂不懂？
0: 行，小点声，睡着呢。你说你冲我啥发啥火啊？你，啊，那我能有啥办法？
1: 对不起啊，那就让他住着吧。自己觉得没意思了，也就回去了。
0: 行行行。

0: 主任，该下班了。
1: 哦，你先走吧。
0: 怎么，今天没有什么急办的文件吗？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1: 不用了，你先走吧。我看完这些文件就走。
0: 领导不走，我哪能走啊？您先看着吧，我在外面等着。

0: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 哎，大顺，你干嘛呢？怎么骑在大哥哥身上啊？多不礼貌啊！赶紧下来。
2: 姑父，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你写作业了没有啊，大志？
3: 我再和孙宇哥玩会儿就去做。
1: 不行，现在就去写。
3: 孙宇哥，别走了，就住在我们家嘛，我还能跟我妈睡。
1: 大志，赶快去写作业。听见没有啊？快去写作业。
2: 姑父，我同学都收到录取通知书了，我啥时候能收到？

0: 知道这事儿挺让你为难的，可是你说一大活人整天在那家里晃来晃去的也不是个事儿，是吧？那还有了，你整天那个睡沙发，得把身体给睡坏了。要不
1: 你想说什么？我跟你说过了，这件事儿我就是想办也办不到。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那可是我知道不行啊，那家里人不知道是吧？嗯，这岁岁上学这事儿，那咋着咱也办不成是吧？那我觉着要不然咱给他找一工作。
1: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呢？
0: 哎呀，你别急嘛，我是说呀，不让你办，我办就行了。
1: 能的你，你怎么去办？那还不是打着我的旗号？
0: 那不一定，就上回我不是找过马晋生吗？他当时已经给我办好了，我没要，那我明天我就可以去找他，我就跟他。
1: 翠花，我跟你说过不许去找马晋生。
0: 你看你为啥呀？这我不是心疼你吗？
1: 我不用你心疼，我愿意睡沙发。你听着，翠花，你不许再去找马晋生了。你要再去找他，那咱们这个家马上散伙。
2: 爸，我喜欢在家睡觉了。
0: 你就是
1: 行，
0: 快睡吧。
1: 哎，行了，给我吧。你能搭着睡了？
0: 啊，知道。大家快，我帮你拖。
1: 翠花，我吃好了啊，我上班去了。
0: 哎，陈志，嗯，哎呀，你就算我求你了。碎碎，这事儿你就想想吧。谁呀？
3: 妹子。
0: 哎，六哥，你咋来了？
3: 妹子，妹夫，这回六哥可活不了了，只能靠你们帮忙了。
0: 六哥，别急，来，进屋说，进屋啊，慢慢说，给你倒水啊。
3: 妹子，你咋装糊涂啊？就是因为那宅基地的事，你也知道，我和那西屋老韩家打了这么久，本来因为半尺地的事，在村子里打打闹闹的，找几个老人说说就算了呗。可是你六嫂非拦着我，要不我就把他那半尺地让给他了。没想到他恶人先告状，到政法厅把我给告了。你说咱乡下人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叫穷死不当兵，饿死不告状。这回好，我倒成了被告了。我来的时候啊，你六嫂还在家哭呢。
0: 这老韩他不是欺负人的吗？
1: 翠花，你别这么说，这有了纠纷能想到用法律手段解决，这是进步啊，这比动手强吧。六哥，既然他们已经告上法庭了，那咱们就积极应诉。你要相信法律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裁决，到时候啊，你们两家这几年的矛盾也就解决了。
3: 妹夫，你要这么说呀，这清清白白的就背上被告了，你说这个名多难听啊。再说了，人家在政法院拖没拖关系咱也不知道。我听说那个老汉他小舅老丈人在镇公社当伙夫，这官官相护可咋办啊？
1: 这供销社和镇法庭这也挨不上边儿，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3: 这咋挨不上啊？我听说那个镇法院人少，在那个镇公社打火，老汉他小舅老丈人在那当伙夫，他那勺子歪一歪，那法官那碗里就多了好几块肉。
1: 哎，六哥，你先别着急，既然人家已经提出诉讼了，那咱们只有积极应诉，那还有什么办法？
3: 我是积极应诉啊，妹夫，这事就全靠你了。
1: 我能干什么呀，六哥？
3: 你不是在那个镇上当过好几年书记吗？你去那个镇法厅跟他们打声招呼，我就不信了，一个镇书记还抵不过他一个伙夫。
1: 六哥，别说我早不在那儿工作了，就算我还在那儿工作，可是司法独立，我不能干涉人家法庭正常办案。嗯，这事儿我实在是帮不了。
0: 对，六哥，
3: 妹夫，你是官当大了，不认这个六哥了。你当初上学的时候，
1: 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全家人都是我的救命恩人，全家人都帮过我的大忙，没有咱们家就没有我陈志的今天。可是这个事儿，你实在是让我。实在对不起啊，六哥。这个，
0: 陈志，你先上班去吧，但迟到了啊。六哥，你就先别着急，这案子明天不也判不了吗？啊，让陈志上班去，要他迟到了可不行。你快走吧，六哥跟我说就行啊。六哥，你慢慢跟我说，你上班去吧。
3: 妹子，我把话跟你说，六哥，当初大哥、二哥、三哥的孩子，妹夫帮着找了工作了；四哥的孩子，妹夫帮着也找了上了大学了。
0: 对。
3: 现在五哥的孩子。也在你们家呢，这我都不说啥。
0: 是，
3: 我体谅妹夫的难处，可是这回六哥是真遇到大事了。要是妹夫这回不帮我，别怪我不认这个亲。
0: 六哥，你先别急，来，你先坐着啊，先坐着，慢慢说。我叫碎碎啊，你先坐着，碎碎。
4: 主任早。 主任，这是今天刚送过来的资料，上面有两份是需要您马上做批示的。主任，您没事吧？脸色看着不好。
1: 没事，下班以前到我这儿来拿吧。
4: 哎。

0: 身，为慰宿与忍让，人发笑颦。
1: 哥，
2: 哎，回来了。
3: 好。六哥走了。
2: 陈志，这回算我求你了，行吗？啊，哪怕碎碎这事儿不办呢，他六哥这事儿你也得办呢。哎呀，六嫂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啊，那人心眼小，气性还大。你万一这事儿要是输了，那我敢说他敢跳井去。还有，我也觉得这事儿也不是啥难事儿，是吧？你看你在那康熙你待了那么多年，那虎死了那虎威还在呢。再说你现在你在市里当大官呢，那不管咋说的，你不看僧面你看佛面。
1: 你住嘴吧，你还想让我活吗？
2: 哎呀，不是，这碎碎这事儿哪怕不办，你把六哥这事儿给办了。
1: 翠花，我当这个官除了给你家办事还能干啥？一大堆的孩子等着我安排，这一圈还没轮完呢，打官司的事儿又找上门来了。你说六哥宅基地的事儿，他要是有理还怕上法庭吗？他要是没理，法庭判了执行了不就完了吗？不就是半尺地吗？你就为了这半尺地让你男人贪赃枉法呀？
2: 哎呀，你不知道这哪是半尺地的事，那是一口气的事儿。不，再说了，咱不托人，那要是那家托了人，那要是官司输了再出了人命，咋回这家呀？是吧？还有我们这一家子都是穷老百姓的，就你这么一个当官的亲戚，他不托你托谁呀？是吧？
1: 看来只有我不当这个官了，你们家才会放过我，是吧？

0: 你怎么说这种话呢？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就那会儿你爸那瘫在那床上，就我们一家老小伺候上下的，那咋了？我们算准了你今儿要当官还是咋的？
1: 算了算了算了，算我没错，算我说错了，都是我不对，行了吧？
0: 这样行不行啊？啊，你不去，我去行不行啊？嗯，就我就舍下我这张脸，我去求他们。那不管咋说，我在那康熙我也待了十几年，那咋的？他能给我一面子吧？
2: 不许你去，你要去咱们就完了。

0: 陈志，你咋才回来呢？哎，你上哪儿了？哎，你听我跟你说，那六哥临走的时候说了，说我开庭呢还得一段时间呢，咱慢慢的想办法就是了啊。哎呀，要实在没办法，那六哥也不能要了咱的命啊。
1: 翠花，这事儿也难为你了。
0: 老道没事儿，你别太为难了啊，办得了就办，办不了他们爱咋着就咋着。明天啊，我让穗穗先回去。
1: 别，让他住着了。行了，走，回家。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 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8: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

0: 哪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 香浓味鲜，

0: 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 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扫码免费领。
0: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王书记，您找我？
7: 哎，陈志，来坐。
6: 哎，王书记，我怎么听秀罗跟我说，说您要
7: 退休，年底到岁数了，我就退下来了。我们这帮老家伙不退下来，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能提到更高的工作岗位上？
6: 可是王书记，我真不是说客气话啊，您这个位置，年轻同志现在还真顶不起来。
7: 所以你们要更加努力的工作，严格要求自己。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问你点事情。
6: 嗯，什么事儿？
7: 陈芝啊，你工作以来啊，一直表现不错。不过，
6: 王书记，是不是下面对我有什么反应啊？您说吧，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7: 好，最近接到群众的一些反应。说你是利用职务之便给这个农村的亲戚安排工作、上大学，甚至还干涉司法，有这事儿吗？哎，
6: 有。
7: 陈志，这列宁那句话说得好，是吧？我们现在正在处在小农经济发展的汪洋大海之中。你的有些难处我理解，但是过分了，群众有反应，你就得注意了。
6: 对，我注意，我注意。可这个工作确实不好做呀，您也知道，我老婆她哥哥多，哥哥多这侄子侄女就多，家里事儿也多，我真是没办法。
7: 你要跟他们解释，你是个共产党员，是吧？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一人升官，鸡犬升天，那是封建社会的那些糟粕。
6: 是，可这工作确实不好做。哦，对了，王书记，是实名举报吗？
7: 那倒不是。
6: 如果不是实名举报，那检举信能不能借我用用？
7: 你什么意思？
6: 我拿着检举信去给家里人看呀，口说无凭啊。现在都有检举信了，让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7: 这不符合组织原则。
6: 王书记，您不知道我有多感激这个写检举信的人，我真不是要打击报复。再说又不是实名举报，我就是想打击报复也找不到人啊。你就借我用用吧，最好您在上面再做个严厉的批示，这样我的工作就好做了。
7: 检举信不能给你，你回去啊好好跟他们解释，是吧？但是要注意家庭关系啊。

0: 你还打检举信呢？啊，你再给我打一份。
1: 是实名举报吗？如果不是实名举报，那检举信能不能借我用呢？
2: 我没说检举信呢，他是怎么知道的？

0: 哎，你不能这么多年让他白占你便宜了呀，就这么算了？不算怎么办？人家是当官的。哎，这你就不懂了，当官的才怕呢。你说你小服务员，你怕啥呀？你呀，你就去找他，让他给你办农转非。哎，听我跟你说。
1: 你就扯着他，让他给你办农转非，他要是不办，你就把你的事儿给抖搂出来。你看他怕不怕？
2: 嫂子，你说的轻巧，这我这一闹，肯定就工作没了。那照你这么说，还真拿他没办法了。
3: 翠花姐，
0: 哎，你爱人找你。
1: 啊啊，来了啊！
3: 哎，你这是来了啊？没事，没事，进来，进来。
1: 啊，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岁岁上学的事儿，我虽然办不了，但是我帮他找着工作了。
4: 哎呀，真的！哎，上哪儿啊？
1: 我找了文上县的老人，他们答应啊，给安排到县委机关食堂了。你这样带着岁岁回去跟家里人打声招呼，就让他去县里报到吧。
4: 哎呀，喜欢死你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还有坏消息呢。
4: 嗯，
1: 六哥的案子，我给康熙打电话了，人家镇上说呀。
4: 法庭上的事儿，镇上也不能干涉。咦，你说这些人，这太不拿豆包的干粮了啊！哦，怎么了？你走了，管不着他们了是吧？
1: 先不说这个，翠花，我找你来呀，不光是为这事儿，你坐下。
4: 还有啥事儿？
1: 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4: 我这个官儿啊，
1: 可能当不长了。
4: 为啥呀？
1: 你看看这个，检举信。检举谁啊？这不是写着呢吗？我的名字。
4: 检举你啥呀？哎，
1: 以权谋私，利用自己的职权安排农村亲属干涉司法。你看，王书记还做了批示，要严厉查处。
4: 那谁检举你的？
1: 不知道。
4: 我安排亲属找了梁主任，找了宋科长，现在又找了文上县，为六哥的案子又给康熙打电话，那谁不知道啊？那咋办呀？
1: 不知道，听候组织处理吧。
4: 那会咋处理啊？处分是他，撤职也是他。哎呀，都怪我那几个哥。
1: 哎呀，那你赶紧找王书记去吧，还在这干什么呀？
3: 还找什么王书记啊？事儿都已经做了，等着组织处理吧。
1: 行了，我还得回去上班呢。你也回去准备一下，带穗穗报到去吧。
4: 哎呀，还报什么到啊？咱也不能为了他们毁了自个儿的前程啊！你找王书记谈谈去。
3: 我请假回家。
1: 哎哎哎，翠花，你坐下，你先别着急。
3: 回家以后啊，千万别跟家里人提这事儿。 叫老人担心不好，对不对？然后你跟五哥说，他这个妹夫没本事，上大学的事儿我办不了，只能去当个炊事员。他要是不嫌呀，就让穗穗赶快去报到。再跟六哥说呀，他的事儿，能做的我都做了。如果官司输了，还怪我没本事，想骂就骂。
4: 哎呀，你就别管了。
3: 嗯，我上班去了。
4: 嘿。 你说这事儿不会是马庆生那坏种干的吧？
3: 不至于吧？不会，他到底是我同学，
4: 肯定是他。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啊？啊，表面答应我帮着安排工作，这背地里就插刀子呀！我说他怎么答应我帮忙了呢？哦，原来是想勾引我上钩。你说这就是一坏种！
3: 不是，
4: 我找他去。
3: 不是，他肯定不是答应。哎呦，你想让我犯错误啊，翠花？
1: 首先这事儿肯定和他没关系。 人家庆生也给家里人安排过工作，怎么会检举我呀？其次，

0: 就算是他，你有什么证据？你去了，人家跟你要证据，你说什么？第三，我犯了错误，你去找检举人，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叫打击报复，处分会更重，肯定一撸到底。你千万不能去找他，明白吗？
1: 那行吧，那我就暂时饶了他。
0: 行了，我走吧。
2: 哎，
1: 你不会是因为马其生他老婆才不让我去找他的吧？
0: 翠花，你想哪儿去了你？
1: 那你赶紧走吧，
2: 我也请假回家。

0: 弟妹，下班了。嘿，正要找你呢。你说那事儿有眉目了？
1: 啥事儿啊？
0: 孩子工作的事儿啊。哎，上次给安排好了，结果你说不去了，这回又来了个二进宫。我去找人家，人家说，哎，老马，你不是不去了吗？我这好说歹说跟人家。
1: 那这事儿，那得谢谢你啊。
0: 没事儿。哦，对了，拿着这条子，赶紧让孩子去报道吧。啊。
1: 我说你为啥这么热情呢？
0: 你看弟妹，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陈志还有秀罗，我们仨是同学，又是好朋友。
1: 那你还背后捅他一刀？
0: 什么？
1: 你心里明白。
0: 哎，弟妹，条子，
1: 不稀罕。
0: 抽什么风啊？
2: 爹，二三文今天敬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3: 来，
4: 干啥？你说你这孩子，你爹白疼你了。今天这一大家子给你爹过寿呢。
1: 爸，你这过寿你也不叫我回来，你跟爸不要我了？
5: 你娘不让我告诉你，你和陈志都忙，你回来了，那陈志能不回来吗？那不是耽误革命工作吗？是不是？行了，快坐下，大家都坐下了，吃了喝了。行了，拿孩子多吃点啊。
1: 这可以
6: 啊，
1: 这谁错
6: 呀？多好
1: 啊，
6: 挺嫂子。翠花啊。你咋把岁岁带回来了？
7: 是啊，翠花，岁岁上学的事儿办成了没？
1: 没成，这事儿啊，陈志实在是办不了了。
6: 那就带回来了。
1: 这怎么回事啊？哎呀，这陈志，这实在没办法了，反正在县城给岁岁找了一工作。
8: 啊？啥办？
1: 办啥呀办？五哥，你要是呢想让岁岁到城里上班，你就让他去啊。不过我这话搁这儿。他要是去了，那陈志这官他就当不成了。
9: 这咋哭起来了？
0: 说这，
9: 这，
0: 都别说话了，不哭。那个，给你爹说说怎么回事。
1: 爸，这有人给陈志写检举信，叫严查他呢。啊？
0: 什么检举信啊？
1: 就说陈志这个搞关系，给亲戚找工作，这个上学，还告他干涉司法。
4: 啥叫干涉司法呀？
1: 就六哥啊，去找陈志，说是帮他那个宅基地打官司这事儿，找一下镇法庭。那陈志就去了，那人家没答应他呀，这不就落下一个干涉司法了吗？人家就写检举信了。哎呦，
4: 哎，翠花啊，检举他真的假的呀？是你看见了，还是他跟你说的？
1: 妈，你的意思就是说那陈志骗咱了？我说你真是的，你咋不能好心眼想他呢？啊，那检举信我都看见了，那上头还有那个王书记的那个指示呢，说要严查。这下你高兴了啊？
4: 我
1: 那女婿再也不来烦你了，他要进局子，你更高兴了。
4: 你说你这孩子，你这我就说这么一句，什么都没说，你这十句话等着我呢，是不是？
5: 老六啊。我一再说，不要去找陈志，
10: 我就寻思
5: 你到底还是去找了。
10: 老韩他小舅老张在镇供销社，咱不拖的人，打官司吃亏了咋办啊？
5: 瞧你那点出息，不就是半尺地吗？你让了他又怎么着？你想把你妹夫这个乌纱帽来给摘了呀？
10: 我就是那么。

0: 一说，他要是能帮就帮，帮不了我也没说啥呀。
1: 老五啊，岁数那个工作的事儿咱不弄了。
2: 爹，那凭啥呀？
1: 老五家的啊，咱们家就出息这么一个当官的，怎么着啊，你不想让他干了？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咱们家的事儿不许麻烦陈志，知道吗？别说人家是个姑爷，那就是儿子也没这个使唤法呀，是不是？再者说了，这要把他处分了，往后咱们家碰到这个啊要命的事儿，咱们找谁去？你们都说说，找谁去？
2: 就是
1: 啊，我告诉你啊，就这么定了。翠花，
2: 哎，
1: 回去跟陈志说啊，就说以前这些事儿都怨家里头不懂事儿，往后不会有了。
3: 哎，哎呀。说找个姑爷词儿做的，碰不得，猫不得。
1: 你悄悄的吧你，翠翠啊，坐下，大家一块吃，吃好喝好啊！
4: 给妈祝寿，快快快，吃饭吃饭，
1: 来
4: 来
1: 来，来吃好啊！
3: 来，
5: 哎，闺女，
3: 哎，
5: 爹问你个事儿，那封检举信，你真看见了？
3: 我真看见了。
5: 是陈志亲自给你的
3: 啊他给我看的，那上头那个就王书记那指示我都看见了，都在上头写着呢。
5: 哦，
3: 咋了吧？
5: 哦，没咋呢。哎呀，这么些年咱们麻烦陈志，耽误了他的前程了，回去跟他说，往后咱们家里不麻烦他了。
3: 哎，爸，爸来，爸，我再敬你一杯啊。哎，爸，
5: 好闺女，
3: 来。
6: 我爸能骗过我单纯的母亲，但他骗不了我姥爷。我姥爷是谁？他当过多年村支书，组织上能把检举信交到我父亲手里？
5: 啊，这就走啊？
7: 走。
5: 哎呀，哎，路上别跟他们走散了。
7: 哎，您放心吧。
5: 哎，
8: 这才十几的孩子呀。就得跑那么远去打工去，这要出点啥事儿，该咋整啊？
9: 没事儿，这么大孩子了。
8: 当初要是他姑父把上学那事儿给办了，
5: 那不说那么多了啊。靠不上别人，咱们靠自己吧。那别人家的孩子能出去打工，哎，咱们岁岁也能出去打工，是吧？哎。广东远，要是出个啥事儿呢，家里帮不上，自己多加小心吧。
7: 哎，我知道了。
5: 哎，那走走吧。
3: 走吧，那就。
5: 嗯，都送送去。嗯，哎。

0: 姑父，
1: 穗穗，你怎么来了？
2: 你回来了。哎呀，你别害怕，穗穗这次来呀，不是找你帮他找工作、上学啥的，人去广州打工，路过这儿。赶紧吃饭吧，啊，穗穗，别站着了，吃饭吧，啊。哎，对，我跟你说啊，六哥那案子判了。
1: 哦，判了，怎么样？赢了输了？
2: 哎呀，没输没赢，各打50大板，各家啊往后退2寸半。看来他们家那小舅子也没帮上什么大忙。
1: 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哎呀，穗穗，你这个姑父没本事，也没帮上这个忙。
0: 没事，我刚出门的时候，俺爷爷嘱咐过我，以后不能靠别人了，要靠自己。
2: 哎，你看，
1: 说得好，这以后现代社会啊，就是得靠自己。这样吧，翠花，我昨天领回来的工资呢？
2: 你是不是想给穗穗钱啊？
1: 啊，
2: 我刚才给他了，他没要。你看，这不都在这儿呢吗？
1: 穗穗，来来来，拿着。
0: 不，
1: 一定得拿着，这是姑父一片心意，拿着。
2: 拿着吧。
0: 哎，谢谢姑父。
2: 哎，行了，赶紧吃饭吧啊！哎，
1: 吃饭吃饭。哎，
3: 喂，你好，
4: 哪位？
3: 梁阿姨啊，哎，你好，梁阿姨，好久没见了。
4: 你好，庆生给我来电话了。
3: 什么？庆生给您打过电话？
4: 秀罗呀，你就放心吧，庆生的事我嘱咐老头子了，一定要给他办，而且要办好。你在滨河那个小地方啊待得太久了，正好这次一起回到省里来，在我们眼前看着我也放心。
3: 好，谢谢梁阿姨啊。
4: 你们就安心工作吧，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再见。
3: 再见。
5: 陈主任忙啊。
1: 庆生干嘛这么阴阳怪气儿的？
5: 哎，陈主任，前几天你老婆莫名其妙的冲我发了一通火，她什么意思？
1: 翠花冲你发火
5: 啊？
1: 不会吧，她在家里还夸你呢。
5: 那难不成是我撒谎啊？算了算了，一切都无所谓。
1: 什么意思啊？
5: 没意思啊。哎，这同学一场啊，不提了，再见。

0: 进来。
1: 王书记，您找我啊？
0: 啊。
1: 哟，您怎么自己收拾东西啊？秘书呢？我去叫他。
0: 啊，不啊，不用了，你不用张罗了。我这马上退休了，东西得自己收拾。
1: 哎呦，您都要退休了？您看您身体这么好，最起码还能干个五年十年。您这一走啊，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0: 你省里的调令拿到了吧？
1: 啊，刚刚拿到。
0: 哦。
1: 哎，我呀，也是真有点舍不得。
0: 坐吧。
1: 哎。

0: 王书记，您是小马呀，我们认识十几年了啊，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到现在富有人生经历的壮年，这么多年了，你的哪句话是真的？
1: 王书记，您这是什么意思？说实话，当初省里来对你进行外调的时候，我曾经想阻止你的调动。哦，那您为什么没阻止啊？
0: 不是为了你，是为了秀罗。因为秀罗在这个地方待得太久了，我希望他早一点回到省城去。
1: 哎呦，那您就直接把他调到省里不就完了吗？
0: 我要退休了，你呢？要到省城去了。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不是特别高兴啊？那哪里？我没有，都要走了，就说实话吧。那好，那我就说实话。我当然高兴，不过。 您过去呢，对我确实有恩，当然后来又对我不满，但无论如何，您是我发展历程中绝对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现如今要分别了，您能听我说说实话？但您将来不会打击报复吗？当然，绝不会打击报复。<笑>
1: 那就好，王书记，您一定以为我是因为这次提拔到省里而感到高兴啊？
0: 怎么，还有别的什么？
1: 当然有，更重要的是，您当初因为对我不满而把我提到了现在的位置上，一定认为我会老死在这儿。我相信这院里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认为，认为我的仕途就此终止。 可是我没有，我用我自己的努力证明我是一棵不死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又活了，这。

0: 才是我最高兴的。
1: 马庆生啊，马庆生啊，你以为我给你调到讲师团当团长是对你打击报复？
0: 难道还有别的吗？
1: 人可悲，你难道不知道我这是为你好？
0: 哦，那谢谢。
1: 不瞒你说，自从我出事以后，我就不喜欢你。但是，即便我喜不喜欢你，你都是秀罗的丈夫。我对秀罗怎么样，这点你最清楚。即便我不喜欢你，但是为了秀罗，我也不能不为你着想。
0: 哈，把我调到讲师团，难道是为我着想？
1: 当然，我希望你能够静心，希望你能够自省，希望你能看书学习，所以我给你调到那么清静的地方。可是你不需要，为此我感到遗憾，我对你表示遗憾，我也为秀罗感到遗憾。我要退出这个舞台了，你呢，马上要到省里去了。让我这个谢幕者为你这个台上的表演者表示祝贺。马庆生，我祝你仕途无量。再见。
2: 高升了，
3: 嗯，
2: 哎呦，这个人还真有本事啊！
3: 哎呀，他高不高升我不管，那我咋办呀？这不明不白跟了他好几年，他一甩手就这么走了。再说了，这所里是看他的面子才要的我，那他这一走，所里要把我开了怎么办呀？
2: 哎呦呦呦，不会不会不会。怎么能就把你开了呢？你又干得不差。
3: 怎么不可能？那多少人惦记着进来呀。
2: 哟，那倒也是啊。
3: 嫂子，你想想办法。
2: 哎呦，哎哎，这么着啊，你现在趁他还没走，你就去找他，让他给你办农转非。
3: 我不是说了吗，他不怕这个。
2: 你看你，这你就不懂了吧。他过去不怕，他现在得怕呀。
3: 现在
2: 他现在不是想往省里调吗？你就去找他，你告诉他让他给你办农转非啊！你说你要不给我办的话，我就给你告到省里去，豁出去了，回老家我也把你给扯下来，你看他怕不怕？
3: 这样能行？
2: 肯定行。哎，你敢不敢一个人去？你要是不敢，嫂子陪你去。
3: 嫂子，只要豁出去了，没什么不敢的。
2: 哎，
3: 我要不去找他，他要是拍拍屁股走了，他这一走，所里要把我开了，我照样是要回老家的。
2: 对，
3: 行，我去找他，我现在就去。
2: 哎，我告诉你啊，你呢，先别当着别人，你先私底下跟他说，要是私底下不行了，你再给他嚷嚷出去，听见没有？
4: 庆生，庆贺终生啊！
5: 庆生，祝贺祝贺啊！
4: 哎，玩笑，我不过是换了一个工作岗位而已啊！哎，以后到省里一定找我去啊！
5: 一定去，一定去！
6: 不找我可跟你们急，
5: 你放心，一定得找。
4: 啊，
7: 小田同志，
4: 你们先走吧。
5: 好，
4: 回见啊，
5: 回见，回见啊。
4: 从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8: 马县长，有点事情想跟您说一下。
4: 有什么话快说。
8: 最好找个没人的地方吧。
4: 嗯，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5: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5: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5: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5: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5: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5: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5: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5: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5: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5: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 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元6罐。松茸红烧排骨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

0: 价时，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什么事儿？说吧。
1: 马县长，你现在要走了，你这一走，我可怎么办呀？
2: 什么怎么办？
0: 哎，你我之间现在还有关系吗？
1: 现在是没关系，可过去有啊。这个你不会否认吧？
0: 行行行，过去是过去啊。

0: 能呢？
1: 怎么不可能啊？那万一要发生了呢？
2: 我再到省里找你去啊。
1: 还能认识我吗？
0: 行，你先坐，你就这么坐。你说吧，你想怎么样？
2: 你给我农转非呗。
0: 农转非？怎么可能呢？我给你弄一农转非户口，你知道有多困难吗？啊，你跟我一非亲二非故，我凭什么给你弄一个农转非户口啊？
1: 不可能是吧？
0: 绝不可能。
1: 好，那以后你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0: 你想怎么样？
1: 我能干什么呀？那我只能不要脸了。大不了我去市纪委把咱俩的事情说出来。
3: 小田，
0: 你不是早就拿这手威胁过我了吗？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还有谁关心呢？啊，
1: 过去是没人关心啊，可现在就不一样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要高升了，要提拔了呀。在城里工作这些年，我懂了，这哪个领导提拔高升不需要审查一下呀？这市纪委要不听呢，我就去省纪委。
2: 我要让你不光调不成，
1: 这头上的乌纱帽也戴不成。
0: 小田，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不想工作了？我知道你哥现在在医院还躺着呢。
1: 我豁出去了，我现在不来找你，你拍拍屁股走了，你这一走他们要把我开了，我的工作照样是做不了。办不办吧？
2: 这样吧，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以后咱们市纪委见。
0: 我逗你呢，其实你的事儿啊，我一直想给你办，真的。虽然咱们俩没有那种关系了，可是咱们过去的爱情，我一直没忘，真的。可是你让我三天给你办一个农转非户口，真的有点难，你给我一点时间，啊。多给点时间，你这样，等我调到省里，到省里报到以后，成了省里的干部，到时候，滨河，我说话谁不听？你说是不是？啊？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帮这个忙啊！
2: 你别拿我当傻子，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以后，我们市纪委见。
1: 哎，对了，
2: 这是我那碗面钱。

不去世纪委把咱俩的事情说出来，我要让你不光掉不成，连这顶乌纱帽也戴不成。

哎，陈局长，是我马庆生，好久不见了，啊，有个事儿我想麻烦你一下。

看来你这辈子是要陪你的宝贝闺女过了，是吧？起来，咱们能说说话吗？

0: 有什么事儿啊？来坐。我呀，要跟你说一个正事。我要走了。哼哼。去哪儿啊？离开这鬼地方，去省城，给吴书记当秘书。
1: 一个处级干部去给人家当秘书，是有些屈才。哎，不过为了离开滨河，我认了。
0: 你是通过邱叔叔和梁阿姨办的吧？你知道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不和我离婚的原因了。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我跟他们说了。 我是你丈夫，这有错吗？马金生，你还知道这世界上有凌迟二字吗？<笑>随你怎么想，啊！哎呀，我要走了，你想不想跟我一起走呢？啊，我跟省里说了，省里也答应了，咱们一块儿可以调过去，调过去以后。
1: 省级官的工作随你挑，我利用了你，但是呢，我也没忘记你。咱们俩扯平了。你就是要跟我说这些？
0: 那就不用谈了，我不愿意，你自己去吧。那好吧，那既然这样，那我想咱们俩就得分手了。
1: 随你，什么时候办手续通知我一声就行。
0: 哎，你等等，咱们好歹夫妻一场，你就这么决绝呀？啊？哎，真的是我要走了，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你想过吗？我累呀。那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操心。晚安。
2: 叶秀龙，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别忘了，我马上就是省委书记的秘书了。你混了这么多年，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资料员，你凭什么不拿正眼瞧我？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有什么资格啊？叶秀龙。

0: 资料室，有事找我呀，往那儿打电话啊。
1: 哎，好的。
0: 叶修罗，
2: 你怎么来了？
0: 修罗，我听说了一

0: 些事儿是真的吗？
1: 是和马庆生的事儿吗？是真的。
0: 手续办了吗？
1: 还没。
0: 一定要现在离吗？他不是要去省里吗？你跟他调到省城再离多好啊。你得为自己想想，毕竟省城是你的家，你更适合在那儿生活。
1: 谢谢你，不用了，我已经决定和丹丹在这儿生活。
0: 可你一个人又带个孩子，你怎么在这儿过呀？是不是马庆生不愿意提供这个方面？
1: 他愿意，但我不愿意。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就是不愿意。更令我无法忍受的，明明感情早就破裂了，他还在利用你，榨取你。你知道吗？他这次调动，就是背着我找了父亲的老战友。
0: 是这样。
1: 实话跟你说吧，就在他调回滨河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分居了。他就是不肯跟我离婚。我起初还以为他是对旧情念念不忘，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他是为了什么。
0: 秋梦，你别这么想，庆生他以前还是爱过你的。
1: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相信他是爱过我，可是现在我经常想，这段婚姻对于他是不是从开始就是利用？现在想想，我都觉得自己好可悲啊！我把自己交给了一个人，可到头来却发现，我只是他利用的一个物件，只是踩在他脚底下，让他往上爬的一块石头。
2: 嫂子，你们陈主任呢？不在啊？
3: 哦，他出去了。嫂子，您有事儿啊？
2: 哎，有事儿啊。这大致这学校啊，要一证明，我着急找他签字儿。
3: 哦，他好像是去资料室了。我现在有打电话让他过来。
2: 去哪儿了？
3: 他走的时候跟我说去资料室了。没关系，我把他叫过来。
2: 哎，小丁，那个你不用叫他了，我直接找他去吧。哦，资料室怎么走啊？

0: 相信爱，相信人性，到头来却落得这样的结局。
1: 哎，翠花，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嫂子，
2: 这大白天的，你们俩关着门在屋里干啥呢？啊，聊什么呢？哟，你咋还哭了？
1: 翠花，
2: 你这咋还哭了呢？
1: 有事吗？
2: 为啥呀？
1: 翠花，
2: 咋了？
1: 有事回我办公室。
2: 你干嘛呀你？我来了就不能聊了啊？有啥我不能听的呀？接着聊呗，啊，接着说呗。
1: 行了行了，走走走，回我办公室。
2: 干啥呀？
3: 走吧，走。
2: 哎，咱我一来就走，咋就不说？
1: 出来。
2: 哎，你说你干啥呀？
1: 张罗什么呀？
2: 干啥呀？你们俩在屋里。
1: 翠花，你回家好不好啊？有什么事儿回家再说。
2: 你怕啥呀？啊，你们俩在屋子里干啥呀？大白天的关着门干啥呀？
1: 翠花，你想在这儿闹是不是？你想让大家都出来看我的笑话是不是？

0: 翠花，你什么意思？
1: 我还问你啥意思呢？哎，你说一男一女的大白天的关着门干啥呀？啊，有啥见不得人的事儿啊？哎，不，他还哭啥？哭啥呀？
0: 你别无理取闹好不好啊？什么叫关着门干什么？你看哪间办公室的门不是关着的呀？那门一推就开，你说能在里边干什么？
1: 那你为啥不上班？你找他干啥去？
0: 我们是同学同事，我有事不能找他吗？
1: 找别人行，找他呀还就不行？
0: 为什么不行？我和他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吗？你有什么？

0: 什么证据吗？
1: 你敢拍着胸脯说你跟他没关系？
0: 我和他就是没关系。
2: 翠花，你别老胡思乱想的，你对我有什么怀疑可以回家来好好问我，我愿意给你解释。你不要在办公楼里大吵大闹的，你这么做让我在外面怎么做人呢？又会给他带来什么影响？
1: 那你找他干啥？
2: 马兴生要调到省里去了，走之前他们两口子闹离婚呢。
1: 啊？他们俩要离婚？
2: 是啊，我也是刚听说的。
1: 为啥呀？
2: 我哪知道啊，感情不好就离了呗。
1: 是为了你才离的，
2: 你胡说什么呀？
1: 当然是了，
2: 他怎么可能是为了我？
1: 要不然他男人越升越高，他为什么不跟他男人呢？
2: 越升越高的男人就一定值得爱吗？我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他骗得了别人，他骗不了我，他为啥不跟他男人过了啊？那说明他心里有别人了。那这人是谁呀？啊，这男人除了你还有谁呀？
2: 翠花，你别用你的心思去揣度别人好不好啊？秀罗他和别的女人不一样。
1: 哦，对对对对对，他跟别的女人不一样，你跟别的男人不一样。哎呀，你俩还真是天生的一对。
2: 我说你还讲不讲理了？你非得把我们俩弄一块儿去是吧？是不是我们俩没关系你就不安心
1: 呢？你看你看，你说的吧？啊，你说我们俩，你俩要没关系，你能说我们俩吗？
2: 我跟你没道理可讲，我警告你啊，你在家里怎么和我闹都没关系，到了外面不许你胡说。我上班去了。
3: 明示暗夺，现在还要明抢啊？
4: 我是君命难违啊，我不想去。大城市哪有咱小人物的位置啊？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1: 马大哥，
4: 再见。哦，老姜，那就这么着。
5: 好
4: 啊，再见啊。
5: 再见。
4: 弟妹，
1: 哎，
4: 有事吗？哦，找陈志吧，他不在这楼。
1: 那个，马大哥，能找个地方跟你说几句话吗？有件事儿想问问你。
4: 哦，行，那到我办公室来吧。
1: 啊、哦，
4: 在楼上。来来来，弟妹，
1: 哎，
4: 进来坐。
1: 哎，哎呀，
4: 啊，坐
1: 啊，呀，马大哥，
4: 哎，
1: 你看哈，那个因为上次孩子这事儿吧、
4: 啊，
1: 老想谢谢你，这还没来得及谢谢你。
4: 谢什么？也没帮什么忙。来，喝水啊。
1: 好好，
4: 啊、
1: 谢谢谢谢。
4: 慢点慢点，哎。
1: 哎呀，
4: 好。
1: 那个马大哥
4: 啊，
1: 这听说你要调走了是吧？
4: 啊。刚接到调令，
1: 哎呦，真是恭喜你啊！你看你这，你这提升的真够快的。你不像我们家陈志，比我们家陈志有出息。
4: 弟妹，不是，我这是平调。
1: 哦，
4: 不像陈志，你们家陈志啊，可受领导重视了。
1: 哦、
4: 他比我有发展。哎，
1: 啊，
4: 那个，您刚才说找我有什么事儿？
1: 哦。其实也没啥事儿
4: 啊。
1: 啊，你看你这不是要走了吗？你跟陈志这不是同学吗、啊？你这要走了还挺舍不得的。
4: 是是。
1: 啊，那个，那马大嫂跟你一块儿走吗？
4: 啊，她先不走的。
1: 为啥呀？
4: 哎呀，弟妹啊，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吧？
1: 啥呀？
4: 我们两个要离婚了。
1: 这事是真的？
4: 要不我在滨河待得好好的，我干嘛要调走啊？您想啊，我一大男人整天顶一绿帽子晃来晃去的，那脸还往哪搁呀？
1: 他是不是跟我们家陈志？
4: 哎，这事儿我可不敢说，我可没把他们俩捂在床上。

可能，绝对不可能。你看他们俩很少见面啊，这见了面话也很少啊。再说我们家陈志一下班。

0: 二舅回家连弯都不带拐的，弟妹，您可真是个老实人。对，您说不可能，那就绝对不可能啊！什么都别信，你家陈志有发展，回家呀跟陈志好好过日子啊！
1: 这事儿是真的？这整个这机关楼上楼下都知道这事儿了，怎么能不是真的呢？
0: 你是说全机关的人都知道他们俩好了？
1: 要是没有证据，那怎么大家伙都知道了？要是没有证据，我吃饱撑的拿顶绿帽子给自己戴啊？
0: 那你有啥证据啊？
1: 不是，弟妹，这证据这事儿就算了。
0: 你也没必要知道了。
1: 那不行，你得把证据拿出来。哎呀，像这事儿闹的，
0: 这是我媳妇儿生孩子做手术时候那个手术单，我给拍了张照片，你看。
1: 这他的手术单你给我看啥呀？
0: 这签字是谁？这马庆。
1: 哎呀，这不是你的名字吗？
0: 这单子上是我的名字，可这字儿啊，是你们家陈志给我签的。你仔细看看。
1: 是陈志替我签的。不，这陈志写你的名字干啥呀？
0: 你看，弟妹，你连陈志的字儿都不认识，怪不得咱要找一个有文化的呢。
1: 你啥意思啊你？
0: 我媳妇生孩子那天呀，我不在，是陈志给她送到医院去了，而且连通知我都没有，最后是他在手术单上签的字。嗯。
1: 你是说你们那孩子是他们俩的？
0: 不，单单是我的，这点我敢确定，单单绝对是我的，只是这个字儿确实是陈志签的。

0: 大志，写完作业了吗？就出来玩，走回家吧。
1: 爸，我妈要爆炸了。
0: 什么？
1: 我妈要发脾气，要和你打架，宁可千万别发火啊。
0: 那你别太晚回去啊。

0: 做饭了吗？
1: 我凭啥给你做饭呀？我凭啥伺候你啊？啊？哎，你不都给别人当男人去了吗？你怎么不让他伺候啊？
0: 你怎么了？发什么神经啊？
1: 陈志，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你还是不是人呢你？我这一天到晚的我在家，我伺候老的拉扯小的，我还供着你这当官的。你倒好，给别人当男人去了。
0: 你胡说什么呀？我给谁当男人去了？
1: 你当我不知道？你当我傻子呢？啊？就那死狐狸精生孩子的时候是谁呀？啊，冒充人家的男人，在那手术单上签字来着。
0: 这事儿你知道了？
1: 你是存心想瞒着我是不是？啊？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
0: 翠花，翠花，你听我跟你解释。当时下着大雨，我在街上碰着他了，他马上要生了，你说我能见死不救吗？我就给他送到医院，医生说他难产，得马上手术。可马庆生又不在，他在省委党校呢，我没办法，就冒充马庆生在手术单上签了字。我这不是为了救人吗？
1: 哎呦，真行哎啊！你真是个好人，你真是做好事。那你做了好事，你为啥不告诉我呢？啊？你真拿自个儿当雷锋了？你做了好事不留名啊？
0: 我这不是怕你误会吗？再说和你又没关系，我告诉你，不告诉你又能怎么样？
1: 你不告诉我就说明你做贼心虚。
0: 我没什么可心虚的，我一再告诉过你，我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别无理取闹。
1: 我无理取闹？哎，你们俩事儿都做了，还是我无理取闹？我还就无理取闹了。我告诉你，我这明天我要是在那大院里碰见他，我上去我就扇他大嘴巴，我问问他为啥要勾引别人的男人。
0: 你敢？不许你那么做啊！
1: 哟，心疼了啊？碰着你心头肉了？
0: 你怎么不讲理呢？
1: 你才知道我不讲理呢，我还就不讲理了。我要让你们俩看看我是怎么不讲理的。
0: 翠花，我警告你啊，你要敢那么做，咱们俩就完了。
1: 哟，行啊你陈志啊，你为了这死狐狸精，连你老婆你都不要了，还是你俩没关系呢？
0: 我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你，为了咱们俩这个家。翠花，我可是认真的啊，你要是敢在外面对叶修罗不礼貌，那我立马离开这个家，再也不回来了。
2: 现在也不知道咋了，生活好了，离婚的也是越来越多了。
3: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4: 谢谢。
3: 路上了。哎，等等，修罗，虽然离了婚，毕竟夫妻一场，我请你吃个饭吧。
4: 不用了，我和丹丹一起吃。
3: 丹丹的事儿你放心啊，毕竟是我的女儿，生活费我会按时寄过来的。
4: 我的工资可以养活她，至于你随便。
3: 修罗，我在你眼里就那么无所谓啊？
4: 这个就不用再讨论了吧，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3: 那好，那咱们讨论下一个问题。离婚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4: 这个问题就更加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再见。
5: 你是准备找陈志和他重温旧梦吧？放心，你们不会得逞的，陈志老婆也不会放过你们。
4: 秦生，你活得真可悲。
6: 哎，说好了啊，别人一走茶就凉。
7: 哎，不用不用，马先生，我们肯定会。
8: 不用，
7: 请你们打电话。
8: 我看看，
6: 忘了。
8: 啥时候
6: 到了省城一定给我打电话。
8: 哎，好
6: 的，不打电话我可骂你们。哎，哟，陈志，
8: 陈志来了，
7: 陈主任。
0: 哎，马团长。我有点私事想找你谈谈啊。
3: 哎，你们那个把这东西给我搬车上去先
7: 啊。好的。
3: 哎呀，来坐，说吧，什么事儿？
0: 我不坐了。庆生，我问你，咱们也算是同学一场吧？啊，是。这十年来咱们有过分歧，有过矛盾，可是我自认为咱们俩之间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对吧？
3: 对。
0: 那你为什么临走了要跑到我老婆那儿给我造谣啊？
3: 我造什么谣了？
0: 手术单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手术单不是你替我签的字吗？上头清清楚楚写的马庆生。
0: 我跟你解释过了，我当时是完全没办法。
3: 是啊，我什么也没说呀。可你老婆爱怎么理解那是她的事儿啊，跟我没关系啊。
8: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8: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8: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 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8: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

0: 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剂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

0: 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 历时二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机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外机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外机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机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那早上坐公交车时呢，旁边一个爸爸呀跟儿子讲，你看看你，你都多大了还打不过你妈。我一听就懵了，这怎么教育孩子呢？那爸爸接着又说了，你啥也不是，我12岁时啊就能打过你奶了。听到这儿啊，我都坐不住了。就在我要走到他们跟前时呢，他爸又说了，我今天呢给你报了羽毛球兴趣班，那老师老厉害了，你好好练啊，争取早日赢。嗨，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哎呦我的妈。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不一样，10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5: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宝盒在手，说走就走。子霞，
10: 谁呀？
9: 我至尊宝。
10: 咋的了？
9: 我来救你来了。
10: 谁呀？
9: 我。
10: 你呀？啊，
9: 咋的了？有意思吗？紫霞，快跟我走，我是至尊宝。
10: 你不是。
9: 我咋就不是呢？
10: 我的至尊宝会翻着跟头来救我的。
9: 我翻跟头了？
10: 你啥时候翻了？我咋没看着呢？
9: 我刚才一出来，当当当当当翻跟头，你没看着啊？
10: 没有啊。
9: 那你干啥了？
10: 啊，我刚才跟你生气了，我把脸撞过去了。
9: 这回知道我是谁了吧？快跟我走吧。
10: 我不走。
9: 你为啥不跟我走啊？
10: 我现在还不确定你就是我的至尊宝呢。
9: 我的妈，那还得咋确定啊？
10: 回答我几个问题。
9: 在这儿问呢？
10: 对呀，这些问题只有我的至尊宝才能回答上来。
9: 子霞，你是不是在这跟我扯犊子呢？啊，我冒着生命危险我来救你，你在这儿要问我问题，一会儿牛魔王出来咱俩就都完蛋了。你在这儿要问，你问。
10: 一匹斑马有几个脑袋？
9: 一个脑袋。
10: 几条腿？
9: 四条腿。
10: 几个尾巴？
9: 一个尾巴。
10: 多少根毛？我完犊子，一身毛。陆地上什么动物最厉害？

0: 害。
1: 老虎。
0: 错。
2: 狮子。
0: 不对。
2: 那啥呀？
0: 斑马。
2: 怎么可能是斑马呢？
0: 斑马黑白两道通吃。
1: 太吓人了。
0: 陆地上什么马只有黑白两个颜色？
2: 斑马呗。
0: 错。二维码。
1: 你再问。
0: 没了。
1: 啊？
0: 没了。
1: 完了，三道题我一个都没答上来呀，我还是先走吧。
0: 至尊宝。
1: 谁呀？
0: 你呀。
1: 咋的了？
0: 我现在已经确定你就是我的至尊宝了。
1: 这是拥护点啥呀？
0: 我至尊宝智商就低，这些题他从来就没答上来过。
1: 啊，子霞，那你快跟我走吧。
0: 我不走。
1: 这又是拥护啥呀？
0: 这都多少年了，你咋才来救我呢？
1: 我这么多年我不有事儿吗？
0: 有事儿？我看你是拿我不当回事儿吧。
1: 谁拿你不当回事儿了？
0: 你。
1: 紫霞，我拿你最当回事儿，我敢发誓你在我的心目当中地位是最高的，我敢发誓就别的女人在我至尊宝眼里那就是一堆垃圾。
0: 那我呢？
1: 你是两堆。
0: 啥意思啊？至尊宝，我告诉你，这是今天在这儿美女多，你看不上我，要是就把咱俩扔到大草原上住个十年二十年的，我就不信了你还能不喜欢我。你喜欢斑马呀？
1: 我就实话告诉你，我认可喜欢斑马，我也不喜欢你。
0: 那你还来救我干啥呀？
1: 斑马把我拒绝了。
0: 好你个至尊宝，斑马把你拒绝了，你想起我来了是不是？滚。
1: 我不滚。
0: 我让你滚。
1: 我不滚。
0: 滚。
1: 再见。波罗波罗蜜，我来救你了。
2: 紫霞，你不要说话了，你一说话肯定又要问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我是至尊宝，我来救你来了。你不相信对不对？因为啥？因为啥？因为你没看见我翻跟头啊！围出来已经翻跟头了，我当当当翻跟头。紫霞，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快跟我走吧。
3: 你都会撒家伙啊？
1: 何方妖孽？不是。你咋在这儿呢？
3: 我结婚呢。
1: 谁呀？
3: 我。
1: 咋的了？
3: 我结婚呢。
1: 我问你跟谁结婚？
3: 咋的了？啊？
1: 你说我台词儿干啥呀？
3: 谁说你台词儿了？我对象叫咋的了？
1: 你看你对象这个名叫的还叫个咋的了？你咋不叫谁呀你？
3: 我叫谁呀？
1: 这月光宝盒这是把我整哪来了？这咋还把我整丢了呢？此地不宜久留，告辞。
3: 站住！
1: 谁呀？
3: 你会啥家伙？问你话呢，咋不说呢？
2: 来，
3: 啊，
2: 来，过来，来，
1: 你说会啥家伙？
4: 喂，咋的了？有人揍我。
1: 这月光宝盒咋还把我整丢了呢？紫霞，我再来一遍，波罗波罗蜜。呀！太累他了。紫霞，紫霞，哎呀妈，你可别说话，吓死我了！刚才我找你找丢了，不知道飞哪去。你啥呀你？你可别说话了！你是不是又要说谁呀？咋的了？谁呀？咋了？你说我是谁？你闹不闹的？你出来不相信我是谁？因为啥？没看见我翻跟头？我刚才一出来，大大大翻跟头，有一次都翻丢了。回来之后呢，你要问我问题，问题的答案是一山猫的斑马，二维码，这些问题我都知道，但是我不能说，为啥不能说？因为你的至尊宝智商低，他不知道这些问题。我跟你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让你知道我是谁。
2: 谁呀？
1: 哎呀，我天哪！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是来救你来了。
0: 至尊宝。
1: 紫霞。
0: 至尊宝。

1: 我们走了，你快跟我走吧。好，走。妈，干啥的？啊？子祥，他谁呀？
2: 那个，哎，志子，我忘跟你介绍了，这个呢是我儿子，大名叫牛牛，小名叫独独，独独，快给你宝叔行个大礼。
3: 好了吗？

0: 小玩意儿，就你这么推吗？
1: 你白活啥？我像你那么推的吗？我是这么推的。
0: 你可拉倒吧，你不这么推的吗？
2: 那我撤，你俩单口来。
1: 你啥意思你？
0: 我啥意思啊？你是干啥的？
1: 我是干你是干啥的你？
0: 我是干啥的？我是牛犊子。
1: 你是牛犊子，你给我滚犊子！
0: 哎呀，敢骂我滚犊子，信不信我一击让我顶死你啊？
1: 你顶一下试试，你信不信我讹死你？
0: 哎呀，
1: 来！
3: 一直等的至尊宝，要不是为了等他，我能收下你这么个傻儿子吗？呀，
0: 那咋整啊，妈？
3: 还咋整？赶紧找人救他呀！
0: 这下完犊子了。
2: 至尊宝，你没事吧？
4: 子霞。
2: 至尊宝，
4: 我不行了。
2: 至尊宝，
4: 当我不在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以后无论和谁在一起。千万不要再说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说多了招人烦。子夏，我不行了
2: 啊。至尊宝，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失去的时候我才追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你说三个字。
5: 咋的了？哎呀
2: 我爱你。
6: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0: 艾绒经络拍。
7: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

0: 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特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摇。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嗯，
1: 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0: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1: 好嘞，
2: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3: 我想我老公呢呗。
2: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

0: 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1: 那你找着了？
0: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1: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0: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1: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0: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
1: 哎呦，
0: 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1: 哥呀，
0: 哎，
1: 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0: 没有啊，
1: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
0: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1: 那
0: 实在亲戚。
1: 哥呀，
0: 又咋的了？
1: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0: 妹儿啊，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1: 对，
0: 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1: 哥，哎呀，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抓哪这么干吗呢？
0: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1: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0: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1: 我不管，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0: 白哥，
1: 你别叫我。
0: 妈呀，媳妇儿你咋来了？
1: 你别过来。
0: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1: 老公。
0: 媳妇儿。
1: 老公。
2: 喂，啊，头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安全，等这边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3: 给谁打电话呢？
2: 我们头
3: 头
2: 啊，
1: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
2: 嗯，反这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儿。干啥去？
1: 去你该去的地方。
2: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1: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2: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1: 蒙圈了，自首去。
2: 谁呀？
1: 你。
2: 咋的了？
1: 自首去。
2: 谁呀？
1: 你。
2: 咋的了？
1: 我让你自首去。
2: 谁？
1: 你。
2: 我呀。
1: 啊。
2: 咋的了？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1: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六大四个六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2: 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1: 啥玩意儿？
2: 蜘蛛人，
1: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2: 我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
1: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那眼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边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2: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1: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2: 哼，
1: 你看。
0: 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4: 谁呀？
0: 你
4: 咋的了？
0: 怀疑我？
4: 谁呀？
0: 你
4: 我呀？
0: 啊，
4: 咋的了？
0: 你给我上一边去。
4: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0: 你跟我生啥气啊？
4: 你瞒我，
0: 我
4: 你瞒我，你瞒我了。
0: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4: 喊啥呀？
0: 我喊咋的？我生气。
4: 你别生气了啊！
0: 你就生气。
4: 哎呀，你别生气了。
0: 就生就生。
4: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0: 你。
4: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
4: 仔细看一看呐。
0: 你刮胡子了。
4: 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了？
0: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4: 那你还娶我，你图啥呀？
0: 我图伤悲，图啥？
4: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支支人站、啊。
0: 上一边去。
4: 哎呀！你推我？
0: 我推你咋的啊？
4: 再推我一下子。
0: 推了。
4: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4: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4: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我好不好看？
0: 说真话，说假话。
4: 先说假话。
0: 不好看。
4: 是真话。
0: 真不好看。
4: 我生气了。
0: 哎呀！哎呀妈呀！
4: 咋的了？
0: 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4: 咋的了？
0: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4: 说人话，
0: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4: 给我上一边去你啊！
0: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

0: 你是谁呀？
1: 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啊，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你就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
1: 对，
2: 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这玩意儿，
0: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2: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3: 啊，实在亲戚呀、啊。
4: 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说的就是你呀、啊！
2: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4: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2: 是啊，
4: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
2: 嗯，
4: 人这玩意儿可挺有意思哈，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还不好说。
2: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啊，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3: 啊。我多余了是吗？
4: 没有，这么点儿，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
1: 等会儿，老公、啊、别让哥哥花呀，哥拿500块钱。
2: 多少钱？
1: 500。
2: 400块钱？嗯，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4: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一下。
2: 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1: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2: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1: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2: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1: 啥首饰啊？
5: 就这个呀。
2: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哎，老杨，你别跑啊，你回来。老杨，你站住。
6: 有完没完了？让我走吧，行不？
2: 你再让我唱一遍吧。
7: 啊哈，有谁能够了解不还钱的悲哀？我在这里流泪，你还在那笑嘻嘻。啊哈哈啊！快快快快还钱！不还钱我盼你，我不管你人是谁，我就这个脾气。
6: 听明白了，不就是欠你5万块钱要往回要吗？
2: 哎呀，老杨，86遍你就理解了，你能力这么强啊！
6: 我才欠你多长时间呢？你就往回要啊？
2: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年你向我借钱的时候，你还是一头乌黑的披肩发，你看你现在，跟山水画似的。
6: 我现在就还你。
2: 那行，快去把钱给我拿回来，一分不能少，5万块。
6: 等我，
2: 快去吧，快去。哼，朋友们呐，记住了，借钱呢不要乱借，还钱太费劲了。
6: 老文呐，老文，你能还我2天不？
2: 你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听见没有？拿钱，
6: 你搁家等我吧，
2: 我上你家取去。哎，把钱给我送家去啊。
8: 赎回来了，监控给您装好了。
2: 好使吗？
8: 好使。
2: 哎呀，哎，
8: 那我先走了，叔啊，
2: 走吧。
8: 哎，好嘞。
2: 这东西好啊。哎呀
5: 呀，爸，你看啥呢？
2: 监控器，西安的。
5: 爸，咱家安这个，你要防谁呀？
2: 防谁？防你风叔呗。
5: 放。
2: 你风叔啊，是看完《孙子兵法》找我借钱呢、啊？那36计全使我身上了。我安这个监控器啊，就是为了对付他。只要他在画面中一出现，我穿衣服夹包我就跑，我让他找不着我，我把他借钱的想法扼杀在摇篮中。
5: 哎呀，爸，你老哥俩感情那么好，你可别算那么清啊！再说了，我风叔他今天能来吗？
2: 他必到，逢节必到。
5: 今天清明节他也来呀？
2: 还清明节？我去年圣诞小节他都来了。
5: 人家不是来看你来了吗？
2: 什么看我呀？那就是找我借钱来了。
5: 那行，那你看监控吧啊，我找我对象去。
2: 我必须把他看死。哼，
5: 小丫头。对了，爸，我还得说你，你别跟我风叔那样啊。风叔对你多好啊，你看过节还给你送个按摩椅呢。
2: 哼，他有那好心，按摩椅？什么按摩椅？什么按摩椅？完了完了完了，不好，我包呢。我包呢？耶！哇！
9: 哇！没想到吧？我就是这么强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刺激吧？
2: 你这是一年给我一个惊喜呀、啊！
9: 惊喜吧，
2: 吓死我了！
9: 我没猜错的话，你安这个监控是给我安的吧？
2: 是，啊不是，你误会了，小峰，我就是想看一看你的走位，但是我没想到你的走位这么风骚，你给我来了一个回手掏，
9: 这叫开鬼刀，鬼刀一开看不见。
2: 来，峰，你坐。你这次来有什么？

0: 什么目的啊？
1: 那个，你猜呢？
0: 我猜对了，借钱吧。
1: 对，
0: 我说话你能信不？
1: 不信。
0: 那我也得说两句啊。啊，咱哥俩这么多年感情怎么样？
1: 30多年的感情，关系那杠杠的呀。
0: 是吗？啊，我不这么认为。啊，想当年你朝我借钱，就在这儿。你跪在我面前借10万块，我没有钱呢。你说哥呀，我急用，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我心软，我就把房子给卖了，把钱借给了你。可是你用这笔钱做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1: 我买房子了。
0: 对，你买了套房子，我住了3月地下室啊，3年以后房价暴涨，你又转卖给我，你里外赚了我16万呢。
1: 那我不是拿那16万咱俩做买卖了吗？
0: 别跟我提他做买卖，一提我就来气。什么反季水果销售计划是你提出来的吧？啊，大冬天的，你让我去印度尼西亚拉水果，往俄罗斯卖，那半路不都冻了吗？你怎么想的？
1: 你傻呀，你非得运那香蕉和苹果呀？你不运梨吗？运梨到俄罗斯直接变成冻梨的，你卖冻梨好不好啊？
0: 那俄罗斯人他吃冻梨吗？
1: 你知道俄罗斯人不吃冻梨啊？他俄罗斯人不吃冻梨，你可以教他，教他们，他不就会吃冻梨了吗？怨你怨我呀？现在后悔知道吃药了，当初干啥了？
2: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
3: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
8: 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7: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店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9: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那你说你这次来你有什么项目？
1: 哥啊，这次的项目啊一般人他想不到，机密。现在不是有那个共享单车吗？我琢磨出了一个共享电话。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呢，我要把全国各地每隔10米安一个电话亭，哎，里边呢有2维码，你想打电话用手机一扫就可以打我那个共享电话了。绝不绝啊？绝不绝？谁能想到啊，能赚大钱呢咱哥俩。
0: 峰啊，
1: 啊，
0: 那我问一下，我要是没有电话怎么办？
1: 你没有电话打不了啊，你得用手机扫我的2维码才能打这个电话呀。
0: 那我要是有手机的话，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呀，我为什么要扫你个2维码呢？
1: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呀。
0: 他没有电话怎么扫那个2维码呀？
1: 你没有电话上市场买一个去啊。
0: 我上市场把电话买回来，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我为什么要扫你个2维码用你那个共享电话？
1: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你有电话你上我这扫什么2维码？你欠啊你啊。
0: 我就问你什么呢，就是我没有电话我怎么扫？
1: 跟你说话说明白，你没有电话上市场去买去，买去，买去呀。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咋的？听明白话。太生气了。
0: 风啊，咱俩都冷静一点啊，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就是哈，我没有电话，我想使你这个共享电话打电话，我怎么用

0: 我觉得你这个项目太好了。
1: 开窍了？
0: 不开窍就气死了。
1: 不开窍。
0: 但是哥跟你说实话，没钱，这忙我帮不了。
1: 真没钱呐？
0: 没钱，你回家吧。
1: 哥，你这项目太好了，你没钱，你想借借。
0: 我真没钱，我帮不了你。我但凡有钱，我肯定帮你。
1: 谁呀？人搁这谈项目呢？谁呀？你谁呀？
2: 老文啊，50000块钱，我拿来了啊。
0: 出去，出去，出去。
2: 药吃多了，啊？我来还钱来了。
0: 你什么时候欠我钱呢？啊？
2: 6年前披肩发那时候。
0: 你6年前欠我钱，你这么着急还干嘛呀？你得欠2年呗。
2: 你不让我今天来还吗？不，你啥意思啊？
0: 我啥意思？我告诉你，就是我今天呢，就是不能有钱，你懂吗？就是你这个钱呢，你还我，他就是那个等于没还，这个钱不能拿。
2: 啊，
0: 对，
2: 师傅，我走了啊。
1: 哥，你看看，没有钱，钱到了，是不是天意？
0: 风啊，风，哎，风，你这风啊，这个钱呢，你拿走吧。其实我想用它做我女儿的嫁妆
1: 啊。
0: 你也知道我的女儿无知，她爱上了一个穷小子，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也不让女儿嫁得太寒酸吧。这个钱你拿走吧，我还是把咱们兄弟情谊放在第一位。拿走吧。
1: 哥呀，孩子要结婚，你说我这当叔叔的再拿这个钱，你说我还是人吗？哥，哥，这钱不借了。
0: 嗯呐，
1: 不是哥，你就不往回让让吗？
0: 我不敢让，关键那小子家太穷了，他缺钱。
3: 爸，小龙来了。
4: 风叔在这呢。
0: 哎，
3: 龙来了，
0: 来了，
1: 回来了。
0: 叔，坐吧，坐。
4: 不是不是，应该叫爸。
3: 对。
4: 50000块钱彩礼钱，
0: 不是你这小子，你家那么穷，你扯这干啥？你叔缺钱吗？你拿回去。
4: 叔，我家庭条件虽然很一般，但是80万还能拿得出来的。嫌少啊？
0: 不是嫌少，
4: 再加5万。
1: 哎呦我去！
0: 不是你这小子，你怎么马上当我姑爷子了？怎么一点默契都没有吗？你先拿回去，就是这钱呢，我不能拿。
4: 啥意思？
0: 我不能有钱。
4: 你摊上我这姑爷，你就必须得有钱。还有5万，说话。
0: 不是你小子，你是不是虎啊？你怎么看不明白事儿吗？来，你把钱拿走，来，把这钱拿走。我女儿我不嫁给你了，我不嫁了。来，过来，回来。
1: 干什么呀？贪多无厌呐！哪个孩子呀？15万就够了，干什么玩意儿？另外我呀，用不了这15万。
0: 风啊，
1: 我说哥，这钱
0: 你把
1: 这钱。
0: 风啊风，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得病了。
1: 有病了？啥病啊？
0: 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
1: 哥，你啥时候的事儿啊？哥咋还得这病了呢？得治啊。
0: 这些钱不能够。
1: 咋还得这病了呢？哥，
0: 你还是留着做生意吧，好好发展你的事业。拿走。
1: 哥呀，你说你有病正缺钱的时候，我不能拿那个钱。哥，这钱我不要，你拿回去吧，拿回去。
0: 我是不是应该让一让，是吧？你拿着，放。
1: 我又让了，不让。
0: 犟不过你。

0: 峰啊，别哭了，别哭了，峰峰，这么的啊，你替我瞒着点好不好？家里人都不知道。别哭了，别哭了，你状态不好，状态不好，听我的啊，听我的啊，你快走，快走，你现在走，走，
1: 快点，
0: 干嘛呀？
1: 孩子，快给我老哥俩又最后一张眼，快点合个影。
0: 咋的了，峰叔？
2: 哎，叔，你倒笑一笑啊！
0: 峰，你笑笑笑笑
2: 笑。一二三。
0: 完美，好了好了，峰啊，笑照完了，快走吧，快走吧，走吧，峰，别哭了啊，走吧，峰，哎，
1: 后会无期，
0: 好好，
1: 我后会无期了，哥。
3: 哎，小峰来了，
0: 好吧，哎
3: 呀，正好，来吧，你别走啊，来坐坐，坐你哥这儿。
4: 小龙来了，
0: 阿姨，
4: 龙来了，
3: 哎，龙来了，
0: 妈，
3: 来，老王呐，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3: 来一起吃，动筷动筷。
0: 哎呀，
3: 来看看，看炒苦瓜，
1: 啊，苦从心来。
3: 哎，溜肥肠，
1: 肝肠寸断。
3: 这个好啊，夫妻肺片，
1: 撕心裂肺呀！你饭我吃不下去了。
3: 咋的？来，
4: 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啊。
0: 看啥电影？
4: 看《流浪地球》。
1: 驾！这孩子心多大呀？啊，还看《流浪地球》呢？你爹马上就离开地球了。
3: 行了，
4: 我爹
0: 不是小峰，你说啥呢你啊？我让你摆一摆，你怎么？
1: 妈，哥呀，这个时候你就别瞒着了，跟家里人说吧，哥。
3: 到底咋回事？
1: 嫂子，我跟你说，我哥得病了。
3: 啥病啊？
1: 末梢神经干元素坏死了。
3: 啥？快死了？
2: 那我爸咋
3: 了？那我爸。
0: 什么快死了？谁快死了？
1: 哥呀，
0: 不是，
1: 哥，兄弟对不住你，你有病了。兄弟虽然说一分钱没有，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治病。你等着，我回家把房子卖了。哥，
0: 哎呀，你站住，回来，回来。
3: 老文，
0: 啊，行了行了，别哭了，我根本就没病。我说那个末梢神经干元素坏死了，其实就是牙根坏了，把牙拔了就好了。
1: 你没病啊？
0: 我没病。哎呀，我说实话吧，峰啊，我就是怕你向我借钱，不想借你，关键你不干正事啊。但是今天呢，你让我很感动，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峰，五万块对吧？拿去吧。
1: 我不要了。
0: 给你留着吧。
1: 我不要。
0: 算我给你的行吧，我投资了，你赚了分我点，不赚的算我的。
1: 我不拿，
0: 让你拿着，拿了。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年纪大了

0: 总忘记吃药，
1: 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6: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7: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5: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8: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8: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7: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3: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
7: 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

0: 要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2: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袁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素炒三丝，里边有绿豆芽，有百叶，还有韭菜，食材就这么三样。调料呢，一个是盐，还有一个就是鸡精。好，接下来我就做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豆芽呢，我们给它先装盆，然后这个百叶，南方叫百叶，北方叫干豆腐，把它。

切成丝以后，把它装在豆芽盘里备用。接下来韭菜切寸段，装盘备用。韭菜叶子装一边，韭菜的这个白的杆儿放一边，分开放，开火热锅，锅热了加油，油热了以后把百叶丝跟

然后倒入韭菜的杆儿，翻炒，最后

火，准备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素炒三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哟，立冬，今天这节目都开始了，哎，这阮老师去哪儿了？我还想问问他关于团购黄芪破皮颗粒的事儿呢。
1: 不知道
0: 人呢？
1: 按道理来讲哈，阮老师不应该迟到。
0: 是啊，
1: 这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
0: 哟，说曹操，曹操到了。哎，阮老师，这不来了？
2: 来了，两位在说我什么呢？
1: 没，
2: 观众朋友，不好意思了啊，我今天来晚了一会儿，下了飞机以后呢，我是一刻也没耽误，赶紧往这儿赶。
1: 不是您不来哈，我跟刚子我们俩这心里边就空落落的，
0: 就是，
1: 就好像没了主心骨一样。
2: 我这头发没乱吧？
1: 没乱，
2: 是吧？
1: 就风采依旧。杨老师，
2: 哎，
1: 其实我跟刚子我们俩哈，都想问问您。就是那团购黄芪破壁颗粒的这个事儿哈，咱到底怎么样了？
0: 对呀，
1: 嗯，
2: 我告诉大家，我就是解决这件事儿去的
0: 啊。
2: 你猜我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2: 去了老陈头那边。
1: 哦，
2: 哎呦，我告诉你俩，这老陈头的脾气是又臭又倔，我这就亲自去了他那一趟。我跟他商量商量，我说你家的那黄芪能不能给我点儿啊？
0: 嗯，
2: 陇西黄芪。你家属第一，有了你们家的这批黄芪的原材料，那个药厂的厂长呢，他才能答应跟我合作。
0: 嗯，
2: 一开始啊，这老陈头他是怎么都不答应我，觉得我跟那个厂长他们是一伙的，就是为了挣老百姓的钱。
0: 哎呦，这阮老师可绝对不是这种人啊。
1: 对，那您没给他解释解释吗？
2: 怎么不解释啊？我跟老陈头说了，我说那个老陈大哥，我呢绝对不跟厂长是一伙的，我呢是始终站在观众这边的，有了您的这批货呢，我就等于有了一个筹码，有了这个筹码，我才能跟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厂长啊，跟他去谈条件，把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的价格压到低一点儿，再低点儿，哎，最终受益的绝对是我们那些老百姓。
1: 对，
2: 我说您要是不信呢，您可以每天看我们的节目，我这个人做事坦坦荡荡，实话实说，然后呢，我就把这个事实呢说明了。
0: 嗯，
2: 老陈头呢这才同意跟我签一年的供货协议。
0: 哎呀，太好了，我们可以啊有底气跟厂长谈判了。哎，想怎么谈怎么谈。
1: 哎，对，我们呢都有人老陈头这一年的供货协议了。
0: 嗯，
1: 这个对于黄芪破壁颗粒的厂长啊，那这个诱惑力可太大了。
2: 是，
1: 他必须得给咱们这个优惠的价格才行。哎，阮老师啊，
2: 哎，
1: 要不您现在跟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的这个厂长哈，咱谈一谈呗。
2: 啊，
1: 别等了。
0: 对呀，阮老师，这次您握着这么强大的筹码，咱们不带输的，跟他谈。
2: 行啊。
0: 嗯，
2: 哎，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厂的杨厂长。喂，
3: 你好。
2: 哎，杨厂长啊，你好，你好，是我阮英平。
3: 你好，

0: 老师，
1: 哎，
0: 怎么样？我这边货已经给你备好了，50000盒，你看什么时候给你发过去啊？再不发的话，我这边又有新的客户来了，相中这批货了，而且价格呢出的高，你看你什么时候给你安排发走？
2: 杨厂长啊，我知道你们家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啊火，供不应求，你也不愁卖，但是你想想，要想长久的这个产品。

0: 手给我磨叽这事儿、
1: 啊，
0: 就是钱呀、降价啊什么的、啊。嗯，这样吧，我给你一个面子
1: 啊，
0: 我在原价的基础上331嘛，不是？
1: 啊，
0: 原价的基础上给你打个9折，你看怎么样？就是298一盒，咱们嘛相识一场，也因为这点事儿闹得不痛快，是不是？你要同意的话，我就赶紧安排发货，好吧？
1: 杨厂长啊，我觉得吧，您给我打完9折，298，我觉得还是贵。
0: 什么？9折你也嫌贵啊？
1: 是，
0: 就打了9折，我什么钱都挣不到了。咱现在说咱那个黄旗破壁颗粒吧，咱原料黄旗破壁的原料，咱用的全是陇西的黄旗，全部都是金盏银盘的菊花心的黄旗，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黄旗好，
0: 你也知道，老陈那一块给我供货的老陈啊，
1: 我
0: 他那个脾气啊又臭又硬，
1: 嗯，
0: 一次呢只给我那么一点点原料，我是怎么跟他沟通都沟通不了，
1: 嗯，
0: 把我气的，又是给求他，又是给他钱，软硬没用，
1: 嗯，
0: 现在吧原料少的话，我到工厂里面还要处理一下，
1: 嗯，
0: 还要减少一部分，
1: 嗯，
0: 就是因为咱这个黄旗破壁颗粒嘛。打的粉呢，主要是主根那一部分，就是说咱这个黄旗破壁颗粒啊，就是精华中的精华，
1: 没错，
0: 知道吧？钱是花了，但是能用的药材是比较少的。
1: 您说的这个呢，我理解，您有您的难处啊。
0: 你理解还给我讲价、啊？我这还没算上，就是说还没算上工厂里面的加工技术呢，
1: 啊，
0: 知道吧？咱这款黄旗破壁颗粒啊，用的是气流破壁技术，
1: 嗯，
0: 然后这一块技术呢，就包括设备啊，包括引进技术这一块，厂里面就花上了上千万的投资，这一块是不是？
1: 对对，
0: 有了这个技术呢，咱才能把黄旗里面的甲肝嘛，花费到最大用，这些呢，是不是都要算到成本里面去？
1: 杨厂长，我知道啊，这个您厂里的这款黄旗破壁颗粒。成本高啊、
0: 嗯，
1: 所以呢，品质呢它才好。
0: 对、啊。
1: 但是呢，您给我的这个价，
0: 你可别，
1: 啊、
0: 不是杨老师、啊，你可别价了
1: 啊！
0: 之前我就跟你说过，你要是
1: 啊
0: 能给我要来啊，就是说供货商老陈的原料，他的黄旗能给我，
1: 嗯，
0: 找到原料，我们才能谈降价的事。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现在找不来，咱们怎么谈啊？
1: 嗯，
0: 谈就是说你说这个话了也没用。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好挂了吧
1: 哎等等杨厂长等等
0: 嗯
1: 我要是给您找来老陈头的这批货源了呢
0: 什么你真的假的找来老陈的货源
1: 对
0: 他能给我供多久的货什么时候的事你他真答应了吗
1: 当然我有证据我告诉你我让你听一段语音、
0: 嗯、
1: 啊
0: 可以嗯嗯，
2: 杨平，一年的供货源都在你手里了，我就相信你，你想怎么安排都行。但是记住你之前跟我说过的话，一切都要为老百姓着想。
1: 怎么样，杨厂长？
0: 你看可以啊，杨老师
1: 啊，
0: 你还真有本事，在老陈那能要来一年的供货量，
1: 对、啊、
0: 这老头真的是跟臭石头一样。名利啊都说不动他，而你却能在他那要了一年的黄旗原料。行啊，杨老师，你真不是一般人。
1: 那您这款黄旗破壁颗粒的价格，您能再考虑考虑了吗？
0: 杨老师啊，
1: 哎，
0: 你早说你手里面有老陈的货源啊。这边呢，你知道工厂里面的事儿又多，是不是？工人在加班，可能是忙的。
1: 嗯。
0: 刚才呢，我说话有一点冲。
1: 啊，
0: 不好意思。这样，不是原价是331吗？
1: 对。
0: 打了9折。
1: 啊。
0: 是不是？298嘛。
1: 啊。
0: 我现在这样，我在298的基础上呢，再给你，打个对折吧，好吧？
1: 打对折。
0: 就是149，行吗，杨老师？我给你降到149，我够诚意了吧？这个价格我根本挣不到钱，149的成本价给你，只要你能把老陈头那边一年的黄旗原料给我，咱啥都好说。
1: 嗯，
0: 是吗？
1: 杨厂长，
0: 嗯，
1: 您给我的这个149的这个价格还是高，不瞒您说，在我们这个平台，我所有的团购活动当中，价格都不会超过2位数。
0: 什么？不可能，张老师，两位数啊，不可能，你这玩意要开大了。
1: 嗯，
0: 真的不可能。我这款黄旗破壁颗粒啊，你想两位数啊？
1: 没错。
0: 不可能的
1: 啊，
0: 不可能。149给你就不挣钱，说实话。149给你一个成本价，
1: 嗯，
0: 你现在还要两位数，你咋想的？你根本就没有合作的诚意啊。
1: 嗯，
0: 是不是？

0: 是啊，两位数，你可知道两位数我要赔多少钱？不是你的钱，你是不是你不心疼？
1: 杨厂长啊，您好好的想一想，您现在有了老陈头一年的黄芪的供货源，那这个原材料它就多了，你们厂子里做出来的成品的数量它就能多了，那这样您的竞争力就比别的厂家都大。再说了，您跟我合作了，往后你们厂这款产品的口碑的销量绝对是不会差，所以这一次两位数我觉得您就同意吧。
0: 哎，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我就是现在很想要老陈的货，知道吧？但是你也不能那么贪心吧，是不是？用一年的货源换来让我赔那么多钱，可能吗？根本就不可能
1: 啊，
0: 是不是？这事没得商量，没有商量的余地。
1: 您再好好的想想啊。
0: 哎，行了行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就49给你；不同意就算了。早知道我咱们就不可能有合作，
1: 哎、啊。杨厂长，就按您说的这个价格给我，我同意了。您马上给我安排发货，记得还得给我包邮。就这样啊，赶紧挂。
2: 不不不，我怎么蒙着呢？
1: 啊，
2: 刚才那个杨厂长报的价是多少？
1: 49。
2: 49？
3: 对，我听着也是49，
1: 是不是？
3: 对，
1: 没错。
3: 不是他怎么回事？
1: 他说的是49，大家都听到了吧？他肯定是一着急一生气，价格少说了一位数。
2: 哟，那这。
1: 愣着干什么呀？
2: 啊，
1: 赶紧开始报名啊！反正他话既然说出来了，就得算数啊！这么多眼睛都看着呢，还想抵赖不成？
3: 咱这样合适吗？
4: 哎呀，听王老师的！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做梦吧？
1: 啊！
4: 哎，原价331的陇西的主根黄芪破皮颗粒啊，现在只需要49块钱！哎呦我的天哪！想要参加团购活动的朋友，赶紧把它抢购热线吧！赶紧抢，赶紧抢！
3: 不是这个啊，这个太划算了，一盒省了282块钱。
4: 就是
1: 啊，等等等等，这个刚才给我是多少盒？
4: 5万盒。
1: 5万盒是吧？
4: 嗯，
1: 这个数量呢听上去挺多，但是全国啊大家抢啊，这个数量不算多了，
3: 不算多，
1: 我还得做一个限购。
3: 哎，对，
1: 咱们每人呢限购一组，一组呢10盒。
3: 十盒，
1: 那
3: 一组就是400多块钱。
1: 对，啊，好嘞，立冬你再算算，这一组给大家省了多少钱？
3: 490，2820块钱吧。
1: 这个我很满意，这个道地的陇西的主根的黄芪破壁颗粒啊，通过这个气流技术打出来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它很细腻，很顺滑，吃到嘴里味道好，还不丢失营养。哎，你就是煮粥啊，或者你去煲个汤啊，还是我炒菜往菜里放一点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哈，那第一是美味儿啊，第二呢它是健康哦。
3: 对，但是我觉得哈，阮老师您呐，这真不愧是就是砍价女王啊，
4: 是
3: 这个价格砍得绝了，
1: 哎，绝了，
4: 咱给
3: 太狠了这个。
4: 哎，一组400多块钱就能用上这么高品质的黄芪破壁颗粒啊，哎，咱观众朋友今天啊绝对是有福喽。
1: 别多说了，赶紧让大家报名，
4: 是
1: 待会儿杨厂长他又反应过来了，麻烦，
3: 对，
1: 知道吧？
3: 对，
1: 赶紧报名，赶紧报名。
4: 好的，那原价331元的高品质的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10盒，这一组啊才490块钱，在团购期间呢，黄芪破壁颗粒还给大家呀包邮到家，超级优惠，惊喜加倍啊！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极其有限，想要参加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袁老师，我要订2组黄芪破壁颗粒。
1: 没问题，你得给我留下2个电话号码，这就行了啊。
5: 哎，那明白。因为我和我老伴一人一组。哎呀，跟您说呀，就我们老两口吧，平时就爱吃那些保养身体的东西。你说现在市面上吧，很多东西你说咱也不敢买呀。哎呀，说的都挺好，可一买到家呀，你这就不是那回事儿了。因为我就相信您呢，袁老师。
1: 谢谢。
5: 因为您吧，为人实在，哎呀，真是实打实的为我们着想啊。你说这一组黄芪破壁颗粒，你说算下来才400多块钱，现在的物价400多块钱啊，也就够我们老两口买菜的。但是在您这呢，你说400多块钱啊，就能让我们用上陇西的，还是竹根打粉的，啊，还有破壁技术的黄芪，这也太好了，真的是太谢谢您了，袁老师。
1: 啊，不用谢，不用谢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两口啊，一起吃一。

0: 牙，平时呢，像是黄芪破壁颗粒，你可以把它泡泡水
1: 啊，
0: 煲汤的时候呢也往里头加一点儿，熬粥的时候加一点儿，咱们老两口啊都吃点，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好了，时间关系，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好，再见，袁老师。
0: 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0元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块钱。想要参加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任老师。
0: 哎，
3: 啊，任老师，我想要那个三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啊，然后我能给您留下3个电话号。
0: 主动提出留下3个电话号码，都是我们的老粉丝了。
2: 老粉丝，
0: 行，我这儿没问题，给您记上了啊。
3: 啊，好，必须的啊。您那个团购活动啊，我几乎都参加过，品质特别好。这次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又是隆基的，又是那个竹根打粉，关键那个技术也好，然后人家厂家又花那么一大笔钱做出来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肯定细腻，我合计就泡水喝都不能拉嗓。因为太好了啊，任老师，我要是有幸能遇到你，我都给你个大大拥抱。
0: 啊，行啊，咱们现在就拥抱，
3: 是吧？
0: 哎呀，你太可爱了。哎，我跟你说，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啊，真的一定要抢。无论它从产地到选材再到技术，我给大家严格的一层一层把了关了，所以这个品质绝对过硬。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吧，你抢抢到时候你去喝，你就会说这回又抢准了，没错。
3: 那行行，樊老师，那我那三组啊，你可千万别忘了啊。
0: 嗯
3: 啊，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再见。
0: 哎，行，不忘，包邮啊，再见。
3: 哎，好嘞。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加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阮老师您好，我的好姐姐。
0: 哎，
4: 你帮我订上一组黄芪破壁颗粒
0: 啊，一组黄芪破壁颗粒给您订上了，放心，有。
4: 好的好的，太好了，蓝老师啊。
0: 哎，
4: 您啊真是为了我们这个省钱啊操碎了心。哎，我看您啊跟厂家哦讲价格，我都捏把汗呐。您把原价哦331的黄芪破壁颗粒啊一下砍到了49，哎，一盒哦给我们省下了282块钱呐。那这一组啊就省下了2820块钱呐，我一个月的养老金啊
0: 上出来嘞，上出来嘞，杨老君省出来了啊。
4: 嗯，
0: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呢，能省我们就省，大家都不同意。那么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呢，我帮大家呢把这个价格呢打下来了，现在一组10盒就400多块钱。那么这个价格大家用在这个身上呢就觉得很踏实，吃着健康，这个挺好的，对吧？
4: 是啊是啊。
0: 好了，您是一组，我给您记上了啊，时间关系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
4: 好，收到了，收到了，想要好姐姐，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嗯，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0元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10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超级优惠。想要参加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老师，我这边呀，要6组黄芪破壁颗粒，6个电话号，我这边早就给您准备好了，阮老师。
0: 行啊，准备好呢，待会儿呢就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6组，这是给家里人订的吧？
5: 对对对，没错，我给呀爷爷奶奶还有姥爷姥姥爸妈各订1组，因为这是团购，我相信他们也肯定会花我省钱了。因为咱就说这一组啊，我就省下2820块钱，那6组就省下特别多的钱。这要长辈听到了，肯定也会夸我会过日子。孩子也长大了，
0: 光他们夸你，我都要夸夸你啊。把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带回家以后呢，孝顺长辈真的是非常好的，你让他们呢坚持 每天吃一点儿，告诉他们是陇西的黄芪，而且是主根打粉的，用的这个技术呢是气流破壁技术，而且特别细腻，泡水喝都不失营养，也不会糊嗓子，而且特别好。

0: 好吸收。行了，我也不多说了，就跟你说到这儿了啊。
1: 哎，好的，老师，谢谢，我记住了。那谢谢你们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哎，好嘞，拜拜。
2: 恭喜你同样成功。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
0: 哎，
3: 我订购四组黄金配备颗粒。
0: 哦，四组，那您得给我留四个电话号码啊。
3: 我明白，袁老师。
0: 哎，
3: 我这四组，你给我们省了10000多块钱，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好了。我之前呢去过那个龙溪，那黄金配备颗粒卖的可贵了。
0: 嗯，
3: 哎，您这还是竹笋打粉。还用了特别好的技术，
0: 嗯，
3: 这要是原价331块钱，我肯定是不会买呀，
0: 嗯，
3: 一下子给我们减到49一盒，那我就必须抢了，
0: 嗯，
3: 我就是一个退休工人，太贵了咱也用不起，直到遇到你了，哎，好东西也敢抢了，
0: 嗯，
3: 一组才400多块钱，划算极了，
0: 看把你给美的啊，行，我这边呢帮您记上了。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呢啊！
3: 啊，行，谢谢您，
0: 哎，
3: 太好了，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恭喜你同样成功，原价331元。哎
0: 哎，
2: 小秋怎么了？
4: 不好意思，袁老师。哎，袁老师，
0: 哎，
4: 杨厂长一直在给您打电话，已经连续打了3个了。
2: 哎呦，
0: 啊，我这儿摁的飞行模式，所以我这儿看不到。
5: 嗯，
0: 啊，打你那儿去了是吧？
5: 他是反应过来了吧？反应过来自个儿说错了吧？
0: 对。
2: 哟，那阮老师这可怎么办呢？
0: 小秋不用接，不用管，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个赶紧抓紧时间。赶紧抓紧时间报名，早报名早优惠，行动现在一定要快啊！
5: 对，
0: 一定要快，
2: 抢起来吧，朋友们啊！抓紧时间了，高品质的黄皮破皮颗粒啊，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10盒，这一组啊只需要400多块钱。想要参加黄皮破皮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袁老师你好，
0: 哎，
6: 麻烦您呢给我订上一组黄皮破皮颗粒。颗粒，哎，我这一算呢，这一组子能省下2820块钱呢。你说我咋这么幸福呢？
0: 嗯，
6: 感觉啊，这跟中彩票似的。
0: 一组我明白了，这边给您记上了啊，放心。
6: 哎，袁老师啊，
0: 哎，
6: 我还做了一首诗，您听一听。
0: 啊，行，您说。
6: 哎，我说啊，黄皮破壁颗粒是个宝，每天忘不了，泡水做菜放一放，健康必定就来到。袁老师啊，
0: 挺好。
6: 那个谢谢您呐、啊，也要不是。是啊，您的就是我们那个老百姓哪就能这么好品质那个黄皮破壁颗粒啊，这个道地垄西的，还是祖根打粉，还有高端技术，太厉害了。
0: 嗯，
6: 我呀、啊、是给人搓澡的，平时啊、
0: 哦、
6: 肯定舍不得那个钱买这些好东西。
0: 嗯，
6: 但是有了您呐、啊，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我敢用，敢花钱了。
0: 哎呦，你不能谢我，你要谢呢就要谢自己，敢抢敢做，现在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来，这不黄皮破壁颗粒就有您的这一份了，以后您这个用它泡水呀、啊煲汤啊，就这一款黄皮破壁颗粒用的是气流破壁技术，它那个粉质特别特别的细腻，营养一点都不流失，我就跟您先说到这儿了啊，一组放心，给您记上了啊，
6: 哎，好好，谢谢您了啊，再见，袁老师。
0: 哎，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同样成功。有阮老师，你看、这工作人员啊，
0: 啊，
2: 又提示我们了，杨厂长的电话又打进来了，
0: 不接，快，别耽搁时间，让观众朋友赶紧再多订一些。
2: 好的，想要参加黄皮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这杨厂长的电话他持续打呀，
0: 我看到了。我在这儿节目当中呢，我不能随便接电话，所以咱们赶紧一刻都不能耽搁啊！
5: 抓紧时间。
2: 好，没错，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接下来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你好，我要订一组黄皮破壁颗粒呀，一组400多，太划算了。
0: 好，一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啊，放心。
7: 哎，谢谢阮老师，我今天呢太激动了。你说一共啊才那么点货，就让我抢到一份。
0: 嗯，
7: 你说我这人呢一辈子没啥新鲜事，这老了呀，还真让我遇着了。
0: 嗯，
7: 一组啊才400多块钱，买到这么高品质的黄皮破壁颗粒呀，太幸运了。
0: 嗯，
7: 我健健康康的，这运气呀延续下。我这健康了呀，明年呢我好找再找个老伴儿。
0: 嗯，
7: 62了，我也得找个媳妇儿陪陪我。
0: 哎，这个可以有啊，真的是挺不错的。
7: 嗯，
0: 这个黄皮破壁颗粒您拿到手啊，您就每天吃点儿，泡泡茶呀，煲煲汤啊，做个菜呀，熬个粥啊，哎，往里头搁一点儿。行了，我不多说了，

0: 您这一组记上了，放心。
1: 谢谢您，王老师。哎，
0: 好嘞，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接下来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任老师你好，我要订两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
0: 啊，两组是吧？
3: 啊，对对，
0: 两组啊，您就得给我留两个电话号码啊。
3: 行，没问题，没问题。我和老伴儿一人一组，这不是陇西的吗？黄芪破壁颗粒哈，我们之前嘛买过。
0: 哦。
3: 太贵了，完舍不得长时间吃嘛。
0: 嗯，
3: 那这一组才400多块钱，是不？
0: 嗯，
3: 省下了能有2820块钱。
0: 对，
3: 特别划算，
0: 特别划算。
3: 咋吃的都不心疼。
0: 嗯，
3: 我就是变着法的吃呗，是不？我跟老伴儿吧在一起，今天正好吧是50周年。
4: 哎呦，恭喜
0: 恭喜恭喜恭喜！
2: 新婚
3: 啊！啊，以后我们呢要健康的走完下半辈子呗，是不？嗯，
0: 这个要祝福你们了啊！
3: 哎，
0: 新婚50周年，这个真的不容易啊！今天你订的这两组黄芪破壁颗粒呢，我给你记上了啊！
3: 哎，
0: 咱们是包邮到家的，在家等工作人员给您送上门就行了。
3: 哎，好，那谢谢阮老师啊！
0: 好，
3: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加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冉老师你好。哎，我也要团购两组黄芪破壁颗粒。
0: 两组是吧？好的，这边给您登记上了，放心。
5: 啊，我太幸运了，我终于打进来了。刚才还和几个老同学聊天，我们还说谁能这么幸运报上名。这不我就报上了，品质这么高，也就在阮老师这儿能实惠的拿到这个价了，不到500块钱，跟着阮老师吃，我的心情就是好，就是美丽，哈哈。
0: 你要是拿到手了，我告诉你，放心吃，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的质量绝对没得说，价格而且真的是优惠到家了。行了，就先跟你说到这儿了啊。
5: 好嘞，谢谢啊，梁叔，冉老师，您一定帮我报上名啊！
0: 报上名了，放心啊，就跟你说到这儿，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0元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10盒，足足给大家省了2820块钱。在此团购期间呢，黄芪破壁颗粒啊，还能给大家包邮到家。特别提醒，节目过后您可以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哎呦，一眼看不着就犯愁，走哪儿都想牵着手，哪怕长得特别丑。谁不说话谁小狗。我搁这叭叭半天，你咋不说话呢？老狗，不是老公啊，想啥呢？
1: 不想跟你一块走，出糗。
0: 你回来，
1: 干啥呀你呀？儿子一天到晚忙叨的，你大清早呼噜他干啥？
0: 我昨天晚上做梦梦着儿子了，特别不好。
1: 为了咱们儿子这个身心健康啊，你尽量把睡觉这个习惯就给戒了吧。他在你梦里太吓人了，这你老梦那个情节呀、啊，也贼拉吓人，要么就是惊悚悬疑，要么就是职场骗局，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基本上活不过一集。
0: 你心里就没有咱儿子？
1: 还我心里没他，咱我走的是肾呐。嗯，
0: 要不给儿子起名叫结石呢？
1: 那叫结石，还结石，囊肿干上来了呢。俗话说，儿行千里父担忧。
0: 哎呀呀呀呀！可别在这给我添负担了哟，赶紧看儿子去。
1: 这家到南方旅游一圈回来口音都变了，梦啥你跟我说说吧。
0: 我就梦见啊，咱俩上儿子家，一开门，没人。儿子，结石，
1: 结石，
0: 结石，大长脸，
1: 叫外号啊，
0: 没在。
1: 那后来梦到啥了？
0: 给他打电话。
1: 打呀！
0: 你没有手机呀？
1: 你这时候跟我计较什么话费呢？你
0: 这我梦的是你打的呢。
1: 别激到激到，
0: 快打！
1: 梦里我打通没？
0: 没打通，
1: 对上了。
0: 这梦的都实现了。
1: 真的，赶紧找老师傅里边睡觉呢。哎呦我天！儿子，
0: 儿子，
1: 儿子，儿子，儿子，
0: 老伴儿啊！

0: 还有心思来这喝呢？
1: 你给我吓吐奶了都！
0: 你可知道啥玩意儿有营养啊？你再看看咱儿子，现在不好好吃饭，净吃垃圾。啊！你看看这一桌子。
2: 那你把食品带出来，这给我吓的，真是的。这孩子上哪去？电话也不接呢。呀，来了来了来了！
0: 快快快接！
2: 喂，
3: 妈，
2: 我是你爸，
0: 找我的。
2: 对。
0: 哎，
3: 爸，
0: 我是你妈。哎呀
3: 妈呀，你俩开免提吧。哎，
2: 怎的啦？
3: 啥？我没咋的呀，这你俩咋的了？这给我打了20多个电话呀。
2: 那个，你啥时候回来呀？
3: 我现在我回不去啊。
0: 回不来，正忙着呢。
2: 对对对，
0: 忙点好啊，儿子。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医院呢。
2: 也在医院挺好，挂了吧。
1: 在医院你有啥事
0: 啊？你咋给挂了呢？
1: 他就说在医院呢。
0: 在医院呢。
1: 在医院能有啥事啊？有事大夫就给处理了。该扎针扎针，该吃药吃药，该手术手术，该涂指甲乳涂指甲乳。
0: 刚才什么涂指甲乳呢？
1: 咱这儿子太坚强了，亲自通知啊。
3: 爸妈，我现在是回不去了。
0: 哎妈呀，啥事儿啊？上医院找儿子去。
2: 咋？哎呀我的孩子。哎呀我的。哎哎，这不是那个谁，
0: 这不是结识在幼儿园结识的好朋友，一起成长，一起上学，一起参加工作，先找到女朋友的大雷吗？
1: 我让你介绍生平呢，你给人家呀。不是你哭啼啼怎的了？
4: 叔，姨，你们看看这个吧。
1: 这啥呀？
4: 通知书。
2: 给他妈！
0: 给他妈！
2: 给他妈！
0: 给他妈！
4: 你还我！
2: 怎么这么快就下通知书了？
4: 也一年多了，今天才跟我说分手的。
0: 咋的？
4: 啊，我对象今天跟我说分手，给我的分手通知书。
0: 分手通知书啊！哎呦我的妈呀，那这手分的挺好的。
1: 这谁俩咋的？这家别说挺正规啊，
0: 是
1: 挺官方，黑点白字倒是好算账，是不是？那个你这不是，哎，你是来找我儿来了？
2: 咱们俩都给打岔打过去了。
4: 我就找你儿子，
2: 赶紧他上医院了。
0: 对对对，
4: 不是不是，这他没事去什么医院呢？
0: 他去医院能没事吗？
2: 是，
0: 你赶紧快走吧，
2: 走吧，
0: 快走
2: 吧。
4: 哎哎哎，我想起来点事儿。
1: 怎的了？
4: 你家结实刚发的朋友圈啊，上边还附着小照片，写着虽然今天是周末，工作依然很快乐，两条小腿紧倒车，勿让青春匆匆过，发自于5分钟之前，定位于挺大的医院。
1: 惊讶。哎呀，心脏抽筋了，现在。这我就说没啥事儿，你能办成啥事儿？
0: 我也合计我儿子体格不能那么囊。
2: 不，你们家结实啊，在我这个朋友圈里那是最优秀的，
1: 随根儿。
2: 工作当中也是小能手啊，
1: 随根儿。
2: 去医院能干啥？无非就是帮人忙去了，
1: 随根
2: 儿。你们没事，你不要担心，就翻翻那朋友圈，什么事儿都一目了然。
1: 行行，咱现在的年轻人的思维咱跟不上，
0: 可不咋
1: 的，死板。咱们老年人真的是就没事，你说你看看朋友圈，不对他一目了然了吗？
0: 是。
1: 我这咋一条线呢？
0: 我这咋三天可见呢？
5: 我好像有点欠呢。我是绝对不会出卖朋友说他把你们屏蔽了，但是我能告诉你们的是，他屏蔽你们一定是有原因的。
1: 那屏蔽还有什么原因的？给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这发的什么玩意儿啊？
6: 寒窗苦读19载，放眼人生真精彩。今朝春花浪漫时，新的起点在飞驰。爸爸妈妈，祝福我吧。
2: 你说这小词儿写的多好，多励志啊！
1: 还励志，我这心里都快立冬了。
2: 啊、怎么还能立冬呢？寒窗苦读19载，
1: 咋的？他上学的时候我让他吃糠了。
2: 放眼人生多精彩，
0: 跟我俩一起看的黑白电视啊！
4: 今朝春花浪漫时，
1: 毕业了，工作了，这要找个女的单过了。
5: 新的起点在飞驰，
0: 他对象让咱给买奔驰。
1: 这出手多大方，你说这。
5: 呦我的天哪，胡阿姨，那在你们脑海中的画面是什么样的呢？
2: 据我对我儿子了解，他就应该是这样式儿的。
3: 有你们祝福啊！

0: 不要回家了，再也不用看那两个老姑了棒子在我眼前来晃悠晃去呀、啊！啊，跟谁俩呀？你俩烦不烦人呢？没啥事就老逼着我学习。告诉你，现在我有工作了，结婚以后我跟我媳妇儿过，不搭理你俩，你俩得给我挺着。还有生孩子，我生一窝，我一个都不管，你俩得给我领着。今年要车，明年我就要大飞机，我要让咱们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房倒屋塌。别说话，我说的规矩就是规矩。
1: 太吓人了，这画面太吓人了，我赶紧把我爸和我妈从朋友圈里放出来吧。叔叔阿姨啊，再见啊。
2: 你说儿子能是你想的那样吗？
3: 咋的像你没想似的？
2: 我想啥了？
3: 房倒屋塌那块就你想的。
2: 你别扯没有用。儿子回来了。
3: 问问他到底干啥去了。
2: 哎呦我天，哎呦他儿子。哎
4: 你好，请问是善财寺彭于晏家不？
2: 谁？
4: 啊，善财寺，彭于晏，尾号23-40。
2: 那尾号倒对，是23-40。嗯，
4: 妈呀，这是彭于晏被黑的最惨的一次，我放桌上了啊！
5: 不怎么的，谁过生日啊？
4: 啊，实在想不起来谁过生日呢，就翻一翻户口本，指定有一个过生日的。这家人过的日子糊里八嘟的。
5: 哎呀，粉嘟的。
2: 是呢。
5: 你过生日啊？
2: 不是啊。
5: 我过生日啊？
2: 也不是。
5: 儿子过生日啊？
2: 他2月29，4年轮一回。
5: 啊，他可能正轮回呢。嗯。这谁是？哎呀，我知道了。我是他对象。
2: 啊？
5: 找对象。对象过生日。
2: 是啊。
3: 你说咱俩别瞎，你肯定陪对象去了，能有啥事啊？陪对象去趟医院不也正常吗？
2: 那陪对象上医院哪正常啊？
3: 你跟他想正常了呗，万一他是个护士大夫治个脚气是啥的呢？哎呀妈
2: 还找了个大夫。哎呀，这我这抱大孙子，我这怎么给打来了呢？
3: 我以为你残了呢，在家喊我这不看看这说能长啥样。
2: 那蛋糕上有照片啊？
3: 这不有事儿吗？
5: 妈破案了
2: 啊，
5: 这姑娘名该咋的挺硬啊、哦、这秀琴。祝秀琴退休快乐。这年轻人，这怎么还找个退休呢？你说，哎呀，不，你这我啥时候退休？
2: 2年。哎呀，
5: 这年轻人，
2: 我得叫他声姐。我
3: 这年轻人，我告诉你啊，老伴别拦我，这回高低让我先想，
2: 要想一起想。
0: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6: 好好好，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0: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哎呀

0: 发都白了。
1: 他该咋是咋，秀琴这舞跳挺板正。
2: 板正啥？板正啥呀？他那四步都跳错了。
3: 我就绝对不会同意儿子这门婚事的。
2: 你说他要干啥呀？要吃人老鸨啊？
3: 他当怎的呀？他这是啊？
2: 就是不想努力了呗。
1: 婚姻这块，他不随我，就随他吧。
3: 但是工作岗位那个千万不能犯错误啊！
2: 是的，这回肯定回来了。
1: 走来聊聊，我看他现在
4: 今儿在家没？
3: 呀，老严，你咋来了？
4: 老贾，你咋搁这儿呢？
3: 我在我儿子家不正常吗？
4: 妈呀，大过年的，空手来呀、啊？

0: 有事儿啊？
1: 我怎么觉得像到他家了呢？
0: 怎的？
1: 不是，我不是懂不懂事，我懂啥事儿？那我是他爹。
0: 不管你俩谁是谁爹，我这有几句祝福，你一定帮我带给你儿子他老人家，让他一定在百忙之中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他的身体不属于他自己，属于千千万万个求他办事的办事群众。
1: 你喝了？
0: 高低喝点。
1: 怎么回事啊？
0: 老贾，我那事太难办了，谁都办不成。求到你儿子就不一样了，他一出手，哭叽，胯下，胯，跟老一下，嘎嘣办成了。
2: 这几个女生服一出来，我咋觉得这事儿办稀碎呢？
1: 岁岁平安嘛。你别最后了，你哎呀，你这是喝有点潮了，你真是。来
2: 来来，没这
1: 问题，慢慢走啊，回去吧啊，别让他犯错误。
2: 啥玩意儿？骷髅，咔嚓，嘎嘣。
1: 你看这刚走，给我来电话干什么？怎的了？
0: 最后啊，再给我带一句话，祝你儿子我大哥，即时即日即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福增禄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活得开心，玩得愉快。
1: 大佬吗？哎呦我的妈！听明白没？
2: 听明白了，
1: 儿子出事了。
2: 哎，
1: 你要干啥？你要报警啊？
2: 我让他回来。
1: 我以为大义灭亲的。
3: 哎呦我的妈！哎呦，我说
1: 回来了，
3: 这点事儿，怎么就这不明白了呢？你说这富豪给你的，你不感激；那大公子的给你，你就拿着呗。你说这，放开手脚，大胆干。
1: 完事了。
2: 啥完事了？
1: 他璀璨的人生就要完事儿了。找找吧，
2: 找啥呀？
1: 电视里不说哪可哪藏钱呢？找找你，这你翻冰箱，我撕墙皮，咱们赶紧的吧。
3: 爸，干啥呢？那擦墙呢？
1: 啊？
3: 咋跟墙掰着把子了？那干啥呢？那是啊。
2: 儿子，就凭你这个小胆儿，你自己干不出这事儿来。
3: 我干。
2: 交代吧，都有谁？
3: 谁？是谁和谁呀？
1: 谁？搁那装的谁还演的这？谁让你干的这事儿？谁带你的？谁？
3: 啥呀？我怎么没听明白？这哪跟哪儿啊？这是
2: 谁策划的
3: 啊？
1: 谁接洽的？
2: 关键时刻谁拉了胯的？
1: 最后是谁把你拿下的？
3: 不是爸妈，你干嘛？我这一天我工作，哎，我特别累。让你俩，哎，待会儿，我想自己 emo 一会儿。
1: 谁？
4: 是我，民警小赵。
3: 哎呀妈呀，
2: 来的这么快吗？
1: 哎呀，我说你别冷，坐来，我来。
3: 啊，
1: 我是顶梁柱，我来。你这个咱别害怕，该来的迟早会来啊。拿出咱们上班的时候那个器材啊。
3: 什么玩意儿？我跟你说，我呀，现在呀，
2: 你干啥？你这个坐，跪吧。
4: 你好。
1: 哎呀妈，这新人傻眼睛，好不了。
4: 请问？
1: 别问了，我们说，我们只能交代，我错了。子不教，父之过，都是我惯的，我从小就没有教育好他。
3: 啥呀？我没听明白，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刚才我哪儿说错了？
2: 我们都听见了，还来人扯呢。警察同志，我们交代啊，富豪给着的他没敢要，哎，大公子给的呢他就拿着了，因为合计啊，这爷俩送礼，你再不要就不给人面子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但是就是万万没想到，最后把纪委同志给
4: 大姨，你都听谁说的呀？
1: 听他说。他跟那叭叭他说的。
3: 我说啥了？
1: 你说富豪给的不敢接、啊、
3: 富豪啊，这富豪在场上他的位置不好，他传球可不敢接呗。
2: 那大公子给的就拿着吧。
3: 大公子张振林嘛，一手妙传，贼拉单位必须得要啊。
1: 放开手脚，大胆干，有纪委给咱兜着呢。
3: 那赵纪委吗？那家能传能打能得分，他给兜着，那我们都放心呢。
1: 刘兰呢？
4: 那你以为呢？
2: 他以为辽贤的。
3: 爸妈，来，坐下。希望你俩此时此刻就不要聊闲了，好不好？因为我跟小赵还有个正事要说啊。
1: 对，
3: 小赵，哎。那个秀琴阿姨那个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4: 明天就能领证了，特意过来告诉你一声。
1: 哎，等会儿我打断一下那个。哎呀，辽兰那事儿啊咱是管不了，但秀琴这

0: 这事我是太憋屈了，我这不急啊，真的是，我能不能插一脚就这事儿？哎呀，
1: 儿子，这个证儿啊，咱不着急领。妈当年就是一时冲动，错付大好青春。你看
0: 你干嘛呢？
2: 哎呀，你俩我知道了，太可怕了。他俩呀，又合计我干啥坏事呢？我说呀，给秀琴阿姨领证是领的是退休证，完了又浮想联翩了。
3: 叔，是这样的，街市现在在行政大厅办不成事反映窗口。
1: 什么窗口啊？
3: 办不成事窗口。
4: 办不成事搁那坐着干啥？打经啊？那不摆设吗？那不就是？
2: 不是你俩能不能现在当会儿摆设，先别说话，让小赵给我介绍全了。来，
3: 秀琴阿姨呢，因为是外省社保代发机构产生变更，无法上传证明，所以说退休金停发，而且身份证到期没有及时补办。但是经过几个部门的通力协作，一下午的时间就都办好了。所有的事儿都是在我们街市的窗口办的。
1: 这个窗口街市啊，
4: 不是这个蛋糕咋回事啊？
2: 啊，蛋糕是属于我们这个，人性化服务。
1: 那上医院干啥去了？
2: 啊，我上医院呢，去帮刘大爷取那个特病的资料去了。
0: 哎，我儿子，
2: 你这老头，
0: 误会你。哎，我儿子现在我眼里越来越高大了。那，但是这个高大威猛的结实啊。我能给你提个意见吗？
2: 你说，
0: 就是你那个朋友圈能不能别屏蔽我跟你妈？因为我跟你妈就关心你呀，就想了解你的生活，就想在你的朋友圈里了解一下。结果你还不让咱俩看了。
2: 我是想让你了解，时时刻刻也想让你们关心我，知道我的动态。但可是我一发以后啊，您二老啊是总觉得我不干好事，然后浮想联翩了吗？
1: 那不是因为想你想关心你吗？俗话说，儿心千里母。
0: 别想我，咱这样，给我个面，给你妈个面，把咱俩从你朋友圈里边放出来。
2: 不行，
0: 怎么样？
2: 那叫请出来。来，帮你看。哎呀，来呀，看吧。哎呀，
0: 我儿帅吗？跟我那就是简直就是复制粘贴呀！那是，大家以后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啊，到我儿子那个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我儿子所有办不成的事儿，他都能办成。

0: 在祖国的大漠戈壁，藏着一代科研人的坚守与初心。20余年光阴流转，从风沙漫天的试验场到灯火通明的实验室，党员科研工作者史泽林始终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科技发展大局，以平凡坚守闯无人之境，攻卡脖子难题。上世纪90年代，我国光电信息领域的研究刚刚起步，空中对地目标探测与识别技术亟待取得突破。面对国外技术封锁，刚投身科研的史泽林毅然选择了艰难的自主创新之路。史泽林带领团队建立全新光电成像信息处理技术体系，攻克世界性识别跟踪难题，让我国相关领域技术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跨越。科技创新，薪火相传。作为科研领路人，史泽林始终坚信，人才是科技发展的根基。20余年从教生涯，他深耕学术，潜心育人。他搭建创新平台，革新科研模式，让一批批青年新人快速成长，成为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中坚力量。身为共产党员，他坚守报国初心，深耕辽沈大地，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赋能区域产业升级，以科技力量助力东北全面振兴，把党员的担当写在科研一线，写在祖国大地上。
1: 能为国家攻克一些核心关键技术，解决装备发展方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在东移高空槽、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以及低空切变线的共同作用之下，昨天辽宁市再次出现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全省共计出现174站次的短时强降水。今天白天，我省南部地区强对流天气仍在继续，预计傍晚时段，像大连、鞍山南部、丹东南部、营口南部地区及渤海中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依然是有阵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受降雨的影响，大连市等部分地区发生地势灾害风险较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夜间随着强对流雨带的移出，各地的降雨停歇，天气呢是陆续的转晴。不过辽东大部、大连北部、盘锦地区及辽中、台安、渤海北部海域局部是有大雾或者是浓雾。明天白天各地云量又开始聚集，夜间到后天白天，受弱短波槽的影响，大连南部、朝阳西部、葫芦岛地区又将会有阵雨现身。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像辽东大部、中部及以南地区都将会被阵型降水所覆盖。在局地降雨的同时，未来三天省内将会持续相对清凉的天气，其中最低气温是下降比较明显，后天早晨像抚顺、阜新地区将会是不足15度。目前我省正处于处暑的节气当中，昼夜温差正在逐步的加大，提醒大家早晚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及时的添衣和保暖。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沈阳晴，16到28度。大连阴转多云，22到28度。鞍山晴转多云，19到29度。抚顺多云转晴，14到27度。本溪晴转多云，17到28度。丹东晴，19到30度。锦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营口多云，19到29度。阜新晴，14到29度。辽阳晴，18到29度。铁岭晴转多云，16到27度。朝阳晴转多云，16到30度。盘锦晴转多云，19到30度。葫芦岛多云，18到31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辽宁省军区第15次党代会召开，许昆林出席并讲话。
1: 9月1号，黄渤海海域将迎来全面开海，从钢制新船出海到舌尖的第一口鲜，辽宁与海的全新故事令人期待。事件关注2026不一样的开海。
0: 大连长海大桥海上钢栈桥提前10天全线贯通，刷新国内在建里程最长海上钢栈桥纪录。
1: 在现场，记者探班话剧《大院大院》首演，再现三线建设热血往事。
0: 深海迎贵客 ，APEC 代表在大连触摸中国文化底蕴。
1: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25号至26号，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军区第15次代表大会在沈阳召开。大会全面总结省军区过去5年工作，研究部署今后5年目标任务，选举产生省军区新一届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许昆林出席大会并讲话。
2: 许昆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省军区为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过去5年，省军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紧紧围绕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政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练兵备战取得显著成效，国防动员能力实现新的提升。部队政治生态持续向上向好，军政军民关系更加团结巩固，各项工作实现整体跃升，全面进步。许昆林强调，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攻坚第一步、迈好第二步、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省军区各级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扎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紧紧扭住推进政治建军这个首要任务，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定不移推进政治整训，筑牢听党指挥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紧扭住聚焦备战打仗这个主责主业，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的政治使命，全面深化练兵备战，扎实做好国防动员准备，守好边海防大门，紧紧扭住军政军民团结这个胜利法宝，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加强军地协同配合，大力弘扬双拥共建优良传统，构建军地同心谋发展、促振兴、强国防的工作格局。紧紧扭住建强党委班子这个基础关键，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强化担当作为，加强纪律作风建设，锻造

0: 硬干部队伍，努力开创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军区领导全志忠代表省军区第十四届党委向大会作报告，全面回顾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成绩，强调要坚持举旗铸魂，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突出强化理论灌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严格落实根本制度，全面加强教育引导，坚持向战未战，持续深化军事斗争准备，聚焦使命任务，推进作战准备，紧跟训练转型，强化实战实训，建强民兵力量，坚持改革创新，有力推进国防动员发展，推进动员体制规范运行，推进动员基础提质升级，推进动员力量创新转型，坚持重心向下，不断打牢建设发展基础，着力提升按纲抓建水平，着力增强后装综合保障效能，着力提高老干部服务保障质量，着力加强安全管理，坚持严实标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党管武装，加强组织建设，从严正风肃纪，奋力谱写省军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省军区领导赵月峰主持会议，来自省军区各条战线的代表参加大会，省军区纪委向大会做了书面工作报告。本台报道。
1: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我们一起打开视线。
2: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3: 历经四个月伏季休渔，9月1号，黄渤海海域将正式迎来全面开海。届时，千帆竞发，耕海牧渔，辽宁沿海将再度热闹起来。有一种期待叫辽宁开海，今年的开海尤其不一样。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营口盖州市的光辉渔港，再过几天渔船将从这里出发，奔赴大海，踏浪寻仙，渔民盼开海。今年的开海尤其值得期待，因为经历过木改缸的新船就要出海了。
5: 那当时想没想过这小木船能换成这样的一个大船？
6: 这没有国家政策，俺也换不了，俺也换不起。这新造的钢船出海率高，那个安全性相当大了。
5: 那在这些设施上面呢，能看到区别在哪？
6: 探气，这水多深，鱼来哪，海底有什么东西都能看出来。
5: 以前的船上有这些东西没有啊？
6: 有没有这么先进？这现在船上空调了，船员在那什么休息干啥干活的都得劲了。
7: 在渔港旁边的光辉渔船修造厂船坞里，像孙大哥这样崭新的钢制渔船一排排整齐列阵。在四个月的休渔期里，工人们赶工期抢进度，就是为了让更多渔民赶上今年的开海季。
8: 进度还可以吧，反正我们都是加班加点的在这里赶的，把你往前赶的。
5: 我们一共交付了多少艘了？
8: 交付了60多艘。
9: 今年盖州是297艘，木改缸渔船。那么预计9月1号呢下水100余艘。这些钢制渔船呢，我们都安装了卫星监控，可以实时查看渔船的作业动态。
3: 新船整装待发，对更多普通人来说，开海最真切的期待就藏在餐桌上的第一口鲜鲤。从浪尖到舌尖，今年辽宁更是遥遥领先。
7: 辽宁拥有2290公里海岸线，是我国纬度最高的海域。较低的水温使水产品肉质更肥嫩，味道更鲜美。今年的这口鲜更有不一样的味道。休渔期间，多地密集开展增殖放流，保证开海后鱼虾管够，个大味美。由于专项捕捞，让食客们赶上海货的最佳赏味期。如今开海在即，辽东刺身、大连鲍鱼、营口海蜇、丹东黄蚬，还有鲅鱼、皮皮虾、赤甲红，辽宁味蕾要抢先，感受今年秋天不一样的味道。
10: 现在就陆续的就在这儿给我们定位了，9月1号就是正式开海了。海里的海货啊，怎么做都好吃，别哪儿也吃不到这个味儿。
6: 年年都得等，要不然休渔期前没有这海鲜，那么不开海的话，这些有不少东西吃不着啊，是不是啊？开海以后，这海鲜比现在要多得多。
11: 我们也都期待这个9月1号开海，这地方外地人也非常多，就周边的人来上这来吃海鲜特别多。
4: 一口鲜味勾味蕾，一抹绯红醉金秋。开海时节也正是盘锦红海滩的最佳观赏期，一边是千帆出海的渔耕盛景，一边是剪蓬草染红的湿地奇观。红滩加蓝海的组合，让盘锦的秋天有了双重吸引力。开海带火了海鲜，也带热了旅游，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在这个时节来到盘锦。

0: 赶紧看红滩，品海鲜，解锁不一样的秋日海边之旅。
1: 咱家民宿的话，现在就是已经预定到9月10号左右了，然后大概就基本上是满房的一个状态。
2: 开展的这个海鲜啤酒节。

0: 向海图强的路径正越走越宽广。
1: 从全面开放到深度开发，开海在辽宁有了新的叙事。2026年是辽宁“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今年的开海也意味着辽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未来，海洋加低空、海洋加航天的特色应用场景也将在蔚蓝大海铺开。辽宁的海会带给我们无限可能。
2: 9月1号，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沿海六城市电视台大屏端，北斗融媒新媒体矩阵及部分省份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将共同开启“千帆竞发，辽宁向海 ”2026 辽宁开海全媒体大型直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将派出多路记者奔赴沿海各地，全景记录开海盛况。2026不一样的开海将从新船出海的第一声汽笛开始。
3: 全长11.6公里的大连长海大桥海上钢栈桥昨天实现全线贯通，不仅比建设计划提前了10天，更刷新了国内在建里程最长海上钢栈桥纪录，为长海大桥主体工程施工打通了核心海上通道。
4: 我们现在呢正在海上，在我身后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工程车辆呢正在缓缓地通过我们现在所在的大连长海大桥的钢栈桥。那这也标志着这座目前国内在建的最长的海上钢栈桥已经实现了全线贯通。那未来呢，大连长海大桥的主桥将会顺着我手指的这片海域一栈桥展开建设，以后呢所有的物资物料、工程车辆等等都会通过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海上通道来进行输送。
1: 从高处俯瞰，钢栈桥自陆域向东延伸至海域中部，端头与大桥主墩钢平台相接。整个钢栈桥累计沉装3431根，总用钢量达到6.7万吨。自2025年6月25号开工，历时423天建设。
5: 项目这个海域地质条件非常复杂，受风浪潮汐、天气制约，实际有效的施工天数也就180天左右，施工难度非常大。我们统筹资源，历经了3次合龙，实现了全线的贯通。
6: 我们依靠成套科学技术创新，通过风浪流耦合仿真、模块化装备、海洋长效防腐技术，系统性的破解了前海施工行业的痛点。
1: 有着海上施工生命线之称的钢栈桥贯通，有效破解了浅滩海域船舶作业难题，摆脱了单一船只转运的制约，大幅提升物资和设备的通行效率，降低海上施工安全风险。目前长海大桥南侧区域已正式转入主体基础施工。本台报道。8月24号至26号，第4届辽宁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在沈阳成功举办，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活动。大赛设置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4个赛道，覆盖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态环保、新能源等多个重点领域。大赛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吸引全省120余家知名军创企业和创新团队报名参赛，共59个项目晋级全省决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4个、2等奖8个、3等奖12个、优胜奖16个。闭幕式现场，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聚焦本次大赛获奖军创企业推出专属金融服务，与8家参赛军创企业签订金融授信意向协议。本台报道。
7: 8月26号，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在沈阳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机关党建的正确方向，推动机关党建工作更好跟上党中央要求，跟上时代前进步伐，跟上事业发展需要。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党员干部队伍，持之以恒推进机关转作风树新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学习教育成果，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会上，省直机关工委、省委宣传部、省水利厅、大连市、铁岭市做交流发言。本台报道。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0: 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复新专场。未来五年，复新市将锚定向新向绿向优的发展路径，坚持生态立市、产业兴市、文化强市，推进新型煤化工和新能源协同发展，培育壮大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布局一批绿色算力项目，聚焦六张网五个重点领域谋深谋实项目储备，提升招商引资落地转化率。
1: 我们坚持向京、向沈、向海多维布局，主动承接京津冀产业外溢，精准对接京津冀的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绿色食品等产业，持续夯实产业的根基，推动新阜高速在明年年底建成通车，实现阜新到沈阳高速里程一个半小时能够通达，深化与沿海城市的对接合作，依托八新铁路规划建设内陆港、物流产业园和跨境电商示范基地，打造辽西内陆对外开放的枢纽。
0: 未来五年，阜新市将系统推进海州矿综合治理，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实现沙化林草地植被综合盖度超80%，推动全域低碳发展，依托风光资源壮大清洁能源产业，推动生产生活生态全面绿色升级。本台报道。今天，由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省工信厅、沈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大会在沈阳举办了专家进集群活动。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对我省的机器人及智能制造、工业母机、航空三大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开展实地调研，并针对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建议。
2: 我自己觉得未来的这种智能制造其实这是一个真正的方向，沈阳的这个机器人的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先进的产业集群啊，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和示范，
3: 非常震撼，这都是大获重击，对振兴东北，对沈阳的先进制造集群的发展啊，充满信心。
0: 明天，先进制造业集群大会还将举办一场主论坛、五个平行活动及集群成果互动。本台报道。
4: 辽宁省第十三届艺术节开幕大戏《大院大院》昨天在辽宁大剧院精彩首演。这部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话剧，以平实细腻的叙事手法，将辽宁儿女响应国家号召，奔赴西部偏远艰苦地区，投身国家工业基建的热血往事搬上舞台，再现了老一辈建设者舍小家为国家的家国情怀。
5: 首演前24小时，大院大院导演宋国峰带领全组进行最后一次连排后的复盘，从整体舞台调度到演员的吐字归音逐一打磨。
6: 导演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演员嘛，所以他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字，但这个字里边包含很多很多意思，然后就要反复的去练，
7: 把这个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家国情怀，一种大的信仰，都是老老实实的、朴朴实实的大众语言、大众情感。
5: 作为全国首部支援三线建设题材的话剧，《大院大院》不仅追求故事动人，更在细节上下足功夫。
8: 我们进入排练场以后，导演的台词本就是我们二度创作的这个剧本，我记得就应该已经是8套了。我们每个演员都要做人物小传，就是把自己在上到舞台之前的这个人的一生像小说一样写完。
9: 查了很多资料，就比如就说这瓶灵川酒吧，他是特意去找那个资料，然后把那个商标复制下来，然后做旧，然后再贴上。我们现在就是也是尽量做到完美，做到严谨。
10: 距离演出开始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到了舞台的后台，那我们可以看见演员们正在进行着最后的调整和准备。那因为这也是这部倾尽大家心血的作品与观众见的第一面，那刚刚我们看到了也有很多的观众陆续的进场了，那今天坐在台下的观众有支援三线建设者的家属，有青年学生，也有很多辽艺的老观众。那么马上这个关于支援三线建设的故事就要与大家正式见面了。
5: 大幕拉开，火车轰鸣声将全场瞬间拉回60年前的沈阳。

0: 1954年，国家大三线建设战略启动。作为共和国长子，辽宁倾尽家底，将最先进的设备、最顶尖的技术、最优秀的人才成建制输至三线，奠定了国家工业的战略后方根基。剧目围绕沈阳工人村大院里三户普通家庭的悲欢与抉择，娓娓道来支援三线建设者们的那份坚守与担当。演出落幕，掌声经久不息。80岁的齐立军老人坐在台下，久久不能平静。
1: 回忆起了我们周就邻居亲自到三线去支援，因为在重庆，老想他了，多少年能回沈阳一次，咱们见个面，吃顿饭，现在他已经没有了。响应国家号召嘛，勇于挑重担，多感人呢！应当让年轻人看一看。
2: 这个现实意义就很大了，就是说我们不忘过去，要牢记初心，更应该把这个精神反映过大，
3: 把咱辽宁人曾经为共和国做的贡献全给反映出来了，不愧是共和国的长子。
0: 首演圆满落幕，大院大院将开启全国巡演，把辽宁这段关于奉献、奔赴与信仰的热血往事讲给更多人听。本台报道。
4: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期间，大连在会场外精心串联核心景观与文化点位，让 APEC 代表感受中国海滨城市的都市风情与人文底蕴。
5: 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大连中心城区内保存的最为完整的近代历史街巷，那承载着深厚的城市文脉。今天 APEC 的参会代表们来到这里，走进这里，感受兼具百年记忆和时代活力的大连。
6: 剪纸、唐人、魏雕、甲骨文书法，代表们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指尖所触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7: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我非常享受做这个剪纸，这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8: 可以这么说，我去过很多国家，但从来没有像这样有过这么沉浸式的体验。这不只是观看，而是动手去感受中国这里灿烂的文化。
6: 从百年老街出来，代表们来到东港旅游度假区，走进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看千年编钟与西洋古董乐器铜管陈列，东西方音乐瑰宝在此交融碰撞。
9: 听到了200多年前的声音，音乐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也看到大连人民非常友好，非常热情。这是我第一次来大连，我的体验非常好。
6: 本台报道。
10: 在东北超的赛场上，有不少来自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23岁的刘鹏翔是一名体育教师，虽然常规赛没能上场，但他一直在等待属于他的那一声哨响。
11: 冲刺、对抗、折返跑，东北超沈阳队的训练场上，队员们练得认真专注。在满场飞奔的身影中，刘鹏翔是很特别的一个。场上他是沈阳队的一员，场下他是东北育才中学的体育老师，也是学校最年轻的足球教练。
12: 我去年从北京体育大学本科毕业，然后又到咱们沈阳来就业。一听说东北超有报名啊，我心情肯定是按捺不住。下班这个业余时间，就自己去健身房呀，或者一些公园呀，做一做力量呀，跑一跑步什么的，来提升一下自己这个体能、身体这个机能状态，做足了准备，很顺利的就通过了层层选拔。
11: 成功跻身沈阳队大名单，对刘鹏翔来说是把藏在心底多年的足球热爱照进了现实。从学校的操场到东北超赛场，这份来之不易的机会他格外珍惜。
12: 为我们的学生树立榜样，告诉他们只要这个做足了准备，这个赛场随时就会有，把这份足球事业上的这份热爱能这个传递下去。
11: 东北超常规赛已经结束，刘鹏翔暂时还没有迎来登场亮相的机会，淘汰赛的较量近在眼前，这个年轻的体育老师依旧在默默蓄力，等待属于自己的那一次上场。
12: 如果我能站在比赛场上，我就不再是平常在学校那一位吹哨的刘教练，而是一名沈阳队的1/50的球员，我肯定会全力以赴，不管多少分钟，战斗到最后一分钟。
11: 本台报道。
13: 辽宁省“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日前印发，“十五五”时期，我省将统筹推进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加快建设辽宁现代化水网。到2030年，全省水安全保障能力全面提升，辽宁现代化水网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
6: 你们还有哪里？就在那边。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1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

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5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

0: 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 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八月二十五号至二十六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八月二十六号十时三十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 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0: 西藏彝族之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145”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6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二三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两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2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夏天沿着 G28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第一站丹东。
1: G228 国道，一条勾勒国家海陆交错带的滨海之路，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东兴，全长7800余公里。此行我们就与 G228 辽宁段大海并肩，打卡最美公路，自驾3天2晚玩转丹东大连。
2: 我们马上就要开启 G228 的自驾之旅啦，用3天2晚的时间玩转丹东大连。那我们沿着 G228 丹东线的第一站马上就要到啦。
3: Welcome to 丹东

0: 边就是 G28 的零公里处，哎，这边就是虎山长城、万里长城的东端起点。
1: 那还等啥呀？爬去吧！
0: 小小长城拿捏。暴汗，肥，
2: 想吃屎。
3: 虎山长城，明长城的最东端，这条巨龙在山海关伸向大海之前，还往咱们东北延伸了近1000公里。这也是中国唯一一座建在边境线上的长城。打卡过虎山长城，让我们继续 G28 的自驾行，感受一下丹东的小城魅力。
0: 我们爬完长城那道腿软，最好的解药就是在这鸭绿江边
1: 来一杯咖啡，
0: 干杯。
3: 离开虎山长城，我们下车约20到30分钟就能抵达鸭绿江畔的咖啡店。

0: 方便。如果说来丹东玩的话，特别推荐大家晚上的时候来鸭绿江边逛一逛，其实这边业态还是挺丰富的，只要你能找好停车位，保准你能在这玩一下午。
1: 断桥的灯一亮，整条江都活了，鸭绿江夜游千万不能错过。
2: 也是坐上游船了，现在我们在夜游鸭绿江。
1: 鸭绿江游船票价75元，航程35分钟左右，体验感直接拉满。当夜幕漫过江面，波光闪闪，就能领略边境独有的夜色。
3: 早上好呀，朋友们！
0: 到了，到了，急了拐弯的就到了。朋友们，早餐知道吧？早茶是不是也听过？但是早串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走，带你去看看。从哪儿来的？
4: 杭州来的。
5: 我他妈去点几串，我尝一下。我从广东过来的。
0: 吃过早上烤的这个烧？
6: 没有，这是第一次。

0: 一个朋友圈，是第一次吃早上的烧烤。
1: 这么多的提前预约，就昨天礼拜五预约的。
2: 您多大岁数了，大姨？今年
3: 70。为了这份愿，一直都烤到100岁。
2: 你能吃到100岁不，哥？
3: 我肯定能啊！
0: 好吃，
2: 吃上了是吗？
0: 对，给你拿一串尝尝。哎呀，烤串配酒酿，嘎嘎的。喂，这是小北。
4: 好吃。
2: 是我们的蘸料烤鸡脖。
0: 这得那么撕着吃。
2: 怪不得大家都点什么150串、200串，确实吃到一个吃了上瘾这个东西，就是吃完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5: 丹东的烟火气从清晨便扑面而来，滋滋冒油的肉串再配上本地的蘸料，一口就能吃透丹东独有的市井味道。这座边境小城满是鲜活自在，藏着独有的温柔与别致。告别 G28 的丹东县，我们自驾前往下一站大连。

0: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行，谢谢您信任我。邱老板真会讲话，我应该谢谢您借给我钱。
1: 那我就先走一步。一年之后，我一定赎回来。说心里话，您赎回来的时候，真心希望能转给我一件。好说。
0: 谢谢牛爷，让我认识蔡老板。嗨，
2: 您别这么说，今儿的事儿办的我心里头也不舒服。哎，小吴啊，那我们先走。
3: 牛爷。

0: 哎，月柔，柔姐啊，慢走，慢走，走。哎呀，这动作够快的。慧珍呢？
1: 出门了。
0: 是不想看见这种惨状吧？随你怎么想。
1: 慧珍缺钱，应该跟我言语一声，这些东西拿去抵押了，可就很难再赎回来了。慧珍说了，您要真想接济我们，就把我们院里这几十坛老酒买走。
0: 让慧珍自己来跟我说吧。
1: 慧珍说了，你一定会这么说，所以呢？
0: 下午有人来把这老酒买走，我买了。那您中午之前必须拉走啊！死要面子，活受罪。
1: 雪茹老板要是不愿意给这面子，可以继续应验您那句话：半山风雨半山晴啊。哎，
0: 蔡全屋，难道不是吗？一列专车。 一半下雨，一半天晴，两个亲家，一个赔的底儿掉，一个完好无损。这次易货，其实我就是想让慧珍知道，做生意你们不行。唉，当时说到俄罗斯易货，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必须稳妥，无论出现什么状况都不能折了。可是你们呢？你们倒好。
1: 尤其是你，还把范金友给打了。范金友该打。他回来，你问问他，他做了什么？
0: 我会问他。
1: 中午来拉酒。我恭候着。我是不是身体出问题了？怎么发起脾气来了？

0: 你找我了刚才？嗯，没了。一了。哎呀，那一切顺利啊？啊，就按你说的，咱们的货哈尔滨都收了，款也打回来了，我就回来了。哎呦，
1: 徐慧真这次可是真惨呐！古董字画、明清家具。 还有那黄花梨的大柜子，全都压出去了。哎呦，就像来个鲤鱼打挺。
2: 哼，他这回啊，难了点吧？今后前面大石栏这一带，在商界他就无立足之地了。宾馆如果再经营不善，

0: 到时候连房租都付不起，靠卖房子打拼，那就成了自然淘汰了。
1: 我这听你这话，这口气，怎么感觉像是出了一口恶气啊？
0: 那是啊，你算算，55年在小酒馆气我啊，66年人跑到居委会整我了，这77年又到街道那儿整我，10年河东，10年河西，
2: 我30年了，我30年才出这么一口气。
1: 你说这徐慧珍还真是会挑这成双成对的日子，气你啊！哎呀，都过去了。哎，叶莲呢？问我们还做不做了？
0: 进口的汽车和摩托车啊？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叶莲哪说的呀？他说他和弗拉基米尔欠了徐慧珍一笔钱，还不上了。弗拉基米尔过去官方还有点渠道，能弄到什么伏尔加呀、拉达，175的摩托也能弄到。说这些都是紧俏的商品。哎，我断言啊，徐慧珍肯定不做，他现在没这实力。
1: 他要把他们家那些老酒卖给我？
0: 不要，坚决不能要。你这个时候要他酒，那就是在帮他。这个忙咱们绝对不能帮。我跟你说真的呢，你帮完他啊，他一翻身准得踩你。
3: 来吃吧。
4: 香，真香。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这样的味道。
3: 你看看，批评我吧，啊？
4: 哪儿啊！我这是表扬你呢。人生有味，是清欢。
3: 哟，说得好。
4: 苏东坡说的。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吃。
3: 这也是苏东坡说的吧？
4: 这是。蔡全无说的。
3: 我觉得蔡全无说的比苏东坡说的还好。还真是，你说我这个好几天没吃饭了啊。哎，我觉得世界上什么最好？饭。其实人的需求没那么多，
4: 一旦食一瓢饮足矣。
3: 什么都没了，就知道什么是好了。
4: 哎，我跟你不一样
3: 啊，
4: 我是从无到有。
3: 现在又无了，不过无也挺好。你说咱们这屋子都空了哈，我倒觉得这心里头还挺轻松。啊，乐得逍遥一身轻啊。
4: 现在咱们把欠的债都还清了，你打算下边怎么办呀？
3: 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我打算再战俄罗斯。
4: 风险太大。
3: 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快速让我们起死回生。不过这次得打有准备的仗。
4: 我就是怕你太累。
3: 谢谢你全无。这次要不是你，我恐怕爬不起来了。
4: 喝酒，喝酒。怎么喝？
3: 中了。
4: 不许吐啊！
3: 吃，哎呀，饿死我了。

0: 没想到啊，蔡老板家里有这么好的宝贝。
1: 钱不凑手，忍痛割爱，求大老板把玩一年。
0: 呵，会说话，不过话咱得说实了，过了期限，这宝贝可就是我的。
1: 这是规矩，我懂。
0: 那咱得公证。
1: 公证处的人我带来了，跟楼下车里边候着呢。只要是咱压的价格合适，咱就按程序办。
0: 好，嘿嘿，你怎么就知道我能压给你钱呢？
1: 还真是不一定啊，价格不合适，就算我拿来给大老板长长眼。
0: 好嘛，你嘞，兄弟，伸伸手吧。
1: 哎呦，
0: 怎么样？
1: 咱们可能没这缘分了。
0: 兄弟，别走，我给你翻一倍，行吗？
1: 我看成。
0: 好，那你就把公证处的人叫上来，咱们办手续呀。
1: 好。
0: 兄弟，
1: 哎，
0: 不是我说大话呀，这宝贝你输不回去了。
1: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到时候我愿赌服输。
0: 我信。不过根据我的经验说，告诉你兄弟，哥哥没失过手。
1: 大老板，我做事也从来没后悔过。
0: 好，
2: 我们开会。我们的董事长妈妈和副董事长爸爸又走了，我这话没毛病吧？
3: 没错，姨妈是妈，那姨夫自然就是爸了。没错，
2: 家里的情况你们也都看到了，孤注一掷也好，最后一搏也罢，反正家底儿都出去了，可见灾难之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4: 我们回来，爸妈把小酒馆、房子、宾馆都卖了，我们也不能有意见。
5: 看来我们的捐款只是杯水车薪啊。
2: 所以春芬把家里的情况告诉我，我第一时间打电话叫你们都回来，目的只有一个，公司咱们人人有份儿，关键时刻就得冲上来，守住阵地，各显神通，不仅要经营好公司，还要奉献出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要确保爸妈的后院平平安安，
4: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大姐，你就放心吧，既然大家都回来了，肯定会尽心尽力的。
2: 还有一条，我们回来的消息要对爸妈保密，不要让他们分心，和爸妈的一切联络继续由春芬负责。
6: 放心吧。
3: 姨妈，
4: 喂，姨妈。哦，我刚从办公室出来，这会儿在大姐西屋呢。啊，对，你说的一点也不假，大姐把她那些宝贝抵押出来的款，才保住了那个房地产的项目。
3: 疑惑，疑惑。
4: 姨妈，我看电话号码，您现在在俄罗斯呢，是吗？一切都进展非常顺利，明天就去中俄边境啊。哦，太好了。嗯，好。
6: 哎呀，春芬啊，你一路批评我了，说我们给你的压力太大了。哎，我跟你说呀，只要公司正常运转，不出什么大事儿就成啊。哎，那个房地产的第二笔款呀，可能要稍等几天才能到，你跟厂家解释一下。哎，我再叮嘱你一遍，
7: 千万不要告诉你的姐姐妹妹，别让他们在国外分心，一切马上都会好起来的啊。
4: 嗯，我知道了。好，你放心吧，姨妈。
8: 不然今年啊。啊，行行行，先这样啊。对，我一到国内就给你打电话。嗯，怎么了？
9: 弗拉基米尔装车给装错了。
6: 装错了？
9: 啊，
6: 那就重装就是了。
9: 列车开走了。
6: 摩托车装错了。
9: 哎，你怎么知道是摩托车？

0: 175的装你们车上了，300的装我们车上了。哦，发走了，不是一个方向，想改都来不及了。
1: 没错。那你说怎么办？嗯，哎呀，
0: 那也就只能是彼此不退货不退钱。175的便宜，利润高；这300的成本高，利润小。
2: 要不说你是我的老师呢，你真是太聪明了啊！就这800辆摩托车，你就多赚400万呢。没那么多，你甭跟我说这说那的啊！就没有弗拉基米尔这样，他装错了，完了说我让他这么干的，这明明咱们有合同在啊，我能这么说话吗？
3: 大白天的说瞎话，
4: 你能？
2: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反正已经发车了。
4: 万金友。
0: 那要是300cc的摩托车，能卖更高的价儿呢？我认了。你呢？我得认，不认后悔来不及呀。
4: 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啊。飞机还是火车？
0: 飞机。
4: 那好，正好赶上咱们发射业汽车。
0: 徐慧珍，你是真的认了？那你多赔我点钱。
4: 不讲理了吧？这300的成本高多了。还是的。那就这么定了，走了啊，直接飞北京。走吧，走了。这么个奇妙，
5: 回屋偷着乐去了，
4: 在这演戏呢。哼，知道175的好卖，300的没人要，这就给弗拉基米尔下套了。
6: 一定是给弗拉基米尔好处了。没错，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怎么这么没记性啊？你个土丫头，你个土包子，谁让你乘坐客梯的？不，说不说，住手！谁让你拧他耳朵的？他违反规定，私自乘坐客梯。林曼说的对吗？
4: 我在不草，看见一个客人在电梯门口摔倒了，我就搀扶他起来送下楼。那也不许你坐。去，把你们经理叫来。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6: 李春燕。家是哪儿的？
4: 李家村。哪个李家村？
6: 就是十渡那边的。徐总。
4: 他是领班，看见他搀扶摔倒的客人乘坐电梯，领班批评他，你来评价，
6: 是领班的不对。他还骂他土丫头、土包子，还拧他耳朵，应该怎么处罚？
7: 动手打人应立刻予以清退。
6: 好，那后面的事情你知道该怎么办了？
7: 我知道了。
6: 敢于做好事的，应该是领班。
8: 又不，这哎，老贾，又谈碰一个，压根就没谈。我一听问我房子，得走人。你呀，你说，
7: 摆的你面前这么一个漂亮的土妞，你不要，活该。
8: 小夏，
7: 啊，
8: 你还真瞧上那臭小子了？啊。
7: 不是，我看上他了，他看不上我。我看还行，啊，哎，听见没有？远方的舅爷爷都看上我了。你别逗。
5: 哎，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咱俩一起下海呀。
7: 钱，
5: 你可以有钱。

0: 没钱。
1: 可以有。
0: 怎么有？不愿意搭理他。
1: 什么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知道吗？你一看就是太嫩。
0: 那我要弄成了，你得做我男朋友。
1: 我现在不就是你男朋友吗？
0: 假的，我可真的。

0: 来了，哎，大姐夫啊，怎么又是你啊？我上我大姐有事儿。嘿，几点了这都？你要是说你爸的事儿，最好就别开口。我不说他，提他干嘛呀？大姐，我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有关二月花的经营，不是，我想辞职下海。哟，这下海的风都刮咱们家来了。我得知道你想干什么吧？我跟李国强，我们俩商量好了，我们俩想弄一个旅游公司，就是专门从那个三秋叶宾馆和雪柔宾馆推销石头旅游。行，有点思想。大姐。
1: 我不想管你借钱，我就是想你把那个宾馆的面包车便宜点卖给我一辆吧，这样我这旅游公司就算办成了。我看成，不过小夏，据我所知，你应该没钱买车吧？
0: 我可以打欠条啊，我挣了钱再还不就得了？
1: 合着还是空手道啊？
0: 你看我干嘛呀？ 你要是同意就答应，不同意我就滚蛋。
2: 怎么说话呢？过来坐。你呢？这么说，就是对我这位大姐还有成见。
0: 我跟你说，只要你不提你爸，咱俩就是姐妹。提他，我就会对你很冷淡。
2: 不提。
0: 我以后都不提了。
2: 李国强是静平的同学，对吧？啊，你觉得可靠吗？他现在是我男朋友。哟，你男朋友？啊，我不信。你不信你就问他去啊。你不用问他，你问牛爷也成。哟，敢让我问牛爷？行，我信你。嗯，这样吧。 你那个面包车计划没什么意思，干这行你姐夫是专家，回头让他给你和李国强好好上一课。这件事儿你们想法很好，这旅游业啊将来会是北京的重头戏。就是这样吧，他们想法太小了，我们给他们成立一个旅游公司，再给你配两辆中巴，什么是中巴？
1: 就面包车。
2: 啊，再配两辆大巴。
0: 然后还有专职的导游，总而言之，让你姐夫把架子给你们搭好，交给你们管理。<笑>行，<笑>不是，交给我们管理，那不还是给你们打工吗？我不干，我想自己当老板。
3: 不是打工，
0: 有股份。
2: 多少？现在定不下来，得开会商量。
0: 行，那我等。大姐，我先回去了啊。今天小酒馆我值班，国强替我盯着呢。
2: 挺会用你男朋友。
0: 走了，大姐夫再见。
1: 慢点。
2: 哎、
1: 真想帮他。
2: 小夏这。

0: 是要离心离德，这是我妈最不想看见的。我妈这人吧，看家庭比看她自己都重要。可能是因为她18岁就被丈夫抛弃了吧。哎，你妈也是被你亲爸抛弃的吧？
1: 老辈儿之间的恩恩怨怨是他们自个儿的事儿，可咱管不了。
0: 可我妈和你妈真不一样。那我妈跟个老鹰一样护着自己的小鹰，其实我也看得出来，她不是想拆散贺家，她就是想把贺家的姑娘也都培养成人。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想让贺小夏离开这家。
0: 不就赚钱吗？分蛋糕而已，这得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
1: 越来越像你妈。
0: 那是，我是我妈的理儿。
2: 行啊，我当总经理，你当副总经理，咱俩马上就可以起步了。
3: 不，我当总经理，你当副经理，除非你娶我，要不然我不会放权的。
1: 那我不干了。
3: 不干就证明你想利用我。
1: 太狡猾了，你根本就不是村娘。
3: 你才知道啊！
2: 笑你笑。

0: 见。请工程部经理到办公室来一下，
1: 签下字。
0: 字呢，我是签了，但是前任大堂经理的责任必须追究，他要向客人道歉。
1: 我明白。
0: 见。
1: 我按照你说的去现场看了变压器，就目前情况看，现有的变压器施工没问题。但是侯副总裁不同意，他说让厂家申请增容，这样比较容易不到位。
0: 我来和他协调。
1: 第二件事，房地产公司注册的事情必须立即列入议事日程，不然所有的前期手续都办不了。一办不了，即便钱到位了，也依然会受到制约，它已经是一个关节点了。
0: 是。可是，进董事长的款全部到账了，
2: 真的？
0: 嗯，
2: 我们终于翻身了，
0: 太好了！
1: 姐，
2: 我咋没出息了？
0: 我也是，
2: 太激动了，
0: 太好了。
2: 这么说，董事长要回来了。
0: 那现在你们怎么办？该不该露面啊？
2: 通知大家，开会。
3: 不用我说，大家也都知道了。老妈老爸这次力挽狂澜，度过了艰难险阻。接下来的事儿是，咱们怎么办？
4: 离开，悄没声的离开。咱俩回美国，把该办完的办完了。
0: 金平，你呢？
5: 我今天。站好最后一班岗。
6: 争取在24小时之内跟黄鹤翔同志在美利坚拥抱。
5: 爱情是伟大的，亲情是永远的。我想在走之前要再见一眼爸妈。
0: 我现在怎么那么紧张啊？我有一种犯罪感。
6: 那是，董事长最忠实的人，居然把家里这么大的事儿给隐瞒了。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撤你的职。
7: 你们啊，别吓我这媳妇儿了。
8: 她呀，要是一害怕呀，这一晚上她都睡不着觉。
3: 好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今天呀，把手头上的事儿都收拾利索，然后呢，要把该办的事儿列个清单。

0: 媳妇儿，赶紧的，来不及了，快快快！
1: 不走了，
0: 不走了，这要闹哪出啊？
2: 姐，你开玩笑呢吧？
1: 你走，我有特别重要的事儿，我得办完了才能走。
2: 不是姐，如果你不走的话，春芬就倒霉了。
1: 我那是吓唬吓唬她，咱们那点雕虫小技根本瞒不住我妈。
3: 黄鹤祥可给我打电话了，他在那边都要疯了啊！再不走来不及了。
2: 那我走了啊。
4: 行，那你先走吧。
2: 行，
0: 慢点啊。嗯。
1: 一路平安啊。嗯。
0: 那我呢？
1: 退票啊。
0: 我会对你有意见了啊。笑也没用，等着我退票去。想起一出是一出，先把这装起来吧。

0: 怎么是你呀、啊，这丫头？稀客呀、啊，进屋去吧。
1: 牛爷，嗯、啊，我不进去了。嗯、啊，我来呀、啊，找您办件事儿。
0: 啊，你说。
1: 我想把我们家那些宝贝给赎回来。
0: 那好说，钱。
1: 您那有合同副本吧？
2: 你妈不知道吧？
1: 我想在我妈回来之前呀、啊，把这事办妥了。
0: 好闺女，真好。走，跟我拿去。
1: 得嘞。

0: 妈，我让你办的事儿你办了吗？我打电话了，徐玉他没回来。叫你亲自去看，绝对没回来。去趟车夜。
1: 跟你说过，你妈让你办事儿，她怎么说你就怎么做，根本没这必要。走，进去。徐家这回啊，搞不好又得赔个底儿掉了。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

0: 等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旗舰行。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

0: 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光明磊落一根筋
2: 哟。哎妈，
3: 陈姨来了。
2: 春分，哎，敬礼，你怎么在这儿啊？没回美国？
4: 嗨，这边一堆事儿，我妈不在，我得帮她处理一下。嗯，
3: 陈姨，那你们聊，我先去忙了啊。
2: 啊，好。哎，侯奎呢？
4: 被同学叫走了。嗯。
2: 哎，你妈有消息了吗？
4: 我还没跟她通话呢。
2: 我们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知道他回来没有，打他电话也没开机。
4: 他在乌兰巴托呢，手机不通，得等他打过来。
2: 乌兰巴托
4: 啊，
2: 蒙古国
4: 啊。慢，你慢走啊。
2: 喂，老范，赶紧了解一下301cc 在蒙古国的行情。
5: 对，越快越好。
2: 我先马上回去。
6: 哎呀，这个徐慧真是太狡猾了啊！我说怎么那么痛快就答应
2: 了？我说你这人啊，就小聪明吧，这回帮徐慧真你赚大发了。
6: 蒙古国，我怎么没想到蒙古国是渠道啊？
7: 我就知道瞒不了您。春分有多大的本事，我心里清楚。这一件件事情办得那么利落，你爸早就猜到你回来了。
8: 就是没猜到静平他们也回来了。
7: 要是没他们回来，光靠我跟胡奎也不成。一个个跟上了弦似的，停都停不下来。这半个月累的都没怎么说话，
8: 嗯，
7: 我怕耽误他们，然后就说那会说春分欺骗领导，一个个都给打了。
2: 哎，真是妈的好哥，你做的对啊。等下一次啊，不光他们回来，
7: 连那个拖后腿的都一块儿回来，再也不想回去了。
2: 真的，
9: 妈，您跟敬礼说笑，也让我开心开心。
10: 哎呦喂，我的好女婿，我得祝贺你啊，荣升当爸爸了。
9: 我做梦都笑。
10: 你也荣升当老爷喽。
8: 啊，
10: 我当姥姥了，就敬礼怀孕了。
8: 哎，
10: 你婆婆知道吗？还没跟她说呢。
7: 哎，你们的那个规划我看了啊，我有点想法。您说，改动还来得及。现在啊，正在跟规划局协商规划要点，等规划要点批下来，然后送给设计院出规划方案，那个时候再回到规划局审批。那时候一旦定下来，就改不了。
10: 我的妈呀，这么复杂！我又跟你学到点知识了。
8: 经理啊，小夏不能离开这个家呀，他要是自己下海了，他会比别人淹死得快。
7: 他要不摔个跟头，他那个习性改不过来。
8: 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
7: 你就把那个面包车卖给他，你让他自个儿闯荡闯荡，一分钱都不要便宜，写个欠条就行啊。
2: 行，明白，开始放飞。妈，
7: 嗯，
2: 我们这回回美国起码得三个月呢。
7: 明年春天回来就行，那时候正好开始施工了，把锦屏立夏都给叫回来。好不好？
2: 就这么定。
10: 也不能太累了啊！
2: 啊，
4: 宝贝儿，哎呦，因为我还没做好准备当姥姥。
7: 我妈要当姥姥。
4: 妈，我跟侯奎干了两个晚上，才把东西都归位。您再去卧室看看，少没少东西。
10: 不敢拦着。妈，
6: 有这样的好女儿，我们还愁什么呀？还有这样的好女婿。
9: 谢爸夸我，我还就爱听表扬啊。
10: 谢谢，我可以说。

0: 大姐，那个我听我春分姐说，你要走啊？
1: 不是，那你走了就没人管我了。看在你是我妹妹的份上，我呢擅自做主了，听你的，把宾馆的面包车卖给你。宾馆那张面包车啊，九成新，买的时候9万块钱，我给你打个8折，7万2，你写欠条，3天还清，然后晚上把车给你，谢。哎，7万2干嘛呀？
0: 7万2，你写欠条，3天还清，然后晚上把车给你，谢。哎，7万2干嘛呀？就7万呗，哟，会讨价还价呢。7万2，呵呵，7万2，呵，小，行了，开车去吧。啊，哎，大姐，我就这么走了，他们能给我车吗？怕我说话不好使啊？
1: 不是，我大姐说话在公司那是一言九鼎。
0: 谢谢大姐。哎，小夏，如果干不下去了，别硬撑着，及时回头。
1: 我这还没干呢，你就给我定性了？
0: 小夏什么时候在意别人说什么呀？
1: 走了，
0: 慢点啊。
1: 哎。

0: 哎，你看什么看呀？你不都开过吗？
1: 行哎，你大姐不简单呀。哎，小夏，这个吧，不管怎么样，你跟你们大姐都是一个父亲生的，这个血脉相连，不该说你大姐坏话。
0: 知道了。
1: 哎，走，看看新车。请。噔噔噔，
0: 真好。嘿，这是咱们的了。
2: 这图画的有点意思，那谁画的呀？
0: 你女婿。
2: 呵，还真有本事啊！
3: 凑合，您看行吗？
2: 差什么？
4: 宾馆。
2: 嘿，把这一角一抹，建一宾馆，怎么样？
0: 这投资有点大吧？
2: 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开发商品房，用商品房赚来的钱改宾馆，一定要比你妈的大。哎，起码四星级啊！
3: 您真要跟我妈叫板啊？
2: 我是一概四星级，你妈准盖五星级，又套上了。
5: 你岳母真的这么说的？
3: 您问敬礼啊。
5: 我妈说她搞四星级，您就得搞五星级，然后您就上套了。
6: 哎呦，这顿饭我吃不香了。妈呀，您也真逗，您跟我妈都那么大岁数了还掐，活到老掐到老。我跟你妈打18岁见面就掐，把我们俩丈夫都给掐跑了。哎呀，说这些干什么？不说了。

0: 我们家的小孩，经理啊，你是我最最好的儿媳妇儿，现在又有了身孕，把身体养好，这关系到我能否做奶奶的大问题。
1: 这当奶奶就那么重要啊？
2: 当然，
0: 你妈当姥姥也重要啊。嗯，要不你去问问你妈，是当姥姥重要，还是当奶奶重要？
3: 那我岳母得怎么说呀？他肯定得说，当奶奶是奶奶的问题，当姥姥是姥姥的问题。哎，经理，你还别笑，我呢绝不能让你妈把我给落下了，我得干房地产，干一个比她更大的五星级宾馆。得，让我妈说着了。哎呀。
0: 知我者，你妈也。来，走一个。好。姥姥在哪儿呢？姥姥姥爷呢？
4: 妈，姥姥。
0: 哎呦喂，我的宝贝闺女，你回来了，我想死你。
4: 妈也想你，妈，你有白头发了。你说你都走了多久了？啊，妈都老了呀。听说您这次力挽狂澜，又都赚回来了。
0: 厉害吧？
4: 厉害。只是女儿没能在您身边替您分担。你要在这儿啊。
0: 就光剩刘雅儿了呀！哎呀，你妈！哎呦，林霞，小宝贝儿，林霞也回来了，我
4: 怎么能一起机场接我呢？我早上回来的待遇还没你高呢，大姐都没去接我。哎，那个黄鹤翔怎么没回来呀？他呀，他整天就知道他的学问。
0: 不哭不哭啊，
4: 因为没变好。快看看谁来了，啊，
0: 李霞。哎呦，大姐，看看我说吧，一定是这场面。你看大姐啊，马上要生了都。哇，这，哎呀，小宝贝儿啊，
5: 佳怡，佳怡，
0: 叫什么名字呀？
5: 叫贺鹏，
0: 不好听。
6: 坚决，你起的名吧？一猜就是，一猜就是。好听的。哎呀，快看看，三姨抱抱，来三姨看看，三姨，三姨，我也是三姨，跟你一个牌啊。
7: 下面就看你了啊。
6: 得了，咱们进屋吧，别让你站着了。今儿呀，大家都聚齐了啊，咱们晚上呢吃个团圆饭，叫上那个小夏一块儿哈。
7: 好，
6: 来来来，快请。
7: 来，大家都跟上啊，都跟上！哎，这里呢就是著名的黄花城水长城了。对，它位于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境内。 它距离北京城区呢有65公里，那这里呢是以奇为著称，这里呢更是有三绝，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第一绝呢就是明朝永乐年间古长城，这里的长城呢，它特别就在于，大家看到没有？它是盘旋于山脊之上，环绕在浩明湖畔。它的第二绝呢就是这个湖水啊自然的给长城断开。
8: 形成了长城戏水、水墨长城的奇特景观，它的第三绝呢，就是这个明朝的板栗园，那里的古树呢盘根错节。我们现在去下面，大家跟上啊！
9: 小子，来，喝一个，
8: 好酒。
9: 行，
8: 嗯，
0: 慢点儿，慢点儿，
8: 嗯，
10: 来喝水啊，我帮您想。

0: 发财的路子怎么样？你小子要是能让你未来的老丈看到发财的话，以后我让我闺女好好的带你。不发财，
1: 我也好好带他。嗯，
0: 好，这闺女大了不能留。
2: 别在那瞎说，让国强接着说。
3: 是这样，嗯，你们家下边这点院子呀，有这得天独厚的条件。
0: 你看啊，这第一。离十渡近，翻山就到。这第二呢，离村子远吧，它又不远。把你们家装修一下，哎，至少能容得下我们十个人一辆车的小旅行团。到时候您呢，就跟今天做饭一样，哎，整点野菜，笨鸡蛋，没用过化肥的菜，再加上村里养的猪啊、兔子，再整点山鸡。我敢说，你们家天天爆满。
4: 这钱就赚大发了。啊，对，那个，到时候我在车上一宣传，肯定都愿意来。
2: 没错。哎，啊，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我在想，这这么大投资，这可不是一点半点钱呢。我们俩投。
4: 你们俩。
2: 哎，不过这丑话可说前头啊，投资可以，但是您的那个经营方式，还有那个不遵守合同的习惯那个，嘿，
4: 你小子你
2: 爸，啊，我不遵守合同，您以为呢？爸，您知道您发不了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吗？
4: 为什么？
2: 您见钱眼开。 这钱只要进了您的兜里，就甭想拿出来。
4: 废话，谁不喜欢钱？
2: 要说这装修改造的钱您没有吗？得了吧，信用社存成死期了吧？反正这事儿呢，要干，咱们就得立个字据。您要是不干，那我们俩就去村里去找老村主任。
5: 那个老村主任的女儿，春燕，
2: 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4: 你爹我还没表态呢，谁说我不干了？
2: 干就得按国强说的干，
4: 小夏必须做兼职都会计。不成啊，那就干。哎，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农家院。
2: 太土了吧！
4: 咱要的就是这个土劲儿。哎，到时候再来几个老外，哎呦，那就轰动了。说不好家家都得干呢。
2: 大伙都干呢。
4: 不是，让他们干干嘛呀？
6: 不，这样你就不懂了。
2: 这个做生意啊，他讲究的是大家凑热闹，这样他才有知名度，对吧？对，我爸的思想啊，就应该拉到村里去开批斗会。夏儿，别这么说你爸，本来就是嘛。我爸他一张口就反对别人，我以前不也这样吗？结果没朋友，谁跟你做买卖呀？这做买卖呀，他讲究的是。
7: 和谐，对，和谐。谁呀？喂，呀，大姐呀，啊，是吗？啊，我丽霞姐、静平今天都回来了。好，我晚上一定参加啊。哎哎，
8: 夏儿，你先别撂电话。
7: 你跟你二姐说，让丽霞回家。哎呦，我的亲妈呀！我丽霞姐回来，那肯定得先去跟我三姨报到呀。她在国外的吃喝住可都是我三姨花的钱。哎，你们别生气啊，她会回来看你们的。哎，爸，干嘛呀？您也不想一想。
2: 他那飞机能在您的山头上降落吗？
9: 对，
2: 是吧？哎呀，不生气，快快快，去走走走走。爸，您不是不知道，其实我大姐对我们特别好，要是没我大姐，就没我俩的今天。爸，不生气了啊，不生气了。
9: 来吧，来吧，
2: 干嘛呀？不生气了，
9: 来吧，来吧，喝水。

0: 我们回来的目的就是让你们看看，你们还累不累？
1: 妈岁数大了，真的是累了，躺下就不想起来，起来就是一天，连冲个盹的时间都没有。半山落雨半山晴，妈上回失败了，差点倾家荡产。 你们大家都拿出自个儿的私房钱，慷慨解囊。我跟你们爸爸说，我们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有你们这一个个好女儿、好女婿。 这辈子没白活，今天就是想让你们表个态，愿不愿意回来帮帮你爸你妈？我愿意，
2: 。
1: 送你们出去学习。
3: 就是为了今天能用上你们。那什么，我表个态啊，不仅我回来，我把我男朋友一块带回来。
4: 那他要是不回来呢？
1: 立马分手啊！<笑>
3: 说的对。<笑>
4: 不让你喝那么多，你非不听。
3: 这不是不听劝吗？再说了，我也不是为了说服你爸搞农家乐嘛。你真觉得这事靠谱啊？嗯，我觉得行。我可不想让咱俩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打水漂。嗯，我们就先把这车钱啊给还上，反正赔了也无所谓，那咱俩也是空手道嘛。
1: 那不行。
3: 车钱又没写还款时间，又没利息，咱俩只要拼到年底，我三姨那儿不是盖商品房了吗？到时候我跟他说咱俩结婚，他得给我打五折，咱俩就有房子了。哎，我告诉你啊，我爸、妈、哥、我嫂子还有我姐、我姐夫，可都不同意咱俩交往啊。他们不同意没用。 只要你跟我好，我可以不认公公婆婆，更可以不认你哥你姐。我就不信了，你爸你妈混了一辈子，不就住在一间半平房里吗？还有你哥你嫂子，那工作都10年了，不照样挤在你们家的半间屋子里啊？还有你姐嫁给你姐夫，那孩子都满地跑了，不照样住在地震棚里啊？切，北京户口有什么呀？ 我也是北京人，我只不过就是郊区的而已。哎，我跟你说啊，你今儿差点说走嘴了，你知道吗？你要是敢把我大姐在北京怀孕的消息说出来，那我爸就得去看，到时候我大姐一生气，逼着咱俩还车去，那咱俩就死定了，哭都没地儿哭去。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嘿，你都能睡着了。
1: 我瞎车，我一脚油门，我撞你脑袋！哎，哎呀，还有你姐，还有你姐，狼爸牛。我想你了，来来来，吃一口。来，
5: 我姨夫呢？
1: 啊，嘿，
5: 给咱们煮梨水呢。
1: 嗯，真好。
5: 怎么没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呢？
1: 就是，别提了。 这个国强跟我爸，哦，不对，三姨，这个国强。

0: 我们家老农民喝酒喝多了，这不是吗？说什么都要睡一觉再走，这回来又是我开的车，然后路上呢还换了一次胎，这不就没赶上吃饭吗？
1: 小夏，你说的那个国强是哪个国强啊？
0: 对不起，建平姐，你的同学李国强被我拿下。
1: 他是你男朋友？
0: 你往近点说。
1: 不会是未婚夫吧？
0: 正是。
1: 哎呀，李国强是你未婚夫啊？我太不敢相信了。
2: 小西啊，听你大姐说这个李国强挺靠谱哈。
0: 何止靠谱啊，三姨，我跟你说啊，就是他吧，他主意多极了，他一会儿一个点子，一会儿一个点子，我俩光挣钱了，这不是吗？你看，去跟老农民喝酒，他就问啊，想不想赚钱呀？要是想赚钱，就把房子改造了啊，装成农家乐。
2: 农家乐，哎，
0: 就是那个，让旅行团这个吃喝住一条龙啊，就是什么山货呀，然后就那个自己家里养的那个鸡鸭鹅啊，还有野菜呀，哈，土鸡蛋啊，还有那个什么没上过农药化肥的蔬菜，哎，反正想吃什么我们这儿都有。关键是我们俩天天拉团去十五度。
2: 怎么是十五度了？不是十度吗？
3: 就是。
0: 嗨，这十度啊，它是个地名，指的是十个渡口。可是它旅游景点有十五度啊。你看啊，什么石门涉水、剑笔平关、哈损风起雨、仙风揽月啊，还有这个，哎，反正一溜一溜的，一共十五个景点。你看，这大家参观了一天，累了吧？农家乐睡一觉，这饱饱的农家菜吃一顿，第二天一早再走，该赚的钱就都赚了。
2: 打电话把国强给我叫过来。
0: 哎，三爷，你也看好他？
2: 现在就打。
0: 好。哎，喂，国强，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以最快的速度到我三爷这儿来。嘿，东他那个，
4: My three and day， 改行来了。
5: 哎呀，小夏，你这英文真厉害。
6: 这说的是英文，我以为是日语。
0: 他吧，这非得逼着我死记硬背那么厚一本解说词呢，这。嗯，中文背完了还得背英文，背不下来呢。他不承认那个，他是我男朋友。
4: 你看，你看我这个，我，你看我容易吗？我这天天背，你看我这，
5: 哎呦，这什么呀？哎呦，
2: 小夏这回是真上心了哈。
5: 哎呦，这是什么呀？都是汉语拼音。
2: 汉语拼音也不错了哈，哎，你给我们翻译翻译，你说的是什么呀？
0: 我刚才跟他说，别啰嗦，我三姨的话就是圣旨。

0: 国强，
1: 小亚说你妈下圣旨了，我赶紧赶过来了。
0: 进来。
2: 来，瞧瞧瞧瞧，谁来了？
0: 哎，来，来，
3: 经理，
0: 来，坐
4: 坐。徐云豪，
2: 坐坐坐，国强。哎呦，小夏认识你以后进步不小啊。
4: 啊，
0: 一
1: 般般。
2: 打算跟小夏结婚？
1: 哎呀，这我想也没用。
5: 你爸、你妈、你哥、你嫂子、你姐、你姐夫全盘反对。我替你说了，三爷仅仅是反对而已啊。就他们家，七口人一间半屋，我能看上他就不错。哎
1: 呦，他就是死缠烂打。
2: 看来还是你大姐有眼光。
5: 是啊。要是我大姐不卖给我面包车，我们俩哪有今天呀？嗯，
2: 我要是早听你大姐的，你们比今天做的还好呢。
0: 妈，您没错，当初要听我的，她起点高了，没今天。
2: 那倒也是。嗯，我觉得你那个农家乐的想法挺有意思。
1: 哎呀，不瞒您说，许姨
2: 啊，
1: 哎呦，
2: 怎么了？
1: 就他爸。哦，他们家那老农民。
2: 你也敢那么叫
1: 啊？小夏告诉我的，只要当着您的面就叫他爸老农民。我跟您说，许姨，就他吧，就算着卖小酒馆的那个钱放在信用社里头吃死期利息，舍不得拿出来投资。就今儿下午，我跟他喝了一下午的酒，我专门跟他谈投资，我都喝大了，好不容易谈成了。您猜怎么着？
2: 啊，
1: 人家一听说我跟小夏要投资，好嘛，非要占大股。这不又黄了。
2: 你们的客源有多少？
0: 客源呀，大得很，他们十辆面包车都拉不完。
1: 说到这儿，我们真得感谢一下大姐夫，要不是他，我们哪有这么多渠道啊。
0: 是是是
2: 是。那就这么着吧，明儿呢咱们一块儿坐你们的面包车去十渡旅游啊，你们俩负责当导游，怎么样？
1: 没问题。
5: 那你得付钱。
2: 不付，面包车的钱你还没给呢。
5: 那面包车的钱不是得我等攒够了一块儿还吗？
2: 才你。
6: 说好了明天都去啊。
2: 用英文解说啊。
5: 下面啊咱们要去游览第五渡叠翠听风。这一渡呢应该是三姨以及在座的各位都喜欢的渡，因为可以听到风。丽霞姐曾经跟我说过，三姨呢是风一样的女人。
2: 三姨不说的啊。
5: 所谓叠翠听风呢，这里指的是又一直被茂盛和小气候的原因，山风吹过，林涛阵阵，尤其是在夏天，这里是一处消暑纳凉、林溪小歇的绝佳之境。
0: 你用英文再说一遍
5: 啊。我可不行，我丢不起这人。
2: 来来来，
7: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我可别丢人了。回家回家，你给他们露一
1: 下。好吧，来我来丢这个人。叠翠听风，
2: 这是英文吗？
7: This site is very famous for its oil mountain breeds, especially in summer. The cooling mountain breeds is attributed to unique geomicroclimate and its thousand plantation. In summer, this place can be a perfect location to relax and enjoy the tranquility in the forest. We are a raven.
8: 看来爸妈下定决心了。
9: 你妈呀，本来是想让侯奎做个旅游公司，但是又碍于你婆婆的原因不好谈。
2: 那是你的想法啊，我可不这么想。我觉得呀，侯奎做你的副手比较合适，负责全面业务，要不然大材小用了啊。这样呢，既不显山不漏水，你婆婆也不会有什么想法，对不对？旅游公司还是交给小夏和国强他们来管。小夏对这周边比较熟悉，他可以动员李家村家庭条件好一点的都可以弄农家乐， 还可以带动周边的村子，这样就形成规模了。不光限于十渡啊，北京周围的这些重要的景点都要去，规模会越搞越大。你说呢？嗯，
0: 小夏未必乐意。
2: 那得看你怎么跟他谈了，给他什么条件。
0: 我给他多少合适？
2: 你定哦。还是老规矩，担子你挑起来了，多少分量还不是你来定啊？
0: 听听听听吧，我妈这话越来越有哲理，她让人舒服。
2: 我们这闺女啊，这学也没白留啊，这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9: 经理啊，你只要是告诉小夏，这个旅游公司咱们一搞起来，她还想单干，恐怕就没什么市场份额了。
8: 嗯，她现在身后有国强，这道理她应该懂。
2: 妈想知道你这什么时候回美国生孩子啊？你还担那么大责任啊？
0: 我想把孩子生在北京，绿卡我也想放弃了。
2: 真的？
0: 真的？
2: 太好了！
0: 妈，你支持我哈、
2: 妈就舍不得你走啊！
5: 妈，我们看看照相吧。
2: 来来来来来。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闻名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闻名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

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夏天沿着 G28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第一站丹东。
1: G228 国道，一条勾勒国家海陆交错带的滨海之路，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东兴，全长7800余公里。此行我们就与 G228 辽宁段大海并肩，打卡最美公路，自驾3天2晚，玩转丹东大连。
2: 我们马上就要开启 G228 的自驾之旅啦，用3天2晚的时间玩转丹东大连。那我们沿着 G228 丹东线的第一站马上就要到啦。
3: Welcome to 丹东。

0: 的零公里处，哎，这边就是虎山长城、万里长城的东端起点。
1: 那还等啥呀？爬去吧！
0: 小小长城拿捏。暴汗，肥，试试。
2: 虎山长城，明长城的最东端，这条巨龙在山海关伸向大海之前，还往咱们东北延伸了近1000公里。这也是中国唯一一座建在边境线上的长城。打卡过虎山长城，让我们继续 G28 的自驾行，感受一下丹东的小城魅力。
0: 那么爬完长城累到腿软，最好的解药就是在这鸭绿江边
3: 来一杯咖啡，
0: 干杯。
2: 离开虎山长城，我们驾车约20到30分钟就能抵达鸭绿江畔的咖啡店。

0: 方面，如果说来丹东玩的话，特别推荐大家晚上的时候来鸭绿江边逛一逛。其实这边业态还是挺丰富的，只要你能找好停车位，保准你能在这玩一下午。
1: 断桥的灯一亮，整条江都活了。鸭绿江夜游千万不能错过。
2: 也是坐上游船了，现在我们在夜游鸭绿江。
1: 鸭绿江游船票价75元，航程35分钟左右，体验感直接拉满。当夜幕漫过江面，波光闪闪，就能领略边境独有的夜色。
3: 早上好呀，朋友们！
0: 到了，到了，急了拐弯的就到了。朋友们，早餐知道吧？早茶是不是也听过？但是早串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走，带你去看看。从哪儿来的？
4: 杭州来的。
5: 我他妈去点几串，我尝一下。我从广东过来的。
0: 吃过早晨烤的这个烧烤？
6: 没有，这是第一次。我要发一个朋友圈，第一次吃早晨的烧烤。
7: 这么早的提前预约，是昨天礼拜五预约的。
8: 您多大岁数了，大姨？今年
9: 70。
10: 为了这份热爱，一直都烤到100岁。
8: 你能吃到100岁不，哥？
11: 我肯定能啊！
12: 好吃，
8: 吃上了是吗？
12: 对，给你来一串尝尝。哎呀，烤串配酒酿，嘎嘎的。喂，这是烧饼，
13: 好吃。
12: 是我们的蘸料
0: 烤鸡脖。
8: 这得这么撕着吃。
12: 怪不得大家都点什么150串、200串，确实吃到一个吃了上瘾这口东西，就是吃完一口还让你再吃第二口。
1: 丹东的烟火气从清晨便扑面而来，滋滋冒油的肉串再配上本地的蘸料，一口就能吃透丹东独有的市井味道。这座边境小城满是鲜活自在，藏着独有的温柔与别致。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体重管理年活动迎来2周年，你瘦了吗？身体更健康了吗？
2: 帮助每个人啊，把体重管理变为日常生活的一个常态性。
1: 从被动治病到主动健康，从盲目节食到科学运动，健康理念正经历怎样的转型？
3: 讲科学啊，讲成效，讲坚持。
1: 体重管理并非单纯减肥，更是慢病预防和全民体质提升。如何抓好管理这一核心，实现对健康体魄的长期维护？
2: 要树立正确的理念，把体重管理作为自己和家庭最宝贵的财富加以打理。
3: 不要讳疾忌医，要寻求专业的帮助。
1: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本期瞭望评遍天下带您关注体重管理2周年，你瘦了吗？

0: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这里是瞭望评遍天下。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管理体重，收获健康体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己的体重管理了，而且这已经成为了国家关注的事。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多部门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了网络热梗。到现在已经2周年了，国家都做了什么来帮助大家管理体重？体重管理就是单纯的减肥吗？如何才能让自己更健康的瘦下来，并实现长期的好状态呢？
1: 没减掉一斤赘肉就能送一斤猪肉是真的吗？
2: 真的。
1: 我可以参加吗？
2: 可以。
3: 看到数据是惊讶还是惊吓呀？
1: 是惊恐。
3: 惊恐啊！所以你的标准体重应该是59.5，我们就当做45，都是60公斤了。哦。对，也就是120斤。哦。那你现在是66，所以你有6公斤的空间可以减下来。哦。好不好？
4: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和问诊后，医生为记者开出了专属的减重生活处方，到底有没有效果呢？我们来问一问已经成功换到肉的参赛者们。
5: 我当时是3天我就瘦了6.5斤。哦，反正一直都在群里嘛，然后就一直能接受指导。哦，就控制吃加运动。那个是我先生，他的高血压已经高到了160。
6: 减脂下来以后，发现最非常好的，我的血压一切正常，包括刚才早上我看了，低压80，高压来说是118，25天还不到一个月，
1: 瘦瘦了
6: 14斤，
1: 对。
4: 取得阶段性成功的他们，真领到猪肉了吗？
7: 总共有大概20来个人吧，因为每一期参与的还是大家很蛮积极的。
4: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体重管理年开展以来，全国各地均出台了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饮食运动实施方案。目前全国已有5500多家2、3级医院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提供健康评估、个性化体重管理方案制定、并发症筛查等专业服务。2025年，全国2、3级医院共提供健康体重管理咨询服务800多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25.3%。居民寻求健康体重管理专业支持的人数显著增加。今年中央投资1.69亿元，依托580多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在全国建设169个健康体重管理中心，提升服务水平。下一步，国家还将推动更多医疗机构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聚焦儿童、青少年、职业人群、孕产妇等重点人群，将健康体重管理

0: 融入日常生活，有效减少慢性病危害。那么有了政策与医疗的双重护航，普通民众又该怎样把健康体重理念落实到点滴生活之中呢？
1: 好的，各位，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为您请来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全民健康管理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周生来，欢迎您周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王健，欢迎王健。
3: 主持人好。
1: 周先生，从2024年6月到现在，我们的体重管理已经经过了2年的时间了哈。这2年当中您看到了哪些变化？
2: 我想用2个关键词来概括这2年多的变化。第一个是转变，第二个是落地。转变的呢是人的理念。大家知道我们以前一提全民健康想的什么？就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病有所医。大家知道现在中国人的死因88%以上都是慢病了，所以呢对于慢病时代，光是诊断治疗不够了，应该是更多的让老百姓不生病，少生病，只少不得大病。所以呢我们全民健康关口前移就体现在管这些个致病的危险因素，那么体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呢肥胖是许多慢病的罪魁祸首，你把这个肥胖的关口管好了，高血压、糖尿病、心梗、脑梗、癌症的病人不就少了吗？所以呢体重管理这个理念转变真正体现了预防为主。第二个关键词呢叫落地。你看国家不光是号召了，要干了，特别是动员我们所有的公立医院由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怎么实现的？5500多家公立医院都建了体重门诊，给想减肥的老百姓进行测量评估，开具干预不良生活方式的处方，然后督导你减肥，帮助你专业的减肥。
1: 其实刚才我们视频当中也看到推出这个减肥换猪肉的这样的行动，其实各地都想了各种办法给大家更多的激励哈。王健怎么看待这样的手段？
4: 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手段它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减肥这件事情上受到挫折的人远比成功的喜悦的人要多啊。
1: 对，
4: 因为确实这减体重是需要意志力的，需要长期坚持的，需要管住嘴的啊，需要挥汗如雨的。那这样的一些各地的这种行动，比如说换猪肉啊，其他的这种鼓励，让很多的这个减肥的朋友意识到不是一个人在行动，不是一个人在默默坚持，是大家一起在努力，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鼓舞作用。也能够感受到各地在鼓励大家参与减肥减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讲科学啊，讲成效，讲坚持，我觉得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2: 我们常说健康100分，8分是医疗，这大医院专家，15分是遗传因素基因，17分是环境因素，还有60分是生活方式。那么涉及到我们的体重的管理呢，你看加起来是77分。所以体重的管理不能光靠自己努力，你自己看着办。现在我们是体系帮你办，给每个老百姓营造有利于减重和建立日常体重管理的环境氛围，那么有助于这个事儿呢就能坚持下去。刚才王健也讲了，你单靠他自己的意志力很难坚持的。如果我们在他的生活的小区、工作的场所营造有利于督导、帮助、激励他坚持体重管理的环境，那么无疑这件事儿就能得到可持续性的坚持，那么就帮助每个人把体重管理变为日常生活的一个常态性。
1: 儿童青少年其实作为我们这个重点干预的人群，他们减重健康的效果怎么样了呢？
0: 19%，这是当前我国6至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等于5个孩子里就有一个小胖墩儿。肥胖问题已成为威胁我国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与此同时，营养不良的小豆芽也不在少数。2025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部门公布《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第一项便是健康体重促进行动。 记者多地走访发现，近年来从开足开启体育课到创新体育活动，从日常膳食管理到家校协同育人，一场关乎下一代健康的体重管理行动正在展开。在体育锻炼氛围浓厚的成都市金牛区某小学，尽管还有一周就要期末考试了，每月一赛的活动依旧如期举行，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周素质拓展营，月月有体育比赛，是这所城市小学自2019年建校以来一直坚持的传统，也是减少小胖墩、小眼镜、小豆芽的妙招。不仅提升了学生们整体的体质水平，还培养了一批运动小将。此外，不能忽视的是，除了校园，家庭的作用更为重要。记者采访发现，当前中小学生体重管理仍面临家校协同不足等问题。多名受访对象反映，部分家长仍存在溺爱心理，孩子晚上和假期回家后，作息饮食不规律，在学校养成的习惯易被打破。有的家长仍秉承学习优先理念，不重视锻炼身体。不少双职工家庭依赖外卖，重油重盐，易导致体重反弹。更广泛的维度来看，社会各界都应行动起来。一方面，更多专业场馆和公共运动场地要向青少年开放，特别是在人口密集区域；另一方面，社区要多组织亲子或青少年体育赛事，营造浓厚运动氛围。那么，如何凝聚家校社三方合力，真正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呢？
1: 周先生，孩子的体重管理为什么我们要单独拿出来关注他？
2: 我们老说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所以呢，儿童青少年的体重不光是影响了他们一时阶段的健康状况，对未来的人生的路途上，躯体和心理的健康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无论小胖墩和小豆芽，不规律的、不科学的饮食、任性，另外呢，不爱锻炼，这些个东西都是影响孩子的体重达标的关键的因素。所以，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体重管理，一定要家校联合。在学校呢，现在都是把学生的体重和健康作为学校的责任管起来，不是孩子自己的事儿了，是我们教育的事儿，学校的事儿。这点呢，我还要呼吁家长要配合学校，别一回家心疼了，不严格按照学校执行了。尤其周末经常看孩子在家，家长为孩子点外卖，这很多外卖呢，它的油啊盐呢，它是不达标的，它是按照成人比例做的，对学生它没有格外的订餐。所以呢，在家里一定要减少让孩子们吃外卖。
1: 王健，作为家长看到了什么样的变化？
4: 我觉得变化还是很明显的哈。你比如说我两个孩子，大的孩子呢在中学，那事实上中学现在的这个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的这个体测都是非常严格的，没有任何宽限的空间，所以这就督促学生在平时你在注重文化课的同时也要加强体育锻炼。那中小学更是如此，你像北京全国很多地方都开始执行了，这我们过去雷打不动的课间10分钟变成课间15分钟了，甚至分大小课间。过去课间10分钟，我到我孩子的小学去看，楼道里都画着那个蹦格子的，就恨不能学校都督促你在楼道里的时候都能蹦两下。这个是很细微的变化，但它带来的这个效果是明显的。而且学校的各种各样的兴趣班非常多，你看有足球的、篮球的、排球的、击剑的，在这样的一个学校氛围之下，家长也积极的参与和配合，拿手机带支架，在比赛的时候说要拍下来回去跟孩子讲，说你这个好，那个做的不好，怎么样改进。家长对于孩子的这种身体素质的这个要求也放到了第一位，家校社之间的这种协同还是很明显的。
1: 这里面其实体重管理年它是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教育部等多部门在协同推进的，把健康体重管理融入到校园教育的全过程，这是我们重要的目的之一。那现在落实的情况、融入的情况又怎么样了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楚先生您好，体重管理年活动开始以后，目前在校园的发展情况怎么样？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
3: 主持人好，关于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是这样看的，体重管理开展以来呢有一些成效，整体来说呢，我们体重只是一个指标，让未成年人他身体正常发育，通过适当的运

0: 动，让这个发育过程能够正常进行，这是个我觉得是体重管理的关键。目前问题比较多的呢，还是城市里的学校，相对来说乡村的学校，这孩子有适度的运动空间，有相应充足的运动，那么相对这个体重问题就小得多，就少得多。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要落实我们教育部的要求的每天锻炼2小时。其实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这个2小时还不够。一些国家啊，小学阶段孩子基本上1/3的时间都是在体育运动。像欧洲有一些国家就规定，每个孩子1年的户外活动时间必须达到2000小时。这个比我们国家规定每天锻炼2小时啊，要整个翻一倍。那么，只要这样一些目标，这样一些操作可操性、操作性的措施有效实施了，我相信关于体重啊、近视眼啊相关的问题就会得到有效的化解。
1: 好，谢谢楚先生。我觉得你又不可能完全把它放到学校，可能家庭当中运动的氛围又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了。王健怎么看待这个？
2: 确实，这家庭永远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家庭不能把锻炼的责任全部推给学校，说你这个孩子在学校锻炼全听学校的，这当然没错。那周末呢，有的家庭在这方面做得好，周末带孩子出去骑行啊，爬爬山啊，其实给孩子无形之中带来了这种体育锻炼的这种意识啊，和这种保持健康的这种意识。那如果家长在周末就跟孩子这沙发上一躺，手机一拿，那基本上孩子很快就能学会，你懒孩子也懒。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家长更重要的是身教，我觉得对于积极配合学校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1: 体重管理年现在已经进入到第3年了，科学控重的氛围也越来越浓厚。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体重管理究竟推动我们的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3: 在你的印象里，很多人的周末是不是这样的？睡到自然醒，点起麻辣香锅、奶茶或啤酒，窝在沙发上美美刷手机，狠狠回血。但如今，在不少城市，你会发现另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健身房里奋力举铁，泳池中翻滚浪花，黑 rock 赛上挥洒汗水。社交媒体上频频晒出的运动靓照和比赛奖牌，让备战奥运成为网络热梗。
4: 这一段时间主要是训练，把我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
3: 原天津足球队守门员施连志1996年接受采访时的一句天津味儿颇具喜感的话，30年后突然在互联网翻红。备战奥运虽然是一句玩笑，背后却是一场健康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山东省东营市的匹克球场上，居民孙叶娴熟的球技不时引起球场边阵阵掌声。可就在1年前，他还只是饭后散步，几乎不参与球类运动的健身新手。自从参加社区全民健身公益体育活动，让他初次接触匹克球后，便彻底喜爱上了这项运动。
5: 每天下了班都跟朋友约上一起打1-2个小时，一直坚持到现在。
3: 晚上9点左右，浙江省嘉兴市一家24小时营业的健身房仍然接近满员。
6: 可以早点7点钟就过来，比较喜欢一个人锻炼。早上练它有个好处，就是练完之后整一天都非常开心。
7: 有失眠的时候，我就会可能2-3点钟我从床上爬起来，我再来这边锻炼，早马就可以进。
3: 如今健身已经成为不少人的生活习惯，撸铁几乎成为都市白领生活的标配。如果互联网有记忆，可能会有些疑惑，3年前火爆全网的脆皮年轻人是怎么突然丝滑过渡到备战奥运的？应该看到，随着前额叶等概念在网上走红，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健康是一，其余为零。最新的网络梗“国家喊你存肌肉”让网民们很有共鸣。以前觉得拼的是智商和情商，现在觉得拼到最后是体商。好身体已成为当代提升综合竞争力必不可少的一环。无论是国家层面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投资于人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还是15分钟健身圈建设让运动更便利，都与网友们热衷备战奥运相互呼应。那么控制饮食，强健体魄，何尝不是投资老己、投资未来的新选择呢？
1: 刚才这个词儿挺有意思哈，不让你胖也没说让你瘦啊，我觉得说得很形象。你看我们 往回述这几年啊，关于运动的热词特别多，这种运动成为

0: 大家社交生活当中核心的这个内容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变化带来了什么？
1: 就是说体重管理怎么坚持下去，一个呢要形成一种氛围环境的营造，比如说请吃饭不如请流汗，过去好朋友们在一块儿约的都是吃饭，现在一块儿打球，一块儿撸铁，这都是环境的营造。那么有了这样的环境以后，我们就开始要指导每个人科学的锻炼。大家都知道运动是良医，是吧？但是运动不得当，你照样有害健康。你看现在有的人一说减肥就玩命的暴瘦，其实瘦过分了它也不健康，所以体重它在一个合理的范围。怎么叫合理呢？全民要推广 BMI 这个标准，就是体脂指数。体脂指数怎么测量的呢？你的体重用公斤除以你身高一米的平方，一除你看你多少分。你像成人必须在18.5到24之间，你是达标的。
0: 从我们刚才看到的躺平脆皮年轻人，到现在很多年轻人把运动作为自己社交的一个核心的活动，那大家的观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敏捷。敏教授，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健康更多的投资了呢？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应该说首先还是互联网发展的比较好，在互联网上大家都可以学习到各种各样的锻炼身体的方式方法，这是最根本的，就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还有就是我们国家的产业政策这些年推进的比较好，体育产业发展的比较迅速。2014年呢，我们国家出台了一个46号文，实际上它是叫促进体育消费和体育产业发展这样一个核心词的这么一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出台之后呢，其实我们国家的体育产业发展非常迅速，很多的投资项目都投到体育产业上来，使得体育产业的规模和发展速度有比较大的进步和增长。另外呢，我们从互联网的发展呢，使得人们需要一些社交的平台。体育呢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虽然是个人参与比较多，但是它很多项目都是大众参与的，像马拉松啊，这样的话从线上的社交到线下社交，这样一个实现个人心理满足的一个需求。
0: 好的，谢谢敏教授。其实刚才敏教授说的这个变化，确实我们生活当中也能感受到。你们现在问年轻人下班干嘛去，有人可能说跑步，有人说骑行。运动大家都知道它对身体好，对人好，那是不是运动的越多越好？这个运动和健康的平衡应该怎么来把握？
1: 我们说要科学的运动，适量的运动就在于这儿，一定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是吧？所以呢，体育锻炼它有一个科学的组合的，速度、力量、耐力、柔韧、反应的一个综合锻炼，绝对不能只是单一的。你说游泳好不好？好，天天游泳的人健康吗？他有一个问题，骨质疏松。所以呢，一般的来讲，通用规则，我们每个人一周要确保的3次到5次叫有氧运动，一般采取的快走啊、慢跑啊，包括游泳，这都属于这个有氧运动，一次呢半小时左右，一周呢3到5次就可以。在这基础上，再加上2次抗阻训练、力量训练。一次半小时到1小时，这样让你全身的肌肉群都得到了适量的锻炼，是吧？1周2次。然后呢，我们提倡再加一些球类运动，年轻人呢踢球、打篮球啊、排球都挺好。那么到了一定年龄了啊，尤其老人选择的，我们建议多采取挥拍运动。因为挥拍运动对大脑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一接近50岁了，千万别打羽毛球了，因为羽毛球呢瞬间的冲量的压强对心脑血管影响非常大的。改乒乓球、改网球，另外我们这视频有一个什么匹克球，匹克球非常适合于中老年人，舒缓得多，又能达到锻炼的目的，同时呢又不至于对我们心脑造成巨大的损伤。所以锻炼一定要讲究科学。
0: 可能有些年轻的

0: 朋友就说了，一周3到5次有氧，打两回球，去两回健身房，这个工作时间上确实有所压缩呀。这个平时加班可能还是相对比较多。
1: 其实你讲到了一个这个关键哈，就是目前来讲，绝大多数职工大家锻炼还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尤其是这个有家庭的这个员工，现在各行各业压力都比较大啊，大家工作的节奏比较快，然后回家之后你总有孩子要照料啊，你总有家人要照料，你总要做一日三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时间是一个问题。怎么样挤出更多的时间来，我觉得让大家有时间锻炼，这不仅仅是这个职工个人的事情，其实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层面的事情。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要通过社会层面的努力，要通过劳动法、劳动保护条例等等一系列制度的这种约束啊，要通过我们劳动监察部门的努力，更重要的要通过管理层真正的意识到员工健康对于企业、对于单位会做出更大贡献，通过意识的这个转变，让整个健身啊能这个从有意识变为有条件。
0: 好，那咱们最后再来看看，现在网上有很多特别的所谓邪修的减肥大法哈，比如说不吃主食啊、夜断啊。那么体重管理就是减重吗？体重管理我们到底在管什么呢？咱们一块来看。
2: 5月不减肥，6月徒伤悲。夏日来临，社交媒体上的比瘦风潮如约而至，碳水脸、躺瘦神针等话题轮番登上热搜，牵动着以瘦为美的心。自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以来，成效显著，但仍有不少人将体重管理简单等同为减肥，折射出当下一些健康误区。戒碳水瘦脸，不少网民声称告别主食就能换来上镜小脸，一度引发大量效仿。医生表示，所谓碳水脸通常是面部脂肪堆积、水分滞留和肌肉松弛的综合表现，单纯靠戒碳水来瘦脸并不科学。此外，长期节食会使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后续一反弹变成易胖体质。打针能躺瘦，司美格鲁肽被不少人奉为躺瘦神针。多位专家说，司美格鲁肽是处方药，必须在医生评估下使用，不是普通人的常规选择。瘦就是好，医生表示，健康的减重应该是减脂增肌，采取过度节食等方式快速减重，其不良后果也不容忽视，如因减重治病则背道而驰，得不偿失。多位专家表示，体重管理并非单纯减肥，其根本指向是慢病预防和全民身体素质的提升。近年来，从被动治病到主动健康，从盲目节食到科学运动，国家层面持续强化政策引导，社会关注也不断升温，健康与健身理念正经历深刻转型。那么，当体重管理成为公共责任与个人自觉的交汇点，健康生活方式的脚本又该如何日益完善呢？
0: 这其中不得不先说到的就是所谓的减肥神针，让很多人觉得减肥一下变容易了，打针立刻就能瘦，立竿见影，而且不会存在像我们说的那么复杂的学习运动、控制饮食，这个方法难道不行吗？周先生，
3: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是药三分毒。所以司美格鲁肽为什么是处方药必须医生给你开呢？它就要权衡你的疾病状况、健康状况，所以长期不能靠打司美格鲁肽来控制体重。真正的体重管理能够坚持下来的，那么就是生活方式。我们在医院的体重管理门诊推的叫6大非药物处方来帮你进行体重管理。这6大非药物处方既包括饮食处方、运动、心理、你的情绪压力的肯定对你的体重有影响啊，还有睡眠啊，还有一个中医非药物的疗法。因为我们的中医针啊、灸啊、推拿呀，对着体重管理是非常有效的，它能可持续给你控制体重的同时又给你全面的调理了。最后一个处方我们叫健康教育处方，有了这6大非药物处方了，那么体重管理就是科学系统的 长期坚持下来。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因为全民的这种健康问题，各个国家都是很重视的。这里面居民肥胖的问题，又是很多国家都会同样面对的。那这些国家都想了哪些办法呢？咱们一块儿来看海外观察团他们是怎么说的。
1: 法国很早就将体重管理纳入国家政策。2019年，法国启动了第四期国家营养健康计划，提出成年人肥胖率降低15%，儿童及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率降低20%的目标，通过健康标签、饮食指导和增加体育活动进行干预。2026年，法国推出国家食品营养与气候战略，明确在2030年前推进相关的目标任务，重点是把健康饮食、运动和慢性病预防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呢，也在学校、单位等公共场所优化饮食结构与供给选择。
2: 过去30年里，英国肥胖率翻了一番。2025年，英国发布了一份英格兰10年健康计划，宣布将终结广泛的肥胖现象，并承诺推出多项举措，包括进一步限制针对儿童的不健康食品广告，更新学校食品标准法规，提高软饮行业税，促使生产商降低产品含糖量，扩大英国国民保健制度中减肥服务与治疗的覆盖范围，增加体育项目与设施的投资等。此后，相关举措陆续生效。目前，英国已限制晚9点前播放不健康的食品饮料电视广告，并限制该类食品饮料的买二送一优惠活动。
3: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成年人肥胖率超过40%，青少年肥胖率达到21.1%，创下历史新高，相当于每5个孩子里就一个是肥胖。面对这一场体重危机，美国政府近年来可以说是动作不断。2026年1月发布的新版膳食指南首次点名超加工食品，多个州开始限制低收入家庭用食品券购买糖果和含糖饮料。同年的7月启动了 Medicare GLP-1 减重药桥梁计划。虽然该计划只有1年的时间，但是却是医疗保险第一次为减肥药物开了口子。各地方的探索也给出了参考答案，比如西雅图对含糖饮料征税后2年内销量下降22%，这也是提醒我们，健康政策要真正见效，光靠限制还不够，还得配合价格杠杆、食品标签和民众教育多管齐下。
0: 王健，我们会看到很多国家是把健康管理的一个矛头指向了，比如说含糖饮料，甚至在这个食品标签上要你明确标出我是高糖的这种食物。对这种做法你怎么看？
4: 在某些层面呢，我们所发力的方向可能跟西方国家发力的方向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在努力的推动15分钟健身圈，根据我们的国情去推动我们的全民健康管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再一个就是管理好关键人群，关键人群啊，一老一小，正处于打拼阶段的青年人。怎么样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他们更多的参与到体育锻炼的快乐当中来？年轻人怎么样让他们有时间锻炼？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关键。
0: 我们在长期对自己身体、对自己健康维护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5: 现在我们为什么说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要在2035年要建成健康中国，意味着什么？全民健康一定成为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复兴富强的重要的标志。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大强盛民首先都是强健的，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不是靠一蹴而就的，我去几次健身房，我吃几次减肥餐营养餐就能达到了，它是要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长期的积累。不良的生活习惯是永远还不清的债务，所以全民健康它要靠全民健康管理。所以呢，我们倡导自己首先管好自己健康，家庭呢管好家庭成员健康，然后呢单位、社区、社会，最后是全民的健康管理。
0: 科学的体重管理我们应该怎么开展？第一步您觉得可以做什么？
5: 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理念，把体重管理作为自己和家庭最宝贵的财富加以大力。第二呢，体重管理要持之以恒，不是一日之功，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搞突击式的不行。第三，体重管理要科学化，是吧？我们中国老百姓了，有了病了就才去找医生，所以对于中国老百姓今后的医疗卫生的习惯，就是没病的时候 找一个自己信任的大夫帮你打理健康，
4: 不要讳疾忌医，要寻求专业的帮助。我去年有幸跟东直门医院减重门诊的一位台湾大夫有过比较深入的交流，他给我讲了很多理念。他说我给你这么一块

0: 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远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25号至26号，中国共产党辽宁省军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沈阳召开。大会全面总结省军区过去五年工作，研究部署今后五年目标任务，选举产生省军区新一届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许昆林出席大会并讲话。
0: 沈阳宏远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传统制造业企业，今年以来，企业一手抓自动化改造，一手建数字孪生平台，用智慧大脑赋能企业生产再升级。
2: 电磁线是特高压变压器的核心关键部件，产品精度与稳定性直接决定输变电工程安全。作为行业配套龙头企业，沈阳宏远股份多项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但企业长期面临部分关键生产环节人工成本高、产品一致性差等痛点，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在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了一套企业与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联合研发的绕组线自动上下料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帮助企业在该生产环节节省30%的人力成本。
3: 以前我们是三个人来操作这个上下线，通过这个自动化的这个设备之后呢，它穿完线之后它是有张力控制的，每一根线的张力一致之后呢，它就会换位导线不容易出现跳线的那个问题，成品率更高，质量更稳定。
4: 系统以行架机器人为核心，打通 AJV 接驳，扫码识别，自动上下料全作业链

0: 可以实现工位全流程无人化运行。
1: 自动化改造解决了手的问题，数字化平台则给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这套数字孪生平台覆盖6.6万平方米厂区，通过实时采集设备运行数据，智能排布生产计划，实现物理工厂与虚拟模型的精准联动。通过质改数转，企业生产效率提升25%，有效压降了管理成本。
2: 我们是一个传统制造业企业，如果说你要是不走这条路，还是传统那么走下去的话，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你也没有竞争力。在15期间要把我们的数字化和这个智能化打造我们全球我们细分行业当中的一个领先标杆企业。
1: 近日，企业获评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我省新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308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00家，持续深化的质改数转，正让辽宁的传统工业焕发全新活力。本台报道。
3: 连接大连市区与长海县的大连长海大桥工程建设迎来新进展，全长11.6公里的海上钢栈桥昨天实现全线贯通，不仅比建设计划提前了10天，更刷新了国内在建里程最长海上钢栈桥纪录，为长海大桥主体工程施工打通了核心海上通道。
4: 我们现在呢正在海上，在我身后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工程车辆呢正在缓缓地通过我们现在所在的大连长海大桥的钢栈桥。那这也标志着这座目前国内在建的最长的海上钢栈桥已经实现了全线贯通。那未来呢，大连长海大桥的主桥将会顺着我手指的这片海域一栈桥展开建设，以后呢所有的物资物料工程车辆等等都会通过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海上通道来进行输送。
5: 从高处俯瞰，钢栈桥自陆域向东延伸至海域中部，端头与大桥主墩钢平台相接。整个钢栈桥累计沉桩3431根，总用钢量达到6.7万吨。自2025年6月25号开工，历时423天建设。
6: 项目这个海域地质条件非常复杂，受风浪潮汐天气制约，实际有效的施工天数也就180天左右，施工难度非常大。我们统筹资源，历经了3次合龙，实现了全线的贯通。
7: 我们依靠成套科学技术创新，通过风浪流耦合仿真、模块化装备、海洋长效防腐技术，系统性的破解了前海施工行业的痛点。
5: 有着海上施工生命线之称的钢栈桥贯通，有效破解了浅滩海域船舶作业难题，摆脱了单一船只转运的制约，大幅提升物资和设备的通行效率，降低海上施工安全风险。目前长海大桥南侧区域已正式转入主体基础施工。本台报道。
3: 长海大桥缩短了海陆的时空距离，而云端架起的桥让辽宁好物有了更多远航的机会。今年以来，葫芦岛市深耕跨境电商，密集出台扶持政策，搭建专业平台，培育经营主体，实现泳装、体育用品、陶瓷等多品类首单出口突破。
8: 兴城泳装产业是葫芦岛跨境电商发展的核心优势产业，千余家泳装企业抢抓外贸新业态机遇，全力冲刺海外市场。葫芦岛市恒毅制衣有限公司就依托跨境平台对接了俄罗斯客户，
9: 大概能占比有10%。接下来我们会大力推广电商的销售渠道，下一年准备翻1到2倍。
8: 目前，兴城泳装跨境电商出货量占全国跨境泳装销售总量80%以上，全市拥有跨境电商账号超万个，店铺20000余家，年发货量达1.3亿件套，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业集群年产值约150亿元。不止泳装，葫芦岛多品类本土产品也在政策扶持下闯世界。今年以来，葫芦岛市出台促进跨境电商发展行动方案及7条专项扶持政策，聚焦平台建设、海外仓布局、人才培育、企业孵化等关键环节。跨境电商产业园顺利试运行，配套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联动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为企业提供报关、物流、结算一站式全链条服务。辽宁景点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就在当地商务局的帮助下，对接跨境电商平台，实现了台球体育用品首单出海。

0: 我们的现在这个产品飞往全世界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原来可能一个产品到消费者手中要上个月的时间，现在一般是7到10天就到了消费者手中。
1: 将水中的机械配件、景点台球杆、星城的陶瓷制品、海城的服装及朝阳的农副产品，通过我们的跨境电商综合服务推向了国际市场。
2: 今年上半年，葫芦岛市跨境电商全业态交易额突破5270万元，力争年底前引入跨境电商企业30家以上，销售额突破1亿元。驻葫芦岛记者报道。
3: 热爱就是足球最好的入场券。东北超这场属于平凡追梦者的足球盛会，激发了黑土地上的活力，也吸引了中央媒体的广泛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东北超。
4: 新华社客户端转发瞭望新闻周刊报道，点赞东北超有范儿。作为首个跨区域的城超，东北超以东北一家亲、百姓唱主角、东北超级乐、市场挑大梁为定位，撬动深厚足球积淀，成为展示东北地域特色、民俗底蕴与城市魅力的窗口，照见群众体育组织模式的创新、基层治理能力的跃升，更提振区域振兴发展的精气神儿。中央广电总台记者走进沈阳一家本土小型旗帜厂，东北超开幕式上震撼全场的巨型画布《整装东北》就是由这家工厂制作的。这幅面积超2300平方米的巨型画布，由33块布料手工盲缝拼接，近乎零误差完成。小厂一战出圈，来自江苏、重庆、新疆等地的订单接踵而至，企业业绩大幅攀升。中国旅游报关注东北超燃动山海辽宁。自5月开赛以来，东北超凭借纯粹的运动热爱、浓厚的地域文化，点燃了全民激情，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从一张最高不过19.9元的球票，却能让球迷一票玩转辽宁，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让看球家成为新潮流，再到辽宁借此机遇不断完善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东北超在产业融合、经营主体培育、城市品牌打造、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期提振效应。
3: 在东北超的赛场上，有不少来自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23岁的刘鹏翔是一名体育教师，虽然常规赛没能上场，但他一直在等待属于他的那一声哨响。
5: 冲刺、对抗、折返跑，东北超沈阳队的训练场上，队员们练得认真专注。在满场飞奔的身影中，刘鹏翔是很特别的一个。场上他是沈阳队的一员，场下他是东北育才中学的体育老师，也是学校最年轻的足球教练。
6: 我去年从北京体育大学本科毕业，然后又到咱们沈阳来就业。一听说东北超有报名啊，我心情肯定是按捺不住。下班这个业余时间，就自己去健身房呀，或者一些公园呀，做一做力量呀，跑一跑步什么的，来提升一下自己这个体能、身体这个机能状态，做足了准备，很顺利的就通过了层层选拔。
5: 成功跻身沈阳队大名单，对刘鹏翔来说是把藏在心底多年的足球热爱照进了现实。从学校的操场到东北超赛场，这份来之不易的机会他格外珍惜。
6: 为我们的学生树立榜样，告诉他们只要这个做足了准备，这个赛场随时就会有，把这份足球事业上的这份热爱能这个传递下去。
5: 东北超常规赛已经结束，刘鹏翔暂时还没有迎来登场亮相的机会，淘汰赛的较量近在眼前，这个年轻的体育老师依旧在默默蓄力，等待属于自己的那一次上场。
6: 如果我能站在比赛场上，我就不再是平常在学校那一位吹哨的刘教练，而是一名沈阳队的1/50的球员，我肯定会全力以赴，不管多少分钟，战斗到最后一分钟。
5: 本台报道。
3: 今天，辽宁省暨沈阳市安全宣传进家庭活动在沈阳中街步行街上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应急安全大闯关嘉年华，邀请36组家庭在厨房灭火、急救时刻等7大关卡比拼应急处置能力。

0: 今年八岁的小选手李佑米是辽宁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的一名小宣讲员，这次又和妈妈一起参加闯关大挑战，希望学习更多安全常识。
1: 有没有什么目标？想拿到第几名？
2: 第一名。
3: 知道有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就提前上网搜索一些资料，然后学习一阵逃生，然后厨房灭火，然后还学了心肺复苏，我们还自己还实操了一下。
0: 比赛所设置的内容都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安全常识，在隐患排查关卡，一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细节走进人们的视野。
4: 通过这个前十组的这个排查之后呢，我们发现哈，用户啊这个没有发现燃气管线包封这样的隐患，这也是我们很多用户在装修的时候啊容易出现的问题。他们为了美观，把燃气管线呢封在柜里，尤其是把燃气管线封在墙里，这都是非常危险的。
0: 除了现场参赛，活动还设置了各类应急避险场景的体验区，急救培训区就吸引了不少市民。
5: 学习心肺复苏呢，当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一般都是按压深度不够，或者是按压频率过快。因为咱们做的这个徒手心肺复苏，主要就是为了使患者的心脏达到一个有效泵血的目的。但如果我们的深度不够，按压过快的话，那么这个目的就达不到了。
0: 最终用时最短、表现最优的十组家庭获得安全家庭宣传员证书。本台报道。以创业兴村向心而行为主题的第八届辽宁省农村创业大赛今天在沈阳开赛，大赛分为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新产业两个赛道，14个项目进入决赛，获得一等奖的项目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农村创业大赛。8月25号至26号，2026年全省水利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分别在盘锦市和朝阳市举行灌排泵站运行、渠道维护和河道修防技能比拼。来自全省14个市和辽水集团的一线水利职工同台竞技，通过理论笔试加实操竞赛，锤炼基层水利技能人才队伍。本台综合报道。
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

0: 恭谦宽容，力挺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4: 改变世界，
3: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今天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34分钟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就是
5: 办房地产
3: 都是没，还没有说完呢。我
5: 说了，
6: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3: 对，好，来，预备，
5: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3: 我们不能再怕她了。大声唱，
5: 好，
6: 预备。
4: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5: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3: 冷静。
7: 都活着呢。啊。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3: 是，
5: 怎么又是我？老太太，
7: 火脸这个瓶长得跟井盖似的。井盖啊，哎，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5: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7: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5: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7: 他感动了？
5: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哦，
7: 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5: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7: 生锈了，
5: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7: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5: 我拔你的气门芯。哎，
3: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6: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7: 好好说话。
6: 你想咋的？
7: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6: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7: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6: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7: 你没有未来。
6: 我，
7: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不，
6: 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我叫六月雪。哎呀，
7: 冤死你。
6: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7: 不就他们俩吗？
6: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7: 雪纳瑞狗啊。哎， 井盖儿，哎，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5: 你吃那么多？哎
6: 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啊，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哎
7: 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都，
6: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7: 大蒜啊，什么意思？
6: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7: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6: 大哥啊，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5: 别、哎、
7: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5: 哥，我试了不行。
6: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7: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5: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7: 我不遛弯。我哎
5: 呀，我的天哪，
6: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4: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哎呀，让生活
5: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7: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5: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7: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进！
5: 别！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7: 你好，我是他丈母娘。
5: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2: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5: 去死吧，铁锤！哎呀，
6: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7: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6: 我
7: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6: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7: 那比什么呀？
6: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哦，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8: 评委老师，我有病。
7: 我看出来了，
8: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7: 粉末？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8: 我是人。哎，
5: 算了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7: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5: 铁锤。哎呀，
6: 老三，
5: 我追了10年的铁锤呀，
9: 没错，
5: 10年呢。
7: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5: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7: 你想加点孜然吗？
5: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6: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喜欢干家务的，身材好的，毛发旺盛的。
5: 这样的好找吗？
7: 好找，鸡毛掸子。

0: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血栓。
1: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哎
2: 呀，这个故事最惨。
3: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1: 一套哪够啊？两套、
3: 三套、
1: 四套、
3: 五套。
2: 五套，体育频道。
3: 好兄弟。
0: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吧。
2: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4: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2: 上哪儿去啊？哎，
3: 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1: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4: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吵着您了，
0: 对不起。
3: 对不起，
1: 对不起，
4: 走。
3: 嘛呢嘛呢嘛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房东来了，
0: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2: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3: 别骂街呀，这是。
1: 别骂
5: 奶奶，
1: 这是。
5: 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4: 他真是个孙子呀。
2: 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3: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2: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5: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2: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5: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1: 老太太。
0: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6: 奶奶，谢谢。
2: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0: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2: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
7: 姑娘啊，啊，我听说你对象当着全公司的人的面给你求婚，那也太浪漫了，爸也为这事高兴啊。不是，你说你对象他爸要来上我家会亲去，连面都没见着，你让他来。行，爸肯定给他安排好了，就俩字儿，盘他。好了，你早点回来。好嘞。哎呀，
8: 八号楼七单元。周思雨，你个臭小子，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呀？那好好的工作咋说不咋让人开除了呢？还你别管我叫爸，我没有你这个爸。你还答应是不？你挂我在哪呢？我给你找王总求情呗。你挂了吧，不用你管。
7: 哎呀，这是我亲家来了，这是。哎呀，哎呀，来了！
8: 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是王总吗？
1: 啊，对，我是。
0: 啊，那你往后退一步。
1: 啊，怎么了？
0: 对不起，
1: 部长。不是，老哥，你快起来！
0: 我早就该来呀。
1: 不是你，你看，你就来晚一会儿，也不至于这么
0: 让你费心了。
1: 没事，没事，快来坐。哎呀，我先把东西收拾收拾啊。哎呀，这两天啊，每天人都有人给我来送礼来，来一波人送一波。哎呀，都没地方放了。
0: 来你家的人都得送礼呀，
1: 啊，都送。
0: 那我来的匆忙，我也没带啥，我给你拿瓶葡萄糖。你家有真的，不行给你挂上啊。哎
1: 呦，老哥，你这心意我领了，行不行？我收下了。哎，真能开玩笑。来坐坐坐坐坐。哎呦我的天哪，一看老哥就是实在人。
0: 你看出来了是不？
1: 我就喜欢实在人，
0: 我就出了名的实在
1: 啊。
0: 在我们那块我有名的实在。
1: 是吗？
0: 头两天我去公园玩，见着个老头，就看我面相好，说我实在，给我请他家喝酒去了。
1: 啊，
0: 喝完酒不让走，让我住两天，结果我住俩月，后来他家报警了，我才走。
1: 这你住俩月才报警，那人也挺实在啊。老哥呀，你可是真逗啊。
0: 王总，你相信缘分不？
1: 我相信呢，
0: 我也相信缘分
1: 啊！
0: 我一进屋就瞅你眼熟，啊、面花的没敢认。
1: 像谁呀、啊？
0: 像我二姨。王总，你别生气啊！你和我二姨连像，
1: 啊、
0: 都四方大脸的。我二姨人好
1: 啊，
0: 从小给我拉扯大的
1: 啊，
0: 对我有恩。但是我二姨没有福，走得早。我现在想啊，我要是能再叫一声二姨，她要能答应一声，哎，那该多好啊！二姨，
1: 哎，
0: 哎呀，
1: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0: 算满足了我一个愿望啊！
1: 哎呀，老哥重感情啊！
0: 是，
1: 哎呀，我
0: 天，哎呀，进屋半天了，咋没看着弟妹呢？忙活啥呢？
1: 啊，老哥，你弟妹呢？已经没好多年了。
0: 进来我就发现了，我没好意思确定
1: 啊。
0: 那照这说，我还差个礼节，我补上。
1: 啥礼节呀？不是老哥，你干啥呢？
0: 老弟，你有香没？我给弟妹插上。
1: 不是不是不是，哥呀，这是蒙娜丽莎。
0: 我弟妹姓孟啊。
1: 不是，这个是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画的一幅油画。
0: 啊，哎，在我这脑袋呀，啊，是画达芬奇他妈呀。
1: 不是那个，哎呀，啥都行了，反
0: 正。蒙娜丽莎。
1: 不是你弟妹。
0: 蒙娜沙发。
1: 沙发，这个好吗？
0: 老弟啊，
1: 哎，
0: 我跟你唠唠孩子的事儿吧。
1: 对，
0: 让你操心了。
1: 不操心。
0: 啊，
1: 这孩子挺好。怎么说呢？其实你儿子当时发生这件事儿啊，全公司都沸腾了，那都站起来鼓掌了。就是你看着这些礼物没，都是公司人送的，高兴。
0: 我儿子人缘就那样吗？
1: 不，你儿人缘不好的话，我也不能把姑娘嫁给他呀。
0: 是，怎的？我儿子跟你姑娘还扯上了？
1: 不是，啥叫扯上了？人俩人处对象的。
0: 啊，处对象的。
1: 啊
0: 不是我问一下，我儿子叫啥名你知道不？
1: 考我呀？你儿子不叫曹同瑞吗？对不对？
0: 啊对，啊我儿子叫曹同瑞啊。那我今天来干啥来了？
1: 咱俩不是会亲家吗？你咋的了，老曹？
0: 没事，我就怕你忘了。你亲家，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那什么叫商量？你说。
0: 有个叫周思雨的，你认识不？你公司的
1: 小周，我昨天开除那个
0: 啊，对，咋的了？把他开除了？
1: 这小子旷工，当公司不少损失呢。那是
0: 当多少钱呢？
1: 70多万呗。
0: 哦，
1: 咋的了？
0: 我有可能有120，先垫个首付行不？完了，我慢慢啪啪啪啪还你，给个面子。
1: 老哥，我想问一下，你俩是什么关系？
0: 啊，他是那个同学朋友家邻同学，当该院光屁股长大的小孩儿，人挺好，小孩儿挺好。

0: 也开除了，你给我个面子，把他整回来得了，你不差这一个人。
1: 亲家，你要不是我亲家，咱啥也别说，要是亲家，那就是一个电话的事
0: 儿。哎，那你快点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吧。
1: 行，这就给你打电话。
0: 赶紧上班吧。
1: 好嘞。哎呀，来人了，你先等一会儿啊，老哥啊。哎呀，谁来了？
2: 爸，我们回来了。
1: 哎、小曹，
3: 王叔好。
1: 哎呀，你爸来了。
3: 不可能啊，我爸给我打电话说他堵车了。
1: 那不对呀、啊，你爸，哎呀，老曹，老曹，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你儿来了。这不你爸吗？
3: 他是谁呀、啊？
0: 孩子，你先坐一会儿哈、啊，你过来。
1: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孩子他不可能认识我，从小我也没照顾着他，他妈也现在不是我媳妇儿。
1: 我明白了。
0: 明白啥了？
1: 你是他生父，对不对？
0: 不是
1: 哥呀，这种感情我感受到，你太伟大了。
0: 不是啥呀，我没
1: 血浓于水这种感情啊，你交给我办了，好不好？那个，
0: 哎，听我说，
1: 小曹，
3: 哎，过来说，
1: 抱他，
3: 啊，抱他，我不认识他，
1: 抱，
0: 不用，
1: 快点，
0: 不用。
1: 那个
0: 孩子，
1: 父子的那种抱，父子，哎，
0: 我是吉他呀，
1: 那个他是父，他是父，
0: 哎呀，哎呀，上来，别上来了，别上来了，
2: 爸呀，你干啥呀？
1: 来来，坐坐，先坐下，先坐下，哎，老哥，老哥，哎呀，
0: 老哥，老弟，你看小周的电话，你赶紧打了，
1: 你先别着急啊，姑娘，站起来，
2: 爸，
1: 这是你老公公，
2: 叔叔好，
1: 叫什么叔叔？叫爸，
2: 爸。
3: 叔啊，他到底是谁呀、啊？
1: 你这样啊，小曹啊，叔呢，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可能啊，在很多年以前呢，有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他因为种种的原因，把自己孩子寄养了出去。当这个孩子长大了，听说要结婚了，这个父亲。千里迢迢就来看这个孩子，多么伟大的父爱！小曹啊，
3: 爸！
0: 哎，对，孩子，你起来！孩子，你这干啥？起来！
3: 你这么多年去哪了？
0: 我一直在家待着呢。
3: 我一直感觉那个爸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你看咱俩长得多像。让他们看的，咱俩长得一模一样。
0: 你长得可能是像你妈了。
2: 爸，啊，此时我想问你个事儿。
1: 你说，
2: 我是你亲生的不？
1: 我上也别拉去。
2: 咱俩也不像啊。
1: 你也随你妈，你赶紧坐。
0: 我能求你个事儿不？
3: 那你说，
0: 你看你给我个面子，你跟你叔说一下，赶紧想打电话给小周，
3: 小周
0: 上班吧。啊，
3: 王叔
0: 啊，
3: 你给小周打个电话，让他回来上班。
1: 小周。不是老哥，小周的事儿我肯定给你办。今天呢，你也别走了，你俩父子刚认，我给你炒俩菜，咱喝点。
0: 我就不在这待着了。我跟你说，我在这待着不方便，尴尬。
1: 怎么能尴尬呢？
0: 一会儿他那个爸来了，看着我不舒服，他肯定说没见过我。
1: 我一会儿的妈，他要敢说不认识你，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4: 王总吧，
1: 啊，你是
4: 我老曹
1: 啊，老曹，
4: 我来晚了。
1: 等一会儿，先别说话。你认不认识他？
4: 我不认识。
0: 这怎么回事？你看，
1: 干啥呀？干啥？
4: 啥情况啊？这是啊？
1: 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认不认识他？
4: 我哎，我瞅有点面慌。
1: 那进来吧，老哥，你坐。
4: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来晚了，这路上有点堵车了。
1: 堵车不会早点出来？
4: 我不到半道就给你买礼物去了。
1: 我用你买礼物？
4: 你说我头回到亲家这来，我能空手来吗？
1: 买啥了？
4: 你买的酸奶。
1: 酸奶行吗？酸奶有葡萄糖好吗？
4: 酸奶和葡萄糖能比吗？

0: 那葡萄糖比酸奶更有油精人情味儿。
1: 你咋这么大火气呢？那我就来晚了，我给你道歉不行吗？
0: 跟我道什么歉呢？你得给他道歉。
1: 他谁呀？我给他道歉呢？
0: 他是我爸。
1: 我是谁呀？
0: 你是我父亲。
1: 那怎么回事呢？这是咋的了？
2: 兄弟，来听我说。
1: 这孩子有病吗？
2: 你先消消气儿。我跟你说啊，你是不是来会亲家来了？
1: 对呀、啊。
2: 我是咋回事呢？找王总啊，研究孩子那个事儿来了，结果没想到给他整生气。
1: 老哥，我明白了。
2: 明白啥了？
1: 你是这闺女的生父是吗？
2: 不是，你们咋都这么分析呢？
1: 怪不得我儿子管你叫爸呢。
2: 不是，你听我说，
1: 他叫岳父也正常。今天我看他劲儿劲儿的，把气儿撒我身上了，是吧？
2: 兄弟，你误会了，你
1: 老哥，你放心，我不跟他一样。哎，
2: 别跟他一样，
1: 你坐，你还是个人啦？你连人都不是。
0: 不是你啥意思？
1: 我啥意思呀？
0: 啊，你来晚了，你说谁在说我？
1: 啊，我愿意来晚的，我故意来晚，我搁门口站半个小时我才上来，哎，我就气死你！
0: 哎，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
1: 我就过分，我就气你了，咋的？
0: 你想咋的你？
1: 你想咋的呀？
0: 女儿我不嫁了，
1: 我还不娶了呢！
0: 你呸！
1: 我呸！
0: 你干什么？
2: 停！可能听我说句话不啊？都消消气儿行不？你赶紧把小周人的电话给打过去，他还等着上班呢。
0: 小周的事一会儿再说，你等我消消气儿。
1: 老哥，谁叫小周啊？
2: 小周是他公司的一个员工，也不问啥原因他就给开除了。我先跟他讲讲这个事儿。
1: 畜生！妈人渣！
0: 你现在过分了，老曹啊！我告诉你，
1: 人家小伙好好上班的，你就给人开除了。哎呀，哎，是人吗？哎，
0: 我就开了。
1: 哎，你开了，哎、好的你不留着、哎，坏的你就留着、哎。你是谁窝的？哎，
0: 我也气死你！我的公司我就开了。
1: 你说那小样、哎、你是继父？
0: 哎，你是养父？哎、
1: 你咋的？
0: 你咋的？
1: 你啥意思？
0: 你啥意思？
2: 停！能不能消消气儿啊？你把小周人电话赶紧打了。我走了，我走完五分钟之后。你俩对一下就明白咋回事了，
1: 老哥，你怕啥呢？老哥，
0: 哎，
3: 爸，
2: 都这么叫好吗？
0: 周思雨，
4: 王总，对不起，我们这就走，王总。
0: 等会儿，来，过来，我捋一下啊、哦，他是你儿子。
2: 对，那你看个头不像吗？
1: 你这啥玩意儿？他不把咱们玩了吗？这不是？
0: 那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呗。
2: 不是，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一进屋吧，你们就愣往我身上安身份。我一看气氛都轰到那儿了，我也推脱不过去啊。我真不是歹意，我真是给我儿子来求情来了。王总，
0: 先不说你骗我这件事儿，他旷工了3天，我把他开除了，有什么不对的吗？
2: 那是有原因的。
0: 有什么原因呢？旷工3天，当公司70万的收入，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了，别跟我在这胡搅蛮缠，赶紧给我走。
4: 爸，
0: 不是，老哥，哎，
2: 我没事，我刚从医院跑出来，我心脏就是刚做完那个搭桥手术。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了3天3夜，我儿子一直在门口守着我来着。王总啊，给我儿子一个机会，我保证下回我就是死了也不让我孩子耽误一天工，能给我这一个面子不？
4: 爸，你别为难王总了，咱们走吧，回医院。
0: 等会儿，这样，你也先不用回去上班了，把你爸的个病啊养好，照顾好你爸，我批准。你带薪休假，老哥。
2: 谢谢王总啊，快给王总磕头。
0: 老哥，
4: 王总，
0: 啥都不用说了，养好病，等你出院那天我去接你，到咱家炒俩菜，咱老哥俩喝2盅。
2: 谢王总啊，
4: 谢王总，
2: 恩人呐，
4: 我们就回去了，王总。
0: 好，
2: 谢谢王总，
4: 谢王总，爸慢点。再见，王总。哎，
1: 亲家。

0: 都误会了。哎、
1: 我这刚才冲你发这么大火，我这挺不好意思。
0: 这脾气真挺大呀，你这是。
1: 那你还骂我畜生了？你
0: 这事儿整
1: 的。来，也别说别的了，这样，这俩孩子的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0: 定了，
1: 咱出去吃一顿订婚宴怎么样？
0: 好啊，
1: 喝两盅，
0: 喝两盅，
1: 走
0: 走，
2: 走走啊！
3: 洋洋啊，咱俩的婚结不成了。
2: 怎么了？
3: 咱俩一个爸。
2: 你是不是虎啊？就你这智商，我还真得考虑考虑。
3: 洋洋，咋回事啊？
4: 东方美学的极致温柔藏于翡翠一抹翠韵，历经亿万年大地沉淀淬炼，玉石独有的温润灵气浑然天成，不借浮华，不是张扬，一眼入心便是跨越千年岁月沉淀下来的东方高级质感。从古至今，世人偏爱翡翠，爱它通透水头，炼它翠色万千，赏它匠心雕琢，藏它平安寓意。一尊翡翠摆件，藏一世山河风雅。匠人寻原石，天然肌理，因材施艺。以刀代笔雕琢山水意境，福禄祥瑞。方寸玉石容纳万千自然景致，厅堂陈设可纳福镇，宅书房摆放可静心修身。大件典藏传世，小件雅致赏玩，是兼具观赏、收藏、传承价值的高端玉器，一镯绕腕圆满，藏于心间。翡翠手镯是独属于东方女子的浪漫信物，水润通透，衬出温婉气韵，盈盈翠光尽显雅致风华。从少女清雅细镯到长辈厚装服装，每一圈圆环都寓意圆满平安。人与玉朝夕相伴，彼此滋养，岁月越久，玉身愈发温润透亮，颗颗玲珑玉珠串联人间清欢。甄选天然翡翠原石，精细打磨，人工筛选，剔除杂裂，珠体饱满油润，光泽内敛柔和，单带简约素雅，叠带灵动出彩，通勤休闲皆可佩戴，既是日常百搭随身配饰，也是极具性价比的把玩收藏玉饰。方寸玉坠承载万千美好祈愿，平安扣其四季无忧，山水玉牌寓意胸襟开阔，成套翡翠首饰将东方内敛华贵融于一身，出席宴席日常穿搭皆适配，尽显端庄大气的中式韵味。赏遍万千翡翠，若想寻源头好料，便绕不开广东四会，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翡翠集散地。全国绝大多数翡翠摆件、手镯、珠串、挂件、成套首饰都出自这片玉石沃土，原石加工、玉雕、雕刻、成品批发一站式产业集聚，从毛料切割到精工抛光，每一道工序都扎根于此。得天独厚的源头优势，让这里汇聚天南地北的爱玉之人。
5: 全国翡翠看广东，广东翡翠源头看四会。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此刻我是在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广东四会。这里不仅是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更是完整传承千年竹玉文化、承载正统东方玉文化的匠心之城。玉石行业流量繁杂，溢价套路层出不穷。能够稳下心、扎根源头、坚守品质与审美的从业者少之又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深耕四会十余载、专注源头、美玉甄选、坚守初心、不跟风不套路的石花集主理人花花花姐，欢迎花姐。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花集珠宝的主理人花花。他山之石，四会成器。先让花花带大家逛一下四会吧。
7: 小鹿走，今天我带你去逛一下我们的第一站四会的玉博城。现在的话，我们就在玉博城的一楼。一楼的话都是小件精品，就是我们戴的耳饰啊、戒指啊、手链啊、项链、挂坠，然后都是在一楼。然后二楼的话，你可以看得到，二楼的话就是我们的手镯区域，就我们平常戴的翡翠手镯。然后三楼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摆件区域。
5: 哦，就是每一个楼层的话，它的这个就

0: 分得很细，嗯，每个楼层都不一样。
1: 对，
0: 来，我带你去看一下，你看，
1: 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个首饰。
0: 手串，这一条的话呢，对，一条项链，基本上的话呢，它是整个颜色都很丰富。
1: 对，
0: 在我们行业内叫这种叫什么？马卡龙。它整个条形的话就是马卡龙的色系。有可能是说我们要个5年10年才能凑一条，有可能是说要你5块料子10块料子才能切出一整条，因为一块料子上面没有这么多颜色。
1: 那这种呢？啊，
0: 这一条的话就是翡翠当中很稀缺的颜色，黄翡。黄翡的话基本上都是产自于达马坎，它基本上都是雾橙色、皮橙色，很少有肉色的。它这个一整条的话都达到冰黄的级别了，很好看。黄翡的寓意又象征着富贵。跟你讲的紫色是有很多种颜色，你看这个就是那种樱花粉的颜色，这就是粉春色，这个就是蓝紫色。它紫色完全是不一样的，同样为紫，但它是三种颜色的。
1: 这个紫也很特别哈。
0: 对，这个是蓝紫，
1: 很透。
0: 对，蓝蓝，它已经达到冰种了呀。
1: 对，这个好透啊，这个。
0: 这个手串的话其实更有特色，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非常冰的段嘉玉，它每一个珠子的花色都是活灵活现的，就非常适合我们的男士佩戴。小米珠的话也非常好看，但它其实已经算中颗粒的了，不是特别小啊，因为那里还有更小的。它一整条的话呢，颜色都是非常的辣，很均匀，而且不发白，绿色又特别的吸睛，可以说是种色兼优的一条了。
1: 而且像这样子小小的细细的珠子的话，因为我人比较小嘛，可能会搭起来更
0: 好看。它这个不算小，已经是中颗粒的话，
1: 哦，还有
0: 这一种才是更细的小米珠。
1: 哦，这个做手链我觉得应该很好看。
0: 那小米珠这两年非常之流行，它很百搭。
1: 这个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人，我觉得这个选择性真的是非常
0: 非常适合，因为它不挑人。像这一串的高冰飘花就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送大卡的珠子的话，包括绿色呀、黄色，都是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的。第一串的话就是非常稀缺的冰黄翡，第二串是满绿的珠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稀缺的高冰段嘉玉飘花，第四串就是我们的马卡龙。所以说珠子它不挑人，很百搭。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喜欢翡翠珠子的话呢，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我们现在去二楼看手镯。
1: 好，
0: 你看一下这个整个手镯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花色非常多？你看，包括这一手，它这个的话是绿花，这个又是蓝花，它飘的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手的话，就整个在我们行内来讲，什么叫白底青？白底青就是它的底子玉的话，它的底子是白的，然后上面有飘绿，青就代表它的绿色，所以说统称为白底青。你看这么多，你最喜欢哪一款？你觉得我会喜欢哪一款？如果说行内人来挑的话，
1: 这一只，
0: 你的眼睛是不会骗你自己的，就是说你看上去哇，很漂亮的，那它一定是品质很高的。看上去一般般，那肯定也是一般般的。
1: 哇，这个真的，
0: 这个就真真正正达到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就是不对比都没有发现，一对比就非常的明显。
0: 你单看上去都很漂亮，但你货比货放在一起比的话，你就哪怕你是小白，你也可以看出那种好坏之分。
1: 这个
0: 这一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冰晴，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天空蓝。
1: 哦，天空蓝。
0: 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冰飘花，满圈的花纹，这种是很难遇的，因为它基本上整圈的话呢都已经开始飘满花了，也叫我们行内来讲的话是段嘉玉，种水的话非常好，而且它整个花色的话都是活灵活现的花纹。因为翡翠它会有一个折射率，你不同的灯光下、不同的角度下，它呈现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它是会有变化的。你上手跟不上手完全是两种概念，就是你上手的感觉，它又是非常之灵动，很有韵味，尽显女人的优雅气质，万间风情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只，这一只真的是很极品。你看它有整那种半山半水的感觉，上面它是那种绿色，下面是白底，它整个的话也是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对，
0: 自然这一只的话也达到那种收藏级，就是可以传承。如果屏幕前方你也喜欢翡翠手镯的话，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花花一定会让你挑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手镯哦。现在带你去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1: 不一样的东西啊，
0: 这就是我们刚刚翡翠当中的摆件，它跟我们刚刚看的什么牌子啊挂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比较大件的，
1: 对，
0: 是一整块原料雕刻而成的。如果是说更大的话，有可能师傅要个5年10年的时间才能出一件作品，然后每一个摆件的题材也不一样。像这一尊，你看，这个叫白菜，百财四方来财。如果他把这个绿的部位全部取下来的话，甚至可以做5到6个戒指都已经，但是全部做成一整个摆件， 山水主材嘛，有山有水有靠山嘛。你看它的工是非常之细的，你看每一件都是非常非常细的工，镂空雕的、巧雕的、立体的，各种雕工它结合在一件作品上面，才会呈现出来。我们看到很震撼，
1: 对，而且特别的精致啊，真的，这个紫色真的很特别，
0: 它的颜色很浓郁，它是那种红春色，跟你刚刚看那个紫颜色的戒指又不一样。紫色也分很多种，包括我们的绿色也分很多种，绿色你有什么帝王。

0: 天哪，真的没有想到翡翠它这个分的这么细。
1: 是的，这一届也很好看，寓意也非常好，喜上眉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恰到好处，你看上面两个喜鹊啊，两只喜鹊，只有头顶上是黄颜色，
0: 对，
1: 然后它的身体是白颜色的，这就是师傅的鬼斧神工。
0: 对，没错，就是一眼哈就可以看到这个喜鹊头上的这两个。
1: 这一针的话，就是一般人的话看不出它的感觉，好像跟帆船一样。
0: 哎，对，没错。
1: 它其实它这个题材是龙凤呈祥啊，这边是龙，这边是凤。
0: 哦，真的是要细看哈、哦。
1: 对，一定要细看它，细品它。小鹿有没有见过翡翠做的家具？
0: 我见过很多家具，说实话，今天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用翡翠做的这个家具。
1: 这话很丰富，是一个春彩的料子。你看，它有紫有绿，而且有白四种颜色在一起上面。你看，它这边也有介绍啊，春彩翡翠做的是一个明清的家具。哦，耗时了6年的时间，用了12吨的翡翠玉石。
0: 对，明清仿古的一套家具哈。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震撼了。
1: 我带你又去参观另外一个展馆，你看一下每个展馆的东西它都不一样。
0: 对，
1: 白菜你已经认识了，刚刚我没有看过，但是是大型一点的，对不对？
0: 对，今天看了这么多的这个翡翠的这个颜色，黑色的好像你还是第一次看到、
1: 啊、是的，是的。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魅力，它的颜色是丰富多彩的，跟彩虹一样，赤橙黄绿青蓝紫，又有黑又有白，非常之丰富。
0: 对，真的学到好多今天。
1: 像这个的话你也认识到这个题材，刚刚有讲啦、我们呢在那边展厅看的是紫颜色，
0: 对，
1: 这边又是一个绿颜色的，
0: 是多紫多福。
1: 对，这一件的话一眼望上去是不是特别的惊艳？整个题材它都是满绿的，如意吉祥，特别特别的绿，很好看。这就是我们翡翠当中说的什么腊阳绿的颜色。
0: 哦，腊阳绿，
1: 它会比平常的黄阳绿啊、冰阳绿啊颜色更绿、更阳、更辣。哦，
0: 就是更正一些。
1: 是的，是的，是的，你进步很快哦，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小鹿，你还可以看一下这个，竹报平安，也代表节节高升，就是说寓意你的事业啊、人生啊都是蓬勃向上生长的，
0: 蒸蒸日上。
1: 对，这个寓意也非常好。
0: 对，而且这个颜色
1: 整个做的是一个立体的镂空雕，很有特色。这个工很难雕的，如果是说一旦你的料子不够老，品质不够好的话，师傅的手艺也不够好的话呢，它这个连接的部位的话就会断掉，就一整个料子的价值就会往下降了，所以说很考验师傅的雕工。这个的话就是整个一眼望去一片绿，
0: 对，
1: 惊艳是吧？
0: 没错，
1: 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它这一整片绿扒下来，全部做成什么戒指啊、耳饰啊，可以做 N 多个，
0: 可以做好多，真的好几套。
1: 是的，
0: 然后它后面还搭配了这个白色系的，
1: 对，都是俏色巧雕的。基本上所有的摆件都是颜色结合多种颜色在一块料子上面，然后俏色巧雕，师傅去根据它的形状啊、它的颜色啊去雕刻所想要的题材。但是我们有一点，不会去限制师傅发挥的想象的空间。如果我们限制他雕什么题材的话，可能呈现出来最终的效果没有这么好。就是一定要让他去根据料子的形状、料子的颜色，包括它的完整度，让他自由去发挥，我们才会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作品。
0: 对，没错，是这样子的。
1: 是的。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翡翠摆件的话呢，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小鹿，我现在带你来逛一下全球翡翠集散最大的批发市场天光墟。你知道天光墟是怎么来的吗？
0: 我不知道。哎，
1: 我们说天光墟赶集赶墟，其实的话就是在80年代的话呢，我们翡翠匠人自主的一个集市，然后延续到现在有这么大的规模。
0: 那如果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小白来购买的话，那这个淘回去的话就需要再去做加工了。
1: 对的，做二次加工。
0: 哦，二次加工。那像这边的话一共分为几个区？
1: 50多个，就每个不一样。而且它这里很有特色是什么呢？比如你现在这个时间段看到是这个档主在摆摊，
0: 对，没错，
1: 下一个时间段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因为它是分段区的，然后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也不一样。
0: 哦，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不一样。
1: 对，
0: 也就是说你不同时间段过来看的话可以看到不同的货品。
1: 是的，是的，就是说你翡翠的所有类目在这里你都可以淘得到，但是一定要锻炼自己的火眼金睛，这市场没有一件假货，全都是 A 货翡翠。哦，
0: 就都是真的。
1: 对，
0: 然后就是看这个翡翠的一个品质了。
1: 是的，因为这个市场整个市场的话，包括天光墟也好，玉博城也好，是不允许假货入场的。就每个摊位它摆的货品的品质啊、题材啊、类型它都不一样。
0: 这么热的天气，其实里面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
1: 是的，
0: 那可想而知到

0: 晚上它这个人流量应该是更大了。
1: 晚上基本上都是内行人逃料多、嗯、这边的话就是天光墟的晚上，嗯，跟我们白天看到的又不一样。
0: 对，
1: 人都感觉换了一批，货的话也换了一批，是不是？
0: 是，没错。
1: 但是晚上的话基本上来淘料的翡翠人很多，他但是他买的是什么毛货哦，毛货就是还没有抛光的，
0: 对，要回去二次加工。
1: 对对对，要二次加工，抛光完之后呢还要镶嵌，镶嵌完之后的话呢才能看到我们手上这种成品。哦，所以说对于我们喜爱翡翠人来讲呢，我为什么跟你讲过不要碰原石，不要碰板料，也不要碰定制，更加不要碰毛货，只有成品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收到就是什么样。嗯，
0: 对，就是更加的真实性。
1: 对的对的、嗯、
0: 你如果是毛货的话，你可能二次加工
1: 它会有一点点风险
0: 啊，对，可能万一达不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对， 对不对、嗯、啊，我看到这边耳饰也很多啊。
1: 对呀、啊、这里的品类就是很丰富。
0: 对，
1: 就是说你白天跟网上的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0: 嗯、来到这里来你真的就是大开眼界了。
1: 是的是的，
0: 各式各样你都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1: 它可以满足我们男女老少、嗯、各个年龄大的东西，你小孩带的也有，大人带的也好，男人戴的也有，女人戴的也有，都 OK， 是不是？
0: 对，
1: 就说你的选择性会很广，这就是全球最大的翡翠集散批发地。
0: 果然啊，这个天光墟哈、啊，真的是赫赫有名，名不虚传。
1: 是的，所以说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天光墟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联系花花。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3: 花姐今天带我逛了一整天啊，我想问一下花姐，您做这一行大概做了多长时间了？
4: 做了大概有13年左右。
3: 13年了？
4: 对的。
3: 那当时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进入到这个行业的？
4: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是非常偏爱珠宝玉石的，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亲戚啊朋友啊都是做这一行的，所以那时候的话呢我们是从原石开始做起，第一站的话我就去到了云南的内地。
3: 那当时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四会？
4: 因为我从原石到半明料到板料到毛货到成品，整个链路都是我自己亲身走下来的，所以说也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很多年。那我为什么最终选择做成品呢？就是我做过毛料也好，赌石也好，原石也好，各方面也好，因为我觉得它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是说站在你们这种客户的角度来讲的话、嗯、成品才是你最终选择，因为成品它没有任何风险，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你收到货就是什么样。
3: 然后今天我看到花姐就是你身上戴的这个耳环，包括这个戒指还有这个项链，说实话我都盯了一整天了。
4: 对，一整套戒指、耳饰、手链、项链、珠链，包括牌子，我们的手镯，它的题材可以多样化，而且还可以做私人定制，就是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题材，只要它的材料能做出来都是可以定制的。
3: 像我觉得就是我看了就是咱们这个摆盘上的哈，就我觉得这一套紫色就很吸引我啊。
4: 你的眼光很好，因为紫色它代表的就是贵气、嗯、我们说十寸九木十之九出，其实紫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是最难买的，你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上手的感觉、嗯、上身的感觉。
3: 对，
4: 因为紫色是真的很显贵气的，然后觉得你的肤色也会衬得很好，每个颜色的韵味不一样，你看我戴绿色包括紫色韵味都不一样。但是翡翠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的颜色很丰富，我们可以选择性很多。
3: 嗯，就是根据每个人喜欢的这个颜色啊款式啊去做一个其实私人定制这样子，对不对啊？你看这个是紫色的，我觉得这一款也很好看，这个是一个项链是吗？
4: 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题材的话，它叫一个福豆，我们说连中三元、哦、非常好看，它的寓意也很好，四季发财嘛，连中三元嘛。然后它的种水的话是整个都是达到一个玻璃种，就是我们翡翠当中种水是最优的最顶级的，就是玻璃种了，没有比它更好的种水了。包括上面这个顶珠，这顶珠的话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小白来讲肯定也听过帝王绿、
3: 嗯、有，
4: 上面这个顶珠就是纯正帝王绿的颜色，就长这个样子。
3: 那这边这一盘的话都是女生佩戴的，像
4: 对
3: 这个戒指啊耳环啊还有这个项链，那这边这一盘呢？
4: 这边是我们男士的首选、嗯、皇家绿的这种颜色，我们说有钱难买皇家绿，这种双色巧雕是更难遇的，甚至它是三种颜色，三种颜色就是福禄寿，福气禄气寿气结合在一块料子上面，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礼物，很神奇，对不对？你看包括这种天空蓝的龙牌，龙每一个题材它代表的寓意都不一样，每个题材包括我们的挂件啊，
3: 对，
4: 包括我们的牌子呀，包括我们的手镯呀，它的寓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颜色也不一样，各种颜色有个表代表它的任何价值也是不一样的、
3: 嗯、
4: 但是一定要以把品质摆在第一位才会对应它的价值。
3: 嗯，然后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手镯了。
4: 对，这个手镯的话其实它也是很有特色，像这一种的话我们叫平安镯，
3: 嗯，
4: 它是外圆内扁，然后这个的话是圆条也

0: 叫我们的福卓，福气满满。它的条形跟它完全不一样，它是外圆内圆。
1: 那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0: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说春彩镯，因为它有带紫色，对不对？
1: 对，
0: 它紫色也带飘花，这一件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也叫它春三彩。然后我们的挂件的话，牌子的话呢，你就不需要挑首围了，就可以直接上身佩戴了。像你看，我们刚刚逛的天光绪，你看那个市场上基本上都是摆摊的多，但是绝对没有这些东西。
1: 嗯，就是天光绪的话，给人的感觉，它可能就是像一个集市。
0: 它本就是一个集市、我们说天光绪，它的绪代表什么呢？绪代表就是一个出摊的集市，知道吧？但是天光绪的话会有很多我们的内行，晚市的时候我们会去那里淘料，淘完料之后的话再把它做成我们精美的一个成品呈现在大众面前。
1: 原来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翡翠行业还有这么多的一个门道和这个学问的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身边有朋友想要找你了解这个翡翠，你可以带他们也一起来逛一逛吗？
0: 肯定可以啊，随时随地欢迎啊。包括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们对翡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随时随地找到花花。花还可以给你们免费鉴定翡翠，包括我也有一份从业十几年的心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2: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什么明星的太太啊、大佬啊，包括明星本人啊，都是戴的这种套链，对不对？
1: 对，
2: 因为它很适合出席那种宴会呀、晚宴啊什么之类的，特别特别的漂亮。我跟你说，戴上之后完全是贵妇气质拉满，因为它全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然后天然的缅甸翡翠 A 货，它的颜色的话是已经达到一个祖母绿的级别了。这一套晚装链的话很精致，因为它每个都是玻璃种，然后而且它没有封底，如果封底的话它的光感会更强
1: 哦。
2: 但它的品质螺丝品质足够高，所以说不需要封底，每一颗都是没有缅甸的，颗颗都是玻璃种，把它螺丝拆下来丢到水里都找不到它。
1: 哇，就是很清透，
2: 对，种水会非常好。那我给你试一下这一个，完全跟刚刚那一套绿的是不一样的感觉。这一套的话就是那种什么高贵公主小仙女的感觉，蝴蝶上面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的，然后的话它的颜色是一个正阳绿的蜡色，而且它是可以拆卸的，它的翅膀是可以动的，它又可以作为胸针来佩戴，就是你出席那些高档的晚宴，然后的话呢又可以把它拆卸出来，还可以作为吊坠佩戴，它是设计感很灵动的，你看它是可以动的，它的翅膀，
1: 对，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两种
2: 多样化。你看就像我们刚刚在市场有看到你跟我说，哎，这个怎么是两用的，因为它又可以当吊坠啊，又可以当戒指，所以说所有的珠宝的话设计化的话是很人性化的，它会考虑到我们消费者的需求，就是等于是说你花小钱办大事了。
1: 我看到这边还有这个手镯耶，
2: 对，这个是翡翠的镶嵌手镯，它也很好看，你看这一只，这一只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我们买翡翠手镯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手围多大，这个的话呢你大小都可以戴，我给你试戴一下，很好看，看到没有，采用的也是18K 真金南非真钻的，然后它上面的主石是一颗冰子加一颗帝王绿的色标，很好看，
1: 这个搭配就很有特色哈。
2: 对的，
0: 小鹿，你看昨天我们逛了玉博城啊、天光绪啊，但是玉博城是有很多成品，对不对？就直接上手的。你看这一批，我为什么要拿这批裸石给你看呢？因为我想让你知道一下，就是从裸石到成品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3: 这个裸石的话，比如像这个的话，它是可以作为
4: 这种来做戒指、吊坠都可以，因为它尺寸又在，种水又有，是吧？做戒指就很霸气。
0: 它也是可以两戴的，就是你戒托做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当裸戒戴，也可以把戒托套进去两戴。所以说现在的珠宝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的，就是不局限于什么做耳饰、做戒指、做手链，因为你根据材料让师傅自由去发挥了，它可以做出很多种款式，甚至是一款多用的，比如说当胸针也可以，当吊坠也可以，但是它是同一个材料做出来的，首先是有设计师去设计绘图，绘图之后才会去交给师傅，是一步一步流程走过来，是很多种程序的，然后的话才会最终呈现成品在我们佩戴消费者的话，我们直接佩戴的那个成品了。
1: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不一样的人去做的，
4: 对，每一个工序都有不同的师傅去做的，因为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去做的。
1: 那今天的话来到这里，我也想亲眼的去看一下，就是说从这个设计到这个加工制作，然后到一个成品的一个过程，可以到我
4: 看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5: 那小鹿现在我们开始的就

0: 就是手绘、
1: 哦、
0: 啊，其实现在叫板绘，以前就叫手绘设计、哦、现在叫板绘设计，
2: 因为以前都是纯手工用纸去画的、
0: 哦、大概效果在板绘上面就能表达得出来的，现在就是 3D 设计了、
1: 哦、
0: 它是一层一层打上来的，直接用 3D 去做呢就精细很多，一个精细很多，二个方便很多。
1: 张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0: 现在就是直模了、
1: 哦、
0: 那一开始它的胚是很粗糙的，是不是？
1: 对，
0: 这些水口什么都有，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就要把这些去打磨光滑，现在就到镶钻了。
1: 因为我看到这个钻石它是比较小的，你如果是通过肉眼的话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把这个钻石镶上去。
0: 是的，现在我们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到抛光了、
1: 哦、到抛光了、
0: 嗯、抛光电镀。
1: 那我看到为什么师傅他要在这样一个容器里面去做操作呢？
0: 因为它抛光它的金粉会到处跑。
1: 那这一步做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成品的一个效果了？
0: 对 的。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成品就是我们刚刚那么多工序然后之后完成的一个效果。其实像昨天的话花姐带我逛了很多。
2: 对，
1: 嗯，但是今天的话我在了解完这么多工序之后再看到
2: 又不一样。
1: 没错，真的太震撼了。
3: 小鹿你有没有发现、嗯、其实这两天我们无论是相信工厂也好，玉博士也好，花絮也好，
1: 嗯，
3: 但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就是翡翠它也可以很时尚。
1: 对，没错，就是打破了我对于翡翠那种刻板的一个印象。
4: 小鹿你看这边就是很精致的那些耳饰一整盘，你看有玻璃种的、帝王绿的、满绿的，还有这种随心的紫罗兰的、满黄的、满紫的，各种颜色都有。我最喜欢这一对，这一对的话是高定珠宝的设计款，采用的是 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嵌，镶嵌的是一对葫芦耳饰，整个器型的话非常饱满，葫芦的玉也非常好，它的种水的话达到了顶级的玻璃钢，其实我感觉很适合你了。
1: 没错，
4: 你看包括这一盘精致的是我们的戒指，也是各种颜色都有，包括这种玻璃冰也是达到了最高的种水，还有这一个绿颜色的也是最高种水，但这个颜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有点稀缺，因为它是那一种橄榄绿琴钢的那种感觉、
1: 哦、
4: 所有的钻跟金在高品质的翡翠面前只能是配饰，但它两者相结合在一起之后呢，就是它把它整个的珠光宝气完全展现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说珠宝成套价值更高、
1: 哦、对，戒指跟耳饰
4: 对的，
1: 是整套搭配了。
5: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4: 小鹿，现在我带你看的是什么呢？雕刻件。
1: 嗯，
4: 雕刻件顾名思义呢，就是每一个题材上面它都有雕工存在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什么鸽子蛋啊，这个蛋面吊坠啊，它是属于素面题材。
1: 嗯，
4: 但雕刻件的话呢，是很适合我们男性佩戴的，适合我们女士佩戴。你看，像比如说这一件“花开富贵，凤凰花开”，就很适合我们女性的题材去佩戴，哦、
1: 对
4: 不 对？
1: 没错。
4: 所以说，其实牌子的话也是，我们这种雕刻件的牌子的话，也是不挑年龄，不挑男女的性别之类的。
1: 嗯，
4: 小鹿你有没有发现，
1: 嗯，
4: 这一排从上到下它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题材。
1: 对，
4: 而且它整个的话呢又更精致了。
1: 嗯，
4: 而且种水的话比我们刚看的那些雕刻件又要更好，更冰更透。
1: 对，没错，而且它的好像体积就是大小
4: 男女通戴款、
1: 哦、
4: 都 OK。就是你看比如说这件无饰牌、嗯、玉平安无饰，它整个种水非常好，很冰，它巧妙之处中间是可以转动的
1: 啊、哦、这还可以转。
4: 对，如果是说你师傅的工艺不好，师傅的手艺不好的话，如果把中间这个雕断了，整块料子就废了、
1: 哦、
4: 所以说也很考验它的材料原材料跟师傅的功底。
1: 对对对，
4: 很精致，这个无饰牌男女通戴款玉平安无饰。
1: 嗯，
4: 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也喜欢雕刻件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联系花花哦。

0: 每一块翡翠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美好。他山之石，历经山海，智慧匠心，终成玉器。希望每一位喜欢东方玉文化、喜爱翡翠的朋友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块温润美玉。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的翡翠资讯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哦。
1: 想问一下花姐，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扫你的二维码，还有什么样的惊喜吗？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惊喜。第一的话是给大家免费鉴定翡翠，第二的话呢是准备了一份高端的翡翠鉴赏手册给到大家。
1: 感谢收看本期《他乡之石，四会神器》，我们下期再会。
2: 沿着青藏高原东南山路顺势而下，是褶皱不平的中国西南高原。超过14000多种植物，2700多个种类的花卉在这里繁衍生长，与这里的人们相生相伴，共同编织出锦绣河山。

0: 我叫孙云龙，住在小街子村，今年61了。现在自己就养了几头牛，就自己放牧，帮在山上。我看见这个牛不吃草，就一般这些就是4月份不下雨啊，天太热了，就牛发热。首先就现在我找一个油啊，草药。
1: 孙诺要寻找的草药是一种滇西北的特有花卉，叫阿敦子龙胆。阿敦子龙胆是世界上400多种龙胆花中的一种，喜光耐寒，深秋时节才开花。阿敦子龙胆生长在海拔近4000米的高山丛林，这里地处横断山脉三江流域的腹部地带。三江流域是由澜沧江、怒江、金沙江冲削而成，地域辽阔，物种繁盛，是1000多种珍稀花卉的原生地。在这里，牧民常常把雪莲花、绿绒蒿、藏红花、龙胆花用于医疗保健，其中阿敦子龙胆花能够清热去火，调节人畜脾胃。
0: 我们以前就老人就传授给我们，就龙胆花的就喂了牛。
1: 阿敦子龙胆含有环西醚萜类化合物，其中的龙胆苦甘具有保肝作用，人畜都可以食用。在高山牧场，对龙胆的使用有着上千年的历史。龙胆味苦，牛不爱吃。孙诺找来酒糟，把龙胆花叶揉烂，根茎掰碎，充分与酒糟混合，如同在小孩的药里加上糖一样。酒糟的香味掩盖住龙胆的苦味，便于让奶牛进食。

0: 可须子跟那些牛呢？
1: 剩下的龙胆花掰碎泡水，可以起到去火的功效，是牧民调养身体的最佳饮品。
0: 说面子说，你这汤子只给俺这行了，牛呢？
2: 我现在可能怎么平时讲？
1: 这间木屋是高山放牧人专用的临时居所。每年五月牧季开始的时候，孙诺老两口就会赶着牛群来到这里，相依相伴，过上六个月的游牧生活。靠着龙胆花对身体的呵护，他们经受着一年又一年放牧生活的风吹雨打。秋风逐渐猛烈，高山牧场的青草不断减少，这是高山牧季即将结束的信号。孙诺必须抓紧时间让牛群吃得更饱。进食龙胆的第二天，奶牛恢复胃口，在高山牧场与秋风抢食着青草。孙诺养了12头牛，靠着牛奶的收成制作奶酪补贴家用。在牧区，一饼奶酪售价120元，孙诺在今年做出了70多饼，这是奶牛给他家带来的直接成果。
2: 我懂。
1: 牛的脾胃好了，青草黄了，孙诺要结束这个牧季，夫妻俩赶着牛群走向山下的家。
2: 松赞林是走上面，我家是走下面。青稞啊、芒筋啊，全部收好了，就是有村子里面有吃的有。龙胆花喂了牛，牛草也吃了，就产量也好了，我也兴旺了。

0: 龙胆花与牧民的生活密不可分，被列为高原三大名花、云南八大名花，是高原珍品花卉之一。云南三江流域不仅是世界龙胆花的分布中心，也是马仙蒿、绿绒蒿、紫堇、蔷薇、小檗、豹子花、陆地百合等上千个品种花卉的原生地。各种各样的物种沿着三江水流奔腾向前，走出深山，走进城市，走进人类的现代家园。
1: 这片今年花苞挺多的了啊，这个我叫李世峰，今年48岁，从事杜鹃花研发已经有16年了。我们的工作呢，主要就是把高山杜鹃从野生状态变成园艺品种。今天我们项目组查看一下我们试种在金甸公园里边的这个红粉佳人。
0: 红粉佳人是李世峰研发的新品种，是本地高山杜鹃和外地品种的杂交种。昆明城区海拔1900米，比山区低很多，气温也相对较高。红粉佳人在这里能否正常生长，需要长期试种观察。
1: 咱们城市没有适合它生长的这种环境，所以绝大部分是不适应。所以说它这个杂交障碍的机理、杂交障碍的机制，这些基础的东西，咱们不懂的东西太多了。
0: 李世峰是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的研究员，长期从事花卉杂交育种工作。杂交育种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既要有遗传学、植物生理学等学科的支撑，更要仰仗优良基因的发现。幸运的是，云南自然条件独特，是我国花卉基因资源最丰富的地方。1亿8000万年前，云南高原受印度洋板块和亚洲大陆的相互挤压，从海底隆起，大部分地区海拔在2000米以上，西北部山区高达3000米以上，垂直落差达数千米，形成高山立体生态园林。同时，南部海拔较低的区域又形成茂密的热带雨林，这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为植物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直到今天，云南境内仍然完好地留存着14000多种种子植物、1100多种特有花卉、近100种结宜植物。丰富的花卉资源给了李世峰最大的信心。雨季来临前夕，高山杜鹃进入花期，李世峰赶紧带领团队进入高山采集野生杜鹃花资源。云南的杜鹃花资源非常丰富，全球杜鹃属的物种有960多个，品种上万，云南的原生物种就有320个左右，衍生变异品种多达2600多个。
1: 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已经4100多米了，这个大小年现象很严重，今年总的来说花芽比较少。
0: 高山杜鹃大多生活在海拔较高的酸性山地，在山风和雨雪的压制下生长缓慢，植株不高，在超过4000米的高寒地区

0: 在海拔略低的山地，高山杜鹃的长势会因温度的升高而加快，植株变高，花型变异加大。李世峰要寻找的就是花型色彩变化较大的品种，趁着花期采集样本，收集花粉。
1: 这些野生种的花朵，花朵里边含有雄蕊和雌蕊，我们只要它的雄蕊是副本。
0: 把高山杜鹃花的花蕊拆开，取出雄蕊，与第二代红粉佳人的雌蕊进行反复碰撞。雄蕊顶端长满了数以千计的花粉，雌蕊在碰撞摩擦下分泌粘性物质，粘住花粉，吸入子房，孕育种子。在新种子长出的植株中，科研人员选出性状优良的花卉，再进行杂交选择，如此反复多代，直到基因稳定，品种定型。李世峰种在山下的红粉佳人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培育出来的。
1: 我们的主要工作呢，也就是落实在一个字种，另外一个发音叫种，就说这个品种有了，由于大家不认识它，都不会去种，也就是我们要解决它的栽培问题。
0: 除了育种以外，李世峰正在攻克的另一个难关是栽培。杜鹃花的栽培需要长时间的试种，李世峰就把几万棵幼苗放到平原农户家种植，检验第三代红粉佳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柳絮飞舞的四月，又一个花季到来，第三代红粉佳人迎来了盛花期，数万朵杜鹃一齐开放。第三代红粉佳人能在低海拔地区顺利生长，花色、花型、生长适应性都符合李世峰的预期。
1: 杜鹃花是世界重要的花卉，我们守着这么好的资源，我会花大量的精力要把这个工作的话继续做下去，让杜鹃花10年以后的话成为平原里面都能见到的一个花的种类之一。

0: 植物的丰富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云南主要受南孟加拉高压气流影响，形成高原季风气候，大部分地区的年均气温在20到25摄氏度，年温差在10到15摄氏度之间，冬暖夏凉，四季如春，为各种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许多深受人们喜爱的花卉都在这里繁衍生长，玉兰就是其中之一。
1: 我名叫智文义，现在已经58岁了，是自助山风景名胜区的阿群员。
0: 自文艺的工作是防火安全和植被维护，维护寺庙里的玉兰树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
1: 看这些花不抛放，看那些像虫，
2: 这个一个是发育不良，一个是病症，一个是甩虚甩，以后它就发育跟不上了。
0: 玉兰花初春开花，春末发叶，花瓣洁白，形如莲花。在人们眼中，它象征着纯洁神圣，超凡脱俗。据说早在公元600年，中国的寺庙中就开始种植玉兰。住圣寺的这棵玉兰也有100多年历史。住圣寺位于鸡足山上，这里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流域，气候炎热干燥，少雨干旱，是典型的亚热带气候。

0: 这里是云南植物资源宝库之一，珍稀物种500多个，品种多达上万个。
1: 那大家以往那个有
2: 啊，
1: 那个就是无数个代表都办。
0: 自文艺要给玉兰树打吊瓶，取100毫克多菌灵，20毫克尿素，再配上5倍的水，兑成的药液可以给玉兰树杀虫，增加营养。
3: 还有水分跟上以后，适当修剪，控制它有修剪种助长，激发它，它就技术能正常生长了。
0: 鸡足山的树离不开鸡足山的人，自文艺也离不开这里的花。自文艺在工作之余都会抓紧时间喝上一口热茶，他喝的茶是一种特殊的玉兰花泡的，这种玉兰花来自于山下的家里。山脚下，自文艺家中的院子长着一棵7米高的玉兰树。
3: 在我6、7岁的时候，我父亲就路过一个红宝村的这个村有窝，就嫁进了一棵。后来不注意那个老房子起火了，起火以后呢，就把这个玉兰花呢，就把烤干了一半了。
0: 在火灾中幸存下来的玉兰树，伴随着一家人生活了52年。自文艺从小患有鼻窦炎，他从父亲那里得知，黄玉兰花可以治疗感冒和鼻窦炎，方法就是泡水喝。把采摘的玉兰花倒上新烧的泉水，花蕾中的挥发液被热水激发，散发出特有的方樟醇成分，具有抗菌、抗病毒等功效，可用于头痛、鼻塞及慢性鼻窦炎等病症。
4: 咱玉兰花医生那皮肤得错呀。
3: 这个玉兰花呢，头平常的生活里面都有点分不开了，它寓意呢也是象征着洁白嘛、吉祥嘛，所以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种。
0: 在云南，像玉兰这样直接融入人们生活的花卉已有1200种之多，它们以一片花瓣的绽放点缀无边绿野，把勃勃生机传向远方。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大理古城，曾经是南诏国、大理国的国都，是古南诏文明的发源地，至今不减当年的繁华。大理人一天的生活是从鲜花开始的。白艳美是大理古城的一名花农，以卖山茶花为生。
5: 别人要拉客，你去玩我上下先。给我们来这套，其实都是好品种的。举行是把把那个花也打开开，哇！哎，给我们拿礼品看，这些花，这个就花开得相当大了。
0: 山茶花是世界名贵花卉之一，但在云南，山茶早已走进寻常百姓家，这是因为云南有着全球独一无二的山茶花资源。云南是山茶花的发源地之一。在全球多达16属、500多种山茶科植物中，云南就出产了9属、120多种。大理是其中重要的山茶花原生地，有紫袍、恨天高、童子面、雪蕉、松子林、大玛瑙、狮子头、大理茶8大名品，以及凤山茶、雪里红、紫玫瑰等40多个品种。早在1500多年前，具有传奇色彩的南诏王国就有了种植山茶花的历史。至今，在三塔寺、威宝山等地还生长着数以千计的古茶树，树龄最长的超过1000年。 在洱海与大理古城之间，白燕美夫妇承包了六亩土地，专门用来培育山茶花。
2: 哦，你买大理茶去了？
5: 大理茶，买了九旬十八万，准备好明天买呢。
0: 花圃里的山茶花品种有很多，以滇山茶为主，滇山茶的变种也很多，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进行嫁接培植。滇山茶是以酸碱度为5.5到6.5的土壤，环境湿度要求在70%以上，适合生长的温度在20至32摄氏度之间，既不能被大风吹，又不能光照太强或是没有光照，育种开花的周期长达6年以上。经长期探寻，丈夫杨亚敏找到了嫁接方法。在穿山茶茎干上削出一个口子，再把滇山茶的茎干削出同样的平面，把两个切口贴合绑紧，保留两株山茶的根，让它们同时吸收土壤里的营养。等到窗口愈合，穿山茶强劲的生长能力就带动滇山茶发育。这种方法既能提高嫁接成活率，也能在2-3年内看到嫁接的成效。白燕美夫妇运用这套方法培育了数千棵山茶花。
6: 今天我们在美丽的苍山脚下，洱海之滨，简洁而隆重地举行第11届中国大理国际兰花茶花博览会。
0: 农历正月十五这一天，第11届大理国际茶花博览会在苍山植物园召开，这是种花人的好日子。趁着大会掀起的热潮，白燕美夫妇卖出了今年盛开的所有山茶花。
5: 茶花的价值还是在上升的，农村里面的卖的要多一点，城里面还是喜欢

0: 山茶、杜鹃、玉兰、龙胆。云南不仅是中国的植物王国，也是北半球温带野生观赏花卉资源最为繁茂的地方。郁金香花海、杜鹃花海、格桑花海、梨花花海、油菜花海、玉兰花路、樱花树林、山茶花园、三七花蔚然成片、石斛花遍布园林。云南的森林覆盖率达60%，拥有热带雨林等多样化生态系统，湿地植被类型和物种均居全国之首。彩云之南，鲜花盛开。对云南的花卉资源，有文学家这样赞道：山色四时还平翠，喷出清流冠道奇。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在中国，每四只鲜切花中有三只来自云南。
1: 它的花价是忽高忽低的，希望能卖个好的价钱。
2: 所有的花都不一样，你看其他的全部都可以重复了。
3: 我最大的心愿在云南的实现露天种植。
0: 踏遍云南的地理田间，带着欣赏的目光见证鲜花产业走向世界。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个夏天沿着 G28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第一站丹东。
1: G228 国道，一条勾勒国家海陆交错带的滨海之路，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东兴，全长7800余公里。此行我们就与 G228 辽宁段大海并肩，打卡最美公路，自驾3天2晚玩转丹东大连。
2: 我们马上就要开启 G228 的自驾之旅啦，用3天2晚的时间玩转丹东大连。那我们沿着 G228 丹东线的第一站马上就要到啦。
3: Welcome to 丹东

0: G28 的零公里处，哎，这边就是虎山长城、万里长城的东端起点。
1: 那还等啥呀？爬去吧！
0: 小小长城拿捏。暴汗，肥，
2: 试试。
3: 虎山长城，明长城的最东端，这条巨龙在山海关伸向大海之前，还往咱们东北延伸了近1000公里。这也是中国唯一一座建在边境线上的长城。打卡过虎山长城，让我们继续 G28 的自驾行，感受一下丹东的小城魅力。
0: 那么爬完长城累到腿软，最好的解药就是在这鸭绿江边
4: 来一杯咖啡，
0: 干杯。
3: 离开虎山长城，我们驾车约20到30分钟就能抵达鸭绿江畔的咖啡店。

0: 方面，如果说来丹东玩的话，特别推荐大家晚上的时候来鸭绿江边逛一逛。其实这边业态还是挺丰富的，只要你能找好停车位，保准你能在这玩一下午。
1: 断桥的灯一亮，整条江都活了。鸭绿江夜游千万不能错过。
2: 也是坐上游船了，现在我们在夜游鸭绿江。
1: 鸭绿江游船票价75元，航程35分钟左右，体验感直接拉满。当夜幕漫过江面，波光闪闪，就能领略边境独有的夜色。
3: 早上好呀，朋友们！
0: 到了，到了，急了拐弯的就到了。朋友们，早餐知道吧？早茶是不是也听过？但是早串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走，带你去看看。从哪儿来的？
4: 杭州来的。
5: 我他妈之前几串我尝一下，我从广东过来的。

0: 烤成烤的这个烧烤。
1: 没有，这是第一次。然后全国要发一个朋友圈，第一次吃早晨的烧烤。
2: 这不能等提前预约，是昨天礼拜五预约的。
0: 您多大岁数了，大姨今年？
3: 70。为了这份愿，一直都烤到100岁。
0: 你能吃到100岁不，哥？
4: 我肯定能啊。
5: 好吃，
0: 吃上了是吗？
5: 对，给你拿一串尝尝。哎呀，烤串配酒酿，嘎嘎的。喂，这是烧饼，
6: 好吃。
0: 是我们的蘸料烤鸡脖。
7: 嗯，这得这么撕着吃。
0: 嗯，怪不得大家都点什么150串、200串，确实是。还有一个吃了上瘾这口东西，就吃完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8: 丹东的烟火气从清晨便扑面而来，滋滋冒油的肉串再配上本地的蘸料，一口就能吃透丹东独有的市井味道。这座边境小城满是鲜活自在，藏着独有的温柔与别致。告别 G28 的丹东县，我们自驾前往下一站大连。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解放。
1: 祥子，
2: 咋不进屋呢？
1: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2: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1: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拿它打我。
2: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1: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2: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1: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2: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帮你拿着。
1: 不，
2: 哎呦，我帮你拿，算，哎呦，我帮你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了！来，
1: 走走，
2: 爸，嗯，我回来了，爸。嗯，哎，这水果放哪儿啊，
3: 家伙？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1: 啊，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3: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2: 谢谢爸啊。
1: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2: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3: 我知道。
1: 哎，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2: 那我没买吗？
1: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2: 这事儿跟爸讲啥呀？真是，
1: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着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2: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1: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

0: 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1: 可不是吗？
0: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1: 这这么多钱呢？
0: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送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1: 撞了，撞得死死的。
0: 啥撞了？
1: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0: 那咋不填呢？
1: 我没钱。
0: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1: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0: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1: 大概5-6万吧。
0: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1: 行，
0: 行就行了。
1: 但是建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0: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1: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0: 真皮座椅算吗？
1: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0: 说的有道理呀、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2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1: 这就退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嘛。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0: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1: 车壳子，车壳子嘛，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七座的。
0: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1: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
0: 那祥子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攒的是掏呗？
1: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0: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2: 喂，儿子，吃力
1: 啊！谢谢爸。哎，
2: 姑爷来一个。
0: 谢谢爸。叫爸你吃吧。
2: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嗯，
0: 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2: 哼，这什么钱呀、啊？
1: 哦，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2: 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1: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2: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1: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0: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的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2: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1: 爸，你干啥去？
2: 存钱去。
1: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0: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次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

0: 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他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1: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0: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1: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

0: 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你打电话去。
1: 快，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
2: 行吗？
0: 把我扔了，快，
2: 哎，这谁干着呀？小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0: 喂，是胡自信吗？
2: 是我，你谁？哪位？
0: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2: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0: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3: 你像给我请假的。
1: 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你看看。
2: 喂。
4: 喂，姓胡的。
2: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0: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0: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1: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0: 别吵。
2: 喂，
0: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2: 全尸？
1: 哎，什么声音？
0: 哎，是做的水开了。哎，
5: 我救心丸呢，我。哎，
1: 饱了饱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不是，我也够呛了。
6: 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2: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6: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钥匙了。
2: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0: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2: 3万。
0: 多少钱？
2: 25000。
0: 你刚才说3万？
2: 那你还问？
0: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
6: 我打。
2: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万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0: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山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2: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0: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故意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2: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0: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2: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0: 当然了。
2: 你怎么保证？
0: 我怎么保障？我怎么保障？
7: 喂，大爷你好，你好大爷，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但我幸运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你猜怎么着？我把赎金一交，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你说实在不实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2: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0: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7: 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0: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2: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0: 79800，谁同意了？
6: 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2: 别，
6: 给我打，打到给钱为止。
2: 绑匪，咱们商量商量。
6: 好，喇叭，啪啪啪啪啪，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啪呀，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哎呀呀呀，
2: 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0: 亲生

0: 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
1: 继续给我打！
0: 啊！哎呀呀！等！哎呦！哎呦！
1: 痛啊！哎呀！我痛！哎呦！哎呦！
0: 哎呀！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2: 哎呀！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0: 什么？
2: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0: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3: 姐夫，你别哭了，
0: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3: 爸那是逗你玩的。
0: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3: 哎呀，穿帮了，
0: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那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2: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0: 行，咱爷俩一起补。
3: 我救你一口呀！我救你一口呀！
1: 别激动，你
3: 装疯子！
1: 我你老了，你老了，你老了，你老了！
3: 你干什么呢？
4: 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
3: 哎呀，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
4: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0: 哎呀，都敷弄了。哎呀，
4: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2: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4: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5: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4: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2: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3: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0: 把那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2: 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3: 老脸往哪搁呀？
2: 滚一边去！
4: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5: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0: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4: 不客气。
2: 回头？怎么去啊？
0: 叫个车呗。
2: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4: 开车来的，
2: 正好坐你们车走。
5: 行，
0: 爸这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2: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5: 过年好！
6: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7: 哎，媳妇儿你别生气了，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8: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7: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棒还给我。
8: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7: 手机给我，
8: 房子是我买的。
6: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7: 装修钱我出的，
6: 继续跟他干。
8: 房子是我家，2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6: 两台车，你一台，

0: 杨斌，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1: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2: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3: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1: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2: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1: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
2: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3: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1: 安徽的。
3: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2: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3: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呀，
2: 大变样啊！
1: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2: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3: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1: 大哥，你啥意思？
3: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2: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3: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1: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哎，
2: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3: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2: 行，走。饿不
1: 饿？
2: 大哥，哎，有吃的吗？
3: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2: 媳妇儿，面条行吗？
1: 我要吃饺子。
3: 饺子没有了。
1: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2: 对啊，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3: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瑕疵。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2: 那你这是啥？
3: 这个饺子的标本。
2: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3: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2: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3: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2: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3: 啊，你也怀孕了？
2: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1: 踢我！
3: 拉倒吧，这干啥呢？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2: 仨月了。
3: 对，把这钱拿过去。
2: 大哥，你收着吧。
3: 你说啥呢？
4: 谢谢啊。
3: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盛几个啊！
1: 谢谢大哥。
2: 老板，来份饺子。
3: 没有了，
5: 我瞎吗？
3: 啥出事啊？
5: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3: 咋你也怀孕了？
5: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3: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5: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3: 我的妈，你这拥和啥呀？你这
5: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0: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5: 我是打个比方，
0: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5: 啥意思啊？
0: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5: 行，给我煮碗饺子。
0: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5: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0: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1: 饺子好了吗？
0: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5: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2: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1: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啊！行行，我明白，他说是我。
5: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0: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5: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0: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2: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0: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2: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0: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5: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0: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5: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0: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5: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
0: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5: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5: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2: 大哥呀，
0: 哎，出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4: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哎
0: 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下。哎，啊，哥给你下碗面
4: 啊。不用了，下饺子。
0: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4: 行，
5: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2: 为什么呀？
5: 咱在这等啥呢？
2: 等着清雪清账啊。
5: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2: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1: 你把嘴给我闭上。
2: 他先张的嘴，
1: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2: 能吗？
5: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2: 对喽
1: 对喽。
4: 哥啊，我先走了啊。
0: 干啥去？
4: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0: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5: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0: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障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障？不清障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4: 嘉哥，我真走了。
0: 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带。
4: 嘉哥，我真不要。
0: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4: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0: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4: 知道了，走了啊。
0: 好嘞，
5: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0: 给我媳妇儿啊。
5: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4: 我们队长啊。
5: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0: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哼，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5: 承认了。
0: 我承认啥了？
5: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0: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2: 你到底想说啥？
5: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2: 100块啊。
5: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0: 打倒吧。
1: 得了吧，
0: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6: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4: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贾哥这儿呢。
0: 媳妇儿啊，
6: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4: 队长请讲。
6: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4: 好了，队长。
6: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0: 胡队长，请指示。
6: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0: 哎呀，啊你，哎呀你，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6: 收到。
0: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4: 我先回去了啊。
0: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4: 你去干什么呀？
0: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4: 好嘞，谢谢贾哥。
0: 请叫我真哥。
4: 亲哥。
0: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2: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啊、
0: 嗯，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1: 我们帮你包饺子。
0: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5: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0: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5: 走，
0: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5: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2: 我车上有面，
5: 我车上有肉，
0: 你呢？
4: 我饿。
0: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账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7: 过年了。
8: 大唐元年，魔道猖獗，在偏远的山村，人们打破了世俗的眼光，上演着一幕幕人鬼情未了的故事。
9: 小倩，快来抓我呀。
10: 彩晨，等等我。
8: 人和鬼魂之间产生了感情，宁彩晨和小倩就是一对很好的典范。一眨眼10年过去了。
9: 小倩，快来抓我呀。
10: 彩晨，等等我。彩晨。
11: 小倩，怎么了？
12: 哦，彩晨不要我了。
11: 啊，你们俩分手了？
12: 确切地说，我们俩就没处过。
11: 老 老了要是知道你没有男朋友了，就他那小心眼儿，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13: 就我那天看他骂一小妖精，妈呀，那骂的叫一个狠呐！
11: 是吧？嘴还毒呢！
12: 够了，你们俩这样像话吗？老了一手把我们三个带大，是，老了有问题，嘴贱，手狠，心毒，记仇，埋汰。怎么了？咳什么呀？有问题还不让说了？人家有问题说，没有问题你们在这瞎说什么呢？姥姥，你怎么来了？
5: 在那儿。
0: 看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样了。以前咱三个在一起一模一样，你再看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正品，高仿，9.99包邮吗？来，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11: 我时间久一些，100个。
0: 非常好，你？
13: 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零，10个。
0: 也不错，你？
14: 我也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一。
0: 零呗，一个都没有啊！
14: 姥姥，我快了。
0: 你快什么？你快吃炸了呀！我告诉你哈，贾小倩儿，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斐，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11: 是，
12: 师姐。
11: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斐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15: 上班去了。
11: 哎，这是什么呀？
15: 毛巾。
11: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15: 烧鸡呀。
11: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15: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11: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15: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
12: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
14: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9: 呀，小倩呢？
14: 你没看着我吗？
9: 我以为是树呢。
14: 你讨厌。送你一个礼物呀。
9: 我不要。
14: 你要呗。啊，
9: 不要。
14: 你要。
9: 我真不要。
14: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9: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14: 你没带毛巾哈。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9: 什么？
14: 我给你叠个鸡。
9: 小倩，
14: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9: 你要干嘛呀？
14: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9: 有个铁盆。小倩，
14: 彩晨，你怎么不高兴了？
9: 哦，没有。
14: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9: 没破呀。
14: 我帮你缝上。
9: 哎，不用，
14: 来，我帮你缝上。
9: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4: 我想给你叠个鸡。
9: 叠什么鸡呀？
14: 彩晨，彩晨，
13: 姥姥。
0: 你在那干什么？
14: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0: 小斐让你把人家哭了啊？
14: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0: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11: 小倩， 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12: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11: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12: 那倒没有。
11: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

0: 是谁？
1: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0: 你坏！
1: 哎，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0: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1: 这……
0: 嘘，你听。

0: 闹。
1: 猜猜我是谁？
0: 我摸摸啊，二叔啊。
1: 女的。啊，
0: 我好好摸摸啊。粗糙的皮肤，咱舅妈。
1: 是我。呀，
0: 小倩呐。
1: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0: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1: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0: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1: 有我在，你怕什么？
0: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1: 你听。

0: 小健，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健，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腰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我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这个说法真浪漫。彩晨，你相信有人会因为爱情而死吗？
0: 我信呢。你呢？
1: 我才不信呢。
0: 哎，小倩，快看，月亮快圆了。
1: 快圆了吗？
0: 是啊。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哎呦喂，你说这鱼咋下的没完没了的呢？哎，
1: 这什么事儿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悬不楞登的呢？
0: 咋的了？
1: 那鱼怎么还能下的没完没了的呢？
0: 你看看，
1: 你没看天气预报啊？
0: 没看。
1: 咱们这儿这一个礼拜就下两场雨。
0: 哪两场雨啊？
1: 头一场是礼拜一到礼拜三。
0: 第二场呢？
1: 礼拜四到礼拜天。
0: 哎呦我的妈！礼拜吗？你是
1: 你说现在全国各地都下雨，咱们这要不跟着下点，不显得咱们太不合群了吗？对不对？以后还怎么在一起玩耍？
0: 行了行了，你别贫了。你说外边下这么大雨，孩子们没回来，不得挨浇啊？我这心呐、啊，像油煎的似的；我这肝啊，像火烤的似的；我这老肠老肚子像水煮的似的。
1: 看见没？我老伴儿就是一碗羊杂汤。哎呀我的妈呀，咱们那孩子多大了，就算赶上雨了他不会找个地方避避雨，就在马路上蹲着让雨浇着。你生的孩子是娃娃不是蛤蟆。
0: 范爷爷，别给我提
2: 范爷爷，范爷爷，范爷爷，你家有伞呗？
0: 那你这孩子下雨上别人家借伞呢？你家没伞呢？
2: 俺家伞是新的。
1: 你真是你爷孙子，这辈子净可别人家霍霍。
2: 你家有雨衣没？
1: 雨衣你大姑父上班穿走了。
2: 有塑料布没？
0: 那么那天你爷领个扔破烂的划拉划拉都卖了，说没用。
2: 塑料布卖的干哈呀？啊，你们家留下的这些东西啊，没有一样是有用的。小米粒这点正好往回来，外边雨下那么大，门口桥洞的底下那水得老深了
0: 啊！
2: 他还不会游泳，呛着咋整？哎呦我
0: 这冷东西，
2: 就这有用？
0: 哎，那加锅干啥呀？你这孩子
2: 不能挡雨吗？
1: 说挡雨挡雨，那下点薄是渗湿。
2: 为了爱情，暂时拉倒，再见，不用送了。
1: 哎呀，你说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二？
0: 你才二呢，外边下那大雨，你不知道啊？
1: 哎呀，
0: 啊，孩子们出点啥事你不心疼啊？赶上不是你生的了。
1: 对，咱家这仨孩子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生这么老些，全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0: 我告诉你出点啥事我跟你没完，老东西。
1: 哎呀哎呀，
0: 别说这，哎呀，
3: 行吧，干啥呢？还不打片呢？人大下雨天的没事闲着在家打孩子，你俩干啥呀？没事打我老爸妈，你是不是猴闲猴闲的？哎呀我去，
1: 哎呀哎呀，这什么呢？
0: 二美丽儿
3: 啊，
0: 你可回来了。
3: 哎呀妈，你看你着急着的，我没事儿，不用担心我。
0: 我不是担心你，我惦记小米粒儿，怕他出点啥事儿。看着那小妹儿没呀？
3: 没看着。他能出啥事儿啊？你咋不担心担心我呢？
0: 你多大了？你都成家了，你小妹儿还单身呢。你说你这当姐姐的，你咋就不知道惦记惦记你小妹儿呢？啊？
3: 妈，要我说你就是偏心眼子，整天小米粒儿你老姑娘的，你看你二姑娘教的。
0: 不是
3: 吧？
0: 你这么说话，你觉得没良心不？啊，我咋偏心眼子了？缺你吃还缺你喝了？那刚才那王小倩来说，外边那雨下的哗哗的，桥洞底下那水老深了。你说我那老姑娘要让水泡了，可咋整啊？
3: 咋整啊？妈，就有两种整法，一种呢是整成泡芙，第二种呢就是整成小米粥。你看你得意哪种？
0: 我说你还跟妈贫呐？啊？哎，你说那水那么深，哎呦我的妈呀，那要掉下水道里冲走了，可咋整啊？
3: 那可就完了
0: 啊！
3: 现在那下水道修的那老远了，
1: 嗯，
0: 有多远呢？
3: 怎么跟你形容呢？如果从咱家门口的下水道下去
0: 啊，
3: 估计出来就是鲅鱼圈了
0: 啊！
3: 那沿海城市，阳光、沙滩，还有海鲜呢！
0: 哎呦我的妈呀！哎，老头子你别说，
1: 嗯，
0: 要真冲那边的没啥危险，吃顿海鲜也行哈。
1: 不是你到咱这是咱的地盘，是咱们吃海鲜、啊、那地方是海鲜的地盘，谁吃谁不一定。

0: 没事儿，就我老姑娘长那么多心眼儿，是吧？我分析，她一不能叫水冲走了，二不能掉下水道。现在呀，说不定在哪棵大树底下避鱼呢。
1: 啊！我的妈妈呀！你的这个想法太高级了啊！前两天我们就有一个同事就在大树底下避雨，就听哭嚓一个大闪电，人飞了，但手机电充满了，你说神奇不？
0: 哎呀，二姑娘，你可别吓唬我呀！这还叫神奇呀？这也太吓人了！不行，我得给我老姑娘打电话，我好好嘱咐嘱咐她。哎呀，
2: 充满了吧？
0: 我的老姑娘啊，完了完了完了，不是让水给冲蔫了，就是冲到半一圈了，要不然就是喂海鲜了。
1: 我的妈呀，我逗你玩呢，
0: 逗我玩的啊？啥时候了你还逗我玩啊？
1: 你别急眼别急眼，我给你找去行不？我给你找去。
0: 你回来，你去了我就不担心了。你不是妈身上掉的肉啊？这仨孩子哪个不是我身上掉的肉？哎，
2: 那我去吧，我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0: 哎，站住站住，你说你那两条腿哈，关节炎那么严重，一出门就得让雨把你拍趴下。你回来回来。
1: 哎呀，我说你俩，
2: 哎呀我的妈，你那一身风湿还不如我呢。我去吧。
0: 还是我去。
2: 哎呀我去吧。
0: 我去吧。哎呀，瞅着没等出门就趴下了。
2: 你瞪眼巴瞎了，这叫趴下啊？大屁墩这是坐下，狗吃屎才是趴下了。哎呀，
0: 快点把你爸
1: 趴呀。哎
0: 呀，起来起来起来，
1: 这大体格摔一下。哎呀，
0: 就是，我说老东西呀，你就别逞能了，你也不是钢筋铁打的啊。你说外边那么大的水，万一你出去刷衬底了可咋整啊？哎呀妈，哎呀，
1: 哎，妈，我回来了。哎呀，
0: 老姑娘啊，老姑娘啊。哎呀，
1: 妈妈妈，咋的了？你哭啥呀？说话呀，爸，你看欺负我妈了？
2: 打你下生到今天，你看见我欺负过他呀？你这屈死我了！现在我一肚子都是屈啊！
1: 妈，你别哭了，你跟我说你咋的了？
0: 我怕我的小米粒儿变成小米粥啊！
1: 啥小米粥啊，别哭了妈，我寻咋的了呢。妈，我跟你说，刚才我回来的时候把那雨下太大了，都下冒烟了。完我就在那桥洞那儿避雨来的。
0: 是吗？
1: 哎呀妈，你们都不知道那桥底下那水老深老深的了，妈都快没我腰了。哎呀，老了车了，倒着吧，嘎就灭火了。哎呦，我这时候我就看见我大姐夫领着物业那帮人来了，然后就那就帮着疏通下水，然后还有的帮着在那推车啥的。我一看我也不能在这当瞅着是吧？
0: 就是，
1: 我就在那帮着推车来的。哎呀，
0: 妈，看着呗，看着呗，谁养的姑娘像谁？妈年轻时候就爱帮人推车。
2: 是，可爱推车了。那时候你姥爷吧养个驴车，后来驴死了，他不推哪行啊？
1: 随我妈呀。
0: 这孩子
1: 完了，还有好多老人小孩啥的回不去家了，我还搀他们回家来的。
2: 哎呀，这点像我，我年轻时候就爱搀人回家扶人过马路啥的。
0: 拉倒吧，人家有个孕妇舔个肚子冷事冷事的，好容易到产院门口了，这家气儿灯似的过去就把人扶回去了，结果把孩子生家了。
2: 省不少医疗费。
1: 哎呀，别乐了，给你打半天电话干啥不接呀？哎呀，
2: 是啊，不接电话呢？
0: 你咋不知道我妈惦记你呢？
1: 电话啊，电话，我帮人推车，不方便拿，放王小倩那儿了。
3: 什么劲儿？什么劲儿？什么劲儿？什么劲儿？你看，这啥？这啥？这啥？哎呀，我
2: 天哪！你这小子挺有创意啊！人家都用这锅糊苞米，你挺好，糊车牌子卖。
3: 还糊地瓜呢？这是我在河里边捞的。
1: 爸，爸，我问你，你不知道啊？王小倩今天表现老好了，
4: 是不？
1: 刚才他也一直在那帮人推车来的，完了还帮人家把那掉水里的车牌子全捞上来了。王小倩，你今天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

0: 那个还是小米粒表现好。我和小米粒比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 哎呦，
2: 还谦虚上了。行了行了，别谦虚了，快学学我老姑娘在那个地方咋表现的。
3: 对对，说说我老姑娘的表现。
2: 对，
0: 学学。此时此刻，我想为她做一首诗。
2: 好啊，
1: 有学问呢。
0: 闪电劈不垮你那婀娜的身姿，雨水泡不透你那美丽的面颊，下水道冲不走我可爱的小米粒子。
1: 没词儿了，
0: 范爷爷，我啊不下去了，帮我整一句吧。
1: 我帮你添一句啊，那个，你就是那雨中绽放的爆米花。
2: 拉倒吧，那不还是碰夫弄了吗？
3: 行了行了，这回孩子都回来了啊，放心了吧。
2: 我呀这回可把心放肚子里了。
4: 哎，对了，小夏，咱俩赶紧把这车牌子拍了照片发朋友圈，好让车主来认领啊。
2: 对对对，
4: 把手机给我。
0: 我怕你手机进水，给你放塑料袋里了。给啊，
1: 你小子他妈养鱼呢。
2: 王小倩，
0: 哎呀妈呀！哎，小米粒，小米粒，赔你个行吗？哎，
4: 什么？你站，你站，
0: 赔你一个！
4: 站那儿，跑啥呀？我是想说，今天这大下雨天的，手机进点水不正常吗？哎，是吧？再说你又不是故意的，过来，
2: 你看我老公，
4: 拿你手机拍不就完了吗？
0: 我手机呀？啊，怕进水放家了，我肩不。

0: 哎，闺女啊，帮爸爸参谋参谋，穿哪件合适？这种事儿我没干过呀。
1: 爸，你先跟我说，你到底是去相亲还是去感谢的？
0: 感谢呀。
1: 那就穿平常穿的吧，自然一点。你就是去表达一个感谢，没必要穿那么精神。而且我觉得宋老师不是那种肤浅的人。
0: 呀，他毕竟是你老师啊，对吧？我作为家长去了，我得穿得差不多，有点礼貌啊。
1: 别拿礼貌说事儿啊！你到底是去相亲还是去感谢的？
0: 感谢呀，这不都是为了你的事儿吗？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啊？
1: 爸，你脑子乱了。人家宋老师是抱着相亲的目的来的，你呢是抱着感谢的目的去的。你说我去，人家宋老师得怎么想啊？
0: 这样啊，我琢磨琢磨啊，琢磨琢磨。
1: 是去感谢的。

0: 老爷，有个突发的情况，得跟你说一下。我媳妇儿的亲戚啊，这突然从国外回来探亲来了，其他的亲戚呢也都来了。你说十多年没见面了，没办法，所以今天这个时间呢，我只能安排给他们了。
1: 没事儿，老队长，咱们可以改天再去。您跟您爱人先忙，我都没事儿。
0: 行，那这样，改天呢，你到我们家来。 我让我媳妇儿给你做顿好吃的，好不好？
1: 哎，那我可得吃她亲手做的抹茶馅的点心啊！上回吃完了，我一直念念不忘呢。
0: 行行行，没问题啊，到时候到家来吧啊，就这样。
1: 好，再见，老队长。

0: 喂，
1: 哎，佳佳，
2: 刚才吴局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吴局也给我打电话来着。
1: 那我倒不知道。
2: 哎，佳佳，我是这么觉得的啊。组局的人虽然不去了，但是咱俩别扫兴。我觉得咱俩要不要聚一次？
1: 哎，你先别着急
2: 拒绝我呢。你一直在推辞我，我每次说出去一块吃顿饭嘛，你就不去就不去。这次你别再推辞了，好不好？
0: 那行，反正今天也没什么别的安排。
2: 答应了，太好了。那时间和地点你定还是我定？
0: 你来定，定好了你发给我就行。
2: 我就知道。行，待会儿见啊。

0: 行吗？
1: 行。
0: 好，那我去了。
1: 去吧。
0: 对了，那个饭我做好了，在冰箱里。哎呀，
1: 行了，老干妈，想想怎么跟宋老师聊。
0: 那，我真去了。我可真去。
1: 哎呀，行了，老干妈，你快点吧，磨磨唧唧的。快！
0: 哎呀，不对了，忘穿拖鞋了，不是忘换鞋了，你可激动的，你，好，别忘了自个热热饭啊。
1: 拜拜。我爸终于去见宋老师了。
0: 你好，我是林大茹。哦，
2: 林警官，你好，又见面了。
0: 好，坐。那天的事儿，谢谢你啊。哦，
2: 不客气，我们做老师的就应该秉公处理。不过，我还是希望孩子们以后遇到事情不要那么冲动。
0: 是，那天多亏了你啊，当着我的面儿拦住了他们。
2: 换了你，我也会拦住你的。赵阿姨给我看过你的照片，你比照片上年轻多了。
0: 是吗？你也年轻啊！你别说，你们这当老师的啊，气质就是好。吃点什么？
2: 不用了吧。其实我就是想，我们能在公园散散步就行。这个地方的菜挺贵的。
0: 还好吧。其实我今天就是。特意想感谢你，这儿的菜能接受。
2: 林警官，我觉得我们已经过了华而不实的年纪了。我们如果能朴朴素素的过日子，我觉得就挺好的。
0: 我点菜，来。好，谢谢。
3: 欢迎过来，这个点儿都这么多人，咱再来晚点就外边排队去了。
2: 林警官。
0: 你看你爱吃什么？
2: 其实我都行。你看这个行吗？这个呢？
0: 行。
2: 行。哎，再点个这个。
0: 可以。
2: 好，那这样我们就够了。
0: 好，来。点好了。
4: 法式小羊排，咱俩肯定行。
2: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书，我呢更喜欢经典文学。现在网络上那些小说吧，特别复杂，情节有的又很扭曲，乱写什么的。我还是喜欢这些经典文学，经得起推敲。
0: 对，宋老师是教哪个学科的？
2: 数学。
0: 真没想到。
2: 数学和文学不冲突。
0: 对，就像我们当警察的，喜欢下厨，也不冲突。
2: 真幽默。
4: 因为我懂你，所以我点什么你必须吃什么。
2: 一年这孩子也怪可怜的啊，这么早就没了妈妈。你又当爹又当妈的，也挺辛苦的。你的妻子去世这么些年，你就没想再找一个吗？
0: 哦，开始的时候呢，想找一个，但是后来呢，我又怕孩子受委屈，啊，现在呢，我们爷俩是习惯了。你要说家里再来个新人的话，还真不习惯。
2: 哦，是这样。
0: 哎，宋老师，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说吧，我们坦诚相待。
0: 其实吧，我今天不想来相亲。嗯，我个人的问题，我也不想这么早的考虑。今天请你来呢，就是单纯的感谢你。
2: 啊。哦，是这样啊，这样也挺好的，挺好。我们交个朋友，这样也挺好的。嗯，就算是交个朋友，我也想开诚布公的问你一下，你这么多年就没有过动心的吗？

0: 看来是有过，那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就是有点好奇，我就是想知道你喜欢的人是什么样的。啊，这个人吧，挺犟，挺拧，很多人还挺怕的。当然了，这个人的心呢，还不错啊，可以说。
1: 简单，你看这个。
0: 在工作上呢，那是一把好手啊，但是在生活上呢，那是一塌糊涂。哎呀，那个，没事，我上个洗手间。

0: 长春路上那个为了争遗产几个亲戚打起来的案子，周二要处理了，记得公示一下，让要来旁听的人带上有效证件，做个记录。
1: 好，好。
0: 传销那案子，组织的人不是被拘留了吗？先放出来了，你盯着点，别又死灰复燃。
1: 好，好。
0: 那人看着不错呀，叫什么名字啊？
2: 宋如，教数学的。这不小心滴上了。
3: 回来了。林哥。
4: 哦，
3: 你也来这儿吃饭啊？
4: 哦，是跟一个朋友。
3: 哦，哎，佳佳，快来。林所在这儿。
5: 林所啊，
3: 这么巧，吃个饭都能碰着，太有缘分了。
5: 这二位是？
2: 哦，我给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两位所长，这个呢是于佳所长，这个呢是陈林所长。这是宋如老师，教数学的，小年儿他们学校的。
0: 宋儿你好，我叫于佳，我跟老林是一个所的。
3: 哦。哎，你们要是没吃好，要不咱一块儿吃啊？
0: 别啊，人家两个人吃饭，你又不拿自己当外人
3: 啊？对，
5: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还没开始吃呢。要不然一起吧。正好多认识几位林警官的朋友也挺好的。
3: 你看宋老师都这么说了，我觉得咱就别客气了。你快别说话。
6: 服务员，服务员，哎，麻烦您把那桌的菜都给我并到这边来。
7: 好嘞。
6: 啊，好，谢谢啊。那
5: 我去拿包。
6: 啊，对，我也拿下包。
5: 那坐这儿吧。啊，来。
3: 他女朋友吧。
8: 不是，瞎掺和什么？
3: 瞎凑热闹，快点儿！
6: 来，姐，佳佳，你坐里边来。哇，林哥，你看《孤独六讲》啊？
2: 什么讲？
3: 《孤独六讲》。蒋勋的书嘛，这不是摆着呢吗？
2: 哦。这人宋老师看的
3: 哦，嗨，宋老师平时会看一些蒋勋的东西。
5: 嗯，对。
3: 好，孤独六讲其实挺好的，我觉得里面这六种孤独还挺有共鸣的，看起来。
5: 我更喜欢他写的《给青年艺术家的信》，我觉得那本书写得更深刻。
3: 哦，那个我也看过，但是那个其实调动感官的，反而我更觉得他对孤独这种美的这种视角让我觉得挺好的。佳佳。这六种孤独中间啊，有一种孤独叫语言孤独，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在一个喧嚣的地方，想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没有人能够听得到。啊，这外人看来好像有种这种无病呻吟的感觉，但实际上只有咱们自己能知道你有多痛。
5: 无病呻吟，我们去看吧，莫里埃的。
2: 莫里埃？
5: 啊，
2: 这名怎么那么熟啊？
0: 你认识啊？哪个所的？
2: 是那个
3: 林哥，他们逗你呢。莫里埃，17世纪法国的戏剧家，话剧什么《吝啬鬼》呀，《伪君子》都是他写的话剧。
2: 哦，话剧啊，
3: 话剧。
2: 我不太爱看，我喜欢看歌舞啊。你们去看吧。
3: 哎，佳佳，咱要是有机会应该去看看《无病呻吟》，非常经典的戏剧作品。
0: 行啊，那就看呗。
3: 那宋老师，我们去看方便吗？
5: 方便呀，我有好几张票呢。啊，林警官，一起去吧，我们都去。
2: 啊，我不看了，你们去吧。
0: 你拿什么架子呀？不就看个话剧吗？
2: 我是怕值班。
0: 我给你放假。
2: 啊，你们还是去吧。
0: 宋老师，您是哪人啊？
5: 哈尔滨人。
3: 啊，您哈尔滨人啊？哎呀，真是，我姥姥当年就是支援北大荒那边过，现在东北那边还有人吗？
5: 哦，
0: 哈尔滨我去过，冬天那个冰雕、冰灯、特别美。
5: 对对对对，
0: 是吧？
5: 嗯，还有雪雕，也很美。
3: 那宋老师，您现在住哪儿呢？
5: 金城路。
3: 什么小区？
5: 金色阳光，
3: 住我隔壁啊，那太好了。待会儿吃完饭正好，我可以送你回去。
0: 有你什么事儿啊？人家老林送，
3: 一脚油的事儿。哎，我可以先把你们俩送回去，我再送宋老师不得了吗？
0: 哦，不用不用不用了，都不用。

0: 用送了。
1: 没事，都又不是外人，不用客气。
2: 老林，你真差劲，请女朋友吃饭也不给人送回家。
3: 你也挺差劲啊，你男朋友送你回家，干嘛不让你男朋友送啊？
2: 我家离这儿近，我吃饱了，我溜达溜达。
3: 我也吃饱了，溜达溜达。哎，本来说好了不是跟吴局见面吗？怎么陈所来了？
2: 怎么啦？我不能跟他吃个饭啊？
3: 那，我随口一说。
2: 吴局今天有事儿。哎，这老师不错呀，是赵大妈给你介绍那个吗？你要真心给小年找个后妈，哎，我觉得她很合适。
3: 李所，在这之前呢，我不认识这个宋老师。这不前两天到小年学校处理事儿吗？正好他在处理，处理的不错，很得当。关键是啊，他替我挡了家长们的拳头，我为了感谢人家，请人吃饭。
2: 这么巧啊，正好又是赵大妈给你介绍的，缘分啊。
3: 缘分谈不上，巧，确实是巧。刚才你也见这宋老师了，人家是个文人，你看人家看的书都是孤独六讲，看的信儿那都是莫里哀呀。我跟人家不在一个频道上，我倒觉得吧，这陈琳跟他挺合适。你看他俩吧。
2: 行，你自己还没着落呢，你就张罗着给别人当红娘。哎，你跟那个刘小小什么情况啊？都上家吃饭去了，那以后我去你那儿吃饭是不是不太合适了？
3: 你拿我打岔是吧？那是小宁那天碰上小小了，才把他叫到我们家的。我跟你讲啊，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小宁高考的事儿，我没心思想别的。
2: 老林，你长得一般，还挺招人啊，一个接一个，带喘气儿啊。
3: 哎，对了，那个赵大妈是不是也给你介绍了一大堆？我建议你还是看，还是去，这种事儿呢，它是个缘分。
2: 你打住，你少操我的心，我自己心里有数。
3: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2: 你第一句就跑调了。
4: 把人直接给我抓了！你警校学的东西哪儿去了？东方小区丢了八九辆车，难道小偷都是留着自己骑吗？他总得销赃吧？这明显就是团伙作案！你好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人给抓了，医生怎么着？单兵作战，身手千阳，你还给我大草惊蛇了！

0: 您是想说我笨，说我自作主张吧？反正您说什么都是对的，这次我真是给索利丢脸了。
1: 知道自我批评了啊？好啊，有进步。工作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也可以理解。你看啊，你花了那么多的钱，又费了那么多的精力，为什么这件事儿没搞定呢？小齐啊，
2: 哎，
1: 这是防盗指南，一会儿呢，你到一下东方小区居委会，把这个下发下去啊。另外，发动我们居委会的大爷和大妈，让他们帮着宣传和张贴。最重要的，你要去卖电动车的销售点和维修点，重点查看一下有没有最近卖二手电瓶的可疑人员。
2: 不是师傅，您这太老套了，八百年前的招啊。
1: 老套吗？

0: 犯案的基本程序啊，万里长征第一步。
1: 哎，你就不这么做，送你一个字儿，懒。
2: 我可真没偷懒啊，那东方小区我来来回回跑多少遍，又是画地形图又是做笔记的，天天拉着保安在那巡逻，所有的监控都是我自己亲手安的。
1: 行，那这样吧，你替保安去巡逻，让保安替你来上班，省得你白天打瞌睡。
2: 那我也没耽误本职工作。
1: 你记住了，你是个警察，要办的案子很多很多，你把精力都放在这一个案子上，那别的案子不办了吗？这个案子拖的时间也太久了吧。
2: 那这事儿是不是得一个一个办，案子也得一个一个办吧。我认认真真把我手上的案子给办好了，这没错啊。
1: 走，

许小杨，你们带上一组，控制住一楼，剩下的跟我上二楼。行动。

0: 记得啊，抓住一个人还不行，你最好是啊找到他的窝点，这叫什么？顺藤摸瓜，一网打尽。
1: 早找着了不告诉你，让所有人看着我跟傻子似的，天天跟着保安撞见。你诚心想让所有人看我笑话是吧？
2: 你要觉得诚心，那就是诚心。我是诚心想让你上这一课。怎么样，学到点什么了吗？
1: 能学到什么呀？磨嘴皮儿，磨鞋底儿，走访询问，大浪淘沙呀。
2: 这是我们民警的基本功啊。你连这个基本功都没有，你还当什么民警？
1: 我有我的办法，我干嘛非要跟你一样啊？浪费时间做些没技术含量的活。这次这事儿啊，我要琢磨琢磨，我也能干成。
3: 老林，徐峰，你们俩说什么呢？进来说。坐。齐峰啊，你知道什么叫团队合作吗？总想一个人独挡一面，你这种个人英雄主义逞能要逞到什么时候啊？这次是个小事儿，如果碰到一个大事儿，你一个人能收得了场吗？你把你不服气那个劲儿你给我收收，别觉得整个派出所就你齐峰一个人有本事。自己有缺点了别人还不能说，人老林都这么苦口婆心了，你怎么还那么不知味儿，真费劲。
1: 我就想不明白，是不是只有老林的工作方法才是金科玉律啊？我们是团队，但不能所有人都变成老林吧？不能有创新吗？反正我不会变成他。
3: 你是想独挡一面啊，还是对你师父有意见？
1: 都有。
2: 哎，玉锁，在这个问题上呢，是我这个做师父的没做到位。小七啊，正好今天玉锁也在啊，当着玉锁的面，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出来，如果是我做的不对的地方我一定改正。
1: 我有一说一有话说二，工作上咱们一直有分歧，但生活上我更不能理解你。就拿刘晓晓这事儿来说，你不喜欢人家干脆点拒绝啊，拖拖拉拉到现在不给个痛快话，你让人小姑娘怎么办啊？
2: 是这样啊，玉锁，关于这个刘晓晓的这个事情呢，一我是个男同志，二呢我比他年长几岁，其实这个事儿呢我也跟他谈过，但是这个同志呢很执着，我也理解，年轻人嘛有自己追求爱情的自由是吧。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啊和生活当中保持一定的距离啊，那么久而久之他对我的这种情感就会冲淡。
1: 久而久之就这么拖着这么耗着呀？刘晓晓是年纪小，时间耗得急，但您这么做你不觉得很自私吗？
3: 齐峰，有你这么跟你师父说话的吗？你给我冷静冷静。
1: 行，我冷静冷静，我请假。
2: 年轻人啊，气盛可以理解，冷静冷静也好。
3: 老干妈，你这外号真不是白叫的，人都快指着鼻子骂你了，你还这么跟温吞水似的。
2: 那于锁，你让我怎么办？跟他吵，跟他闹，剑拔弩张，面红耳赤，都是同事啊，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再说了，也不利于同志们之间的团结。
3: 你给我把这件事情处理干净，还有，把齐峰给我找回来，心病也得治好了。第一，不能影响工作；第二，不能影响同志之间的关系；第三，不能拖拖拉拉。

0: 怎么回事啊？于所怎么说的？
1: 于所是谁？一头盖脸一顿骂。
0: 你收拾东西干嘛呀？
1: 回家。
0: 回家？哎，这也没多大事儿啊，你回头好好跟于所说说呗。
1: 说什么说？
2: 怎么了这是？
0: 不知道。
3: 谢谢谢谢，实在抱歉。我实在想不到别的人了，只有想起你来了。
4: 有困难找警察，这就对了，找我没问题。哎，哪个管子坏了？啊，
3: 厨房的。
4: 呀，工具都在这儿
3: 啊。对，
4: 知道。啊，来，你该干啥干啥，我来吧。
3: 行，多亏有你了啊，要不然呢，我真是搞不定。
4: 这种粗活啊，就交给老爷们了啊。
3: 我给你倒点水啊。
4: 好。

0: 林警官，怎么样？能修好吗？
1: 马上，马上。
0: 啊，喝点水吧。
1: 啊，谢谢。
0: 林警官，好像你电话。
1: 哦，八成是锁的，帮我接一下。
0: 哦。
2: 老林，你在哪儿呢？你跟小娘都不在家吗？
0: 哦，我不是老林，我是宋如。啊，你是于所吧？啊，我们在一起吃过饭。
2: 啊，宋老师啊，

0: 修水管呢。
1: 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我转告他。
2: 啊，我是找他女儿小年，我不是找他，没什么要转告的。行，那挂了啊。
0: 啊，好。

0: 哎呦，好了，哎呦，修好了，太好了，谢谢。那什么，于总给你来电话。
1: 啊，
0: 他找你女儿。
1: 哦，好，这样，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了。
0: 哎，林警官，以后我能不能跟大家一样叫你老林呢？
1: 没问题啊，多大点事儿啊？大伙儿不都这么叫吗？啊，那好，老林，
0: 坐一歇会儿。那行，来，喝水。
1: 谢谢。
0: 老林，今天真是谢谢你了。别说谢呀，你这一说谢，这不外道了吗？嗯，那好，以后我就不提谢字。嗯。 那你以后也别叫我宋老师了，那我叫名字。好，宋茹。茹茹。好，好，好，好。嗯，留下来吃个饭吧。用你给我修好的厨房，我给你做几道家常菜。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家里啊还有孩子，
0: 让他一起过来吃啊。 啊，我也想，跟他多聊聊天儿，啊，虽然在学校啊，我们有机会见面，但是真的没机会好好沟通一下。我想我们以后可以好好聊聊，增进一些感情，这样呢，嗯。
1: 不用不用，宋老师，你的心意我领了，真的不用。
0: 老林。 我们都这个岁数了，我们可不可以简单一些，直接一些？我直说吧，这几天我也想了很多，我对你还是很有好感的。
1: 我想我们俩在一起，是可以把日子过好的，过得安稳、愉快。你这样啊，宋老师，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来找我啊，水管、厨房的、厕所的、阳台的，还有电灯啊，还有这个电器，只要有事你就找我。
0: 我明白了。
1: 哎。

扣子，这些东西有直接可以吃的，也有需要放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吃的。你爸是不是又没怎么回来啊？如果以后生活上遇到什么问题，就给我打电话。还有啊，天黑了就别在外面乱跑，起风。

0: 齐警官。
1: 哎，霍大妈。哎，刚好问您一事儿，您记不记得上次打架那小孩叫扣子？
0: 就那个打工子弟吧。
2: 对对对。啊，
1: 见着他了吗？
0: 自从上次处理完的事儿，我就没见他，是不是跟他爸回老家了？
1: 不应该啊，我刚才去他家了，他衣服什么都在那放着呢。
0: 也是啊。
1: 那您见过他爸吗？
0: 好长时间了，也没见着了。不过他爸倒是上次说了，也是想回老家吧，就不租这儿的房子了。嗯。哎，齐警官，我想问一下啊，像他们这种常住的流动人口，咱们派出所有登记没有？
1: 当然有登记了，但这事儿不归我管。行，那您先忙你的吧，回头您要是见着他，跟我说一声。
0: 行行行，
3: 好嘞。
0: 见他，我告诉你啊。
3: 好嘞，好嘞。哎，
4: 老林。
5: 哎，你别动！
4: 我
5: 站那儿，站那儿。下午开会，我收拾一下。
4: 哦，那个，我想跟你说。
5: 你别动！
6: 干嘛呀？
5: 你站那儿说。
6: 齐峰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咱犯不着跟他生气啊。你就当他是一个没有智商的低能儿。
5: 我也有责任。
6: 什么叫你也有责任呀？不是，老林，
5: 别动。
6: 怎么了？你每次都是这样，一遇到什么错误的事情发生，你就喜欢大包大揽，明明自己没错，还要硬往自己身上找错来，累不累啊？
5: 是这样啊，小小，那个小齐的性格呢，你是比较了解的，你们都是年轻人，好沟通，也好交流，是吧？你看，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呢？
6: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让我帮你去开导他？不是，老林，
5: 是这意思。
6: 我不去，这事明明就是他做错了，而且就他那牛脾气，我才不硬往上撞，不去。
5: 你试试呗，对吧？再说了，于所也这意思，让他早点回来。快速的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大局为重呗。

0: 你试试呗，对吧？再说了，于所也这意思，让他早点回来，快速的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大局为重呗。
1: 行，那说好了，这事儿我可不是帮他，是帮你。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那我先走了。
0: 好好。

0: 呀？
1: 证据？
0: 这有什么好玩的呀？
1: 啊，我没玩过。
0: 那你去玩啊，我看着。
1: 你是不是不敢啊？
0: 我小时候总玩，玩腻了。
1: 行，我买票去啊。

0: 我给你拍张照。
1: 拍帅点啊！
2: 笑一个呀！闭眼，闭嘴。对呀、啊。
3: 滚蛋！

0: 感受一次白马王子的感觉。
1: 我都快睡着了，
2: 跟傻子似的上上下下转来转去的。
0: 那我不是陪着傻子在里面转来转去上上下下的玩一次吗？
1: 我才是陪着傻子在这玩呢。
0: 你怎么回事啊？
1: 这人家都小孩在那玩。
0: 你就是小孩啊。
1: 带你去个可以思考人生的地儿，走吧。
0: 什么思考人生的？你带我来的这是什么地儿啊？哎，你慢点，等会儿我。
1: 下这儿多好啊，有山又有水，视野又好，空气又好。
0: 你现在开心吗？
1: 开心，挺放松的。谢了啊。
0: 你开心，我很不开心。咱俩说个正事儿啊，你说你以后能不能别像个孩子似的那么幼稚，就说不上班就不上班了，要多向我刘小小学习学习，这凡事呢要看开一点，成熟一些。
1: 得了吧你，小屁孩一个，你给我装什么成熟啊？谁拉着我玩旋转木马乐的屁颠屁颠？
0: 拜托，我今天又出人力又出财力又出物力陪你玩了一天，你现在应该用一些高大的词来赞美我，感谢我。
1: 刘小小同志，聪明伶俐，
2: 善解人意。怎么能跟我一般见识？
0: 那是。完了，

0: 完了，不够啊。
1: 行吧。
0: 行，为了表示感谢，晚上请你吃好吃的。
1: 今儿不行啊，今儿我着急会议交差呢。
0: 交什么差啊？
1: 还不是你师父老林担心你，所以特地的让我来。
0: 什么意思啊？老林让你来的？
1: 对啊，他怕你想不开，然后让我带你出来散散心，怕你一蹶不振。我觉得你是
2: 刘小小，你有病吧？
1: 我怎么有病了？特意请了一天假，说带他出去散心。就他那暴脾气，这说翻脸就翻脸，说把我一人撂那就撂那，我可劝不动他。哎
3: 呀，这小琪这么做是不对啊。不过呢，你也要体谅体谅他。
1: 我体谅他呀，我知道他是因为办案的事情心情不好，我一个字都没提。
3: 哎，你没跟他讲，是我让你去的吧？
1: 说，怎么了？哦，你是担心他吃醋啊？这不可能，我跟他说得很清楚，我和他只能做朋友，而且他也知道我喜欢你。
3: 这样，小小，咱俩的事儿呢，咱先不提啊。啊，当然了，我不是回避这个话题啊，咱们将心比心，你呢拒绝了小琪，我呢拒绝了你，当然了，我负主要责任。
1: 不是，为什么呀？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再试一试？没准我们相处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咱们俩挺合适的。
3: 哎，合适，确实合适，在工作上，那没得说，是吧？咱们是好搭档，好同事，好朋友。我岁数太大了，从年龄这个角度来讲，我都可以当你的爸爸了。你不会有恋父情节吧？你要说在工作上啊，咱没得说，但是在感情上，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4: 我要怎么当真？
1: 老林，你能不能别这么仓促的就做出决定？你看，警察这么难考，万里挑一我都考上了。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优秀，但你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我相信，我早晚有一天能够达成你心目中的那个样子。
3: 要不说你厉害吗？是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是呢，我心里有人了。
1: 我知道呀，就是相亲的那个宋老师嘛，大家都跟我说了，说你压根就没看上他。
3: 不是他，另外一个。
1: 什么意思啊，老林？你能不能别骗我呀？
3: 我能跟你讲，我这是骗你吗？你看啊，人感情这个心，他就这么大，他只能装一个人。多了他装不进来呀、啊！我建议你呀、啊，你把这个精力啊分散分散，啊，快刀斩乱麻。你还年轻啊！你看咱周围那么多优秀的小伙子，小琪优秀吧？你也优秀。你说你们两个优秀，
1: 可是我再优秀有什么用？我再优秀也不能让喜欢的人喜欢我呀！

0: 你咋？
1: 老林，你还是美人计呢，行不通吧？
0: 李嫂，你别说，挺奏效。
1: 拉倒吧，明知道人家是喜欢你，还非把他俩往一块儿凑。你要当月下老人啊？你不应该姓林，你应该姓刘。
0: 刘？
1: 柳下惠啊。
0: 你怎么也和那些小年轻似的，拿我打什么岔呢？
1: 其他事我不管啊，把你这个烂摊子给我收拾好，别影响工作。
0: 接个电话。
1: 接啊。
0: 断了。
1: 做贼心虚。
2: 娘，你猜我看到谁了？
3: 我看到你爸昨天晚上进了宋老师家，在里面待了好长时间才出来。
4: 你在哪儿看着的呀？不可能啊。

0: 啥事儿啊？
1: 哎，秦芳，在哪儿呢？
0: 啥事儿说。
1: 那个一会儿你我铁梅咱仨，我们俩陪你吃点串，喝点。
0: 行。
1: 得嘞，老地方啊。
2: 学校补课吗？我们要高考了。
3: 那补课也不能把孩子补这么晚呢。奶奶好久没见，看看啊。哎呦，看那小脸瘦的，那腿跟细麻杆似的。
2: 没有，
3: 这可不行，得跟你爸好好说说，给你加强点营养。
2: 您放心吧，我爸现在肯定在家给我做好吃的呢。
3: 小年，
4: 阿姨问你，你在家听没听你爸说他跟宋老师怎么样了？
5: 宋老师。我爸说宋老师人特别好，又长得漂亮，有学问，还特别讲道理。
4: 讲道理？哎，那是，人家是老师。哎呀，看样子他爸挺满意的。
5: 满意，特满意。
6: 燕儿啊，你说说你对宋老师你满意吗？
5: 我觉得宋老师人挺好的，不过呀，只要他对我爸好，我呀就没什么要求了。
6: 你可是蛮懂事的，就是话说的咋老气可凶的。
5: 那李奶奶、赵阿姨，我先走了啊。
7: 再见了，拜拜拜拜。
4: 这下啊，我就放心了。
3: 左小宋他妈呀还问我怎么样了呢，他说呀他们家小宋啊对老林挺满意的。
6: 那就好，
3: 我保的媒呀，那没有不成的。
8: 最近学习比较辛苦啊，来来来来来，多吃点维生素。
9: 谢爸。
8: 来，再补补钙。
9: 谢爸。
8: 小燕儿啊，以我多年对你的了解和认识，当你的眼神不敢正面我的眼神的时候，当你连续说谢谢的时候，就是有事儿了。什么事儿啊？
9: 没事儿，没事。
8: 有事儿你就说。是不是又跟同学吵架打架了？
9: 我没那么大火气。就是今天犯了个错误。
8: 什么错误？
9: 我骗人了，骗了赵大满。
8: 你说你这个孩子啊，我从

0: 小跟你说，对人要诚实，你怎么会骗呢？
1: 我就是今天放学回来的时候，在家楼下碰到他跟李奶奶了，然后他俩就问我，说你对宋老师满不满意？我就说你满意，我也说我特别满意。
0: 你这个孩子也是，我什么时候说过对宋老师满意了？我是说那方面的事儿。你再说了，你说这个话啊，你穿的人宋老师耳朵里边，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家呀？
1: 爸，但是这件事儿咱翻过来说，你说他们问我了，说你对宋老师满不满意，我要是说不满意，我也说我特别不满意，宋老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也进不了咱们家门，当不了我后妈，你说这话传到宋老师耳朵里头，他得怎么想？
0: 也有道理哈、
1: 嗯，
0: 看这个话是从哪个角度去说。你反正这样啊，我跟宋老师该说的话都说了啊，今后呢，不管见着谁，尤其是外人，咱不能说人宋老师不好，做人得厚道啊。
1: 那我这个不算是骗人犯错误吧？
0: 哦，算是善意的谎言。
1: 那现在换我来问问你了，你一个人偷偷摸摸的去了宋老师家？
0: 去了，但不是偷偷摸摸。快下班的时候啊，宋老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们家下水道坏了。我跟你讲哈，别说他，任何一个人给你爸打电话，我都得去。
1: 那只是修了下水道，就没干点别的？
0: 没有啊。哦，对了，这个期间你于大爷来过电话。
1: 我于大爷知道你跟宋老师在一块儿，那他肯定得有想法啊。哎呀，算了，先不说于大爷的事。那你就没跟宋老师聊点别的？
0: 聊了。哎，我是委婉地拒绝了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1: 哎，爸，这事儿办得漂亮，不糊涂。
0: 啊，你以为你爸提前进入老年痴呆了呀？吃饭。
2: 先给我来三瓶可乐，要冰的。
3: 好的。
2: 我要30个羊肉，30个牛肉，还要10个鸡翅，10个鸡脆骨，10个骨肉相连。等一下，10个土豆，10个藕片，1个麻辣小龙虾。好了，我点完了。你看你们要吃什么，自己点吧。
4: 你点的这都够10个人吃的。
2: 好不容易出来吃个东西，你还管我？
4: 叫你俩出来陪我喝点，你点什么可乐呀、啊？
2: 峰哥，就这家店，所有的饮料你随便喝，但你是警察，不能喝酒。
3: 你好，您的可乐。
5: 再加10个腰的吧，
4: 剩下不够再点。
5: 来吧。
4: 哎呀，一醉方休，
6: 不醉不归。
2: 我干了，你们随意。
0: 来来来来来，吃点水果。
7: 显得上升，然后也挣了更多的钱，也获得了更多的
0: 名。怎么了？
7: 啊，可是我……
1: 哎，爸，我在想一个问题。
0: 嗯。
1: 你说，虽然是你委婉地拒绝了宋老师，但是你就以你对他的了解啊，他会不会受到什么伤害啊？
0: 爸爸呢？是个老警察，阅人无数。你们那个宋老师啊，大眼

0: 就是一个善良的人，通情达理的人，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呀，说到事儿啊，爸爸还真是遇上了件烦心事儿。
1: 你怎么了？
2: 你别看了，快吃了。
3: 忙着回微信呢。
2: 谁啊？
3: 来，给你们看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小姐姐，怎么样，漂亮吧？
1: 这个就是那个温泉的时候你没去，然后出去聚会认识的那个姑娘。
3: 就是她呀，多亏没去，不然怎么能认识她呢？
1: 叫什么名？
3: 叫黎英，名字好听吧？
1: 来来来，给我看看。
3: 哎，您满手油，把我的女神都给弄脏了。
4: 真是，
3: 你说，你说她怎么就那么合我的心意呢？
1: 她合你心意，你合不合她心意？
3: 哎，
1: 想的太多了。
3: 瞧不起谁呢？我告诉你啊，起码我和他我们能聊上天，能交流起来，哎，这就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是不是？每天我们俩那微信来来回回能互相发好几百条，他只要一发朋友圈，我必给他点赞，底下你一言我一语的就这么盖楼，能盖好几十层，这叫沟通交流。
1: 大师兄，这个好吃，土豆。
3: 你讽刺我呢？
1: 我关心你啊。
5: 看我干嘛？
3: 我正想说你呢，你啊就跟我不一样，你这人就不会沟通，不会交流，你那小脾气一上来啊，谁你都不理。你看，不管是对刘小小还是对师傅，你都拒绝沟通，拒绝交流，这怎么行呢？
5: 师傅就不提了，就是刘小小啊，完全没办法沟通，跟神经病似的，哪根筋搭错了就发火，谁受得了啊？
1: 峰哥，我赞成你的观点，但是啊，你现在所有的不满都是源自于你不是他喜欢的那个人。来来来，喝一个，干了，快，快点儿！我敬你。
6: 谢雷，论胸口插刀的本事，你是咱们所第一。来，我敬你。
1: 好好跟我学学。干了啊！
6: 干了。
7: 什么？刘小小在派出所搂着你，当着于大爷跟齐峰的面说喜欢你。
0: 这个事儿啊，爸爸也有责任。开始的时候啊，我没当回事儿，结果这事儿一发生啊，我被动了，事闹大了呀。
7: 那你说，宋老师这边，你说没缘分，啊，刘小小这边，你又说不合适。那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呀？我这一天都是为了你好，你以为我真乐意家里面多这么一个人呢？多这么个人，你们俩是有感情了，我们俩有什么呀？不管合不合适，都得努力去适应对方，从对方身上找优点。嗯，当然了，要以后成了一家人，生活习惯和感情都是可以处出来，可以磨合出来的。
0: 小妮儿，爸问你个事儿啊，你是真希望爸给你找个后妈吗？
7: 我是真的打心眼儿里希望，关键是找谁。
0: 这样，咱抛开找谁不找谁，你刚才说那些话说得很有道理啊。你说爸爸要真给你领回来一个啊，要是对你好吧，我的心里还行，他要是万一对你不好呀，我这心里受不了啊。你说你俩关系处好了怎么样都行，万一有那么一点点风吹草动，爸爸夹在中间很难受啊，你理解爸爸的心吧。
3: 哎呀，我是差不多了。哎呀，哎呀，我说铁梅啊，你听哥哥一句劝啊，你这辈子要还想嫁人啊，控制一下你那日益增长的食欲。
5: 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铁梅挺好的啊。
3: 齐芳，咱还是说咱的事儿啊。

0: 觉得这回啊，跟师傅闹成这样，确实有点忘恩负义。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什么叫因为一个女人跟师傅闹掰啊？看不起谁呢？我齐峰就这点度量。我跟老林之间就是因为工作上有分歧，跟生活上一点关系没有。
2: 峰哥，这件事情上，我跟大兄站在一个立场。你看你现在，每天愁眉苦脸的，满身都是负能量，是不是？你要真的想追他，你应该改变一下自己，阳光一点，灿烂一点，是不是？哪一个女孩不喜欢满身正能量的男人呢？
1: 这李铁梅，你从哪得出结论说我要追刘小强啊？
2: 你不都表白了吗？
1: 我表白那天你又不是不在现场。
3: 喂，好，
4: 下午你们俩出来陪我喝点解解闷，给我劈头盖脸一顿说，真仗义。
3: 走，干嘛去？
2: 去哪儿？
3: 哥们喝大了，接来。
5: 哎，那个你早点睡啊，明天要来上班。
4: 单我买了。
2: 大师兄，你会不会劝人啊？我们今天来是为了让峰哥可以回来的。你说什么刘小小，还有你那个李小姐啊？
0: 你懂什么呀？我跟你说，齐峰这回啊，就跟工作没关系，就是因为刘小小。刘小小这心结他要不解开了呀，齐峰他就回不来。
6: 那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7: 那你希望你爸爸找个什么样的？
6: 我就知道，你说着这个不中意，那个不合适，其实心里面就是装着一个人。
7: 谁？
6: 于大爷。
7: 别别，不靠谱了啊！不靠谱了。
6: 我这说的可是真的，大家都这么觉得。而且啊，我也觉得于大爷最合适，也最适合进咱们家门。
7: 你觉得你于大爷能看上你爸吗？啊，你看你于大爷是吧，长得那么好，业务能力又那么强，条件又那么高，追他的小伙子又乌泱乌泱乌泱的。你再看看你爹，切切不够一点，捏捏不够一腿，剁不剁吧不够一盘儿。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这是。行了行了行行，这事不要再提了啊，好好学习。
6: 你自个儿琢磨琢磨。别自己骗自己。

珊珊，今天是我们认识第三年，在一起两年的时间，但是今天我想改变我们的关系，我不想让你再做我的女朋友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妻子。

0: 喂，
1: 是齐峰叔叔吗？
0: 扣子。
1: 齐峰叔叔，能不能帮我救救我爸爸？
2: 啊，扣子，你别急，你慢慢说，怎么了？啥事儿啊？
1: 我爸爸在工地上受伤了。
2: 行行行，你等我啊，我现在就过去啊。
3: 王阿姨来了。
4: 小凤，起来了。
2: 嗯。
4: 啊，我特地给你从盒马买了点点心，你吃点吧。
2: 我不吃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4: 哎，这不吃，这身体能受得了吗？
2: 没事儿。

0: 我是实在没办法才给你打电话的，在龙川我就知道你的电话。
1: 这事老家还有人知道吗？
0: 给我大伯打电话了，他说忙完家里的活就过来，让我再撑几天。
1: 你爸在工地上受伤，那工地上没有人来啊，有没有人赔钱？
0: 赔了，那天那个包工头把他送过来，说没有太大的伤害，除了手术费，又拿了1000块钱，让他好好养伤，说好了之后继续回去干活。
1: 一共赔了多少？
0: 一共2000多吧。我爸是不是伤得很重？是不是快醒不过来了？
1: 胡说什么呢？你爸的情况我跟医生已经聊过了，他现在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后续还得接受治疗，就算出院了也得养好几个月才能彻底恢复呢。这样，手术费、住院费我都已经交过了，你跟我说一下你爸的具体情况，到底在哪个工地上班，接下来的事你交给我。
2: 行，那我都交代完了，忙你吧。
3: 好的，先生。
4: 有事儿吗？
5: 有。你看吧，你呢有段日子没到家里吃饭了，我呢最近确实也忙，忙小年的事儿。小年儿哦，我想如果晚上你没什么事儿的话，到家吃饭吧。
4: 晚上我不去了，晚上我有事儿。
5: 明天，明天啊。你看你月月交伙食费不去吃太亏了。
4: 没事儿，伙食费嘛可以顺延，下月我就不交了。以后你要是觉得我去你们家吃饭不方便，你就直说，我们是同事又是朋友，我都能理解。
5: 什么方便不方便的呀？啊，不很方便吗？我家就是你家呀，你家就哦，虽然不是我家，但胜似我家呀。那是小年儿，
4: 那就是我自己不想去了。我觉得老上你家吃饭也不是回事儿。我要找小年儿，就让他爬层楼上我家来。
5: 不是，不是，你今天是怎么地了？啊？我哪儿做错了吗？
4: 没有啊，你工作上挺好的。
5: 工作上挺好。那就是生活上有问题了。
4: 生活上的事儿能不归我管，只要不影响工作，你就自己把握吧。
5: 哎，不，玉团儿，是这样啊，小小的事儿呢，那是没有的事儿，啊。至于说那个宋老师呢，我确实到过他家，我头下水道，下水道，啊，我该跟他讲的话我也都讲。

0: 交代完毕，你不用跟我交代，你跟小年说清楚就行了。
1: 不对呀，你怎么劲儿劲儿的呢？
0: 我怎么劲儿劲儿的了？
1: 你没劲儿劲儿吗？
0: 我有劲儿劲儿的吗？
1: 那你为什么不到我家吃饭啊？
0: 我觉得你说的对，我应该自己学做饭，我总不能在你家吃一辈子饭吧？

0: 想到你还挺招桃花的呀。
1: 那是，哥就是这么有魅力。啊，那小姑娘就是跟你们打架那个。
2: 哼。哦，懂了。以后我见着她，一定不给她好脸色。
0: 是稀罕。
2: 哎，不是，你们女生生气干嘛拿我出气啊？
0: 还不是因为你。
2: 他为什么生气？
0: 白痴，你到底是不是我们哥们儿啊？
2: 是啊。
0: 那我们跟王亚玲，你站哪头？
2: 我肯定站你们这头啊。哎，不过你们让我为了你们出戏把人打一顿，打女生多怂啊。
0: 谁让你打他了？你就不能跟我们同仇敌忾，你骂他几句？
2: 他特别坏。他很坏，
0: 白痴！
2: 我怎么了我？
3: 麻烦你了，你的事情我已经听齐警官说了，你是那个包工头找来的，没签合同，连老板的面都没见了。
4: 是，我们这些人都一样。你给我钱，我们基本上想不到其他的事情。
5: 所以你们也没有工牌、考勤表这些东西？
4: 没有，这工服都是我们自己的衣服，只是每个人发了一顶安全帽。哎，
5: 这就麻烦了。我们经常碰到像你这种情况，工人都是包工头找来的，承包方根本就不知道。再说，已经把工程违法分包给了包工头，其根本也就不会管。也就是说，都有哪些工人在工地施工，承包方根本就不知道，都是包工头管的呀。所以你们申请承包企业，要求工伤赔偿，这光是确认劳动关系就已经很难。
4: 那我这事怎么办呢？
5: 这样吧，我们先去你们的工地调查取证，希望能够找到有利于你的证据。但是以我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希望都很渺茫。但是还是有希望，你也别太灰心。
4: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

0: 哪个来的？5、4、3、2、1。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笑>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 一键看电视，
1: 兴趣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2: 上城歌，
1: 化繁为简。
0: 一键。

0: 这样吧，我们先去你们的宫殿调查取证，希望能够找到有利于你的证据。但是以我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希望都很渺茫。但是还是有希望，你也别太灰心。
1: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
2: 那我就先走了。
0: 静雯，有任何的调查结果，我会及时通知你的。
1: 好，谢谢啊。
0: 那我就先走了。
3: 谢谢啊。嗯。
1: 齐警官，我也谢谢你。您的事儿扣子都跟我说了，之前你给他留钱，我已经很感谢你了。可是没想到又出了这个事儿，你还帮我付了医疗费，我没钱我怎么还你啊？
3: 没事，钱的事儿你就别担心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养伤，等病好了，我就好好照顾扣子。年纪还不大，正是需要父爱的时候，你不能总想出去打工挣钱，让他一个人生活。
1: 扣子，这孩子不容易。他很小的时候我就出去打工了，把他扔给了他奶奶。奶奶去世后就没人管他了。我这不是寻思着把他接到龙城来上学，我也好照顾他。拼几年多挣点钱，在老家县城买个房子，做点小买卖，日子也挺好。可是谁成想啊，我现在这不成废人了吗？
4: 爸，你才不是废人呢。医生说了，只要你配合他们治疗，就一定能好起来的。到时候咱们就回家。
1: 回家。
5: 哎，你要干嘛呀？没完了是吧？
6: 你妈亲我同学。
5: 不是我想打他，那就太过分了，一而再再而三找我们。你看看这衣服都湿成什么样了，还怎么穿？
7: 就是他欺负你多少次了，
6: 我没看见他欺负你们，我就看他就王亚玲一两子。
8: 哥，怎么着还想来硬的？
7: 我告诉你们，我们奉陪到底。
9: 不行啊，不能让他们打起来，这马上就高考了。哎，
4: 他们就说说，不会真动手的。
9: 不行，万一呢？我得去找宋老师。
4: 哎，妮儿，
9: 哎，你告诉仁义他们别乱来，
10: 不能让他们再那么猖狂了，
11: 真是。
4: 哎，仁义。
12: 啊，怎么了？
4: 我觉得你们放学后要不算了吧。
8: 哎，你就别瞎操心了啊，这现在已经是我们男生的事了，你别管了。
11: 对，
8: 走，
11: 走吧。
4: 叔叔好，我是子轩。我们班男生放学后要跟别的班男生在东门小树林约架，因为小年儿。哎，不是，也不是因为小年
13: 儿。丫头，我这就过来啊，校门口见。你先帮我看着点儿啊。
14: 这是你刘叔叔，从今天开始啊，你俩轮班照顾你爸。
9: 为啥呀？我都干好几天了。
14: 哪那么多话？这事儿得听我的啊！现在老梁他辛苦你了，你先去看看病。有人设局我已经去过了，下午他们就会有人去工地调查。如果回头还有人问你什么的话，配合他们就行。如果他们要让你去现场配合调查，给我打电话，我陪你一块去。
9: 谢谢你，峰哥。
14: 没事。
9: 峰哥，你帮了我家太多的忙了，要没有你，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4: 行，你看咱妮儿人怎么样？送你回家，好好睡一觉。
9: 嗯，可是我爸又想来

0: 不认识那个刘叔叔怎么办？
1: 医生跟护士我们交代过，等你爸醒过来，他们就给你爸解释。
2: 他们人呢？
0: 去小树林了。
2: 走，上面去。人呢？
0: 我刚才明明看他们往这边走了呀。
2: 我给小娘打个电话。
0: 那我给人一打电话。哎呀，这不接呀？怎么回事？是不是已经打起来了？
3: 哎呀，打扰一下啊，有没有看见一群学生在这儿啊？
4: 哦，看见了，两拨人呢，都气势汹汹的。
0: 他们去哪儿了？
4: 刚开始吧，我还以为他们要打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没事了，全都走了，好像是进校门了。
3: 确定吗？
4: 确定，我看着他们进去的。
2: 好，谢谢你啊，大爷。
5: 哎，不客气，大爷。
0: 群人不会又去操场了吧？
3: 看看去。
0: 好。打架双方怎么打篮球了？哎，小娘在那儿，我去看一眼叔叔。娘，小娘。哎，你怎么来了？
2: 有事儿。啊。
6: 哎呀，别说小娘啊。孩子没有做错，他第一时间来找我的。
7: 你怎么把我爸给找来了？
0: 不找他找谁呀？你爸不是警察吗？再说了，你爸不是常说遇到事儿先找民警吗？
3: 真是给您添麻烦。
6: 添什么麻烦呢？我是他们的老师，你以后跟我别这么客气。
0: 完了，
8: 我今天回去肯定得挨骂。
0: 仁义加油！
3: 青小伙啊，个个生龙活虎的，
6: 青春期男孩嘛，就让他们在操场上撒撒野、出出汗，就算高考前的放松了。
3: 对对对。
1: 怎么样，收拾的你还满意啊？
8: 嗯，满意啊。
1: 你喜欢火影忍者？
8: 我一般，当时我班里的男生都特喜欢。这本书是我同桌送给我的，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哎，好想他呀，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1: 没事儿，你去了新学校，肯定还能交了新朋友。
8: 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变，什么叫回，什么叫去。火影忍者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有思念你的人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归处。我想归就是回的意思吧。我回老家，那里有思念我的人吗？要说思念，我奶奶和我妈都挺思念我的，我也不能到他们那儿去吧。
1: 我发现你这个小屁孩说话还一套一套，有模有样。怎么着，以后想当作家？
8: 作家？什么是作家？
1: 就是写书的。
8: 嗯，不知道。齐峰哥，
1: 嗯，
8: 你说我爸会死吗？当时我妈就是一趟一趟进医院，进一次医院状态就比一次差。
1: 不会的，别胡思乱想，你爸一定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我一定帮你们讨回公道。嗯，
9: 火影忍者里面还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活着本来没有什么意义，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可以发现更有趣的事情。比如你发现了花，我又发现了你。
8: 但我听不太明白。
1: 你当然听不懂了，你才多大呀。哎呀，你接触的东西还太少了，看见的东西还太少。你还没有真正去认识这个世界。

0: 是你现在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不断的去学习跟发现。等有一天你终于能够找到你热爱和喜爱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其实挺有意义的。
1: 爸，你生气了？是，不至于吧？那到最后不是没打起来吗？而且我觉得我今天做这件事儿处理得非常好。哎，老干妈，虽然这件事儿是对方先挑起来的，就算我错了，行吧？
2: 哎呀，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就能不能让我少操点心？
1: 能，我知道您最近啊烦心事儿多。
2: 我没什么烦心事儿。
1: 别，我呀可是您亲生的，那就跟您肚子里的蛔虫一样。您最近这心事儿这么多，都是因为宋茹老师吧？
2: 跑偏了啊。不过今天这个事儿，实事求是的讲，你处理的还是不错。嗯。但是啊，快高考了，以后少惹事儿，把精力还是要放在学习上啊。
3: 跑步呢，老林。哎哎，
2: 哎呀，李所 morning，
4: 你也挺 morning 啊，是晨练了。哦，对了，你交了年轻女朋友，是得把身体锻炼锻炼。
2: 呀，你别拿我打岔行吗？啊，我根本就没交女朋友，更何况没交年轻的女朋友。
4: 是吗？那你一副老当益壮的架势是要干嘛？
2: 强身健体啊。小年儿不是要高考了吗？高考不光考验孩子，还得考验家长，我得有个好身体给他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呀。再说了，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活动活动，想活咱就得动。
5: 走，佳佳。
6: 啊，走啊，林哥。嗯，
4: 你不去所里上班，跑这来干嘛？
6: 三件大事，陪你晨练，请你早餐，送你上班。
4: 我上班就两步路，用不着你送。
6: 我这不得抓紧一切时间培养感情吗？哎，对了，林哥，咱这既然都在一块儿，咱干脆一块儿去吃早餐，上班去多好啊！哇，出了这么多汗啊！你要不要回去洗个澡？
2: 是是是，我要回去洗。
7: 慢点，林哥。
4: 你慢慢的干嘛？你以后别来接我上班了，影响多不好啊！
6: 我就这么着守着，我觉得都挺危险的。我怎么都得陪着，抓紧一切时间，我不能松懈。
4: 你想怎么样怎么样吧。
6: 哎，不是，那
7: 先跑步啊！哎，
8: 车不要了，
7: 车不要了，车。哎，我先把门关上去，你等一下啊！你等等我，你慢点跑。

0: 来，
1: 林警官，好久不见。
2: 怎么今天有时间啊？
1: 啊，我们领导说让我走访几个派出所，看看有没有案件采访。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咱们派出所。顺便呀，给您带了个大红袍，知道你爱喝茶，尝尝。
2: 真有心啊，
1: 领导，你别误会啊，我现在对你就是单纯的对一个人民警察的崇拜，仅此而已，没有别的想法。
3: 师傅，东方小区有人报警，是一孩子，说他妈妈好几天不给他饭吃。
4: 这不是虐待吗？走，看看。
1: 送我一个。
3: 走吧。

0: 我们接到报案电话。
1: 警察叔叔，你们可来了，赶紧把我妈抓走吧。
2: 小明，你报的警？哎呀，不好意思，警察同志，孩子小不懂事儿，调皮捣蛋的，肯定是打错电话了。
1: 我没打错，就是我报的警，赶紧把我妈抓走。
2: 小明，你别闹了啊，消停一会儿，赶紧，消停一会儿。
3: 一看就是熊孩子胡闹，你说。
0: 是这样，我们是接到报案才来的，那既然来了呢，就得把情况了解清楚了。这个警到底是谁报的呀？
1: 我报的。
0: 你报的？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熊小明。
4: 你姓什么？
1: 你姓熊。
0: 那你今年多大了？
1: 13岁。
0: 13岁也不小了。小明，你知不知道报假警影响警察正常的工作秩序是要接受行政处罚的？那你现在还未成年，这个处罚呢就得由你的监护人，也就是说你的爸爸或者妈妈来承担。那现在我可就要把你的妈妈带回派出所了。
1: 赶紧把他抓走，烦死他了，成天唠叨，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能唠叨一整天。我爸还烦他，都想跟他离婚了。你快把他抓走，我明儿俩就清净了。
2: 小明，你看警察叔叔都被你骗到家里来了，你还闹？妈妈辛辛苦苦养你十几年，每天洗洗涮涮的，把你和你爸伺候得舒舒服服的。你爸要是和我离了婚，给你找个后妈，你看谁伺候你？你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1: 只要他不像你这么烦人就行。
0: 小明，这警是你报的，这责任你妈妈要承担，你也得承担，你也得跟我们回趟派出所。
1: 我不去。
0: 哎，不行，你必须得去，现在就走。
1: 妈，我不想去。
2: 警察同志，你看孩子小得慢慢教嘛，他胆儿挺小的，您别吓着他，吓坏了怎么办啊？没事啊。
5: 这是您儿子，别人啊没有义务处处护着他，他现在还小，如果以后长大了还要做出这种事情来，可是要刑事拘留的。
0: 是大姐，这教育啊得注重方式方法，这我们进屋没两分钟就能看得出来啊，您平时特惯着这孩子，这可不行，这他还是个男孩，您这么处处惯着他，长大可怎么办啊？
2: 小明，你看看你这孩子，净给你妈惹事儿，赶紧给警察叔叔和阿姨道歉，要不然他们就抓你去坐牢，赶紧的。
1: 要抓也是抓你，我还不到14岁呢。
0: 说这孩子小小年纪就报假警，还劝自己父母离婚，真不知道现在这些孩子怎么想。
5: 这一看啊，就是典型父母惯的，将来倒霉的肯定是他爸妈。
6: 像这种情况也不是个例了，我们下次的社区普法宣传活动就把如何教育孩子当成重要的课题。
7: 哟，生活品质提高了，喝上茶了。
6: 姐姐，我哪是喝茶的人呢，这是小小给了啊，对，来，给你了。
7: 小杨，这报告是怎么整理的？你是怎么把关的？请你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0: 佳佳，
1: 你怎么又来了？你在这儿值夜班吗？
0: 你看我给你买什么了，排了3个小时的队才拿回来，快快快，哎，香不香？
1: 是挺香的，我不吃夜宵。
0: 早餐嘛。
1: 陈琳，我累了一天了，我想赶紧回去休息了，你回去吧。哎，别别别，干嘛呀？
0: 你累了一天，我知道，不用你说话，我说你听。

0: 帮你放松一下吗？
1: 陈琳，我跟你说实话吧。
0: 你说。
1: 我心里早就有喜欢的人了。
0: 谁呀？
2: 老林啊。
0: 真是老林啊。
2: 哎，你说话雨佳，你别这么瞪着我，你敢不敢告诉我说就是喜欢老林？
1: 就是喜欢老林。怎么了？不行吗？
2: 不行。哎，老林是挺好的，林哥的业务能力都很强，我认。
0: 而且在管辖的社区，那些叔叔阿姨，尤其那些大妈们都非常的喜欢他。但是呢，
2: 他不是你瑜伽应该喜欢的类型。
1: 那我瑜伽应该喜欢什么类型啊？
2: 我这样的类型啊。
1: 嘘，你扰民了你。我服了你了，什么事儿都能往自己身上扯。
0: 你喜欢他什么？你能说出来吗？
1: 我喜欢他需要理由吗？
0: 当然需要。我喜欢你，我就有理由，我就完全能说出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
1: 四。停！我就是喜欢他，没有理由。
2: 那小娘呢？小娘都多大了？你们将来在一起生活，你没想过他管你叫什么？那么多的问题。
1: 小娘我也喜欢。
2: 太抬杠了。
1: 我就是想对小娘好，想看着她慢慢长大。你这不是给我的吗？你怎么吃上了？
2: 你让老林去给你买去。
1: 这人真小气。
2: 哎，老林怎么行
1: 啊？不知道。
2: 我有一发光的点。能帮你试探试探老林，他是不是也喜欢你？嗯，
3: 人社局的人怎么说啊？
4: 我昨天啊，跟工地站工友打了电话，他们愿意帮我证明，而且呢，这个包工头人还算厚道。也愿意证明我跟他们的劳动关系，但是不承认我这个伤是在他们工地发生的，也不愿意帮我办理工伤鉴定手续。但是人社局的人也说了，即使他们愿意配合，这也是一个开始。如果将维权整套的一个程序走完，大概需要3年6个月左右。最长的还可以达到6年，
3: 这么久啊！
4: 昨天工地的人给我打电话了，说给我加10000块钱私了。反正10000就10000吧，总比没有强。
3: 你没答应他们吧？
4: 我说让我再想想。
3: 不行，这事儿不能私了，你还有后续的治疗呢。还有扣子的生活费，10000哪够啊？
4: 齐警官，说心里话，我在这真耗不下去了。请您，我这个事儿您就别管了，之前孩子的事儿，现在我的事儿，我们已经欠你太多了，我还不了啊。齐警官，过几天我哥哥来，我就让他把扣子带回去。
5: 爸，你不走吗？
4: 孩子，不能耽误你，你得回去上学。你大伯现在已经在帮你办理插班的手续了，爸爸走不了。医生说还要做康复治疗。
5: 不，爸，你不走我也不走，我要陪着你。
4: 等你大伯来了再说吧。

0: 来参观一下我的舞蹈教室。当当当当当，进来。怎么样？
1: 可以啊。
2: 你去。春天，你平常就在这儿练舞呀？太艰苦了吧，啥都没有。
0: 这是练舞的地方，又不是 KTV， 你还想要沙发果盘伺候着呀？挺好的。我先去换衣服啊，你们两个看一会儿。
3: 得嘞。
4: 进来。
5: 玉嫂，一会儿我去买菜，小娘呢想吃黄焖鸡翅，你想吃点什么？
4: 你们吃吧，我今天晚上有约会。
5: 吴局啊？
4: 怎么我除了吴局就不能有个年轻的帅的男的约我呀？
5: 行行行行，和谁啊？
4: 牛总，
6: 我回来了，来接你。
4: 来接我？
6: 咱不说好了吗？等我回来一起吃个便饭，聊聊国外的见闻啊。
4: 不是啦。
5: 玉川，那我就先啊。
4: 别，你先别走。那个牛总，如果是工作上的事儿，你找我或者找老林，找小许、小杨都行。
7: 不是工作上的事儿。
4: 那什么事儿啊？
7: 我身边的人啊，还有嘉义城同事都觉得咱俩挺合适的，我也觉得挺合适的，是不是林总？
5: 那个，我去买菜啊，你们继续。哎，娘儿啊，啊，不回来吃饭了？你干嘛去？哦，
7: 我也想过了，在我们老家啊，应该是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饭，互相认识一下。当然了，那我父母啊都在老家，马上过来也不太合适。
4: 等等，刘老板，这不是现不现实的问题，这简直莫名其妙啊！你是不是误会了？
7: 我误会什么了？
8: 哦，对不起，打扰你们了，还聊呢，时间来不及了，抓点紧吧。
4: 马上。
8: 啊。
4: 是这样啊，咱们之间啊一直都是工作关系，以前没有超越过这条线，将来也不可能超越。不管你有什么误会，我希望你把这个念头掐灭。我还有事儿，你先忙吧。
7: 那我先走了，改天见。
3: 马总啊，
9: 奇怪了，误会了，我得再反省，不应该呀，我差哪儿了我？

0: 谁啊？
1: 别瞎猜。
0: 不是，我没猜，我问你这谁啊？那么紧张干嘛呀？
2: 好，
0: 不问了，不问了。我跟你说一下正式的计划哈，我订了饭馆，然后呢，咱们去吃完饭，10:20来得及的话，再去看一场电影。
1: 老林又不在，我们这戏演给谁看啊？
0: 你等老林看见在的时候，咱们再演就来不及了，咱们得提前入戏才行。
1: 我明天还上班呢。
0: 说的就跟谁不上班似的，我也得上班。那问题是，谁呀？那是？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刚才说话我都听见了，我不是故意要听的啊，但是你这么跟他说话，他容易得罪人，而且呢，不是你俩到底什么关系？你这么跟他说话，他怎么了？
1: 跟你差不多吧。
0: 跟我差不多。不是，我觉得是他，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人我不知道他呢？
1: 你到底还吃不吃饭啊？
0: 我吃啊。
1: 我换衣服去。

0: 哎，我饿了。我饿了。
1: 是知道了。
0: 我饿了。
1: 你饿了呀？楼下不是有快餐店吗？要不你先去吃点。
0: 那你呢？
1: 我不饿。小年儿这不正跳着呢吗？我学学他，别陪陪。
0: 他用得着你陪吗？你以为你是谁啊？
2: 怎么了？
1: 我可没找他。
2: 你这一天天……
1: 哎，不是，
2: 赶紧的，
1: 干嘛呀？
2: 追他去。
1: 等会儿。未来会将更加绚烂。

0: 萱萱，萱萱，
1: 萱萱，萱萱，
0: 萱萱，楚子轩，接了吗？
1: 没人接啊。你给他打一个电话，
0: 那不一样，你的都不接，能接我的？他要不就是打车回家了，反正他那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明天就没事了啊。
1: 不是，你到底怎么把他惹生气了呀？
0: 我真没惹他生气，他就说他肚子饿了，反正饿肚子的人，你像脾气都挺不好的。哎，你饿不？
1: 我。
0: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你饿不饿？我问你。
1: 有点。
0: 走，请你吃饭去。哎呀，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我来我来我来。
1: 萱萱到家了，给我们俩来个信儿啊。
0: 哎，想吃啥呀？
1: 都行。
0: 那都行，想吃啥？
1: 萱萱到家了，给我们俩来个信儿啊。
0: 喝粥。
1: 大晚上喝什么粥啊？
0: 吃面。

0: 哎，怎么卡了一下？
1: 哎，这个毛怎么？
0: 你跟着，跟他走，跟他走。
1: 哎，
0: 对对对。

0: 不丈夫，我儿子来了，来来儿子，儿子，来来来，我不给大伙介绍一下啊，我儿子，老城派出所的警察，
1: 是吧？
0: 硕士研究生，
2: 儿子真帅。
0: 哎老赵，我跟我儿子凑会儿茶啊，你上初三害啊。来来来来，
3: 你先忙着，我来一段。
0: 有什么事说？
4: 有点事。
0: 往里边喝茶。
4: 啊，不喝茶了吧？我长话短说，那个公司以前有个姓郭的女律师，叫什么来着？
0: 郭子梅。
4: 啊，对对对，还在公司吗？
0: 离开公司很多年了。哇！在社会上搞公益呢，干得不错。电台报纸总报道她。
4: 我那所里有点事儿，我能找她帮个忙？
0: 没问题啊，我让秘书联系一下。找到联系方式，我马上给你。
4: 谢了吧，
0: 多大点事儿啊！
4: 你回去唱吧，我还忙，我先走了。
0: 哎，等会儿，听完这段，礼貌啊。
4: 行。你唱的比你差点意思。
0: 我们不是一工，他唱花脸，我唱老生，你得训训了啊。
4: 训训。
5: 蒙恩重，亏我。

0: 谢谢你送我回家。
1: 哎，你别跟我客气了。嗯，
0: 基本礼貌嘛。
1: 嗯，怎么说呢？虽然咱俩是假谈恋爱给老林看啊，我还挺珍惜这段时光的。
0: 其实你没必要陪我演这戏。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佳佳，我是自愿的，而且我很幸福。
0: 行，我上楼了。
1: 怎么想？等一下。
0: 干嘛？
1: 老林在那倒垃圾呢，你看。最好的机会，但是别动啊。此时此刻，我可希望老林能多倒会儿垃圾。咱俩同时这些年没。

0: 早了，
1: 真早了。
0: 行，谢谢你啊，走了。
2: 我要怎么当真？

0: 早一个。
1: 早
2: 早。
0: 哎，铁妹，你不觉得咱鱼所今天气色有点不太一样吗？看着还挺漂亮。
1: 有吗？
0: 有吗？有啊。
1: 她不一直挺漂亮的吗？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呀，鱼所、霸王花，全所公认的事情啊。
0: 那你不觉得这朵霸王花今天多了一点女人味吗？
1: 我没觉得呀。
0: 铁梅，嗯，我跟你说，我可听说昨天晚上是木兰的陈所接鱼所下的班。所以说这女人呢，
3: 你俩干嘛呢？背后八卦领导是吧？800字的检查，下班前交给我。
0: 师傅，
1: 师傅，我没说。
3: 你也800？
1: 都是你。
0: 错了，您太急了，这。
1: 大早上那么倒霉。
0: 你好，
4: 你好，
0: 都找一下郭子梅。
4: 在的，这边请。
0: 快来。
4: 你好，
0: 谢谢。
5: 芳芳，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这么高，你要不说我真的不敢认你了。没想到你当警察了，没接你爸的班。
6: 我从小就有个当警察的梦。
5: 王东的这个案子，你回去告诉他，我们接了。
6: 行，谢谢郭律师。
5: 农民工的这个工伤维权的案子，我们之前做过很多，而且也有了一定的经验，我们一定会做好的，你放心吧。
6: 在整个过程结束之前，我会解决他们的所有问题。
5: 那你是要好人做到底吗？王东的这个案子可是很复杂的，你不能够因为一时的冲动而热血沸腾，做出超出你自己能力范围的这个承诺。
6: 放心吧，郭律师，我没问题。
5: 行，齐凤，
7: 你能这样帮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
5: 我相信你选择警察这个职业一定是出于一种对公益和法治的追求。
6: 我就是做了一个人民警察应该做的事儿。
5: 好吧，我希望你能够坚持你的追求，你知道这并不容易。
8: 报道。
5: 嘿，这小丫头，这儿不是你公安局，我也不是你局长，喊什么报告啊？
8: 田小姨，这是我给你写的专访报告。嗯，他要是没什么问题，明天我就发表。
5: 好，我看看。
6: 这是你小姨啊？
8: 对啊。怎么着，齐大警官，找我小姨是有官司在身啊？
6: 你怎么说话呢？什么意思啊？
8: 什么意思啊？
6: 盯着我看是什么意思啊？
8: 我是觉得

0: 一直面似冷酷，见面就跟我互怼的齐峰同学，突然有点让我刮目相看。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齐峰吗？哎，你是他哥呀，还是他弟呀？
1: 这样想夸我呀？别拐弯抹角的夸。
0: 哎，这要是夸你，应该说心肠柔软，心地善良，不张不扬地干起了扶弱济贫的公益事业。
1: 差不多是这意思吧。
0: 那我是不是应该瞬间变成曾经被你救过的那些迷妹？细蕊、杏花、枪林。
1: 神经病吧？
0: 谁神经病啊？就说你帮扣子他爸这个事儿，跟你在派出所穿着警服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工作性质有什么不一样？可你倒好，偏是要和老林赌气，脱掉警服，还请了长假，就背着我们所有人偷偷摸摸地干了这个事儿。
1: 那不叫赌气，我和老林就是在工作上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存在差异。我又想着回家自己一个人
0: 静静的自己一个人思考，是自己做错了还是老林做错了？齐峰，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正，这是好事儿，请继续保持。我觉得扣子这个事儿我也能帮上忙，我可以请相关的媒体对这类型的事情做一次深度的报道，然后让社会的舆论导向正确的这一方。
1: 没错，挺好的，谢谢啊。
0: 别动啊，保持住。
2: 干嘛呀？
0: 笑。哎，好。

0: 说他怎么不接电话呀？
1: 不知道。
2: 十三次，打几个电话就想让姐原谅你，想得美。十四次，行吧，姐就宽宏大量一回，你打十六次我就原谅你。
3: 哎娘，哎，你看那个，这谁拍的呀？不是，这谁传到网上去的？

0: 师傅，您最近的出镜率可有点高啊！
1: 师傅，这偷拍的人跟上传的人是一个人，你好好想想，当时现场都有谁啊？估计啊，就在这人里面。
2: 我知道是谁。
3: 那知道就好办了，把他找出来。

0: 批评教育，让他赶紧删了。
1: 是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
2: 那更应该批评教育。现在的小孩子趁着三观还没有定型，赶紧给他纠正过来，不能纵容。
0: 对，师傅，

0: 哎，小娘儿，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1: 方便啊。
0: 啊，那个我在网上看见视频了，就是你爸打人那个，怎么回事？
2: 不是，你听我跟你说啊。
0: 啊。
2: 那是他录完之后污蔑我爸。

0: 能看看孩子伤心吗？哎，妈妈，你先别激动啊。
1: 作为孩子的家长，我们是真心实意的向你赔礼道歉。我们能不能看看孩子伤的情况？
2: 看什么看？我家闺女被你家孩子打成这样，到现在在医院昏迷不醒，你还有脸来？我告诉你，姓林的，我要到法院去告你，找媒体揭发你，看看你们警察是怎么欺负我们小老百姓的，太欺负人了！你们打一次还不够，跑到班级里边追着打，你们是不是觉得没人惩罚你们了？
1: 亚玲妈妈，你的心情我非常的理解，我也是做父母的。你这样吧，现在当务之急最重要的，咱得给孩子治病，不是啊？
2: 那行，孩子的治疗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这两天我也没上班，还有我的误工费。对呀、啊，还有这两天来来回回的车马费，都是你的事儿。
3: 吵什么吵？别吵了，这里是医院，别的病人还得休息呢。
1: 这样吧，你冷静冷静啊，我明天再来找你。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2: 这两天孩子的住院押金你得给我2000，一分钱不多要你。
4: 我们今天没带那么多现金，这你先拿着，明天一块给你啊。
2: 可以手机支付吗？
4: 他手机没电了。
2: 你
5: 那你爸现在怎么样了？
6: 能怎么样啊？到医院看那个女生去了呗，气死了。
7: 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还有最后一节课，我先挂了。
5: 啊，好，
1: 医生啊，那你说说这个孩子现在情况怎么样？
8: 这个呀，我还真不太好说。刚开始孩子送来的时候，他妈妈哭天喊地，非说孩子已经昏迷了。所以我们就准备抢救，但是他妈就拦着不让，谁要是动一下就跟要他命似的，大喊大叫。您说这不检查怎么治病啊？而且人家还非要进 ICU 病房，这 ICU 病房是给患了重症需要抢救的病人准备的。实在没办法，就给人家解决了一个单人病房。就这样人家还不满意，还说我们医生冷血，说我们医生不救死扶伤。实在没办法，到现在呀，我就只能给他开一瓶葡萄糖。警察同志，这件事儿您得赶紧解决，马上处理。他们不但影响我们的正常工作，而且还占用了公共的医疗资源，对那些真正需要治疗的病人来说也太不公平了。
4: 明白了，给医院添麻烦了。
9: 这个王红梅，她要不做检查执意就要索赔的话，那他就涉嫌诈骗。等他冷静冷静，我把这道理跟他说明白了，他也不会非往死胡同里钻。
1: 你说这短短的几天啊，小年儿两次跟人打架，你说这孩子这个火气怎么这么大呢？
9: 要不是王亚玲上传视频误导网友，小年儿也不会那么冲动。
1: 你看啊，最近啊乱七八糟的事比较多，而且件件吧都跟我有关系。你说会不会影响咱们所的生意啊？
9: 你别想这么多，先把小宁的事解决了再说吧。
10: 哎呀，碰上这种人啊，你们说怎么办？这要平民老百姓，要心里有火了，还能动动手撒撒气什么的。可咱不一样啊，咱是警察，就穿的这身衣服，那就得讲道理，就得忍着。
11: 这些人跟他讲道理，他也不听啊。
10: 是啊，让人郁闷的不就在这儿呢吗？看老林，这不是心脏病都要憋出来。
12: 说白了，他们就是想要钱。
10: 不光想要钱，还想让老林挨处分呢。
11: 那你们说，小年这丫头怎么一点都不长记性啊？
10: 嗨，反正就是什么荷尔蒙啊、肾上腺素啊，

0: 学习压力大呀，青春期这呀那呀的什么的，也可以理解吧，都从那会儿过来。
1: 我觉得我们得想办法帮帮老林。
2: 爸，我又给你添麻烦了。
3: 你这个孩子呀，从小到大还真不怎么惹事儿，也挺乖。哎呀，现在倒好，都18了，成人了，哎，开始惹事儿了。什么意思啊？把从小到大没惹过的事儿都补回来是吧？
2: 不是，那你说，你看王爱玲办那事儿，那您根本没动手，她还造假视频污蔑您，那我忍不下这口气。
3: 咱先不说她的事儿，爸爸呢是个民警，抓了很多犯罪分子和犯罪嫌疑人，这其中呢有很多是未成年人，也有很多刚刚成年的人，都是因为一时冲动酿成大祸。当然了，你那么做呢也是为了爸爸好。那你知道不知道爸爸最担心的是什么呀？
2: 知道呀，怕我受伤。
3: 这是其一，爸爸最担心的呀就是你那个浮躁的情绪，说急就急。当然了，也不怪你，也不知道怎么着，这个社会上的这些人呐，脾气就那么大，啊，说发火发火，说生气生气，而且不计后果。犯事了吧？等他一冷静下来，他就后悔，后悔有什么用啊？哪有后悔药啊？
2: 但是你说有一些人啊，那他做的那些事儿也没有犯法，也没有触犯什么治安条例，那警察也管不了他。但是呢，他就是在你面前恬不知耻的刷存在感，那怎么办呀？
3: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啊，你登山的时候鞋里边掉进一个小石子儿，你能因为这个小石子儿就不登山了吗？
2: 不能。
3: 吃红烧肉的时候你发现了一个蟑螂，你能因为这个蟑螂绝食吗？
2: 不能。
3: 是啊，所以遇到这种事儿一定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啊。老话不是说了吗，一失足成千古恨，咱何必去变成那个小石子儿、小蟑螂去给人添堵呢？
2: 你这是偷换概念。
3: 我这是打个比方。
2: 你这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我算看出来了，您呢为了教育我，那真是什么方法都用上了。
3: 行啊，看出来就好。
2: 不过呢，你放心，我呀是不会成为你说的那个小石子儿、小蟑螂。我就是最近压力有点大，释放一下就好了。
3: 咱能不能商量商量，等你释放的时候冲我来行不行？
2: 哎，那不行，你是谁呀？你不是我老干妈吗？是吧？
4: 你好，
5: 你好，
4: 我找一下高三一班的王老师。
5: 好，请进。
4: 谢谢。
6: 真没想到啊，我们的学生能做出这样的事儿。
7: 也就是说，视频里发生的事儿，当时你们二位都在场。
8: 当然，当时现场很多人，我跟宋老师都可以作证。
7: 那你们能不能给我出一个书面的证明？
8: 可以啊。
7: 谢谢你们，宋老师，你能不能再给我介绍几个当时在场的学生？
8: 好，但是他们现在正在上课，下课以后我给他们带来。
7: 谢谢你啊。
9: 呀，撞人了！
10: 咋回事啊？
11: 大爷，您没事吧？大爷，大爷扶你起来了。
12: 兄弟，撞人了这是？
10: 啊，好姑娘，大爷撞了，看吧，大爷撞了。
13: 你们别瞎说，我没撞他，是他自己窜出来的，吓了我一跳。
11: 你这姑娘，人大爷都撞成那样了，你赶紧扶着他上医院吧，
14: 都起不来了，
15: 太厉害了，现在。
13: 你们都是一伙的吧？我躲他躲的都摔着了，你们看这么大一口子，他自己往这儿一逃，说是我撞的，我没撞他，这就是讹人。
9: 哎，你怎么说话了？撞了人不负责，
16: 这姑娘太没素质了。哎，快掏点钱，让这大爷赶紧去医院包扎包扎。

0: 检查检查。
1: 我没撞他，我凭什么给钱？
0: 你不撞人了，让你赔钱了，赶快道歉。
2: 你赶人家扶人家上医院吧。
1: 你们刚才都没看到，是他自己往这儿躺。
0: 我自己，我们大家这
3: 么多人都看着，你俩都是我们自己。你先回去，我过去看看。回去。
4: 喂，回。
1: 不是我撞的呀，就是他自己讹我，我没有钱。
0: 现在大爷已经躺在这儿了，你现在拿上这1000块钱。
1: 我没有撞他，你自己说我什么时候撞你了？
0: 姑娘，我跟你说好啊，我们大家都看好了，你今天要是不给这个老头这个钱哈，我们谁也不让你走。走。
3: 哎呦，老熟人啊，又受伤了。他这个病我能治。
0: 你大夫呀？
3: 我不是大夫，我胜似大夫。眼熟吧？哎，咱俩这是第几回见了？上个月就在那边有这事儿吧？
0: 你谁呀？别瞎掺和啊！
3: 先闭嘴。上回见面的不光是我，还有交警队的两个同事，对吧？你非得说人家把你给撞了，结果调出监控录像，车开得很慢，是你自个儿躺下的，对吧？
0: 说啥呢？说啥呢？你认错人了吧？哦，那电动车就不能撞人了？那跟汽车撞人都是一回事吗？
3: 你闭嘴！你闭嘴！你可以啊，交警队的奖一个月能见你6回呀、啊，6回呀、啊，啊，回回倒地，见钱就好。你俩是同伙吧？搭档吧？
0: 啥搭档？你警察呀？
3: 对啊，我是警察呀。
0: 警察管这闲事儿？
3: 碰瓷儿是闲事儿吗？这个闲事儿我还就管定了。
0: 好，这闲事儿你管吧。
5: 哎，你不能走！
0: 不是干嘛？我不认识他，我是你同事，我是路人。
5: 不管你认不认识啊，人家警察在这儿呢，有什么事情说清楚再走。
6: 就是，
0: 你们是什么人呀？你们
3: 什么人？人民群众。
1: 谢谢你啊，警察同志。今天要不是你，我就被他们逼着给钱了。
3: 好人还是多。哎，一凡，来一下滨湖公园，这个地方有两个碰瓷的。
7: 哎，仁义，
8: 喂你，
9: 你怎么样？你爸打你没？
7: 没有，他呀还给我买冰淇淋吃呢。哎，老班什么态度啊？
8: 还能什么态度？
9: 生气呗。哎呀，娘，确定好像出事了。
7: 出什么事儿了？
9: 特别奇怪，
8: 给我发了一堆语音，莫名其妙的。
9: 说什么？说什么？我不在乎他，还骂我是白痴。哦，对了，他给我发了几张满手都是血的照片。
8: 待会儿我发给你看看啊。
7: 啊。
9: 好好好好，拜拜。
10: 师傅，
3: 把这俩人带回所里。另外那个女同志受伤了，看看要不要到医院。哎，
10: 好。
1: 爸，爸，萱萱自杀了。
3: 啊？

0: 小王啊，去福泽小区308。对，有个孩子啊，可能要自杀，马上啊！
1: 你是白痴吧你？你打车呀？
2: 我兜里就5块钱，大姐。
1: 到地方给钱，我给。
2: 行行行，挂了。

0: 走路看着点，
1: 对不起，没事吧？
2: 他不接电话呀？
3: 没事，幸亏任意报告的及时。
2: 他那个笨蛋，上课接到的微信，下课才说，至少耽误半个小时。
3: 你放心吧，我让所里的同事先过去了啊，
2: 没事。师傅，您再快点行吗？

0: 双额，满是泪滴，摔得抚摸我的心，当看的戏还记得 all the sky is the test of motion teardrop in my eyes control give me her
1: 姑娘姑娘等会儿
2: 啊，
1: 你的钱不对啊。
2: 对呀、啊，我给了您三张五块。
1: 哪儿三张？明明两张，还短一张。来来，快！
2: 我肯定给了您三张，您看看就掉地上了。
1: 哪儿地上哪有？我说你这人有意思吗？因为这五块钱值当耍赖，我这小本生意。
2: 我真的给了您三张五块。
1: 哎，你这可不行啊！我告诉你，你这说什么也不行啊！你赶紧给我补齐了。
2: 老板，你别喊
1: 啊！你快点，快点。
2: 好好，我给你。
3: 色狼为什么会对我下手呢？我也没有很漂亮，然后也没有穿得很暴露。
4: 这大部分的色狼挑选的下手对象都是看起来比较内向和胆小的，这样性格的女孩即便是受了欺负都不敢太去反抗和揭发。
1: 哎，你这是买东西吗？你至于的吗？你
4: 这会儿干嘛跑？
1: 这姑娘，
5: 什么意思？
1: 看到吧？
5: 啊，这女孩怎么回事啊？
1: 哦，刚才那个
5: 啊，
1: 买水果多给了五块钱，我说退给她，这个走了您去。
5: 那你给我呀？
1: 啊，
5: 送过去。
1: 干嘛给你呀？你这
5: 我朋友。
1: 啊，你说朋友就朋友，那你把她叫回来，我亲自给的。
6: 这，哎呀，好在是虚惊一场啊！这样，你们俩先回所里。
7: 没事，林嫂，主要呀就是怕孩子出点事儿。
6: 是啊，现在这些小孩啊，没轻没重，你又不能打，你又不能骂。
8: 行啊，楚子轩，你现在还跟个没事人似的，是不是？我们多担心，你知不知道？

0: 我那是鼻血，你们自己瞎猜，怪我太欺负人了。我也没有报假警，报警的不是我，脑补太多是病，得治。
1: 是病是吧？得治是吧？你是不是流鼻血？你血流成河，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血流成河。
2: 你干什么？放下！

0: 你干什么？你要再这样，我就报警了。我是齐峰，老城派出所齐峰，你不记得我了？你不会是来抓我的吧？
1: 你又没犯什么事儿，我抓你干嘛？倒是你，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没有。如果你有什么难处。 或者有人伤害你、威胁你，你可以找我。我的事儿不用你们管。哎，你住在我们片区？
0: 你怎么知道？
1: 车牌上写着呢。我是我们片区的民警，我有权利和义务为了片区的安全负责任。你要真遇到什么事儿，你找我，我帮你解决。
2: 这刀子好玩是吧？啊，你说拿刀子吓唬吓唬他，万一伤了别人，伤了你自己怎么办？你
3: 心里有数。
2: 你有什么数啊？啊，
1: 前两天给你们班那个叫王雅玲是吧？
2: 嗯。
1: 打架了，你这叫心里有数啊？今天又拿个刀子在这比划，这叫心里有数啊？
2: 那是他先吓唬我的，那我真以为他自杀了。叔叔，我错了，我以后不敢了，勇于认错，坚决不改。别说人家，你也这样，你想想吧，啊，你最近的表现，你说你们这些孩子呀，啊，年龄也不小了吧，也快成人了吧？ 怎么老想着自己呢？就不想想别人的感受呢？你就说你吧，你发这种照片啊？啊，你发这种照片干什么呀？好家伙，你这一发不要紧，都来了，连人警察都来了。
4: 我半路差点被车撞了，
2: 你听见了没有？ 差点被车撞死，他要真撞死了，孩子，你负得起这个责吗？叔叔讲这些话呀，不是危言耸听。我本身就是个警察，我办了多少这样的案子，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3: 听听啊，好好听。
2: 有你什么事儿啊？啊，我还没说你呢，拿把刀子在这儿。
4: 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说怎么办？嗯，你不都说是万一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不知道啊？
3: 爸呀，你要这么说，那我真觉得有点夸张了。那我们都得那么小心的生活吗？走在路上怕摔死，在家里待着怕被砸死啊？
4: 是啊，叔叔，你要真像你这么过日子，那不累死也先得吓死了。
3: 嗯，
4: 不是，小年不是这意思，他就想。 吓唬吓唬轩轩，那个叔叔，你别生气。
5: 叔叔，我们真没事了。

了，算了算了，走走走。

0: 你真能找事儿！
1: 就是，你说你跟我爸说那话干嘛呀？啊，什么叔叔，我们没事了，你不跟我爸找赌吗？
2: 不是，怎么是我说那话？人家也不那么说，我能接这话吗？
1: 我就是想不让叔叔生气。
0: 你说那个什么，你出车祸那事干嘛呀？
1: 我这不就想气气他吗？
3: 还有女儿，你说你拔刀干嘛呀？吓死我了！那叔叔看着当能不生气吗？
2: 我怎么还成小娘的错了呢？
1: 对呀，那是你先假装自杀，你把我们都吓到了，我们才过来的好不好？
2: 是。
1: 不是，那人家你看那照片，你们都清楚，你爸爸警啊，要不是你先事儿能闹这么大吗？
2: 我这不担心你吗？我。
1: 哎，对呀，你说你看到照片之后，你不好好核实，你发给我干嘛呀？
0: 躲过你的时候，你不是还
1: 怎么办？
2: 你老公打的，
3: 他失业一年多了，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就对我摔牌子摔碗，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自己搬出来住。可是上一次，光明他居然报了警，把我又抓回去了。这一次我是偷偷跑出来的。我刚刚搬到金瑞园小区，其实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认出来了，马光明他又报了警，他又要来找我了。
2: 你老公叫马光明？
3: 对，但是光明其实不是什么坏人，他也挺可怜。
2: 你不觉得你现在比他还可怜？你有打算这么继续过下去？
3: 我是想暂时避避风头，已经托人给他找工作了，只要找到工作也许就好了呢。
2: 范雨熙，你现在这种情况是典型的家庭暴力，你知道吗？
3: 不是的，光明他虽然脾气不好，但是我觉得如果他工作顺心了，这些都能改变，何况我们还是有感情的。齐警官，
4: 请你帮帮我，劝劝他，别让他再找我了。只要他找到工作，我一定回家。
2: 大多数家暴的受害者都是女性，和你一样，施暴者不会平白无辜的施暴。就像你说，他可能失业了，这只是个诱导因素，有第一次一定会有第二次。他现在是失业，如果他遇到更大的挫折，你想没想过他会对你做出什么事儿？
3: 不会的，光明他不会。
2: 你知不知道董珊珊案？北京的恶性事件，和你的情况非常相似。
5: 雅玲，我们俩一直想和你聊聊呢。
6: 怎么了？
5: 咱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6: 哎，你们俩还是不是我姐们了？怎么胳膊肘还往外拐呢？
7: 不是，雅玲，主要是我俩一直帮你守着秘密，我俩也心虚啊。
5: 是呀，我爸妈在网上看到了那个视频之后，都一直跟我说，如果有人问起来，一定要说实话，这就怕万一。
6: 有人问了？
5: 是有人问了，还是个警察。
6: 然后你们就说了？
7: 这不是，那我们也没办法呀。主要你们也知道这事儿，宋老师和王老师他们都知道了，我们就算是想瞒也瞒不住呀。
6: 再说了，这事儿全校可都知道了，这你的个人形象问题，
8: 那不完了吗？
5: 没事儿，雅玲，我可听宋老师说了，只要让你妈把那个视频撤下来，然后再跟林警官道个歉，他肯定不会为难你的。
6: 你们俩也知道我讨厌死那个林忆年了，
7: 我们也不喜欢他，但是如果你要收拾他，那也得等回了学校再说呀。
3: 最后这么惨吗？光明他不是这种人。
2: 人不走到最后一步，没有人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儿。以前我们国家对家

0: 庭暴力的法律法规不是很健全，大多数人会因为传统观念不愿意干涉所谓的家务事，但是现在反家庭暴力法已经出台，给我们警察的工作提供了很有力的依据，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会尽力帮你的。
1: 怎么帮啊？难道你们要把他抓起来吗？
0: 只要我们掌握了马光明对你施暴的确凿证据，我们就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为离婚争取一定的时间。
1: 可我不想离婚啊，我只是想让他暂时不要靠近我。
0: 离婚是为你考虑的，你好好想想。我把我电话号码留给你，你可以随时找我。

0: 王女士，我可以找你聊聊吗？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2: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得小心点，留个证据啥的，万一出点啥事儿，我没地说理儿。
0: 行，应该留个证据。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回头也发我一份儿。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4: 我爱
5: 你。你这是干什么？
6: 我得小心点，留个证据啥的，万一出点啥事儿，我没地说理儿。
7: 行，应该留个证据。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回头也发我一份。
5: 王雅玲把有误导性的视频传到了网上，因此造成了和林忆年的冲突。我想问一下，作为家长，你想要什么样的结果？
6: 不愧是当领导的哈，说话就是有水平。这话里话外把事儿都推到我闺女身上，我能想要什么结果？道歉，必须道歉。林忆年，林忆年他爸，还有派出所，必须公开道歉。
5: 林忆年打了人，道歉是应该的。
6: 等等，还有赔偿，医药费、精神损失费、误工费，一分钱不能少。上次的住院押金，你拿过来了吗？
7: 要想赔偿医疗费，那得看医生检查的结果。
5: 王亚玲住进医院以后就没有做过任何检查。王女士，如果你的女儿真的被打晕过去了，你挡着医生不让她做检查，耽误了治疗的时机，这个后果谁来负责？
6: 检查当然得检查，但是我没有钱呀，你们又不给钱，我拿什么查？像什么 CT 扫描什么什么都得做，尤其是脑袋得好好查，这脑袋是多么精密的东西、
5: 要是检查结果没有任何问题呢？
6: 不可能，我们家孩子被打得鼻子都出血了，鼻子离哪近啊？离脑袋最近，肯定有事儿。就算现在没事儿，也难保以后没事儿啊，不都有潜伏期吗？
5: 你这话呀，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人一听就知道你是在胡说。如果你只是想讹钱，那咱们就不用调解了，直接走法律程序就完了。
6: 你什么意思呀？官字两张口，你们穿制服的

0: 串通起来欺负我们老百姓啊。
1: 你给我扣帽子很容易，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这种强词夺理、胡搅蛮缠，不是每一次都能占到便宜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不为自己考虑，也替你女儿想一想。这样吧，你想清楚了，你再跟我联系，好吧？

0: 20多年的烟龄还戒了，我挺佩服你啊。
1: 胆小。啊，对了，你们刑警队原来那个小娃，烟龄没我长吧？年龄没我大吧？一检查，肺癌晚期。我是怕，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能治不能治另当别论。你说再给小年儿花多少钱啊？
0: 别胡说。哎，王亚玲出院了。我找王红梅聊过一次，但没什么效果。我估计是宋老师还有那帮同学们劝了王亚玲，王亚玲又劝了他妈。
1: 你找宋老师了？
0: 还有他们班主任，他俩都表态，如果我们走法律程序，他们愿意出来作证。还有刘晓晓，我让他写了篇报道，算是声明吧，很快就能发到网上。
1: 谢谢啊。
0: 也不全是为了你，也为了咱们所的荣誉。
1: 玉锁，我给咱所添麻烦了。
0: 没事了，好好工作吧。

0: 你干嘛呢？
1: 面壁思过。
0: 我们家的家规其中有一条是这么说的啊，犯了错是要承担责任的，你先去给人家赔礼道歉。
1: 我不去道歉。
0: 为什么？
1: 那是他先上传的视频，不能因为他来阴的我来明的，就得我给他道歉了。
0: 你争这口气有意思吗？
1: 有意思。再说了，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没有悔改之心，那是他的问题。你不能把你的道德标准降低到跟他在一个水平线上吧？
1: 反正我就是不去道歉。
0: 你不去是吧？
1: 不去。
0: 我去。
1: 哎呀，这不合适，不能我犯了错误您去给我道歉吧？
0: 那谁让我是你爸爸嘞？你是个未成年人，我得替你承担责任。
1: 您别去了，我去。

0: 你别着急，家里还有我呢。
1: 哎呀，烦死了！
0: 不是，
1: 怎么样？
0: 我扶你进去，
1: 走。
0: 哎呀，你烦！

0: 一会儿聊，我先到师傅那报道去。嗯，
1: 行，
0: 去。师傅，哟，小佳了，
2: 小佳了，哎，你那视频事儿怎么样啊？啊，
0: 解决了。哦，还想跟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吗？
2: 谢谢啊，于所帮着解决的。嗯，那就好。
0: 哎，对了，你回来的正好，跟我出去。
2: 不行啊，师傅，我手上有个案子，必须马上立案侦查。
0: 什么案子？
2: 家暴，家庭暴力。您还记不记得那个范雨希？嗯，昨天我碰上她好几次，特反常。我一问才知道，她为了躲她老公，已经换了两个地儿了。她给我看她的胳膊上，全都是疤，青一块紫一块的。这事儿，我不能不管。

0: 范雨琦的伤害报告出来。海斌，嗯，回楼请你吃饭。来嘞。
1: 都是小鱼，大鱼怎么都过来，都在那边呢。你往这边人，他就往这边跑。过来，真的一条疙瘩都没有。
2: 燕儿，
1: 啊，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什么太好了？什么事儿啊？你怎么这么开心？
3: 打游戏打到好装备了？
2: 太幸福。
1: 看到你们两个和好了，太幸福了。我们两个什么时候不好？就是我跟你儿，那可是铁词儿。嗯，
2: 对对对，我们仨是铁词儿啊，我们仨是铁词儿。
1: 闺蜜。嗯。
2: 蓝颜啊，没准什么时候蓝颜还能再升级一下。
1: 蓝颜升级？那什么呀？
2: 男朋友。
4: 男朋友，以后我的男朋友必须是舞王。嗯，仁义，完了，别说什么舞王了，你连跳广播体操都落拍子。
2: 没事，小雅，我打球去了啊，打打打。
4: 真搞不懂这男生怎么想，课间休息就10分钟。
5: 跑到操场1分半，再跟别人抢了场地，这能打的也就5分钟。
4: 完了，再1身臭汗跑不上课，然后我再跑回来。你说这乐趣在哪儿啊？这人也真是的，开始瞎起哄。我打的还真不错。
5: 轩轩，你是不是喜欢仁义啊？
4: 你才发现啊？
5: 我还以为我们仨会是永远的好闺蜜呢，
4: 仁义可不想当你闺蜜，她想当你男朋友。我呢，我也不想当仁义的闺蜜，我想当她女朋友。但这世界就是这么阴差阳错，总跟你希望的拧着劲儿来。不过，年儿，我们俩会是永远的好闺蜜的。

0: 谁呀？谁呀？
1: 大姐您好，我是警察。
0: 哦，警察，你找我？
2: 对，我有些事想找你了解一下。
0: 哦，进来说吧。
2: 谢谢。
3: 这两个人你应该认识吧？
0: 哦，这不是住在我家对门那两口子吗？
3: 对，没错，我们接到女方报警说男方对她实施了家庭暴力，所以我过来走访一下，了解一下。

0: 希望您能够配合。
1: 配合？怎么配合？哦，不是让我去作证吧？
0: 当然，如果您愿意作证的话，再好不过了。我听范雨熙说过，他第一次受到殴打以后，是您带他去医院的，对吧？
1: 哎呀，你看我这忙里忙外的，好多事儿，都记不清了。来，你吃这个。
0: 谢谢。范雨熙现在已经不住这儿了，您知道吗？
1: 我知道。哎，他们不是闹离婚了吧？
0: 那您对马光明这个人有多少了解？
1: 哎呀，我们呀是多年的老邻居了。他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光明他爸的。光明这个孩子呀，其实挺善良的。就他那副身板呀，前几年还引领跳河救人呢。哎，前段时间啊，他失业了。我觉着吧，可能是心情不好。他打老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0: 他失业这件事我们已经有了解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想给范雨熙申请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我需要一些证人证言，您看您能不能帮我录一段不间断的视频？
1: 要录视频？哎呀，这那要是录了这个视频，光明会怎么样呢？
0: 我们会按照法律程序走，该起诉起诉，该离婚离婚。
1: 哎呀，不行，这个责任太大了，我可担不起啊。你看吧，光明这个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在他下岗之前呀，他们小两口过得还是挺甜蜜的。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你听我说呀，能劝还是劝劝他们吧。
0: 大姐是这样的，我们要从法律的角度去看待问题。马光明已经对范雨熙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和肉体伤害，这已经是在犯罪了。我们不能因为他对家庭成员动手就姑息这种行为。如果这些事儿发生在您身上，那你应该怎么办？哎
1: 呀，你快别咒我了，我们孩子他爸呀脾气好着呢。
0: 没错，我们大家谁都不能接受这种行为，对吧？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范雨熙好，希望他生活得更好。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积极地配合。

0: 真撩不到啊！累不累？还行。哎，太过瘾了。哎，喝点水。谢谢。哎，你知道刚才我想起来什么了吗？
1: 什么呀？
0: 全市民警大比武，你拿了搏击冠军。
1: 我拿冠军那次啊。
0: 嗯。那可是你第一次拿冠军，你都不知道，那次你可给我留了太深的印象。
2: 情况，
3: 师傅，
4: 小小写的。

0: 待会儿我传给你啊。哎，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我家离这儿近，我走路就回去。
0: 那可不行，咱俩可是有协议的，假恋爱那也是恋爱。
1: 行，那你送我回家吧。
0: 那
2: 谢谢你了。
0: 就别跟我客气了。
2: 好，我走了。
3: 哎，等一下，刚才说好的把那个打拳的视频发给你。嗯，这个这儿传不了，得拿那个什么传，因为文件太大
2: 了。可以。
3: 不行，你看。你这个不能传，你得拿。
2: 可以可以，就是用这个。
3: 给给给你啊。嗯。
2: 对，你看。啊！
3: 没事吧？对不起啊，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
2: 陈林，是你说要假恋爱刺激老林的，你再这样，假恋爱立马终止。
3: 哎，雨佳，你别生气。哎，雨佳。雨佳，对不起，对不起，我你别终止行不行？我再不了。

0: 阿金，你怎么了？哎，我发现你最近是不是因为单身太久都不会谈恋爱了？
1: 我真的被他吓了一跳。不不，我知道亲一下没什么，但我有一种被他冒犯的感觉。我跟他是假恋爱，我们是有契约的。
2: 哎呦，这结了婚啊才是建立契约呢啊！我跟你说，他还是一个正常男人吧，又那么喜欢你，是不是？对你做一些亲密的举动也算是正常的呀，对不对？
1: 那我不能一边刺激老林一边接手他，我成什么人了？
0: 这些都不重要。
2: 那你们俩现在只是恋爱又没有结婚，你完全可以喜欢上别人啊，这在恋爱里面是没有对错的。
0: 不是，亲爱的，你想想，你不喜欢他亲你，对吧？甚至还觉得有点被冒犯了。
2: 那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突破了你的安全线。
0: 你再想一想，
2: 你跟他最舒服最安全的那条线被他强行的给缩短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呀，他不是那个对的人。
1: 不是对的人？
2: 对呀，你想想，如果说你真的喜欢他，那你怎么会排斥他亲你呢？对不对？那你要是真的喜欢他，你巴不得他亲你啊。
1: 不不不不，你别说了，你说的我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你说的对，但是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2: 哎，等等等等，不是，我听你这意思，你是想结束刺激老林的假恋爱？
1: 当然了，我都想好了，我干嘛要耽误人家时间啊？
2: 亲爱的，我说你这 IQ 能不能往 EQ 那边稍微靠一点？
0: 你想想，你这假恋爱是刚开始谈，
2: 人老林还没上钩呢啊，陈林那边已经甩开膀子要配合你了，你这边说分就分啊？那你这不是明显的欺负人吗？你搁谁谁乐意呀、啊？这不拉仇恨吗你？
1: 那我再坚持坚持。
2: 哎，对，再坚持坚持，慢慢来，你得听我的，我教你。

0: 哎，干嘛呢？啊，就家暴那事儿，我已经拿到伤害鉴定和第三方供词，就差马光明的口供。不过那小子，你要直接传唤他，他肯定不能承认。我得想个别的办法。嗯，
1: 那拿到了这些证据，你准备做什么呢？
0: 先给范雨琪申请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然后我就帮着他起诉离婚。
1: 那当事人是这么想的吗？
0: 他还能怎么想啊？没别的办法了。

0: 你反正这种事儿啊，
1: 行行行，师傅，你别管了，我给您处理好啊，我先忙去了。

0: 那我回去等电话。谢谢。
1: 是学设计专业的。对不起，我们这儿只招大学生。
0: 您看一下，我是有经验的。
1: 不好意思，我们这儿只招大学生。
0: 您好，我是学设计专业的。您看一下，这是我的简历。
2: 对不起，我们这儿只招研究生。

0: 怎么了，兄弟？没应聘上啊？
1: 现在找工作怎么就这么费劲？
0: 谁说不是啊？
1: 怎么着，大哥你也不顺啊？
0: 我喝口凉水我都能塞牙，你说我顺吗？
1: 大哥学什么专业的？
0: 我学的设计。现在这年头这专业一抓一大把，太难了。你呢？
1: 我学计算机的。我这两天在这儿没少见你啊。
0: 我白天没事啊，基本上把时间都耗在这儿了。
1: 大哥，您看着这岁数也不小了，没工作啊？
0: 兄弟，我都三十好几了，说出来怕你笑。我也不是没有工作，这一年当中啊，我就换了三个工作。前两个工作算我倒霉，公司没开几天就黄了。第三个工作就在几个月前，没干一段时间也被开了。哎，你听听理由是什么？说在 QQ 聊天中与公司员工发生口角，你说这叫算什么理由？
1: 现在这公司啊，穷讲究。我本来在一家公司做程序员，干得好好的，一点错都没犯，想着试用期结束吧就能申请转正，结果倒好，关键时刻老板告诉我结果不通过。就这老板啊，我今年刚结婚，前脚参加完我的婚礼，后脚就把我踢了。还有我家那媳妇儿，每天回家跟我又哭又闹的，说什么趁我俩没生小孩先把婚离了，给我气的呀。
0: 兄弟，我跟你说啊，对于这种不体贴男人的、不懂事的女人，你就揍，揍几次就皮实了。哼，
1: 那我不敢，我老婆太凶了。
0: 兄弟啊，看来你是个怕老婆的男人。我跟你说哈，以我的经验来说，就这种媳妇儿啊就得揍，你知道吗？你说我现在也是因为没工作闹的，我本来就心就烦，她天天因为这鸡毛蒜皮的事儿，哎呀，跟我吵跟我闹，可把我烦透了。你说当时结婚的时候那些山盟海誓，说对我这对我那，说不离不弃，哪儿去了？这些话哪儿去了？
1: 大哥，这怎么揍啊？
0: 这还有啥讲究的？我告诉你

0: 告诉你哈，火上来之后，嗯，你知道周围有什么，你上啪啪啪，你揍他就完了呗。他说敢反抗，你踢他，往死里踢。我爸跟我说，这女人三天不打就上房揭瓦，对不对？越揍越皮实。你小时候没见过你爸和你妈打架啊？
1: 还真没见过。哎，
0: 不过怎么说呢？我每一次揍完我媳妇儿，我心里边
2: 行，
1: 大哥，我再去别的地儿看看。

0: 学，你好，这是我的名片。我是做影视行业的制片人，我们公司啊最近在筹备一个项目，类似歌舞青春这种节目，主要想找一些舞蹈功底好的年轻人，你有兴趣的话联系我。
1: 好，谢谢。
2: 是
3: 小年，你来练舞啊？
2: 对呀，刚下课。
3: 对，那正好咱们一块去吧。
2: 可以呀，走。
3: 最近怎么样啊？练的
2: 挺好的啊。
1: 阿姨好，这个给钱吗？
0: 有啊。
1: 给多少呀？
0: 挺多的呀。
1: 那还需要其他人吗？
0: 要啊，你把你同学越多越好都可以叫过来啊。

0: 刚跳了什么舞呀？我看着不像民族，也不像芭蕾。你是舞蹈专业的吗？
1: 不是，我只是借这个教室练舞蹈。

0: 好，准备要艺考。
1: 哦，你还是个中学生啊？天哪，你跳得太好。冒昧的问一下，你是要考舞蹈学院吗？
0: 嗯，是有这个打算。怎么了？
1: 考试前积累一些相关的经验是很有必要的。是这样，我呀是影视行业的制片人，我们公司呢最近在筹备一个项目，类似歌舞青春这样的，你知道吗？
0: 知道。
1: 主要是想找一些舞蹈功底好的年轻人，我觉得你挺符合的，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来试试。这个呀是我的名片。对了，你叫什么呀？
0: 01年。
1: 01年，这个名字不错，挺有艺术气息的，刚好和我们这个项目挺符合的。我们啊主要请了国内的一些舞蹈大师来做顾问，另外啊还打算请美国著名的舞蹈大师马克·莫里斯。
0: 舞蹈界的莫扎特。
1: 对，当然了，还在洽谈中，不能说十拿九稳吧，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那我先不打扰你，你有时间的话记得给我打电话哦。
0: 嗯，好，
1: 那我先走了。
0: 嗯，
1: 拜拜。
0: 拜拜。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是吧？你什么态度啊？啊？你是个执法者，怎么来不来就让人离婚呢？
1: 这事实都摆在眼前了，这婚还不离，等什么呀？
0: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你去冷静冷静去。
1: 不是。

0: 这年轻同志啊，有点激动，别往心里去。你说说吧，你对你的事儿是怎么想的？
1: 我老公一年多了，一直没有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心情不好，而且有时候我的性格又太敏感。
2: 林所，马光明来了。
3: 范雨熙，你干嘛？
2: 你给我把人丢到这儿来了是不是？
4: 干什么呀？这是派出所，还想拿你老婆吗？你看看你老婆都被你打成什么样了。
2: 她是我老婆，这是我们的家事，你们警察这样做才叫欺负人呢，知道吗？
0: 你嚷嚷什么呀？铁梅，把带一边去。
4: 是，走，走。
0: 可以啊，两份证据在那儿了，你还不承认，说，对呗？
5: 火上来之后，周围有什么，你上去啪啪啪，你揍他就完了呗。他说敢反抗，你踢他，往死里踢。我爸跟我说，这女人三天不打就上房揭瓦，越揍越皮实。你小时候没见过你爸跟你妈打架？
3: 这个你们是从哪儿弄来？
0: 从哪儿弄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你说的吧？是不是？就凭这一点儿，我们就可以。

0: 起诉你。这是我们的家事啊，她是我老婆，我打她别人管不着吧？
1: 哼，小梅，给她科普一下。
2: 反家暴法你应该知道吧？光你这一份伤害报告就已经构成了轻伤，所以这个就是触犯了刑法。刑法规定，不管你打了谁，只要构成轻伤，就要判刑。
3: 您是所长吧？
4: 是。
3: 我老公，你们不会真把他抓起来了吧？
4: 放心，林警官有办法，既不让你们家庭破裂，又能保证他今后不敢再欺负你了。
3: 其实他变成这样，我也有责任，是我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4: 是在他丢了工作以后吗？
3: 是，他丢了工作，我们家的收入已经无法支撑我们的正常生活了，我就有点着急，每天催着他去投简历去应聘，有时候还会说一些让他伤自尊的话。
4: 咱们都是女人，作为女人，我想跟你说啊，男人是需要被理解的，他们有的时候就跟小孩一样，得哄。你想让他找工作，你就得鼓励他，不能给他太大压力。你想啊，一个大男人在家待着没工作，他自己肯定郁闷啊，你再给他压力，他肯定得爆发。当然了，他这种爆发的方式是错的。放心吧，这回让林警官好好教育教育他。
3: 谢谢所长。
4: 不客气。
5: 你老婆怀孕了，你知道吧？
6: 怀孕？
5: 嗯。
6: 什么时候事儿？
5: 刚发现，3个月吧。
6: 3个月？3个月中间，我还打过他。真不是个东西。
5: 哦，你现在知道自个儿不是个东西了？啊？说你们两口子挺有意思啊？你就这么打你老婆，你老婆还替你求情，哎，说明她挺爱你呀。那反过头来看，我没感觉到你爱他呀。这么着吧，我给你们提个建议，离婚吧。
6: 在哪里？她好不容易才怀孕，再说她怀的是我们老马家的种，这个婚不能离。
5: 你还知道怀的是你们老马家的种啊？啊？那你为什么还打她呀？将来孩子生出来了，天天看你们两口打架，孩子是怎么想的？言传身教，言传身教，你不知道吗？我问你，小时候你爸你妈打过架没有啊？
6: 打。
5: 那你看着你爸你妈打架，你害怕不害怕呀？
6: 那小的时候我爸经常打我妈，我觉得这很正常。
5: 看来在你们家打老婆是有遗传的哈。
6: 再说嘛，夫妻打是亲，骂是爱嘛。
5: 哼，不打不骂是祸害是吧？我告诉你，老婆不是你的私有财产，同样，孩子也不是，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受法律保护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不要以为国法管不了家规，你只要伤害了他们，法律会保护每一个公民，同样你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3: 马光明，林警官为了你的事专门来你家，你呀可要好好的反省反省，把你那个不打老婆的保证书给我们大伙念一念，我们呢给你做个证。
5: 开始吧，
6: 林警官。保证书我就不念了，我表个态吧。
5: 嗯。
6: 雨熙，老婆，我现在彻底想明白了。

0: 打老婆是不对的，也是违法的。我爸和我爷爷打老婆，那是陋习，我不该那样做。这段时间，我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我心情不高兴，但是我忽略了你的感受。你说你为这个家，你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我还动手打你。
1: 真不是个男人！我真不是个人！我真不是个人！我真不是个人！我真不是！
2: 别打了！
1: 改了就行，改了就好啊！行了，这样啊，你这份保证书呢，我们带回去，保留着，我们会。 定期来寻访，今天是看在你老婆的面子上，放了你一马。你要是今后再打媳妇儿，对不起，你还真就得进监狱。你媳妇儿再怎么求情，都没用。
0: 林警官，你放心吧。二位大妈，你们也放心，这种低级错误不会再犯了。
3: 对。
0: 为了于西，我们的孩子。
1: 我一定会把日子过好的。哎，这就对了嘛。
0: 是啊，好好过日子。
1: 哎，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打什么老婆呀？我告诉你啊，当你激动的时候，你缓那么个两三秒，你多想想对方的好，多想想你们在一块的幸福时光，那你那个拳头还能下去吗？
0: 我尽力控制。
1: 什么叫尽力啊？
0: 不是，一定，一定。林警官，真是太谢谢你们了，也替我向齐警官说一声谢谢。如果不是他发现了我们的事儿，也不会这么圆满的解决。
1: 好，我一定给你带到。
0: 还有于所长，我也要谢谢他，让他放心，他的话我会听的。
1: 他跟你说什么了吗？
4: 也没什么，就是女人之间的小秘密。哦，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啊，好好过日子，不要再打老婆了啊！哎，
5: 好，走了。
6: 林妈走。嗯，
7: 林警官，吃了饭再走吧。
8: 谢谢林警官。啊，好。
4: 我还真没想到他林大佬是这么个人，他所谓的经验，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亲，就这么捍卫所谓的传统家庭伦理，什么年代了？
8: 他认为对着女的公平就叫公平，这女的连她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被人牵着鼻子走，最后被卖了还觉得自己过得好着呢。
5: 劝和不劝离嘛，而且再说了，那女的她也不想离啊，那师傅也是想给当事人一个机会。
4: 当事人不知道用法律维权，我们不懂吗？我们是执法者，这么明目张胆的犯罪行为都能姑息，这警察啊，别当了。
9: 齐芳，天机了啊！什么情况啊？玉总，我来所里这么长时间了，大伙也挺照顾我的，我也学习了很多。但我越来越发现，我和老林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不一样，没办法跟他一起共事。如果你们要觉得他是对的，我只能选择辞职。

0: 哎，林一年，你好。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刚好路过，找我同学聊点事儿。你这去哪呢？
1: 回家。
0: 你坐几路车呀？
1: 八路。
0: 那太巧了，刚好我车也坏了，我也得坐八路车去 4S 店提车呢。咱们顺路，一块呗。
1: 行。
0: 那走吧。

0: 哎，你看多少辆车了，怎么都不系安全带呢？
1: 嗯，其实我平常坐副驾驶的时候也总忘了系。
0: 可能我在国外待的时间比较久，国外啊管这个特别严，而且大家都挺自觉的。你说系个安全带又要不了多长时间，这可是对自己人身安全的一种保障呀。
1: 嗯，我觉得你说的对，我就是习惯了，嗯，经常就忘了。
0: 你别误会啊，我说的不是你，我是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咱们国家大多数人啊都不在乎这些小细节，都存有侥幸的心理。
1: 嗯，
0: 要是因为这个小细节出了事受了伤，那才后悔莫及呢。
1: 我爸就经常说其实有很多危险和事故是可以避免的，就是人们太不在乎。
0: 你爸是个明白人，中国人呀就喜欢亡羊补牢，不喜欢未雨绸缪。最近啊我可是见到几个好的苗子，我准备给你介绍介绍认识一下，就算不能合作吧也可以交个朋友呀。
1: 嗯，我快要高考了，时间上可能分配不过来。
0: 哎，大妈，您坐这儿吧。
2: 谢谢小伙子。
3: 没事。
4: 您坐这儿吧，我马上就到了。
2: 谢谢姑娘。
0: 那我也不坐了，咱们聊会天吧。小年，其实啊，你根本不用担心时间上的问题。咱们这个项目呀，从策划、筹备到实施，且得一段时间，而且还是和国际上合作的大项目，包括那些大人物呀，他们的时间排的都特别满。所以都得调整，等这个项目真正运转起来可能是高考以后的事儿。
4: 真的？
0: 真的呀。
4: 那我回去好好考虑考虑。我问宁哥，会不会太耽误你们的时间啊？
0: 不会，这点话语权吧我还是有的，主要我特别欣赏你。
4: 到时候大舞蹈家林忆年还是你发掘的呢，是吧？
0: 对啊，你看那样多扭啊，是吧？
4: 那文宁哥，我到了，我先下去了。
0: 好，拜拜。
4: 拜拜。
0: 你自己回去琢磨琢磨吧。
5: 小伙子，小伙子，我在这个座底下踢了一串钥匙，是你的吗？
0: 哦，钥匙是那个姑娘的，她下车了，你给我吧，我去给她。谢谢啊。

有一个人呐，从大山里捡回一只小鹰，带回家后把它和鸡养在了一起。小鹰长大后不知道自己会飞，主人想尽了各种办法，小鹰还是飞不起来。最后主人把它扔向了山谷。这只小鹰以为主人不要它了，绝望。

望之中拼命地扑打着翅膀。就这样，小鹰终于飞起来了。儿子，妈妈给你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你，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弱点，只有靠聪明的人去指点和帮助，他才能发现和改正这些弱点。只有这样，他才能像那只小鹰一样，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0: 他们是说在超市抢劫案之前，齐峰就发现李子涛持有仿真枪，只是没收了仿真枪，没有深究。
1: 没错，李子涛的口供和证人证词都已经很明确了。
0: 这齐峰，
1: 前段时间呢是林大鲁啊，现在又是齐峰，你说说你们这个派出所不出事儿不出事儿，一出事儿事儿就不小，你说你怎么管理的？
0: 是我没管理好。不过吴局，这些问题吧，很可能他不是民警本身的问题。
1: 你别跟我解释啊，你跟我解释，我有耐心听你解释。那别人呢？别人听你解释吗？这个齐峰，先停职，回家反省去。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一定要跟他记个大过，不然他就不长记性。
0: 这不行，吴局，他还这么年轻，而且刚入职，这样对他打击太大了。
1: 怕他脱警服是吧？不带这么护犊子的吧？别说是他了，就是你，你犯了错误，我照样该罚就罚，手下绝不留情。年轻怎么了？年轻是不是从警校毕业的？这是什么问题啊？这说明什么？不是因为年轻没有经验，这是个态度问题，个人英雄主义。这样的人你敢用吗？说话。
0: 我明白了，我回去立即处理。
1: 嗯。
0: 李子涛那个事儿吧，一开始我也觉得蹊跷，但没多想。现在看来哈，齐峰那天早上去找他，更像是他的个人行为。老林，这事儿你知道吧？
2: 李所，这事儿吧，我有责任，错在我，我会向上级检讨。
0: 好，反正呢，上面的意见让他停职反省，然后再记个过。
2: 记过呀？哎呦，太过了吧？你想啊，李所，给了他处分，就得进档案，进了档案就得跟他一辈子呀。你说这孩子，
0: 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不是孩子了。他的辞职报告我没收，让他休息几天，冷静冷静。我觉得这次停职挺好，给他长了记性。
2: 玉锁，你看啊，这处分一下来，就好比是一闷棍呐，这一棍子下去，不打死也是个半死啊。好，就算是不半死，我担心这个孩子破罐子破摔呀。玉锁，你舍得这个孩子脱下这身警服吗？你舍得眼睁睁看着这个孩子离开警察岗位吗？

0: 你说点事儿。
1: 你又有什么阴谋诡计啊？有什么话你不能在这光明正大的说？
0: 不方便。
1: 不方便。
2: 哎，大伙都来看看啊，他是不是要跟我表白啊？
3: 是。
4: 大伙别跟胡说八道啊！误会啊！我跟你表白，我美的你我。
0: 我是想跟你说说戚风的事儿。
2: 大点声。
0: 你说咱们要不要先给戚风打个招呼，让他要个心理准备？
2: 咱们为什么要跟戚风打招呼，让他有什么心理准备啊？哎，我们俩就别操心了。现在师傅已经跟于所在商量了，说不定就能把他保下来呢。
0: 怎么保？你告诉我怎么保。我告诉你啊，那李子韬那事本来就是齐峰的错，

0: 是不知道，就那天晚上我们设路障的时候，这齐峰就一直不对劲儿。后来他跟师傅撇下我，单独行动，我就更觉得不对劲儿啊。我是屡次三番的去套齐峰的话，他是屡次三番的给我打马虎眼儿。后来我又去套师傅的话，结果师傅也给我打马虎眼儿。你说这里边齐峰他能没问题吗？
1: 我没说齐峰他没问题，上面有任何的安排会第一时间通知他，师父想保他也一定可以保得住他，你就别担心了。
0: 我的好铁梅啊，你太天真了。
1: 你才天真呢，我怎么
0: 天真
1: 了？
0: 你怎么不
1: 你天真？
0: 我问问你，师父为什么要保他？为什么？就这个同志啊，你来之前就不说了，你来了以后你看看他闹出多少幺蛾子来。哦，前些日子还为了一个刘小小差点就跟师傅闹掰了，而且现在也是他闹着要辞职。你说就这样一个同志，这师傅凭什么保他呀？
1: 师傅就是会保他。
0: 我觉得不会。
1: 师傅出任务的时候跟我说过，他觉得齐峰这个人有理想有信念，是一个当警察的好苗子，好好培养他一定前途无量。
0: 师傅真这么说的？
1: 爱行不行？
0: 要真是这样的话呀，那我就放心了。有师傅出手，我这二师弟还有救。

0: 旁边看你半天了，一根没打稳。最近工作太忙了，随便过来练练。不是练不练的事儿，是你心里乱。以我们经验，心乱的时候就不能碰杆儿。我心可没乱。
1: 我都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
0: 我知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儿子从小就是一个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还能干好的人，绝不会轻言放弃。以前不会，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
1: 老林给你打电话了吗？
0: 儿子人缘不错，关心你的就骑着你师傅一个人。
1: 刘小小，
0: 刘小小很漂亮吗？
1: 他给你打电话。
0: 儿子看上的姑娘肯定错不了，儿子帅呀。反正不管您是听老林还是刘小小说什么，还是听其他人说什么，您儿子身上这身警服啊，这辈子是脱不了了。
1: 当年穿上这身警服多不容易啊！ 当然不能脱，是吧？爸给你回两张。

0: 进来。
1: 李嫂，那你说武曲那边？
0: 想想啊，再说吧，反正齐峰这孩子咱们留定了。

0: 哎，老林在呢。佳佳下班了。
1: 下班了。
0: 走，送你回去。老林，你是不是也下班了？一块走吧。
2: 啊，不，我买菜。
0: 买什么菜？一块走吧，一脚油门的事儿。
3: 走，谢谢。
0: 老林，快！快，老林！
2: 哎。

0: 哎，子江，今天正好我一个部队上的兄弟转业回来，然后说大伙一块儿去吃顿饭，而且都带家属。
1: 什么意思？让我跟你去吃饭啊？
0: 哦，我在城市火锅已经订了房间了，咱们待会儿一块儿去啊。
1: 你怎么没早点跟我说呀？
0: 嗨，就吃一个饭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怎么着你还得化妆打扮都不用，我媳妇儿那是警戒一枝花，打不打扮拿出去都特别的长脸。
1: 谁说这个了？那万一我今天有事儿呢？
0: 不是你不是没事儿吗？
1: 那我要是不想去呢？
0: 不是为什么不想去啊？
1: 又不认识。
0: 哎呀，这慢慢就认识了，都是一帮兄弟，自己人又没外人。而且再说了，就一会儿吃顿饭，怕什么呀？
1: 你可真会自作主张，你就不能尊重一下我的意见吗？
0: 我挺尊重你的意见的，而且，哎，你说人家谈恋爱都恨不得要知道对方的这个朋友圈子、交际圈子，我这拼了命的把你往里边拉，你这还这个那个的。
1: 我觉得咱俩还没有进行到那一步呢。
0: 不是，姐姐，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
0: 你去还是不去啊？
1: 不去。
2: 那个陈总，哎，你停一下，我去买菜。
0: 啊，好。

0: 解释那孤单的人。
1: 哎，老李，你不买菜瞎转悠啥呢？恨我不能
2: 放弃时星座。你如果想让一个男人对你彻底死心了，那么你就应该把这个距离给拉开了。只要距离拉开了，那这个感情就会慢慢的淡下来。
3: 送我回家，我不去了。陈琳，我晚上有事儿。
4: 有什么事儿？咱能不临时找借口？
2: 这个男人嘛，都是需要面子的，是不是？而且人家老大不小也是个官儿啊，还跟你平级，在你这儿呢也没啥优越感，所以啊，你提分手一定要想好了，要慢慢的跟他说，千万让他不能丢了这个脸，知道吗？
3: 我真的有事儿，我约了安妮吃饭。
4: 安妮？哦，报社工作那个朋友是吧？
3: 嗯。
4: 佳佳，我这个兄弟三年没见着了，其他的朋友也不是经常平时就能看着的，就想趁这次机会能好好坐在一块聊聊天。你说我陪你在老林这儿演戏，你是不是也得配合配合我呢？而且我都跟他们说了，我媳妇漂亮大方又能干，他们都特别想见见你。佳佳，这么着行不行？咱们都去，好吧，咱这坐会儿，哎，少吃点东西。你要是真的觉得跟他们合不来，咱们提前走。

0: 行不行啊？
1: 那好吧。留下一道心。

0: 什么？钥匙呢？
1: 喂。
2: 喂，是包维宁包先生吗？我是林一年。
1: 哦，小年啊，有什么事吗？
2: 是这样的，那天我在公交车上手忙脚乱的，好像把钥匙给弄丢了。
1: 哦，钥匙啊，我昨晚本来想跟你说的，结果遇到朋友喝了几杯，睡到下午才醒了。是这样，你那天钥匙啊掉在公交车上了，被当时坐我们位置的那个老太太给捡到了，现在在我这儿呢。
0: 那就好，那就好，没丢就行，那真是太好了。
1: 你在哪呢？
0: 我在舞蹈教室门口。
1: 行，那我给你送过去吧。
0: 哦，不用了，太麻烦了。你在哪儿，我去拿就行。
1: 没事，我开车不麻烦，你过来找我还得打车，那样更麻烦呢。嗯，
0: 那行吧。嗯，谢谢你啊，我就在这个学校门口等你。
1: 好。
3: 来吧，哥几个，真没想到咱们当中的老大难今天也有媳妇了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大家得庆贺庆贺。
4: 对，
3: 喝酒喝酒！
5: 不是，
6: 今天是给你接风啊！我是
3: 这正好嘛，俩事合一个事儿了。弟妹，我跟你说啊，陈林这小子忒不是东西。当时我们在部队，我们营长就特别相中他，非要让自己的妹妹嫁给他。你猜陈林怎么说？
6: 眼睛太小不行。
3: 我给大家学学啊，陈林当时是这么说的，他说：“鲍营长，我陈林的老婆一定得是个大美人，还得文能骂得过流氓，武能抡得动刀枪，太温柔的不适合我。”把我们当时营长给堵的呀，一句不好说。
6: 那会儿不是年轻不懂事儿吗？
3: 但是今天咱们这一看，弟妹确实也是个大美人。
7: 对，真漂亮。嫂子还挺漂亮的，是吧？
6: 叫挺漂亮的，很漂亮。哟，
7: 哎呀，那我……
8: 哎，对了，给我们说说怎么把弟妹追到手的呀？
9: 对，了解
8: 了解吗？
6: 跟你们说，那不是一句半句能够说明白的。
3: 我跟你说，陈林，你就是活该，你知道吗？谁让你当时那个眼就非往天上瞄呢？现在知道不容易了吧？那天鹅肉也不是那么好吃的吧？
6: 啊！我瞄了一圈，我照样是瞄着了。
3: 对呀、啊，所以说弟妹，该怎么收拾他怎么收拾他，不用跟我们大家客气啊！
10: 对对，该收拾收拾，
7: 不用跟我们客气。
3: 那咱们就一起端一杯，祝陈林，祝他们小两口甜甜蜜蜜。早日结婚，早生贵子。
8: 早生贵子，
3: 来吧，
8: 早生贵子。
7: 早生贵子，
8: 喝，来，
3: 哎，陈林，不喝点酒啊？
11: 我们有规定，不能喝酒。
3: 你什么规定不能喝酒？
6: 还真是，所里有规定，一滴酒都不能沾。
3: 不是，今天是给我接风吗？
6: 是啊。
3: 你接风有不喝酒的吗？
12: 对呀、啊，
2: 坐一桌。
3: 是吧，哥几个？
12: 对呀、啊。
6: 我得请示一下领导。嗯，大人，今天我能不能喝一点点酒？
11: 你自己看着办吧。
0: 请进。
11: 真不好意思啦，这次又麻烦你了。
1: 你呀、啊，千万别跟我客气，我都不好意思。要不这样，一会儿练完舞请我吃饭吧。我刚刚来的时候看到一家小吃店不错。
0: 可以啊，就是这么麻烦你，就请你吃小吃也太省钱了吧。

0: 贵在心意嘛，小年，你啊还是个学生，你记住啊，以后啊千万别为了给自己撑面子，做出超过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知道吧？得不偿失。那你练舞吧，我看一会儿，你不介意吧？
1: 不介意。那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换身衣服。
0: 好，行。

0: 哎，你怎么不吃呀？不好吃吗？
1: 不是，我一般晚上吃的都比较少，怕胖。
0: 你挺自律啊，我果然没看错人。
1: 哎呀，维宁哥，您可千万别这么夸我，再夸我一会儿都该飘了。嗯，你上次说那个项目我想试试。
0: 那太好了，热烈欢迎。
1: 那我要准备什么东西吗？
0: 你什么时候有空？
1: 一般周末都有空。
0: 那行，周末吧。周末我带你先去见见我们那个摄影师，先拍点照片。
1: 什么照片？
0: 就形象照呀，宣传照呀，等等。我们这个项目吧，这么大，上面做决定的人有很多。我给别人介绍你的时候，得拿东西给人看，对吧？其实照片啊，它就是最直观的。等你有空，你再拍点跳舞的视频，就拍你刚刚跳的那段舞，我觉得特别好。
1: 真的呀？
0: 当然啊，但是我丑话得说在前面啊，如果上面的人看了不满意，我也没办法让你当主角，顶多就一个女三、女四的角色。
1: 主角啊？你想让我当主角啊？
0: 哎，本来吧，我不想提前告诉你，万一不成，不变成我忽悠你了吗？
1: 你真的觉得我能当主角啊？
0: 对啊，其实你跳舞的时候，我仔细观察过你，我觉得你的基本功呀特别扎实，而且在我这个陌生人面前一点儿也不紧张，这个呀特别棒。其实拍电影啊，它也一样。你看有的人面对镜头走不会走，笑不会笑，就连说话都结巴，你说那样的人呀，他能当主角吗？
1: 可是我也没面对过镜头啊。
0: 没关系，我相信你可以的。
1: 嗯，
0: 对了，这事儿吧，没成之前呀，你先别给其他人说。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解放。
1: 祥子，
2: 咋不进屋呢？
1: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2: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1: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拿它打我。
2: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1: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2: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1: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

0: 以为是俩姓呢。
1: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拜拿着，
0: 不，
1: 哎呦，我拜拿，算算算，哎呦，我拜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脸！来，
0: 走走，
1: 爸，嗯，我回来了，爸。嗯，哎，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家？
2: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0: 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2: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1: 谢谢爸啊。
0: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1: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2: 我知道。
0: 哎，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1: 那我没买吗？
0: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1: 这事儿跟爸犟啥呀？真是。
0: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这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1: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0: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1: 可不是吗？
0: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呀，
1: 这么多钱呢？
0: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1: 撞了，撞得死死的。
0: 啥撞了？
1: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0: 那咋不填呢？
1: 我没钱。
0: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1: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0: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1: 大概5-6万吧。
0: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1: 行，
0: 行就行了。
1: 但是姐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大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0: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1: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点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0: 真皮座椅算吗？
1: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0: 说的有道理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那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1: 这就退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0: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1: 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0: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1: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
0: 那祥子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咋的掏呗。
1: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0: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2: 喂，儿子，吃力
1: 啊！谢谢爸。
2: 姑爷来一个，
0: 谢谢爸。叫爸你吃吧。
2: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嗯，
0: 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2: 哼，这什么钱呀？
1: 哦，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2: 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

0: 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1: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0: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1: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

0: 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1: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寸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2: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1: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2: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1: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2: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1: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2: 好，哎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吗？
1: 快回家，快走，快走，走走走。
0: 哎，这谁甘蔗呀？小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1: 喂，是胡自信吗？
0: 是我，你谁？哪位？
1: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0: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1: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3: 你像给我请假的。
2: 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厉害。
0: 喂
4: 喂，姓胡的，
0: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1: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2: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1: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2: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1: 对呀。
0: 喂
1: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0: 全尸？
2: 哎，什么声音？哎，
1: 是不是做的水开了？哎，
0: 我救心丸，我救心丸呢，我。哎，
2: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1: 是我也够呛了。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0: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1: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0: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1: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0: 3万。
1: 多少钱？
0: 25000。
1: 你刚才说3万？
0: 那你还问？
1: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0: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万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1: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儿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筑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0: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1: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0: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1: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0: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0: 来了，
1: 你怎么保证？
0: 我怎么保证？我怎么保证？
2: 喂，大爷你好，你好大爷，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但我幸运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你猜怎么着？我把赎金一交，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你说实在不实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1: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0: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2: 啊，到了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0: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1: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0: 79,800，谁同意了？
3: 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1: 别，
3: 给我打，打到你给钱为止。
1: 绑匪，咱们
3: 上上上，好，喇叭，拖拉，啊啊
0: 啊啊！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受，
3: 拖拉呀，拖拉，拖拉，拖拉，拖拉，哎呀哎呀，拖
0: 拉，哎呀，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哎
1: 呀呀呀，我还打啥卡里呀？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0: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跟我耍花招啊！
3: 继续给我打！
0: 好，哎呦呦，等，哎呦，哎呦，
3: 拖拉，哎呀，我拖拉，哎呦，
0: 哎呀，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1: 哎呀，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0: 什么？
1: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0: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4: 姐夫，你别哭了，
0: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4: 爸那是逗你玩的，
0: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4: 哎呀，穿帮了，
0: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呐，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那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1: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0: 行行行，咱爷俩一起补。
3: 我救你一口呀！我救你一口呀！我
4: 还装绑匪！
3: 我绑匪！你
1: 干什么呢？嘿
5: 嘿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呀呀！
1: 哎呀哎呀，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
5: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0: 哎呀呀，都敷弄了。哎呀，
6: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1: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5: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6: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5: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1: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的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4: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0: 完了，小钱儿啊，别往心里去。
1: 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4: 老脸往哪搁呀？
1: 滚一边去！
5: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6: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0: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1: 不看
2: 回头，怎么去啊？
0: 叫个车呗。
1: 叫车？
2: 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3: 开车来的，
2: 正好坐你们车走。
1: 行，
0: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2: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叫警察空车回去啊？
4: 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5: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6: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5: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6: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5: 手机给我，
6: 房子是我买的。
4: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5: 装修钱我出的，
4: 继续搁那干。
6: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4: 我这两台车，你意思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6: 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5: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4: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6: 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5: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6: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5: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4: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6: 安徽的。
4: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5: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4: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
5: 呀，大变样啊。
6: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5: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4: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6: 大哥你啥意思？
4: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5: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4: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
0: 干反了。
6: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哎，
5: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4: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5: 行，走。饿不
6: 饿？
5: 大哥，哎，有吃的吗？
4: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5: 媳妇儿，面条行吗？
6: 我要吃饺子。
4: 饺子没有了。
6: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5: 对呀、啊，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4: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瑕疵。那我给你掰扯掰扯，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5: 那你这是啥？
4: 这个饺子的标本。
5: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4: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5: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4: 啥馅儿？我要出手，嘿，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汤。

0: 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1: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2: 啊，你也怀孕了？
1: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3: 他踢我。
0: 拉倒吧，这干啥呢？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1: 发月了。
0: 那把这钱拿过去。
1: 大哥你收着吧。
0: 你说啥呢？
4: 谢谢啊，
0: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3: 谢谢大哥。
1: 老板来份饺子。
0: 没有了。
2: 我瞎吗？
0: 啥出事啊？
1: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0: 咋你也怀孕了？
1: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0: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1: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0: 我的妈，你这拥护啥呀？你这，
1: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0: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我是打个比方，
0: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1: 啥意思啊？
0: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1: 行，给我煮碗饺子。
0: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1: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0: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3: 饺子好了吗？
0: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1: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5: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嗯。
3: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嗯。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啊！行行，我明白，他说是我。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0: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1: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0: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6: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0: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6: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0: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1: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0: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1: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0: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1: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嗯，
0: 我动啥手？动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1: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1: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5: 大哥呀，
0: 哎，不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5: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0: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下。哎，啊，哥给你下碗面。
5: 啊，不用了，下饺子。
0: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5: 行，
1: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6: 为什么呀？
1: 咱在这等啥呢？
6: 等着清雪清账啊。
1: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6: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3: 你把嘴给我闭上。
6: 他先张的嘴，
3: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6: 能吗？
1: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6: 对喽
3: 对喽。
5: 哥，哎，我先走了啊。
0: 干啥去？
5: 我秃噜象牙去啊。

0: 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1: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吐了血了呢。
2: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我可吃不下去。
1: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障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障？不清障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0: 嘉哥，我真走了。
1: 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带。
0: 嘉哥，我真不要。
1: 整得我措手不及，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0: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1: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0: 知道了，走了啊。
1: 好嘞，
3: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1: 给我媳妇啊。
3: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0: 我们队长啊。
3: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吗？
1: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3: 承认了，
1: 我承认啥了？
3: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1: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4: 你到底想说啥？
3: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4: 100块啊！
3: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1: 拉倒吧！
5: 得了吧！
1: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障呢。
6: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0: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嗯。
1: 媳妇儿啊。
6: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0: 队长请讲。
6: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0: 好了，队长。
6: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
7: 胡队长，请指示。
6: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1: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6: 收到。
1: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
0: 收到。哥，我先回去了啊。
1: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0: 好嘞，谢谢贾哥，
1: 请叫我真哥，
0: 亲哥，
1: 漂亮。快点的，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4: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啊、
1: 嗯，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5: 我们帮你包饺子。
1: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3: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1: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3: 走，
1: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3: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4: 我车上有面，
3: 我车上有肉，
1: 你呢？
0: 我饿。
1: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8: 过年了。

0: 大唐元年，魔道猖獗，在偏远的山村，人们打破了世俗的眼光，上演着一幕幕人鬼情未了的故事。
1: 小倩，快来抓我呀！
2: 彩晨，等等我。
0: 人和鬼魂之间产生了感情，宁采臣和小倩就是一对很好的典范。一眨眼10年过去了。
1: 小倩，快来抓我呀。
2: 采臣，等等我。采臣，怎么都走了？
3: 小倩怎么了？
2: 采臣不要我了。啊，
3: 你们俩分手了？
2: 确切的说，我们俩就没处过。
3: 姥姥要是知道你没有男朋友了，就她那小心眼儿，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1: 就我那天看她骂一个小妖精，妈呀，那骂的叫一个狠
3: 呐！是吧？嘴还动啊？
2: 够了！你们俩这样像话吗？姥姥一手把我们三个带大，是，姥姥有问题，嘴贱，手狠，心毒，记仇，埋汰。怎么了？咳什么呀？有问题还不让说了？人家有问题说，没有问题你们在这瞎说什么呢？姥姥，你怎么来了？
4: 在那儿。
5: 你看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样了？以前咱三个在一起一模一样，你再看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正品，高仿。9.9爆油吗？来，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3: 我时间久一些，100个。
5: 非常好，你？
6: 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零，10个。
5: 也不错，你？
2: 我也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一。
5: 零呗，一个都没有啊！
2: 姥姥，我快了。
5: 你快什么？你快吃炸了呀！我告诉你哈，贾小倩，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斐，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3: 是，
2: 师姐。
3: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嗯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斐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7: 上班去了。
3: 哎，这是什么呀？
7: 毛巾。
3: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7: 烧鸡呀。
3: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7: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3: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7: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
2: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1: 呀，小倩呢？
2: 你没看着我吗？
1: 我以为是树呢。
2: 你讨厌。送你一个礼物呀。
1: 我不要。
2: 你要呗。啊，
1: 不要。
2: 你要。
1: 我真不要。
2: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1: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2: 你没带毛巾哈。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1: 什么？
2: 我给你叠个鸡。
1: 小倩，
2: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1: 你要干嘛呀？
2: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1: 有个铁盆。

0: 你个包。
1: 小倩，
0: 彩晨，你怎么不高兴了？
1: 哦，没有。
0: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1: 没破呀、啊。
0: 我帮你缝上。
1: 哎，不用，
0: 来，我帮你缝上。
1: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我想给你叠个鸡。
1: 叠什么鸡呀、啊？
0: 彩晨，彩晨，
2: 咋了？你在那干什么？
0: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2: 小斐让你把人家哭了啊？
0: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2: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3: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0: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3: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0: 那倒没有。
3: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4: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3: 你坏！
4: 哎，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3: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4: 这……
3: 你听。

0: 是谁？
1: 我嬷嬷，二叔啊。
0: 女的。啊，
1: 我好好嬷嬷。粗糙的皮肤，咱舅妈。
0: 是我。呀，
1: 小倩呐。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0: 小健，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健，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要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这个说法真浪漫。彩晨，你相信有人会因为爱情而死吗？
0: 我信呢，你呢？
1: 我才不信呢。
0: 哎，小倩，快看。

0: 哎呦喂，你说这雨咋下的没完没了的呢？
1: 这什么事儿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悬不愣登的呢？
0: 咋的了？
1: 那雨怎么还能下的没完没了的呢？
0: 你看看，
1: 你没看天气预报啊？
0: 没看。
1: 咱们这儿这一个礼拜就下两场雨。
0: 哪两场雨啊？
1: 头一场是礼拜一到礼拜三。
0: 第二场呢？
1: 礼拜四到礼拜天。
0: 哎呦我的妈，那不就一场雨下一个礼拜吗？你是
1: 你说现在全国各地都下雨，咱们这要不跟着下点，不显得咱们太不合群了吗？对不对？以后还怎么在一起玩耍？
0: 行了行了，你别贫了。你说外边下这么大雨，孩子们没回来，不得挨浇啊？我这心呐、啊，像油煎的似的；我这肝啊，像火烤的似的；我这老肠老肚子像水煮的似的。
1: 看见没？我老伴儿就是一碗羊杂汤。
0: 我说，那孩子们在外边不得挨浇啊？
1: 哎呀，我的妈呀！咱们那孩子多大了？就算赶上雨了，他不会找个地方避避雨，就在马路上蹲着让雨浇着。你生的孩子是娃娃，不是蛤蟆。
2: 范爷爷，
0: 别给我
2: 提了。范爷爷，范爷爷，范爷爷，你家有伞没？
0: 妈，你这孩子下雨上别人家借伞呢？你家没伞呢？
2: 俺家伞是新的。
1: 你真是你爷孙子。这辈子净可别人家霍霍。
2: 你家有雨衣没？
1: 雨衣你大姑父上班穿走了。
2: 有塑料布没？
0: 那么那天你爷领个龙破烂的划拉划拉都卖了，说没用。
2: 塑料布卖的干哈呀？啊，你们家留下的这些东西啊，没有一样是有用的。小米粒这点正好往回来，外边雨下那么大，门口桥洞子底下那水得老深了
0: 啊，
2: 他还不会游泳，呛着咋整？
0: 哎呦我这冷东西
2: 就这有用。
0: 哎，那家锅干啥呀？你这孩子
2: 不能挡雨吗？
1: 挡雨挡雨那下点薄是渗死。
2: 为了爱情渗死拉倒，再见不用送了。
1: 哎呀，你说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二？
0: 你才二呢，外边下那大雨你不知道啊？
1: 哎呀
0: 啊，孩子们出点啥事你不心疼啊？赶上不是你生的了。
1: 对，咱家这仨孩子跟我任何关系都没有，生这么老些全可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0: 你还跟我俩贫，我告诉你出点啥事我跟你没完，老东西。
1: 哎呀哎呀，
0: 这会儿就哎呀哎呀，
3: 人大下雨天的没事闲着在家打孩子，你俩干啥呀？没事打我老爸妈，你是不是猴闲猴闲的？
0: 哎呀这
1: 哎呀哎呀，这什么呢？
0: 二米粒啊，
3: 啊
0: 你可回来了。
3: 哎呀妈，你看你着急着的，我没事儿，不用担心我。
0: 我不是担心你，我惦记小米粒儿，怕他出点啥事儿。看着那小妹儿没啊？
3: 没看着。他能出啥事儿啊？你咋不担心担心我呢？
0: 你多大了？你都成家了，你小妹儿还单身呢。你说你这当姐的，你咋就不知道惦记惦记你小妹儿呢？啊，
3: 妈，要我说你就是偏心眼子，整天小米粒你老姑娘的，你看你二姑娘教的，
0: 不是
3: 吧？
0: 你这么说话，你觉得没良心不？啊，我咋偏

0: 心眼子了，缺你吃还缺你喝了。那刚才那王小倩来说，外边那雨下的哗哗的，桥洞底下那水老深了。你说我那老姑娘要让水泡了，可咋整啊？
1: 咋整啊？妈，就有两种整法，一种呢是整成泡芙，第二种呢就是整成小米粥。你看你得意哪种？
0: 我说你还跟妈贫呐？啊？哎，你说那水那么深，哎呦我的妈呀！那要掉下水道里冲走了可咋整啊？
2: 那可就完了啊！现在那下水道修的那老远了。嗯，
0: 有多远呢？
2: 怎么跟你形容呢？如果从咱家门口的下水道下去啊，估计出来就是鲅鱼圈了啊。那沿海城市，阳光、沙滩，还有海鲜呢。
0: 哎呦我的妈呀！哎，老头子，你别说，要真冲那边的没啥危险，吃顿海鲜也行哈。
3: 不是，你到咱这是咱的地盘，是咱们吃海鲜，啊，那地方是海鲜的地盘，谁吃谁不一定。
0: 没事儿，就我老姑娘长那么多心眼儿，是吧？我分析，她一不能叫水冲走了，二不能掉下水道。现在呀，说不定在哪棵大树底下避鱼呢。啊！
2: 我的妈妈呀，你的这个想法太高级了啊！前两天我们就有一个同事就在大树底下避雨，就听苦叉一个大闪电，人飞了，但手机电充满了，你说神奇不？
0: 神奇呀，啊，这也太吓人了！不行，我得给我老姑娘打电话，哎，我好好瞅瞅的。
4: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哎呀，
3: 充满了吧？
0: 我的老姑娘啊，完了完了完了，不是让水给冲蔫了，就是冲到鲅鱼圈了。天了，
1: 我的妈呀！我逗你玩呢，
0: 逗我玩的啊？啥时候了？你还逗我玩啊？
1: 你别急眼，别急眼，我给你找去，行不？我给你找去。
0: 你回来，你去了我就不担心了。你不是妈身上掉的肉啊？这仨孩子哪个不是我身上掉的肉？哎，
3: 那我去吧，我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
0: 哎，站住！你说你那两条腿哈，关节炎那么严重，一出门就得让雨把你拍趴下。你回来回来。
1: 哎呀，我说你俩。
3: 哎呀，我的妈！你那一身是风湿，哎，还不如我呢。我去吧。
0: 还是我去。
3: 哎呀，我去吧。哎，
0: 我去吧。哎呀，瞅着那点出门就趴下了。
3: 你瞪眼巴瞎，这叫趴下啊？大屁墩这是坐下，狗吃屎才是趴下了。哎呀，
0: 快点把你爸扶
1: 上。哎呀，你真。
0: 起来起来起来，
1: 这大体格摔一下，哎呀，
0: 就是，我说老东西呀，你就别逞能了，你也不是钢筋铁打的啊。你说外边那么大的水，万一你出去刷衬底了可咋整啊？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妈，我回来了。哎呀，
0: 老姑娘啊，老姑娘啊。哎呀，
1: 妈妈妈，你咋的了？你哭啥呀？啊，说话。爸，你看欺负我妈了？
3: 打你下生到今天，你看见我欺负过他呀？你这屈死我了！现在我一肚子都是屈啊！
1: 妈，你别哭了，你跟我说你咋的了？
0: 我怕我的小米粒儿变成小米粥啊！
1: 我的妈呀，啥小米粥？别哭了妈，我寻思咋的了呢？妈，我跟你说，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吧，那雨下太大了，都下冒烟了啊。完，我就在那桥洞那儿避雨来的。
0: 是吗？
1: 哎呀妈，你们都不知道那桥底下那水老深老深的了，妈都快没我腰了。哎呀，老了车了，倒着吧，大就灭火了。哎呦，我这时候我就看见我大姐夫领着物业那帮人来了，啊，然后就帮着疏通下水，然后还有的帮着在那推车啥的。嗯，我一看我也不能在这当瞅着是吧？
0: 就是，
1: 我就在那帮着推车来的。哎呀，
0: 妈，看着没看着没，谁养的姑娘像谁？妈年轻时候就爱帮人推车。
3: 是，可爱推车了。啊，那时候你姥爷吧养个驴车，啊，后来驴死了，他不推得行啊。

0: 于随我妈呀。
1: 这孩子
0: 完了还有好多老人小孩啥的回不去家了，我还搀他们回家来的。
2: 哎呀，这点像我，我年轻时候就爱搀人回家，扶个人过马路啥的。
1: 拉倒吧，人家有个孕妇舔个肚子能吃能吃的，好容易到产院门口了，这家气儿灯似的过去就把人扶回去了，结果把孩子生家了。
2: 省不少医疗费。
3: 哎呀，别乐了，给你打半天电话干啥不接呀？哎呀，
2: 是你不接电话呢？
1: 你咋不知道我妈惦记你呢？
0: 电话啊，电话我帮人退车，不方便拿，放王小倩那儿了。
4: 小美丽，小美丽，你看，这啥？
2: 哎呀，我天哪，你这小子挺有创意啊！人家都用这锅糊苞米，你挺好，糊车牌子卖。
4: 还糊地瓜呢？这是我在河里边捞的。
2: 捞、啊、
0: 爸，我告诉你，你不知道啊，王小倩今天表现老好了，
3: 是
0: 不？刚才他也一直在那帮人推车来的，完了还帮人家把那掉水里的车牌子全捞上来了。
3: 这行，
0: 王小倩，你今天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哎呀，
4: 那个还是小米粒表现吧。我和小米粒比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0: 哎呦。谦虚上
1: 了。行了，别谦虚了，快学学我老姑娘在那个地方咋表现的。
2: 对，说说我老姑娘的表现。
1: 对，
0: 学学。
4: 此时此刻，我想为她做一首诗。
1: 好啊，
2: 有学问呢。
4: 闪电劈不垮你那婀娜的身姿，雨水泡不透你那美丽的面颊，下水道冲不走我可爱的小米粒子啊！啊
2: 啊！没词儿了，
4: 大爷爷，我啊不下去了，帮我整一句吧。
2: 来，我帮你添一句啊，那个，你就是那雨中绽放的爆米花。
3: 拉倒吧，那不还是碰糊弄了吗？
2: 行了，这回孩子都回来了啊。放心了吧，
1: 我呀这个可把心放肚子里了。
0: 哎，对了，小夏，咱俩赶紧把这车牌子拍了照片发朋友圈，
3: 对，
0: 好让车主来认领啊。
3: 对，
0: 把手机给我，
4: 我怕你手机进水，给你放塑料袋里了。给
2: 啊，你小子他妈养鱼呢？
0: 王小倩，哎呀妈呀，
2: 哎，小明，
4: 别陪你个什么？
0: 哎，什么？我叫你
4: 陪你一个。
0: 站那，跑啥呀？我是想说，今天这大下雨天的，手机进点水不正常吗？哎、是吗？再说你又不是故意的，过来。
1: 你看我老公呢？
0: 拿你手机拍不就完了吗？
4: 我手机啊，怕进水放家了，我肩不。

0: 个夏天沿着 G28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第一站丹东。
1: G228 国道，一条勾勒国家海陆交错带的滨海之路，北起辽宁丹东，南至广西东兴，全长7800余公里。此行我们就与 G228 辽宁段大海并肩，打卡最美公路，自驾3天2晚玩转丹东大连。
2: 我们马上就要开启 G228 的自驾之旅啦，用3天2晚的时间玩转丹东大连。那我们沿着 G228 丹东线的第一站马上就要到啦。
3: Welcome to 丹东。

0: G28 的零公里处，哎，这边就是虎山长城、万里长城的东端起点。
1: 那还等啥呀？爬去吧！
0: 小小长城，拿捏。

0: 长城、明长城的最东端，这条巨龙在山海关伸向大海之前，还往咱们东北延伸了近1000公里，这也是中国唯一一座建在边境线上的长城。打卡过虎山长城，让我们继续 G28 的自驾行，感受一下丹东的小城魅力。
1: 那么爬完长城那道腿软，最好的解药就是在这鸭绿江边
2: 来一杯咖啡，
1: 干杯。
0: 离开虎山长城，我们驾车约20到30分钟就能抵达鸭绿江畔的咖啡店。

0: 说来丹东玩的话，特别推荐大家晚上的时候来鸭绿江边逛一逛。其实这边业态还是挺丰富的，只要你能找好停车位，保准你能在这玩一下午。
1: 断桥的灯一亮，整条江都活了。鸭绿江夜游千万不能错过。
2: 也是坐上游船了，现在我们在夜游鸭绿江。
1: 鸭绿江游船票价75元，航程35分钟左右，体验感直接拉满。当夜幕漫过江面，波光闪闪，就能领略边境独有的夜色。
3: 早上好呀，朋友们！
0: 到了，到了，急了拐弯的就到了。朋友们，早餐知道吧？早茶是不是也听过？但是早串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走，带你去看看。从哪儿来的？
4: 杭州来的。
5: 我他妈去点几串，我尝一下。我从广东过来的。
0: 吃过早晨烤的这个烧烤？
6: 没有，这是第一次。我要发一个朋友圈，第一次吃早晨的烧烤。
7: 这么多的提前准备，是昨天礼拜五预约的。
8: 您多大岁数了，大姨？今年
9: 70。为了这份愿，一直都烤到100岁。
8: 你能吃到100岁不，哥？
10: 好吃，
8: 吃上了是吗？
10: 对，给你来一串尝尝。哎呀，烤串配酒酿，嘎嘎的。喂，这是烧饼，
11: 好吃。
8: 是我们的蘸料烤鸡脖。
12: 这得这么撕着吃。
8: 怪不得大家都点什么150串、200串，确实，吃到一个吃了上瘾这口东西，就你吃完一口，还让你再吃第二口。
1: 丹东的烟火气从清晨便扑面而来，滋滋冒油的肉串再配上本地的蘸料，一口就能吃透丹东独有的市井味道。这座边境小城满是鲜活自在，藏着独有的温柔与别致。告别 G28 的丹东县，我们自驾前往下一站大连。

0: 九五后硕士扎根乡村，为老牌养殖村赋能支招。养牛产业欲转型，九零后书记巧思破局，农文旅融合让养牛户看到新奔头。法库冷棚树莓拉长采收季，品种更替上新品，实现双增收。短短两年，从无到有，红土喇子村与邻村手拉手走出一条共富路。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带着专业知识扎根乡村，给传统农业注入了新的活力。鞍山海城的王铁村是一个养鹅专业村，一直延续着传统养殖模式。而去年一位测绘硕士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村子的养殖面貌。他巧用卫星地图直播新业态，给传统养殖村带来了新的机遇。
1: 在鞍山海城市藤鳌镇王铁村，鹅棚摆列有序，四周也是立立正正、干干净净。谁能想到，这个一周卖掉上百万只鹅雏的养殖专业

0: 叶村曾经是蛋壳遍地、粪水横流的模样。
1: 这规模一上来，自然涉及到环境污染的问题。有的呢放在一个地方了，有的呢水边就扔了，这沟边哪就扔了。这样的话呢，环境造成老大的污染了。那个时候已经是控制不住，因为什么量太大了。
0: 去年秋天，张启莹来到王铁村担任乡村振兴助理。这个九五后的硕士研究生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先画了张垃圾地图，动手搞卫生。
2: 学的专业是测绘工程，测绘工程其中的专业就关于卫星导航，然后利用我自己学的这个专业以这个根据来设计这些位置。红色的点儿就是我们垃圾桶实际的分布的位置，30个垃圾桶。
1: 那咱们得需要多少料，需要多少人来干这活，给咱们做这个预算呐、评审啦，还有画图啦。张启莹到什么来，就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了。
0: 张启莹计算过，村里一共有75家孵化厂，55家养殖场，每天产生的废弃物能堆半间屋。以前大伙儿乱堆乱放，是缺乏科学规划的无奈。凭借卫星地图的精准定位，张启莹将垃圾槽选址在养殖户必经的运输通道旁，缩短了倾倒距离。这么一折腾，村里环境很明显变了个样。
2: 每天都清理一次，然后我们村里也专门配备了专职的那个卫生员，然后对进行一些撒白灰，消杀，拿那个设备向这个蛋上一照。
0: 环境好了，这是第一步，下一步就该琢磨大事儿了。这个学测绘的年轻人决定用镜头当卫星，把王铁村40年的孵化技术经验和优质种蛋通过网络推向全国地图的每个角落。
2: 这个车间里什么时候放的啊？多少排多少个？
0: 每天11:30开始，张启莹都会准时带网友看看鹅村的真场景。不讲技术术语，就唠实在嗑。
2: 给它这个蛋进行打光，打了光之后呢，就能看出来里边有没有这个。
0: 徐海龙是村里75家孵化厂中的典型代表，掌管着13台智能孵化设备，单台容量10000枚鹅蛋，每周按订单上蛋10万枚已成常态。他的孵化点凭借90%的双受精出苗率，早已实现先接单后孵化的订单式生产。
3: 我是从2台机器，就是一周那一个月上20000单。以前我们一周王铁村最多能出几万只，到现在得几百万只，都在扩量嘛。自己家有自己的运输车队，就到天到点就负责回收回来。因为养殖户也越来越多了，以前我们收单是几百枚的收，现在是几万的收，不一样。
0: 直播间里跳动的弹幕也让这位盯着订单过日子的厂长心里揣上了扩产账。网络时代，谁能拒绝更多的流量、更多的关注呢？
3: 互联网这个传播能力太快了，但也就是说让更多的老百姓能接触到这个行业，能带动我们当地这个销量嘛，这个东西我感觉还是有潜力的。就说白了，我现在可以出200万，我也可以出过年出400万。
2: 展示一下，这个是大概是1斤左右的鹅，被老掐人。
0: 镜头一转，来到养殖户王铎的脱温棚，16天的鹅雏还在筐里扑腾。对张启莹来说，直播就是带网友串门。
2: 套那个大鹅，就是它长大了之后啊，它变成那种大鹅。来，开会了啊，开会了啊！
0: 弹幕里不间断的咨询留言，也开启了养殖户们对网络力量的新认知。
4: 非常有必要啊，发扬到往全国各地发，卖得更好一点呗。我们就更加扩大量，形成那产业那种更越来越大，越做越好嘛。
2: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大鹅的婴儿车，沉浸式体验一下嚣张大鹅辉煌的一生。最直观的体会就是啥，有很多就是我们周边的，比如说大连地区，还有我们海城地区，还有我们辽阳地区，很多就是想从事这个鹅类养殖的这些养殖户，他会联系到我，我就属于一个宣传口，产生更大影响力。再一个就是把这些收益最终回馈给我们村里的一些困难群众，
1: 让没做过这行业的人了解行业，让需要创业的人呢投入到我们来一起创业。现在已经出现成效了，有几家企业已经跟我们谈了，我们已经达成好几笔交易了。还有一家企业是食品加工企业，人家跟我们谈了，也是通过启莹介绍的。另外我们这个市场，说现在我们收购一些鹅雏啊、鹅蛋了，这都已经见效果了。
0: 直播间的喧嚣褪去，村委会办公室只剩下键盘的轻响。那个当初握着测绘仪挂垃圾点位的年轻人，如今用手机为40年的鹅产

0: 产业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那些藏在鹅棚里的孵化技术，现在正通过直播间的弹幕孵化出鹅村的新发展之路。
1: 农村养殖呢，最头疼的就是粪便的处理，堆放污染环境，扔了呢又白白的浪费。沈阳辽中呢，就有能人找准了商机，靠这个小小的蚯蚓呢，玩转了循环农业，把没人稀罕的牛粪呢

0: 就拿沈阳市辽中区来说，全区近50万头牛，一天下来攒出的牛粪让农户们愁得慌。这粪没处倒不说，夏天一到还臭烘烘的。现在倒好，这层让人头疼的牛粪反倒成了抢着送的香饽饽。
1: 以前清完也是搞那粪池里头，在那堆着，得够人一大车人能拉着，我还得给人拿钱。像俺家这少，我这攒几天，我乐意送你车，要不一天也就一车一小车还，这离得近，这多近呢？
2: 要求往这道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回呢环境呢散着有味儿了。
0: 把牛粪从麻烦变宝贝的正是这些小小的蚯蚓。几个月前，冷子铺镇黄土坎村的侯艳海回乡创业，靠着50亩的林地让全村的牛粪有了着落，成了蚯蚓最优质的口粮。
3: 我们在别的地区养殖了3年了，已经回到老家尽一点微薄之力吧，能说解决一点问题，解决一点问题，这样的话还能给老百姓了，就是养牛户了，招点福利吧。
4: 羊粪、鸡粪，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猪粪。这些粪呢，有机质含量很高，但是里面的害虫也很多，比如说叫结根线虫。蚯蚓做完了之后，一旦它回到农田了之后，会给农作物造成伤害。而牛粪当中，蚯蚓做完了之后，一旦它回到农田了之后，会给农作物造成伤害。而牛粪当中呢，这些有害的这种菌类的和虫类都没有，所以它是最佳的做蚯蚓粪的。繁殖完之后呢，这个蚯蚓会更健康，做成的蚯蚓肥，它的品质也会更好。
0: 这蚯蚓浑身都是宝，它身上粗蛋白含量高，饲料厂抢着要。体内的隐基酶是制药的好原料，老值钱了。就连钓鱼的、养观赏鱼的都爱买它当鱼饵。现在市面上一斤蚯蚓能卖到8到10块钱。
4: 一趟的话大概是200米，它一查的话呢，平均一个月啊产出一次的话是在500到600斤左右，就是一个床。如果是好的时候的话，可以做到2500到3000斤一亩。
0: 要想蚯蚓长得好，环境就得伺候到位。您瞧这林地，树荫正好挡住阳光，蚯蚓怕光，在这儿待着才活跃。
4: 蚯蚓的属性是属于避光的品种的。另外一个呢，在避光环境下呢，草长得会非常的少，草会争夺我们蚯蚓粪当中的有机质的资源，而草长得少的情况下，我们的蚯蚓粪的质量就会更好。
0: 带小孔的微喷管慢慢往床里洒水，水分匀匀的，蚯蚓繁殖起来才快。
4: 而蚯蚓呢是吸水的，特别有利于蚯蚓，一个是生殖，第二一个有利于它繁殖。
0: 地上铺的养殖床宽度控制在0.8到1.2米，正好让机器干活。您看这大家伙是专门给蚯蚓分家的，效率比人工快多了。
3: 这个蚯蚓长成了之后，需要这个跟蚯蚓粪分离。对，需要把那蚯蚓筛出来，是卖呀，还是给它移床了？移床就是因为吃完了之后形成蚯蚓粪了，需要给它搬家，去别的地方再工作。就是
0: 蚯蚓把牛粪吃遍了，就会变成营养丰富的蚯蚓粪，再加上卖蚯蚓的钱，算下来一亩地一年能挣2万。
3: 我们村吧有牛大概900到1000头，这个足够这个50亩林地的供应，因为一亩地大概需要20头牛这个牛粪量，又对接了一个那个将近3000亩的一个领地。像别的村之前也来考察过，都觉得这也挺好的，所以说这个养殖户也都是想加入我们。
0: 侯艳海不光想扩大规模，还想进一步研究把蚯蚓粪做成标准的有机肥，延长产业链。
3: 因为这个蚯蚓粪它虽然是有机肥之王，但是想达到标准的有机肥的话，含量我们还是需要提升，它后期可能会掺杂一些秸秆了、木屑了、猪粪了什么的，需要这个研究这个配比，达到真正的有机肥的标准。
0: 基地里还有群特殊员工，几十只大白鹅，他们可是除草将军。林地里的草多，人工拔草又费钱又费劲，让鹅来吃，草没了，鹅还能长肉，买了又是一笔收入。
3: 如果一旦草长高了，它也产生草籽，那落到这个蚯蚓粪里头，那后期有这个用这蚯蚓粪的，他就怕它长草，这个草还不能打药，必须是人工除，或者是用这个鹅。
0: 蚯蚓养殖不光让牛粪有了去处，更把村里的环保难题给解决了。
5: 就是原先咱们也建了这个临时处分点，但是它这个最终的粪肥销还是挺头疼的事儿。那个引进这个项目以后吧，解决了这个粪的中端处理的问题，就养完蚯蚓以后吧，形成一个蚯蚓粪体。

0: 一啊，就是总理体系，它能减少到五分之一。党委政府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全镇进行推广。相关的那个兄弟村，就是有养殖的，这个也到咱们这嘎来看了学习来了。
1: 从令人头疼的粪污到循环利用的资源，小小蚯蚓不仅破解了养牛业的环保难题，更串联起农户、企业、村集体的多方共赢，也为咱乡村振兴扛起了绿色发展的大旗。
2: 说起沈阳的法库呢，大家都知道是有名的养牛大县，但这几年呢，肉牛市场行情起伏不定，价格波动大，很多老养殖户呢都遇到了新的瓶颈。就在大伙犯难的时候呢，公主岭村的一位90后孙书记大胆探索新路子，给当地的肉牛产业盘活了局面。他究竟想出了什么样的好点子呢？来看，
3: 养殖上还是就保本的一个状态，这阶段牛价格涨了，但是还是没利润。
1: 说这话的是张鹤龙，沈阳市法库县四家子蒙古族乡公主岭村人，也是公主岭村的村书记。自家养着几十头牛，这几年养牛行业起起落落，效益不如从前。
3: 那投进钱呢，那就得赔啊，这三年得赔二十多万。那时候卖一个牛犊就卖3000-4000。
1: 很多养殖户心里也犯嘀咕，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怎么才能让乡亲们的牛更值钱，让这份营生更稳当呢？最近这俩月，张鹤龙脸上的笑容多了，用他的话说是总算见着亮了。
3: 这两月这手头都宽着多了，你这都有乐模样了吗？都
1: 这亮从哪儿来呢？原来公主岭村所在的四家子蒙古族乡背靠3A级景区巴尔虎山，是游客登山的必经之路，每年来的攀登爱好者、观光游客不算少。张鹤龙心里盘算了很久，要是把牛肉做成深加工产品，再借着村里的旅游人气，说不定能破局。
3: 咱村得占70%都有牛，一直都是卖给屠宰企业。咱就寻思把这个东西通过农文旅能结合到一起，附加值高一点，然后做一些产品自己能往出销售。
1: 说干就干，今年年初，沈阳蒙香肉制品有限公司在村里开了张。张鹤龙的媳妇儿王静娜，老家是内蒙古通辽的，打小家里就做牛肉干，对这技术有点基础，自然就成了做牛肉干的主力。
4: 基本就从小就吃牛肉干，自己家买牛肉，然后我妈就是给我们做着吃，就是自己做着吃。我们这也是去在那个工厂里边学的，工厂里边会更正规一些。
3: 法库现在应该有做生制牛肉、初加工那种分割的牛排、肉卷，但是说熟肉成品就是有品牌的、有这种的非常少。
1: 做牛肉干选肉是第一道坎儿，公主岭村可以说是法库肉牛产业的核心区，遍地都是这种专门的肉用牛，肉质好，长得快。
4: 后腿肉呢，你看这个肉里边都是没有筋的，这么大一块肉里边是没有筋的，只有外边这一层筋膜。剔这个筋膜比较需要点技术，一定要剔干净，口感吃着比较紧实，然后纹理比较清晰。
1: 除了选部位，王静娜坚持纯手工加古法工艺，切肉要顺着纹理切成一指宽的条，其他步骤几乎不用复杂机器，全凭手工折腾。
4: 穿完之后，然后就可以进行风干了，需要风干24小时，然后再切段了。90斤肉能出30斤干儿。
1: 从生肉到成品，能卖到138块钱一斤，利润比直接卖牛可观多了。
3: 原味是跟别人学的，然后在那个基础上，我们做的香辣跟那个孜然，我们都是自己研发的，有大包装，有半斤的、一斤的都有，让它多元化，让它适应各种人群，还有一些走亲访友的做一些礼盒。
1: 产品再好也得有销路托底，张鹤龙早把这事儿盘算得明明白白。他原本在村头就有家乡村振兴馆，专为推广当地农产品而设立的，如今正好成了牛肉干的新家，专供游客当伴手礼。
3: 咱们这个乡村振兴馆有很多这个农特产品，也都是咱们当地的特别好的，现在把咱们这个牛肉干放到乡村振兴馆来售卖，这就是咱做一个线下的平台。
1: 建厂半年以来，两口子有点功夫就凑在馆里一起直播，就为了让更多人尝到这好东西。
4: 嚼越香，

0: 有喜欢吃牛肉干的，可以下方小黄车下单，今天下单明天发货，走过路过别错过。
1: 这变化养牛户们看在眼里，乐在心里。王艳春家养了几十头牛，前几年呐亏得心疼，现在总算有了盼头。
2: 咱这不太希望整起来了吗？那的，要这厂当地厂不建起来，这样的话就当地直接就是都可以卖到当地了吗？那不是，都叫老百姓自个儿能取着获得利润吗？那的，现在不一切都向好的发展吗？农民养牛不有点希望了吗？
3: 我们当地书记要是把这个牛肉干厂子建设起来，我们村的养殖户是第一个最受益的人，最起码能提升当地我们养殖户的那啥利润呢。
1: 现在厂子刚起步，用的牛还不多，但张鹤龙心里的算盘打得明白，要把产业链做全，不光自己家受益，更要带着全村人挣钱。
0: 下一步把产业链做完整了，包括我们的犊牛培育，肉牛育肥，包括我们的屠宰加工，不至于到市场上再去卖低价。肉牛养殖抗风险性也会有很大的提高，壮大村集体经济及创为老百姓养殖创收。
1: 公主岭村的这条牛肉干之路已经稳稳踏出了第一步，这条路或许还长，但只要有人带头闯，有手艺打底子，有资源可依靠，这牛的出路只会越走越宽。
4: 下面时间呢，还是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15。那目前咱们要加强田间巡查，做好玉米、大豆病虫害的监测防控。那果树咱们要做好果园排水，陆地蔬菜咱们要抓好田间管理，防范风雨带来的倒伏风险，保障秋粮稳产增收。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适合真空包装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儿要求的品种。
1: 我们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是在市场上价钱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像一般的品种，这个时期就是1块钱一磅，我们到市场上就是10块钱4磅，2.5块一磅，而且还抢着买。我们糊熟了，让我们消费者去品尝，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是非常适合我们真空包装的一个品种。如果真空之后啊，它的保质期啊就是12个月，能保存1年啊。我们打上真空包装到大型的商超，就是卖6块钱到7块钱一磅，冬天呢价钱会更高。韩香甜味糯这品种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把塑封包装开开之后，再用开水煮加热，它还是这样的甜，这样的糯，它不会有一股像原来的苞米凉了就回生。如果这个苞米啊要是农户想种植的话，在我们东北啊辽宁不扣膜正常陆地种植，4月20号左右种植就行。如果你旁边种的是大田苞米，要把它的授粉期串开，种植最少要差1个星期左右啊，这样会避免串粉，如果串粉会影响口感。苞苗在3200株到3500株左右，按成磅率算，每亩3000个磅成磅，它的价值高啊，它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产量高的大萝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家推荐的珍冠洪金宝。首先一点，珍冠洪金宝啊是山系杂交品种，它的整体这个果型啊是整齐一致啊，很少有这种大小果的这个情况，能够保证咱们一个是品质，二一个呢是产量。再有一点呢，它属于这种啊小顶小根儿啊，是目前市场上受欢迎的一个果型。然后还有一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椭圆形，果皮呢啊特别的亮啊，亮红色啊，特别喜人。然后主要一点呢，采收期啊是非常灵活，一般红萝卜呢都是在80天采收，但是咱们这个珍冠洪金宝啊可以在60天的时候就采收，因为它在60天的时候呢可以达到2斤多。一般的那个红萝卜或者是其他萝卜2斤多的时候呢，这口感发涩，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咱们珍冠洪金宝呢在2斤多的时候呢啊就已经成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市场的价格非常高，咱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卖。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产量啊也是非常高，它的每亩的这个产量呢都可以达到2万斤，所以说产量产值啊是非常高。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珍冠2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转多云，16到29度。大连多云，22到29度。鞍山晴，18到29度。抚顺晴，15到27度。本溪晴转多云，16到28度。丹东晴转多云，19到31度。锦州晴转多云，20到29度。营口多云，19到30度。阜新晴转多云，16到29度。辽阳多云，17到29度。铁岭多云，16到26度。朝阳阴，17到30度。盘锦多云转阴，18到28度。葫芦岛多云，18到30度。沈阳晴转多云，16到29度。绿帮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虔诚，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法库冷棚树莓拉长采收季，品种更替上新品，实现双增收。短短两年，从无到有，红土喇子村与邻村手拉手走出一条共富路。诸位谈健康，有病咱不慌。一提起这个肺癌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和抽烟有关。可现如今呢，不少从来都不吸烟的女性呢，也查出了肺癌。肺癌更是成为女性高发的恶性肿瘤。不抽烟为啥也会得肺癌呢？背后暗藏着哪些原因呢？今天就请专家给咱们好好的讲一讲。
3: 以往大家都觉得乳腺癌是女性群体最高发的癌症，但最新的流行病学数据正在颠覆这一传统认知。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公布的统计资料，肺癌已经超越乳腺癌，成为我国女性第一高发恶性肿瘤。值得警惕的是，越来越多不吸烟的年轻女性正被肺癌盯上。要了解为何女性会成为肺癌高发人群，我们就要先弄明白肺癌的先天诱因。
4: 那么肿瘤第一位肯定都是和遗传有关，就是你有这个遗传家族史的，有肺癌的家族史，你再出现这种肺癌的风险，这女性的报道哈，1.5倍左右。
3: 家族遗传并不是直接遗传癌症，而是遗传了更容易被致癌物损伤的基因特质，加上女性的肺部基因更为敏感。同等环境下，女性肺部细胞比男性更易发生损伤，产生基因突变，这也是不吸烟女性更易患肺癌的核心先天原因。
4: 从女性本身的这个特殊人群来说，她的基因呢高度的易感，特别是对烟草的有害成分高度易感，它容易引起啥，比如说 DNA 的这种损伤和基因的突变。那么基因突变呢和各种肿瘤的发生，当然也包括肺癌，这都是密切相关的。
3: 除了先天诱因，很多后天因素也不容忽视。烟草是大家公认的致癌诱因，它里面含有几百种有害物质，很多女性从不主动吸烟，就觉得自己完全远离了致癌风险。其实这是很大的误区。
4: 虽然可能女性主动吸烟的比较少，但是很多呢它是被动的，比如说这个二手烟或者说是三手烟，它的这个肺癌风险也是增加24%。
3: 除此之外，日常生活环境里还潜藏着不少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致癌隐患，长期接触同样会危害肺部健康。
4: 目前来说，应该是仅次于烟草的，就是冬气。比如说室内的，特别是像这种建筑的石材哈，它源源不断的可能会释放这种物质。如果你房间经常不通风，不能保证新鲜的空气进来的话，那么这个也是有致癌的这样一个风险的。女性可能经常从事这个

0: 和厨房的工作。那么厨房的油烟是一方面，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那么你家里可能不是用的标准的清洁的燃料，比如说你烧煤的、烧柴的，那么这些的肺癌的风险呢，都是明显增加的。
1: 这里要重点提醒大家，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觉得身体没有咳嗽、胸痛等不舒服的症状，肺部就一定健康。殊不知，肺癌最狡猾的地方就是早期几乎没有任何典型症状，所以早发现、早诊断尤为重要。
0: 很多人觉得，哎呀，我这两天我胸疼啦、不舒服啦，或者咳嗽、气短啦，那可能大概率就很多情况下呢，可能不是因为这个肺癌肿瘤导致的。那么如果是的话，比如说如果肺癌它出现了，比如说明显的这个胸痛啊、咳嗽很明显，那相对来说呢就不是很早了，它已经长得相对比较大了。如果是肺癌，那就可能就是晚期了。所以说早期发现、早期诊断。
1: 治病不如防病，想要守护肺部健康，规避这些隐形风险，关键在于养成科学的生活习惯，做好日常防护，从源头降低患病概率。
0: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说一个健康的生活，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自己不吸烟，然后我们教育身边的人啊，他也别吸烟啊，二手烟、三手烟，这个危害也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室内的这厨房工作的时候，一定我们抽油烟机，然后保持房间的通风，还有呢，就是避免用一些不是很清洁的燃料。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我们所有的人群一定要注意常规的这样一个体检。那么特别是有这种肺癌风险，比如说有家族史的，然后年龄在40岁以上的，然后还有像这种吸烟或者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建议每年至少常规做一个体检，做一个低剂量的这一个胸部的 CT 检查。
1: 定期体检是守护肺部健康的关键，而很多人体检做完胸部 CT 之后，都会遇到一个常见问题，查出肺结节。不少人见到这三个字就心里发慌，大家都有一个疑问，肺结节到底危险不危险？它会不会是肺癌的前兆？
0: 肺结节大家现在也都很担心啊，有一句话叫闻结节色变，但是呢，大家其实不用过于担心肺结节。90%多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做体检的目的是什么呢？通过这个影像学发现结节，特别是发现什么呢？有风险的结节，然后密切的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水法，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那么基本上就会问题不大。
1: 想要远离肺部隐形风险，核心就是做到科学避险、定期筛查、早诊早治。尤其是高危人群，一定要坚持每年做肺部专项体检，这样才能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2: 都说这个年轻人新思路多，可种地多年的老把式呢也不甘落后。在沈阳新民呢，不少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庄稼人纷纷走进田间的课堂，学开农机，操作无人机。这老一辈农户为啥抢着学这些新农技术呢？咱们走进课堂来看一看。
3: 上边这是遥控器的本机电量，97是飞机的电池电量。
4: 沈阳新民市的农机培训基地，不少学员正围着一块屏幕职场，大家伙不是看啥热闹，是学一门能让机器自己干活的真本事。
3: 听那咔一声就完事儿，完事儿得检查啊。遥控器先。
4: 这几年大家伙见着无人机在田里飞的时候多了，可真要自己上手操作，怎么圈地块，怎么打点，这里头的门道还得好好学。
3: 我听完事儿，高手掰一下子啊，
5: 卡扣卡紧，
3: 嗯，
5: 完事儿打开桨叶，
3: 对。
4: 来这儿学无人机的大多是40-50岁的种地骨干，大家伙忙活了大半辈子，眼瞅这几年种地的路数变得越来越新，心里头早就按捺不住想学了。
3: 圈好地他自己都去作业。
6: 现在对无人机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每个村镇都有几台这无人机，作业效率还高，速度还快，完事喷洒的效果还好。50亩地的情况下，4-5分钟、3-4分钟就完事了。
7: 这玩意儿看着挣钱呢，现在哪个村都得有6-7台。打药一般都是7块钱一亩地，养肥应该在2毛钱一斤。现在无人机应该翻倍，应该挺多的。现在应该一年10多万能挣。
4: 以前人工背着药壶在地里转，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也打不了几亩地。 现在无人机一飞，几百亩地一。

0: 一天就能搞定，效率翻了不知多少倍。
1: 结员工结十六万才老百姓省钱，这回应该在十月份，那最旺9月25号到10月10号这期间，这一年都得十多天活。这无人机不一样，无人机从开春都能干到夏天，它时间长。
0: 与地头的热闹不同，教室里正进行着一场安静的较量。拖拉机、收割机的理论考试，每道题都关乎着田间地头的安全和效率。
2: 这都是挺长时间了，我考一回没过，这又过，这才过的。就这理论不过，你下地这玩意儿都行，上去都能砍。
3: 我原先我也没寻思过，我也没在家没学习，前天报名，昨天待一天，今儿再考一次，我也没寻思说能是那个能过了。
0: 现在农机操作越来越规范，大家伙儿心里清楚，技术学好了，规范掌握了，才能凭真本事、真技术在这行站稳脚跟儿。
2: 必须得有这些理论，咱们才能起。怎说上道啥，有些事情咱能懂，要你不懂，那不属于瞎开。
3: 再有一个多月该作业了，只是说趁这功夫赶紧学吗？你像这收割机的话，那秋天晚上收地，它有那个用车的，咱可以跟干活的。
0: 理论考试通过的学员都在排队等着练习实操，迎接第二天的驾驶考试。33岁的王聪正在场地里努力适应机器。
2: 那挂档啥的还是找不明白呢。我家是手柄的，液压驱动的那种，这就属于机械的了吗？所以咱得适应一下子，要不明天再考试再过不了，不就完蛋了吗？又白考了吗？对吧？
0: 这场地可不是随便画的，该留多少米作业区，哪块儿设坡路，全按农业农村部的规矩来。农机手练得规范，干起活儿心里才更有谱。
4: 咱们这个场地吧，是按照农业部41号令的那个标准的大纲建的。咱们这个科目三田间作业是超过40米以上，旁边这个坡起还有这个路面是科目四，那边是红绿灯，都是按照国家农业部的标准建学建的。
0: 如今的玉米水稻早就是机械化的天下了，可这机器干活的质量全看握着方向盘遥控器的人。拖拉机得挂着打包机打秸秆饲料，收割机得在水田旱地灵活作业，哪样都得靠精准控车的硬功夫。真正的好手拼的是用得巧干得精。
4: 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是一米的苗里头是5颗，驾驶的技能要不好的话，他如果要超过10迈，这里头的苗就得有近的有远的，他需要一定的驾驶技能和机械设备的配套。规范化这个学习能够有效地提升到40%吧。
0: 在新民，像这样的培训每年能送走2000多名学员。
4: 辐射面辐射在咱们像阜新地区的铁岭，包括咱们黑龙江的，还有内蒙的、吉林的。拖拉机小型的是300，大型的拖拉机也达到500，提高很大一块的他们的再就业。
5: 现在的农业机械化和智能化呢，是国家所大力推广的。他们这个学校的成立呢，给我们这些农机手的正规化、专业化了、技术培训了，都带来很大的帮助。每年呢，能够培训农业机械的驾驶员、新型农民，包括无人机驾驶员呢，超过2000人以上，直接呢带动就业5000人，间接促进周边就业人员达到1.5万人以上。
0: 老把式的经验变成新技能的底气，从人工背壶到无人机巡航，从凭感觉开到按规范练，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对土地的热乎劲儿。
6: 眼下呢，正是各类鲜果扎堆成熟的时候，在沈阳法库邓氏堡子镇，4000多亩树莓迎来了丰收季。当地乡亲不断迭代品种，创新种植技术，不仅这鲜果卖得火，种苗也远销各地，真正把小小的树莓做成了黄金产业。
7: 果实成熟期，它需要的水分特别多，所以说现在每天都得浇一段时间水。然后才能保证那个果品的质量，要不然那果就特别干瘪。
0: 邓氏堡镇4000多亩树莓地，年年挂果4000吨，靠这规模和品质，早把中国树莓之乡的金字招牌揣在了怀里。
7: 它学名叫覆盆子嘛，也是药材的一种。现在大伙儿就特别认这个东西，往健康方面走，然后挺多经销商来我们这订货。
0: 作为镇里的种梅老手，无影见证了树莓果子的苦日子。曾

0: 京树莓馆燕南保鲜只能速冻出口。
1: 以前国内市场不认，然后我们只能说摘下来之后就进入冷库了，就销往国际市场。国际市场有时候也不好，对我们也有影响。
0: 今年吴影和沈阳超市签了合同，每天几百斤鲜果直送。
1: 我那一小盒就卖，就是最普遍的大超市都是十多块钱，都是17、18、14、5。像我们这个呢，批发人家就10块钱，然后他们再加价。
0: 地头摘的果儿，转眼就装盒，当天就能在超市货架站岗。果形周正、成熟度好的树莓，能够直接进入新鲜直达的礼盒中。而过熟的果儿会被冷冻粉碎成颗粒，做成深加工原料。
1: 这个是我们挑选好的，这个送往超市。超市用不了那么多的果儿，我们剩下的，然后还有挑选那个 B 级品，然后我们就入库。不成型的果儿，或者小的，或者有这种封膜的，这种就是变成 B 级品。挑选之后，然后变成颗粒了，颗粒它是可以做果汁。这是我们的那个冻果，新采收的。然后看着我那面都是。
0: 露天的树莓果忙着采收，吴影家的冷棚里还藏着后辈新生力呢。
1: 这个叶子已经让它烤干了，所以说必须给它摘下来，影响那个别的叶的吸收水分。
0: 灯市铺子镇发展了这么多年树莓，谁也没试过把果苗塞进棚里。吴影棚里的这些果儿也在给老少爷们们趟一条没走过的当。
1: 春天的时候早下来，秋天的时候还能延长时间。上市早价格就好吗？
2: 就是前两年吧，我们灯市铺子建了第一个树莓冷棚做实验，这个小基地开始让老百姓切切实实看到这个基地的好处，切实的增收，然后我们再推广，老百姓才能相信。
0: 冷棚试点是其一，品种更新是其二。毕竟现在市场竞争激烈，不跟着变可不行，苗种得跟得上市场的脚步才能多赚钱。
1: 我们老品种产量肯定低，然后果还小，口感也不好，然后不断更新品种。这几年我们家引进10多个新品种，今年这个品种吧，就是荷兰的一个品种，叫天狼星，普通我们老百姓都相中了，然后就合计大面积发展吧。
0: 剥开叶片，茎杆上密布的杈是高产的秘密。
1: 就是这个每一个杈，它都会结很多果。你看，这是一棵苗上，看着没？每个杈上都能结20-30个果。
0: 土壤里的讲究不比品种少，黑土里混着腐熟的牛粪、稻壳和淡褐色的菌迹，这是吴影20年来摸索出的养土精。
3: 微生物菌剂，这个是改善土壤。这一壶是一面的，这个一床是两壶药。
1: 我们这个就是开始的施的农家肥，然后后期就上一些渗湿肥。土壤干的话就是赶紧那个浇水，现在这个我就够用了，看着没？这里面是湿的，粪就是主要输出土壤，然后它土壤里有机质含量多。
0: 从冷棚到陆地，从地头到车间，从鲜果到成品，如今的灯市铺子镇，每棵树莓果都被种植户们琢磨得明明白白。
4: 目前我们全镇有树莓种植户大概1000余户，经过我们这些年这个树莓品种的更新，我们现在能有10余种树莓这个品种。然后我们现在有树莓冷库企业有10家以上能够初步构成这个收储销售为一体的这个全产业链条产业。
0: 冷棚接棒陆地种植，延长了树莓采收期，新品种新管理方式升级了树莓品质。灯市铺子镇的树莓产业路越走越敞亮，乡亲们的钱袋子也越来越鼓亮。
5: 同在法库，还有一个小村庄靠着葡萄种出了红火的日子。红土喇子村有片地，从前全种玉米，短短2年时间，68栋葡萄大棚拔地而起，足足种了12个葡萄品种，还带着周边村子抱团发展。昔日的玉米地是如何变身采摘致富园的呢？今天咱们就一探究竟。
0: 初秋时节正是葡萄成熟的好时候，在法库县吉祥街道红土喇子村，68栋葡萄大棚进入销售旺季，不少游客专程赶来，不为别的，就为这一口自然成熟的香甜。
6: 这就加倍了啊！我们家就是法库的，这2年才有的，这多方便多好啊！吃着多绿色，然后还

0: 还能领孩子溜达溜达，要么他们都不明白，太小了。
1: 孩子一直吵着要爱吃葡萄，
2: 品种太多了，
1: 比较好吃，采回去给老人吃，或带孩子来体验体验，他们都挺好。
3: 游客吃得满意，社区团购也格外青睐这里的葡萄。团购团队直接把选品台搬进大棚，从采摘到配送，把田间到社区的路打通了。
4: 慢点，大姐，别压着。葡萄品种特别多，阳光玫瑰、飓风葡萄，还有市场上比较贵的妮娜皇后。然后我们为老百姓一站式选购，我们不用东升西保。
3: 这份热闹背后藏着红土喇子村两年间的大变化。曾经这里只有玉米地，没什么像样产业，如今能建起连片大棚，还离不开一个特别的搭档，隔壁的北门村。
5: 项目是属于是两个村的项目，北门村是124.5，我们村是120万。这里是利用这个两个村的乡村振兴资金建立一期和二期，以村集体为主，搭建引领，直接到年底之后，我们产生的利益返到我们村两个村的账户上。
3: 能让两个村放心合作，关键在于红土喇子村选对了产业方向。经过实地考察和土质化验，再加上便利的交通和外出学习的经验，这些都给葡萄产业的起步打下了好基础。
5: 经过化验，我们当地这个土质是比较适合葡萄的，因为它属于沙土地儿，沙土地儿就适合葡萄，而且甜度还好。和区域优势，区域优势就是我们离高速路口近，流量比较大，所以说因地制宜。我们当时经过就是多方考察，然后最终确定这个葡萄采摘这个园区。
3: 选对了产业，技术更得跟上。村里特意请了种了38年葡萄的李红军当专职技术员，把采摘园的管理技术手把手交给村民。
6: 采摘叶片两个副梢，一个补充三片叶，哎，降低这种病害的产生。采摘园的管理难度非常大的，因为沈阳市2014年第一年评选优秀采摘园的时候，我在丁房那个园区，我就是沈阳市首批的优秀采摘员。我有这个生产经验，所以我把我的技术拿到机箱街道指导他们，让他们按照我搞采摘员的技术进行去生产。
5: 我们的经验现在看到的都是人家成熟的经验。我们又到营口、辽中、铁岭、新民等地，我们去实地去学习去，还有日常的管理、光照、控温、施肥这一系列吧。
3: 有了专业指导，葡萄种植的技术关算是守住了，他总结的那些细节门道，为葡萄的基础品质打下了实打实的好底儿。
6: 整治的技术，它你采摘园的整治，跟生产园的整治还不一样。从这个营养指标，各种指标都够用了。这西园这啥药没有，它比较松散的串，它一直搞到十一以后，它也不烂不坏。
3: 光有技术打底儿还不够，村里在管理上更是下足了功夫。为了让葡萄品质再上一层楼，每一个环节都盯紧，就是要把红土喇子葡萄的招牌越打越响。
5: 控水、控肥、控制产量，这是主要的。而且他们的日常管理是属于爆棚制，他们的管理方法也是非常好。而且像那个好的品种，像刘峰这个品种，就是每串要保证50粒到60粒，就保持这些粒儿。
3: 葡萄产业火了，最高兴的还是村里的老百姓。以前不少人得外出打工，现在在家门口的大棚就有活干，日子过得踏实又红火。
1: 挨着压着，到时候说的这个炒了，有点炒了，除除炒。别的活儿，太大活儿没有，来采摘的帮摘的葡萄。不过你不让摘的时候，你拿那筐也行啊。没寻思到我这三十多年来这该30多年了，都没寻思这村能整葡萄，都是乘车来，都大车，都100多箱，真的，真事儿，这可真事儿的。最起码这老百姓有活干了，不用出外打工，东北西跑的。你要你上别处打工去，起早贪黑的，这多好，我守家在地的，钱也不少。
7: 那知名度出去了，最起码咱这红土喇子的葡萄知名度最起码出去了，那你哪儿的游客都能来。
3: 如今大棚里的葡萄还在陆续成熟，社区团购的订单不断增加，游客的口碑也在口口相传。红土喇子村用2年时间把普通农田变成了致富园，也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扎实路子。
8: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前程。

0: 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1: 今天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中元节，这是咱们寄托哀思、缅怀先人的节日。在这里呢，也向大伙发出倡议：祭扫缅怀心意最重要，咱们不妨换一种文明的方式寄托哀思。大家可以选择鲜花祭扫、植树祭扫、丝带祭扫、网上祭扫等等低碳环保方式，表达对先人的思念。少焚烧香纸，减少空气污染，消除火灾隐患，尤其是在山林、草地，还有家。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省大部以多云天气为主，到了夜间，大连南部、朝阳西部将有阵雨现身。
1: 明后两天我省东南部地区会有阵性降水，同时全省将保持相对清凉的天气。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全长11.6公里的大连长海大桥海上钢栈桥，25号实现全线贯通。
1: 不仅比建设计划提前了10天，更刷新了国内在建里程最长海上钢栈桥记录，为长海大桥主体工程施工打通了核心海上通道。
2: 我们现在呢正在海上，在我身后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工程车辆呢正在缓缓地通过我们现在所在的大连长海大桥的钢栈桥。那这也标志着这座目前国内在建的最长的海上钢栈桥已经实现了全线贯通。那未来呢，大连长海大桥的主桥将会顺着我手指的这片海域一栈桥展开建设，以后呢所有的物资物料、工程车辆等等都会通过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海上通道来进行输送。
3: 从高处俯瞰，钢栈桥自陆域向东延伸至海域中部，端头与大桥主墩钢平台相接。整个钢栈桥累计沉装3431根，总用钢量达到6.7万吨。自2025年6月25号开工，历时423天建设。
4: 项目这个海域地质条件非常复杂，受风浪潮汐、天气制约，实际有效的施工天数也就180天左右，施工难度非常大。我们统筹资源，历经了3次合龙，实现了全线的贯通。
5: 我们依靠成套科学技术创新，通过风浪流耦合仿真、模块化装备、海洋长效防腐技术，系统性的破解了前海施工行业的痛点。
3: 有着海上施工生命线之称的钢栈桥贯通，有效破解了浅滩海域船舶作业难题，摆脱了单一船只转运的制约，大幅提升物资和设备的通行效率，降低海上施工安全风险。目前长海大桥南侧区域已正式转入主体基础施工。本台报道。
0: 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开幕大戏《大院大院》25号在辽宁大剧院精彩首演。
1: 这部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话剧，以平实细腻的叙事手法，将辽宁儿女响应国家号召，奔赴西部偏远艰苦地区，投身国家工业基建的热血往事搬上舞台，

0: 再现了老一辈建设者舍小家为国家的家国情怀。首演前24小时，大院大院导演宋国峰带领全组进行最后一次连排后的复盘，从整体舞台调度到演员的吐字归音逐一打磨。
1: 导演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演员嘛，所以他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字，但这个字里边包含很多很多意思，然后就要反复的去练，
2: 把这个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家国情怀，一种大的信仰，都是老老实实的、普朴实实的大众语言、大众情感。
0: 作为全国首部支援三线建设题材的话剧，《大院大院》不仅追求故事动人，更在细节上下足功夫。
3: 我们进入排练场以后，导演的台词本就是我们二度创作的这个剧本，我记得就应该已经是8套了。我们每个演员都要做人物小传，就是把自己在上到舞台之前的这个人的一生像小说一样写完。
4: 查了很多资料，就比如就说这瓶灵川酒吧，他是特意去找那个资料，然后把那个商标复制下来，然后做旧，然后再贴上。我们现在就是也是尽量做到完美，做到严谨。
5: 距离演出开始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到了舞台的后台，那我们可以看见演员们正在进行着最后的调整和准备。那因为这也是这部倾尽大家心血的作品与观众见的第一面，那刚刚我们看到了也有很多的观众陆续的进场了。那今天坐在台下的观众有支援三线建设者的家属，有青年学生，也有很多辽艺的老观众。那么马上这个关于支援三线建设的故事就要与大家正式见面了。
0: 大幕拉开，火车轰鸣声将全场瞬间拉回60年前的沈阳。1964年，国家大三线建设战略启动。作为共和国长子，辽宁倾尽家底，将最先进的设备、最顶尖的技术、最优秀的人才成建制输至三线，奠定了国家工业的战略后方根基。剧目围绕沈阳工人村大院里三户普通家庭的悲欢与抉择，娓娓道来支援三线建设者们的那份坚守与担当。演出落幕，掌声经久不息。80岁的齐立军老人坐在台下，久久不能平静。
6: 回忆起了我们周就邻居亲自到三线去支援，也在重庆，老想他了，多少年能回沈阳一次，咱们见个面吃顿饭，现在他已经没有了。响应国家号召嘛，勇一条重担，多感人呢，应当让年轻人看一看。
7: 这个现实意义就很大了，就是说我们不忘过去，要牢记初心，更应该把这个精神反映光大，
8: 把咱辽宁人曾经为共和国做的贡献全给反映出来了，不愧是共和国的长子。
0: 首演圆满落幕，大院大院将开启全国巡演，把辽宁这段关于奉献、奔赴与信仰的热血往事讲给更多人听。本台报道。
9: 在东北超的赛场上，有不少来自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
0: 23岁的刘鹏翔是一名体育教师，虽然常规赛没能上场，但他一直等待着属于他的那一声哨响。
10: 冲刺、对抗、折返跑，东北超沈阳队的训练场上，队员们练得认真专注。在满场飞奔的身影中，刘鹏翔是很特别的一个。场上他是沈阳队的一员，场下他是东北育才中学的体育老师，也是学校最年轻的足球教练。
11: 我去年从北京体育大学本科毕业，然后又到咱们沈阳来就业。一听说东北超有报名啊，我心情肯定是按捺不住。下班这个业余时间，就自己去健身房呀，或者一些公园呀，做一做力量呀，跑一跑步什么的，来提升一下自己这个体能、身体这个机能状态，做足了准备，很顺利的就通过了层层选拔。
10: 成功跻身沈阳队大名单，对刘鹏翔来说是把藏在心底多年的足球热爱照进了现实。从学校的操场到东北超赛场，这份来之不易的机会他格外珍惜。
11: 为我们的学生树立榜样，告诉他们只要这个做足了准备，这个赛场随时就会有，把这份足球事业上的这份热爱能这个传递下去。
10: 东北超常规赛已经结束，刘鹏翔暂时还没有迎来登场亮相的机会，淘汰赛的较量近在眼前，这个年轻的体育老师依旧在默默蓄力，等待属于自己的那一次上场。
11: 如果我能站在比赛场上，我就不再是平常在

0: 在学校那一位吹哨的刘教练，而是一名沈阳队的1/50的球员，我肯定会全力以赴，不管多少分钟，战斗到最后一分钟。
1: 本台报道。
2: 8月26号，第23届辽宁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抚顺举办。本届大赛设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围绕机器人综合技能挑战赛、创新挑战赛、开源硬件技能挑战赛三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全省共150支队伍参加比赛。
3: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新闻继续。近日，苏州吴江盛泽派出所发现王先生疑似陷入刷单理财骗局，被小额返利迷惑后取现3.8万元驾车准备送给骗子，
4: 警方连夜追踪拦截，最终3.8万元现金完璧归赵。
5: 这是我自愿的，真的控制不住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主要是我有个同城的人，他也送钱了，但是也拿到了更多的钱了。
6: 他这种托你都相信的？
7: 他说这个钱让我入个会员啊啥的，他一开始会还我钱的。
8: 我知道呀，诱饵，诱饵
7: 啊，这我也知道这诱饵呢，但是脑子还是浑浑的，还想过去。还心里还是有一点那个，
9: 还想有抱有幻想。他们有那种模板的，刚开始都是小额转账，基本上就是第三次，就是说你银行卡操作失误，让你充值5000块钱。
7: 辛苦，真的真的。
3: 骗子盯着成年人刷单，同时也没放过家长群。
4: 秋季学期即将到来，这个时间节点也是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期，针对学生和家长的诈骗骗局正在不断翻新。
2: 前不久，江苏扬州一家长群内，骗子冒充老师发布88元资料费通知，十几名家长扫码付款后才发现被骗。
10: 大家都没怎么仔细审核，就把钱全付了。
2: 无独有偶，广东某新生家长群也发生了类似骗局。一名被注为班主任的账号发布通知，称收取学期学习费用670元，通过群收款方式统一缴纳。短短几分钟内，7名家长上当受骗。
11: 现在还有名字都是一模一样。
2: 警方提醒，此类骗局中，不法分子往往伪装成学生家长混入群里，盗用班主任的头像和昵称，以缴纳资料费、学杂费等名义发布通知，附上收款码，并设置1小时内完成、逾期影响订书等时限，制造紧张气氛。更具迷惑性的是，他们还会用多个小号在群内回复已转，诱导其他家长跟风转账。此外，近期多所院校发布辟谣信息，有人冒充老师、学生建新生群，名为答疑，实为推销甚至诈骗。助学金诈骗也需警惕，骗子爆出学生真实信息获取信任，以手续费为由骗取银行卡号和验证码，导致学生财产损失。
12: 接到缴费、转账或助学金申领通知时，务必通过电话、视频或当面与老师、学校、教育局等官方机构核实，避免在不明网站或链接中填写个人信息，助学金申领无手续费等前置收费要求。
2: 警方强调，如欲以内部指标、保录取等名义收费情况，可向当地教育部门反映。一旦被骗，请第一时间报警，并妥善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通话录音等证据，为后续案件侦破提供支持。
3: 面对骗子要多加小心，面对真心则要鼓起勇气。
4: 一位女孩舍不得班主任被调走，鼓起勇气拨通了校长的电话，校长耐心倾听开导，接住了孩子的小情绪。
13: 你好，朱校长。
14: 哎，你好。
13: 我是即将升3年级的林夕。
14: 什么事儿？
13: 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
14: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1年级去了。1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
13: 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我记得刚上1年级的时候，性格胆小，不爱与同学交往。
14: 你已经到3年级了，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明明安老师还在学校里，有时间你们可以去看看他。就像安老师跟石老师结婚的时候，我都是被他们线上的祝福吗？对不对？虽然不能到现场，但是不妨碍你们去表达你们的感情。

0: 想去采访王老师，包括他跟他聊一聊，好不好？
1: 好。
2: 孩子的世界总是直接而纯粹，舍不得老师就勇敢地给校长打电话，被妈妈催写作业了，催烦了，就理直气壮地到派出所报警求助。
3: 大连母子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各执一词来找警察断官司。
0: 妈妈有一个指导我，其实不能不帮助爸爸妈妈，现在可以打他们有什么地方想做的这个项目。所以你在今天挂了这个东西，你说话也很多，对不对？妈妈喊你们可以，这是咱们对妈妈正面，这事儿我也不是妈妈做的，然后对妈妈说
2: 派出所里化解家庭官司，延吉的民警则在街头解锁了新技能。
3: 在吉林延吉，有一个近几年兴起的网红打卡地，名为网红墙。今年暑假，这里日均客流突破80,000人次。
2: 为维持秩序，保障安全，当地公安在现场设置了多个高空瞭望台。没想到，视野开阔的瞭望台成了绝佳的拍照点位，不少游客请执勤民警帮忙拍照。
3: 一来二去，请警察叔叔拍张照，成了这里独特的打卡体验。一次举手之劳，也让城市治理多了一份暖心温度。
4: 谢谢，帮我拍一个，谢谢。
5: 你这要不要构图啊？
4: 啥都行，
5: 啥都行。
6: 延吉网红墙位于延边大学正门对面，是大学城的商业综合楼。这里原本只是延边大学毕业生的拍照背景，经由网络传播后，逐渐成为延吉极具代表性的城市意境，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从2024年开始，当地公安部门在网红墙对面路口及沿线设立多处高空瞭望台，用于现场值守、疏导人流、保障游客安全。随着人流增多，现场管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为抢占好的拍摄角度，部分游客不顾安全，贸然走到机动车道取景，民警反复劝阻引导，收效有限。一次偶然的机会，有游客发现瞭望台居高临下，能够避开拥挤人群，完整拍下整面网红墙，便尝试请台上执勤民警帮忙拍照。
7: 自己拍的角度偏低，会拍到人有点乱，但是警察叔叔帮我们拍的角度特别好，把整个网红墙拍全了。
8: 晚上正好来到网红墙这边打卡，旁边有人排队，我发现警察也可以帮忙打卡，所以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到了那个队里面。他拍的照片找的角度也非常好，拍的非常好看。
6: 在岗的年轻民警擅长找拍摄角度，待人也亲和，前来找民警代拍的游客越来越多，不少游客慕名而来，请警察叔叔拍张照也成了当地一项特别的旅游体验。
5: 拍照片和我们的本职工作并不冲突，恰恰相反，游客在拍照的时候为了找更好的角度可能会走到车道上，我们得去制止。现在游客在瞭望台下面的安全区域等待拍照，秩序反而更好了。
6: 今年暑期，当地公安部门把网红墙瞭望台的勤务结束时间由23点延长到24点，同时增派年轻民警轮班值守。游客高峰时段，每个瞭望台会安排2名民警在岗，民警顺手帮游客拍照，既温暖了游客，也成为维护景点秩序行之有效的治理小妙招。
2: 民警用镜头帮游客定格美好，重庆涪陵用光影为游客编织了一场梦幻之夜。
3: 非遗彩灯次第点亮山野，游客一步赏景，沉醉在光影中。

0: 再度刷屏网络，不仅是因为悬空寺是热映电影《八仙》的取景地之一，也是因为实景演出《何以悬空寺》的惊艳亮相。
1: 这个获得最大崖壁灯光秀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实景演出到底有什么魅力，值得游客跨越山水前来奔赴呢？
2: 这个夏天我看了一场可以称得上令人动容的演出，我感动于演绎本身，也感动于观众与演员的双向奔赴。

0: 《悬空寺》再度刷屏全网，不仅因为《悬空寺》是热映电影《八仙》的取景地之一，也是因为《何以悬空寺》这部实景剧的惊艳亮相。《何以悬空寺》是由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与专业文旅演艺团队合作，为《悬空寺》量身打造的行进式实景光影体验剧。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演出，它的舞台呢是衡山金龙峡的千仞绝壁，而它的主角呢是夜幕之下被光影唤醒的悬空寺。
1: 这个获得最大崖壁光影秀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实景演出，到底有什么魅力，值得游客跨越山水来奔赴？很多的游客千里奔赴过来，就为看悬空寺，就问看何以悬空寺这一眼这一晚。其实，我觉得最终还是把中国故事讲好，把精神内核呈现出来。 把在地文化深挖出来，让游客真正的在这儿感受到的不只是外表，而是内在，而是看到了这一个地方的或者这一个 IP 的这个真正的背后的故事。山西的古建筑国宝，不只是冷冰冰的在这儿给大家看，或者是去讲解听它的故事，我们站在了国宝面前，第一次。
2: 聆听国宝对你的述说，第一次看到国宝对你的一种呈现方式，或许说第一次在这儿跟古人真正的来了一次穿越和拥抱。
0: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每一位观演游客手中呢都有一个这样的帆布袋，这个帆布袋呢就是何以悬空寺的运营团队为每一位观演游客提供的伴手礼，里面有一个悬空寺主题的相框。
3: 最近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讲的是中国人在海外开餐馆的故事。
4: 但和电影主人公徐福的个人打拼不同，现实中国内餐饮企业正组团走向海外。
3: 在新加坡核心商圈乌节路，走进一家大商场，中国连锁餐饮品牌随处可见。记者数了数，从地下二层往上走，共有十多家，茶饮、麻辣烫、酸菜鱼、面条、饺子，国内商场里熟悉的品牌这里都有。
4: 店里人气也很足，记者还遇到中式奶茶店举办的萌宠快闪活动，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
5: 我已经是第二次带我的狗狗过来玩了，我知道这是中国的奶茶店，它在新加坡开了很多家。
4: 一直以来，乌节路等核心商圈是中国餐饮品牌出海的亮相首站，依靠大流量可以快速打开名气，但商圈多是游客和年轻消费者，而80%-80%的新加坡居民。
3: 都生活在祖屋区，为了走近本地人，不少品牌开始向社区下沉。
6: 这里是位于新加坡东部的巴西利，就在本周，一家中国餐饮品牌在这里开设了它在新加坡的第一家家庭友好型邻里门店。
4: 这家奶茶店不仅设置了儿童乐园，墙上还有巴西利本地历史的手绘壁画，拉近和周边居民的距离。
7: 我女儿在这里。

0: 滑滑梯，摇摇马，我可以一边喝好喝的茶，一边带孩子。
1: 开业三天以来，巴西利这家门店已经卖了超过10,000杯的销量，甚至超越了一些商圈的门店的销量。
2: 除了茶饮，中式水饺、麻辣烫等品牌也加速进驻裕廊、益顺等祖屋聚集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8月，进驻新加坡的85个中国餐饮品牌开出405家门店，当中超过40%门店开在社区里。
3: 很多看完《欢迎来龙餐馆》的观众都被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好好吃饭的情节所打动。
4: 而现如今，海外中国餐饮店不仅提供好吃的饭，还成为体验中式生活的新场景。
2: 走进这家火锅店，红火的装潢，热辣的烟火气，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味儿。
5: 这是我们新上的特色菜，蓝龙虾配上牛肉、多种菌菇，叫小龙翻大江。
2: 除了充满氛围感的新菜品，店里最近还举办了筷子俱乐部活动，顾客只要15秒内夹到鹌鹑蛋就能领优惠券。
6: 这真的很难，也很有趣，因为鹌鹑蛋很滑。我每周都来这里吃火锅，我知道中国人高兴的时候就爱吃火锅，这是中国文化。
2: 为了让海外顾客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门店还引入了川剧变脸表演，外籍演员一招一式还挺像样。
7: 我跟着我师父学习了2年，我非常喜欢变脸这门艺术，我真的很想去中国四川看一看。
8: 我现在来到了餐厅的后厨，我发现这里和电影非常的像，都是外籍的雇员，他们炒菜、切菜、颠勺啊，比我都熟练。
9: 我做了6年中餐，中餐讲究适量，讲究刀工，你不了解中国文化，做不好地道中国菜。
2: 现如今，全球中餐市场规模突破3900亿美元，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有超过70万家门店，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到7%。
3: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邢进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4: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1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

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今天白天呢，我省降雨暂停，各地的云量开始聚集。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连南部、朝阳西部将会有阵雨出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辽东大部、中部以及南部地区都将会被阵性降水所覆盖。未来几天呢，省内持续相对凉爽的天气，最低气温会下降明显。那也正因为温度会下降，所以初伏到秋分之间的一个月是身体的过渡期，还是容易生病的。那除了早晚出行要注意添衣保暖之外，还得牢记四个防病的关键词，才能让身体平稳换季。第一呢，咱们吃的得润一点，多吃梨、百合、银耳和莲藕这样润燥的食物，少吃辛辣、油炸和生冷的食物，多量少次的饮水，那别等口渴了再喝。第二呢，是冻的呀得缓一点，以微微出汗不喘为宜。运动结束之后呢，咱们及时的擦干，防止温差过大引起身体不适。第三，睡的得饱一点啊，早点睡觉，尽量不熬夜，将天热的时候欠的睡眠给补回来。第四，是思绪少一点，白天渐短也会影响情绪，少生气少内耗，建议呢多外出散步，多做深呼吸。好了，接下来是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转多云，28度到18度。大连多云，28度到22度。鞍山晴转多云，29度到19度。抚顺晴，27度到16度。本溪多云，28度到17度。丹东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锦州多云，30度到20度。营口多云，30度到20度。阜新晴转多云，29度到16度。辽阳晴转多云，29度到18度。铁岭多云，28度到16度。朝阳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

0: 寒井阴30度到20度。葫芦岛多云，31度到19度。沈阳晴转多云，28度到18度。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新闻继续。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尽显科技魅力，圈粉无数。
2: 下面咱们一起来盘点赛场上的高能名场面。

0: 机器人在赛场上大显身手 ，AI 赛道上的竞争同样激烈。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宣布，其旗下面向开发者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价格将下调20%以上，输出价格降至每百万 token 20美元。
2: 这已经是 OpenAI 公司旗下模型在不到一个月内的第二次降价。上月底 ，OpenAI 就下调了其他模型的价格，终端模型价格下调20%，低成本模型价格下调80%。这不是近期第一家下调产品价格的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本月中旬，谷歌发布新模型 Gemini 3.7 Flash 时，以前代模型一半的价格作为首发价。另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于本月早些时候也宣布取消原定的涨价计划，将首发优惠价作为永久价格持续下去。美国福布斯杂志在 OpenAI 上月调降旗下中低端模型价格时就预言，此举或将引发一场人工智能模型价格筑底战。专注于人工智能部署应用的咨询机构企业 DNA 上周的研究报告称，这波美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降价速度之快颇不寻常，或将推动前沿高端人工智能模型市场格局发生变化。仅仅在半年以前，前沿模型还大搞高端溢价，如今更像是普通大宗商品的基建竞赛。也有分析认为，开源模型正对各大美国企业的闭源模型发起挑战，这迫使后者不得不降价应对。企业 DNA 认为，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大打价格战会让人工智能研发机构承压，但对部署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各行各业来说却并不是坏事，可以降低他们的使用成本。
0: 科技迭代很快，科技下饭的方式也是越来越硬核。
1: 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研发出一项黑科技，可以将塑料转化为可食用成分，还以此制作出一种饼干食品。这项技术通过把饮料瓶等最常用的 PET 塑料与玉米杆、玉米液等农业废弃物混合，交给编程过的酵母去消化，最终收获蛋白质、脂肪和有机酸，再加入纤维、淀粉和甜味剂，用 3D 打印机挤塑成型，变成富含蛋白质的饼干。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名为氧化热液溶解的专有工艺，用高温高压的水和氧气把坚韧的塑料和生物质拆解成水溶性的碳分子碎片，使其变得可供微生物利用。然后他们对多种酵母进行编程，使其重组出蛋白质、维生素乃至调味分子。由此制作出的饼干在香气测评中获得了较高分，多数受试者基于香气和触感测试表示，如果自己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下愿意食用。该项目隶属于美国航天局主导的一项计划，目标是为资源极度有限的深空探索任务制造食物。
0: 近日，气场对决风潮从社交媒体蔓延到阿根廷的街头，吸引许多年轻人聚在一起展开比拼。这项活动也在当地引发热议。
1: 气场对决的核心在于参与者通过犀利的眼神、精心设计的姿势、出其不意的动作以及十足的气势一较高下，看谁能展现出更胜一筹的个人风格、存在感和态度。之所以引起

0: 以广泛关注，是因为这种原本流行于网络平台的表达方式被搬到了现实生活的公共空间，演变为参与者之间的一种非正式较量。在欢声笑语和创意比拼中，年轻人试图在朋友和围观者面前不断积攒气场，这股潮流也随之演变为一种街头娱乐。支持者认为，它为年轻人提供了放松和展示自我的机会，而批评者则担心，这种对气场的追求会助长泛娱乐化的风潮和竞争现象。随着越来越多人加入，这场关于气场的讨论在阿根廷街头持续发酵。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全球首座用于处置核电站产生的高放射性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厂即将在芬兰投入使用。芬兰核能监管机构本月初表示，经过约4.5年的审查，用于将乏燃料埋入地下的处置厂符合安全条件，即将投入使用。启用后，乏燃料将被隔绝在地下约430米处，长达10万年以上。伊塔夸蒂亚海滩是巴西冲浪圣地之一，这里举办了一场拖曳冲浪大赛，来自世界各地的冲浪高手齐聚一堂，比拼水上技能。与传统冲浪不同，拖曳冲浪是一项团队运动，不仅对冲浪者的基本功有很高的要求，还要考验冲浪者与领航员之间的默契。赛事凭借高难度、高观赏性的浪尖对决，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绝伦的极限运动盛宴。当地时间24号，法国南部波马斯镇遭遇罕见龙卷风袭击，导致大量房屋损毁。目前，政府已紧急开设安置中心，并开展救援行动。8月24号，原本是西班牙巴伦西亚动物园灰免鹤布罗科的15岁生日，但园方当天公布了一个悲伤的消息。由于长期受到行动不便困扰，灰免鹤布罗科因病情加重不幸死亡。尽管灰免鹤在非洲的栖息范围很广，但在过去20年间，其种群数量下降了80%，目前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反映了一下，让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我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在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品质高就是价不高， 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0。

0: 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近日，摄影爱好者用镜头捕捉到万千飞鸟振翅翱翔的壮观景象。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2: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凌霄，
1: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2: 明天见。

0: 辽宁工业企业攻坚核心零部件与工业软件，深耕科技创新，助推制造业提质升级。打通企业出海堵点，辽宁自贸区大连片区不断推出制度创新，助力开放红利落地。营口五座水闸除险加固改造完成，智慧化升级大幅提升供水效率，保障灌区数十万亩水田灌溉用水。金秋时节，辽宁多地特色农作物迎来丰收季。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我省工业企业深耕科技创新，攻坚核心零部件与工业软件，内外资项目同步发力，助推制造业提质升级。航空发动机在高温、高压、高转速的极端工况下，一旦进入失稳区域，可能引发喘振、超温、飞车等危险。沈阳顺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大连理工大学、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共同研发出航空发动机主动安全控制关键技术及应用技术，为发动机装上了预判式安全防线。系统可以提前识别安全边界，在危险发生前自动调节燃油、进气与运行状态，把风险抑制在萌芽阶段。
1: 我们真正的把我们的健康管理和智能检测技术用到了航空发动机的主动安全控制技术中，给航空发动机的状态分成了四个健康度：健康、预警、故障、严重故障，及时给出它的预警信息，及时给出维修保障的信息。
0: 企业的核心工作是把高效的控制算法工程化，把研究所的型号工况需求模块化，转化成能接入试验台对接真实发动机的安全控制组件。日前，阿特拉斯科普科大连新工厂在金浦新区开工。新工厂占地4万平方米，引入全球领先的智能设备和工业流体技术，将打造集研发、制造、维修于一体的智能制造基地，研发和生产高端计量泵、过程泵等产品。项目总投资1.5亿元，预计明年7月投产。
2: 将支持我们进一步扩大本地产品制造范围，探索品牌更多的发展机会，并逐步将更多的工业流体技术和品牌引入中国市场。
3: 从生产布局、仓储物流，从功能规划到资源配置，都充分考虑了未来业务拓展、产能提升、全新的研发中心和现代化的办公环境，吸引和成就更多的国际化人才。
0: 近日，鞍钢股份自主研发的鞍钢中厚板工艺性能大数据匹配分析平台顺利通过统信 UOS 操作系统适配认证，成为鞍钢首款适配国产 CPU 与国产操作系统的自研软件产品。该平台搭建了集数据清洗、智能匹配、数据波动与关联研判、产品性能智能预报于一体的本地化全流程可视化分析系统，全方位助力中厚板新品研发质量升级与降本增效。作为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辽宁自贸区大连片区加快落地一项项首创性改革，不断打通企业出海堵点，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经脉，制度创新的破冰之力正让开放红利加速落地。一批来自中国一汽的新能源

0: 车和动力电池从大连港装船，即将发往印度尼西亚。此前，企业曾面临有车运不出去的窘境，因为部分东南亚国家对新能源车的要求是零部件进口，而新能源车一旦拆分，动力电池运输又成了新的难题。
1: 动力电池是酒类危险品，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呢，要回到动力电池这个生产厂所在地的海关去做未报证鉴定，然后要支付运输费、仓储费，然后保险费，而且一个往返好几千公里，还会导致我们电池质量的衰减。
0: 如何破解难题？大连海事局向国际海事组织提交国际提案，推动修改动力电池海运包装的国际规则。如今，符合标准的汽车动力电池可以免于使用危险货物包装运输，单块电池可节约包装费用超1000元。
2: 车辆拆分后，可以适配多国本地组装政策的要求，绕开政策进口的壁垒，提升产品在欧美、东盟等地区的国际竞争力。一汽测算，全年出口规模可达到2500余辆。
0: 辽宁自贸区大连片区的金字招牌铁矿石保税混矿业务也在持续迭代创新。今年3月，随着几内亚西芒杜保税破碎项目的实施，实现了从混配到破碎的功能拓展，企业提货时间由45天缩短至3天，预计每年新增吞吐量超300万吨。截至目前，辽宁自贸区大连片区累计推出制度创新成果超800项，其中9项在全国复制推广，109项在全省复制推广。
3: 深化保税维修、绿色传燃加注、大宗商品国际中转等场景制度探索，持续做大保税加新业态。紧扣汽车、大宗商品、跨境电商等重点产业，以制度创新赋能产业链升级，以开放制度吸引项目落地。
0: 营口市将营口灌区和大清河灌区的5座水闸除险加固工程列为2026年民生实事。目前，5座闸站已完成工程量的95%，并于今年春灌全部投入使用，有效改善水稻生产灌溉条件。63万多亩水田在这个夏天迎来稳稳的幸福。黑鱼沟河闸、劳动河闸、长山闸、曹家拦河闸和千马岭拦河闸这5座水闸除险加固工程总投资约1.85亿元。工程拆除重建了水闸主体，治理水闸上下游岸坡防护，完善水闸安全监测设施。
4: 之前呢，提闸的时间慢40分钟，现在只需4分钟，提水的能力都在显著的提升。
0: 坐落在大石桥市石佛镇建立村的黑鱼沟河闸承担着50000亩水田的灌溉任务。升级改造后，这座老闸装上了智慧大脑，依托智能化闸站调度体系，结合潮汐变化，河闸灵活采取轮灌或错峰供水方式，重点解决过去灌区下游水稻尾难的问题，确保每一块田都能及时用上水。
4: 以前是到高潮4杠就得关，现在呢得过了高潮好长一段时间，我们还能继续管理饮水，极大的增加了这个供水能力。
0: 灌区水闸除险加固和现代化改造后，整体提水能力提升35%，提水调度周期由以往8至9天缩短至6天。智能监测平台可实时调配各支线用水资源，有效减少农户等水时长，单块水田供水响应速度提升40%以上，
5: 极大的提高供水效率，有效的保障营口灌区、大清河灌区近70万亩水田的灌溉任务，更有效的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同时，5座水闸建成后，将更加有效的发挥防汛排涝功能，提升区域防洪能力。
0: 秋风送爽，硕果飘香，我省各地特色种植喜迎丰收。
3: 丹东东港马家店镇90万株万寿菊进入集中采收期，作为提取天然叶黄素的优质原料，万寿菊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化妆品领域。镇上构建起育苗、种植、采收一体化全链条模式，总采花量预计达15万斤。
6: 自从政府种这万寿菊呢，这里环境啊变得漂漂亮亮，还给我们老百姓带来挣钱机会。
3: 眼下，鞍山地产葡萄大批量上市，海城市大河社区葡萄种植面积超800亩，平均亩产近3万斤，每亩纯收入超2万元。飓风。

0: 辽蜂、秦王等十余个品种风味各异，价格亲民，成为市民入秋后的第一抹甜蜜。
1: 那倒是心情非常高兴了，说的就是摇钱树啊，那是满树是钱呢。看现在果价嘛，这葡萄价还好，一斤批发都5块钱，这俩大棚一年3万来斤，你算呗，这得多少钱？
2: 技术上去了，质量也上去了，味道还可以，就是甜，丰收喜悦啊，明年更上一层楼呗。
0: 在葫芦岛兴城市旧门乡，来自绥中的果农周福银跨区域承包83亩山地发展桃种植，鲜果运往河北加工后，发往广东、福建等南方市场，形成稳定供销链路。桃园全年优先聘用本地村民，让大伙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3: 不用远走，搁家把钱挣了，桃品质好，我们那打工的呢更有底气，心气足。
0: 铁岭开元市威远镇6万亩真林全面进入丰产期，当地实施低产真园改造，推广标准化种植，真果颗粒饱满，壳薄一波，深受市场青睐。晾晒场上金灿灿的果实铺满场地，加工作坊里工人有序分拣打包，依托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
4: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落脚点，我省多地聚焦群众身边小事，深耕基层治理，一系列微治理举措正在释放正能量，提升百姓生活品质。每周四上午8:30，丹东东港市新城街道小四村的大喇叭准时响起，村干部化身空中讲解员，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把法治政策和村务事项送到田间炕头。
5: 我听过大喇叭啊，讲土地啊，讲什么，我什么都懂了。
4: 小四村还搭建起邻里和谐驿站，把村里威望高、懂法理、熟民情的村民组长、老党员请进调解队，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说理的地方。同时，村里还编印了村民手册，涵盖社会治安、村风民俗、邻里交往，把法治精神融进村规民约。村里重大事项严格落实四议一审两公开制度，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并由驻村法律顾问审核合同。正是依靠民主议事和法治保障双向发力，小四村成功获评第9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在本溪，社区警务也有了新模式。西湖分局彩屯派出所试点组建社区警务团队，吸纳广场舞队员、环卫工人、小区物业人员、商铺业主等920余名群众加入。团队推行1+1+N模式，由社区民警专业指导，社区网格员常态融入，群众力量广泛参与。这套机制很快见了成效。
6: 那个楼上楼下跑水问题，发现这个情况以后，配合着我们那个彩屯派出所，把这个问题及时给解决了。矛盾点、激化点全没有了。
4: 试点运行以来，社区警务团队的纠纷调处率已达100%，辖区治安案件同比下降47%，电诈发案下降38%。葫芦岛市绥中县瑞州街夜市人气旺了之后，堵车、油烟、噪音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了不让烟火气变成居民怨气，绥中县多部门联合出手，执法队员定点值守，劝导摊位规范经营，控制噪音，交警远端疏导，优先劝离没有通行证车辆，环卫工人每晚巡检保洁，城管部门对摊位经营规范、噪音扰民、管灌乏安全、环境卫生、油烟污染等问题进行及时劝导纠正。
0: 近日，鞍钢股份生产的一批有轨电车槽形轨顺利取运发往海外，实现国产该类产品出口零的突破。槽形轨断面形状复杂，轧制难度大，被誉为轨中之王。鞍钢股份大型总厂成立专项团队，优化孔径设计、工艺流程及质量管控，经半月攻坚，如期高质量交付。9月1号起，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13个区县市管理部及铁路电力2个分中心统一实行工作日晚5点到晚6点半的晚间预约延时服务。缴村职工可通过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方微信服务号就近选择网点预约。近日，2026年全省灌排泵站运行工、渠道维护工职业技能大赛在盘锦启幕，全省14个市和辽水集团86名一线水利职工参赛。大赛设置2个赛项，采取理论笔试、

0: 加实操比拼模式，重点考察设备检修、隐患识别、现场测量等实战能力。近日，由大连博涛科技研制的巨型仿生机械白驼“图图”正式亮相，体长11米，高9.8米，重达45吨，集成 AI 智能体、多模态交互等技术，可完成抬头、转身等动作，将成为乌鲁木齐丝路驼城文商旅综合体的核心 IP。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菜，是蟹粉豆腐。这道菜所有的食材在我的桌面上：咸鸭蛋2个，内酯豆腐，小葱若干，蟹肉棒。现在呢，我把这些食材呢处理一下。首先呢，蟹肉棒我要把它切成丁。装盘备用。接下来，小葱切葱花，咸鸭蛋取蛋黄，然后把它碾碎。现在把内酯豆腐用小刀把它在里边给它划一下，待会儿倒进去的时候呢比较好倒。接下来开火，锅热了加点油，然后把咸蛋黄倒入油锅当中，小火把它炒出油。接下来倒入蟹肉棒丁，翻炒一下，然后倒入内酯豆腐，稍微的加点水。这个时候我们再加点生抽、盐，加一点米醋，不要加多。等到锅烧开以后，这个时候我们把水淀粉倒进去，勾芡完事儿，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关火。现在装盆，最后撒入葱花，蟹粉豆腐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墙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的开始啊，提醒大家，我们的广西破壁草本团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原价331块钱一盒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包邮到家。观众朋友，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啊，才49元一盒，这可是白捡了个大便宜啊！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吧，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地儿喽。
2: 是，要不是昨天啊，杨厂长不小心说漏嘴了，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价格。就是说，这么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啊，不抢白不抢，哎，抢到了，那就是赚到了。
0: 就是，
2: 其实大家想啊，杨厂长吃了这么大的亏，人能甘心吗？你万一这个事情有变，这好事儿啊可就没了。所以这次大伙儿呢，可得是分秒必争。想要这款黄芪破壁颗粒的观众朋友们，啥都别说了，赶紧报名吧。
0: 哎，立冬，咱俩说的这么热乎，你看看阮老师，这怎么了？也不说话
2: 啊？对呀，你怎么不说话？
0: 我看你这表情，怎么着？这活动有什么问题吗？
1: 你们俩先别着急，让大家抢啊，等我问问。啊，那个小秋啊，你帮我问问场外那边，现在黄芪破壁颗粒还有货吗？
3: 好嘞，我问一下老师。
1: 稍微等一下啊，等他一个信儿，看看怎么样了。
3: 王老师啊，场外说现在已经没货了，但是这个报名人数啊一直在增加，那边的负责人正着急呢，说厂家发货太慢了，请王老师啊帮忙催一催。
2: 哟，没货了，
0: 没货了。
1: 我再问一下，那厂家到现在一共发了多少货？
3: 说是只发了27320盒，然后就不发了。
1: 行，我知道了。
0: 哎，不对呀，怎么才20000盒呢？昨天不说是50000盒吗？我没记错吧？
2: 明白。阮老师，是不是昨天杨厂长发现他说错话了？他把这个149块钱一盒说成了是49块钱一盒。他打了那么多次电话，您没接。他一气之下是不是把这货给拦下了？
1: 肯定是。昨天节目当中呢，我是没接他电话，但也不能一直不接呀。昨天下了节目之后，杨厂长又给我打电话，这个我就接了。杨厂长啊，那真是气急败坏的，一上来就让我叫停活动。
2: 能想象到，
1: 他告诉我，是我口误了，等反应过来已经发出去20000多盒了，让我赶紧叫停。你说我能答应吗？
0: 对呀，老话说了啊，这大丈夫一言既出啊，驷马难追，吐口唾沫的是个钉。他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亲口说的，一盒49块钱，这还带反悔的吗？
1: 行了，刚子，话是这么说，咱们心里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对不对？杨厂长他毕竟是个商人，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49块钱一盒，他确实是赔惨了。
0: 这倒是，
1: 他能不跟我急吗？说起来，这款产品的成本，我告诉大家真的是不低，用的是陇西老陈头家自然生长的黄芪，要有金盏银盘菊花心，还只截取主根当中的一小段，这么好的原材料抢都抢不着，那成本它能低得了吗？再加上他们厂呢用的又是高端的气流破壁技术，能把黄芪当中的有效成分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光是这套设备他们厂子就投入了上千万。所以他跟我急我是理解的，
0: 理解。
1: 但是我也是为了观众朋友啊能得到一些实惠，大家总是说啊东西要好点，价格阮老师最好给我低点低点低点，不是都你们跟我说吗？我这回真是把价格压低了，把人家得罪了。我昨天我告诉大家，我是咬定了活动不能停。杨厂长就开始跟我嚷嚷啊，嚷嚷了老半天，我愣是没松这个口。
2: 要不说阮老师啊，您是真硬气呀、要不说您啊坚持住了，恐怕连这20000多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咱们观众朋友都拿不到。
1: 我在活动上是能硬气，但李东啊，这货源在谁手里啊？不在我手里呀、
2: 对
1: 不对？昨天我

0: 就跟杨厂长啊，说到底还是没谈拢，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我已经预料到了他肯定不会再接着给我们发货了。果不其然，一统计你看就发了27000多盒，就没有后续了呀。
1: 可这不行啊，阮老师，咱是按照50000盒这个量来准备的活动，那场外还在继续报名呢，这货没了，咱们怎么跟这个观众朋友去交代呀？哎，要不然咱再跟那个厂长再谈谈，再磨吗？
2: 我觉得可以，就咱不能再想想办法了吗？这个发出去27000哈，27000多，这还有20000多盒呢。
0: 对呀，
2: 这报了名的咱们的观众朋友要是收不到货，您说那得多着急呀。
0: 所以啊，我昨天晚上我也没闲着，我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
1: 赵老师，你是不是已经有了解决办法了？哎，赶紧联系一下杨厂长吧。哎，
0: 我可不是就想联系他吗？但是你们俩呢，一个劲儿的问这个问那个，连珠炮似的，还没腾出功夫来吗？对不对？
3: 罗老师，哎，黄旗厂的杨厂长联系您好几遍了，说要马上跟您通话。
0: 你看，说曹操，曹操就来了。行，把他电话切进来。喂，杨厂长好。
4: 哎，阮老师啊，哎，我刚才看了你的节目了，怎么回事呢？怎么还在活动呢？我不是跟你讲了吗？叫停叫停，昨天是我说错了，价格给你报错了。这块黄旗破壁啊，我不可能49块钱一盒给你们，你们不能将错就错啊，赶紧把活动停了吧。
0: 啊，那个杨厂长啊，您先别急啊，活动呢我们肯定不
4: 能
0: 停。
4: 我能不急吗？哎，
0: 肯定不能停，毕竟活动的政策已经公布出去了，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又不是儿戏，对不对？
4: 这我要赔多少钱进去啊？
0: 无论是您还是我们这个栏目，我们都得讲信誉，是不是？我本来呢也正想要找您的，现在呢您那边还差我们这边20000多盒货呢，您看看是不是抓点紧给我们发过来呀。
4: 你还要货啊？杨老师啊，咱不开玩笑行吗？40油一盒根本没这个价，这个活动压根就不应该开。49一盒我要赔多少，厂里要损失多少，杨老师你知道吗？现在不是发不发货的问题，我已经发出了27000多盒了，你们要按照149的价格把差价补给我，好吧？
0: 哎，杨厂长，您呢先消消气，您这个
4: 我能不气吗？哎，
0: 我理解，但凡事呢都没有那么绝对。您说这活动压根就不该开展，但您想想，
4: 对呀，
0: 跟我们合作这不到一天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节目当中基本上就出去了，差不多要20000盒了吧，对不对？哎，你说20000多盒黄旗破壁颗粒全部就被观众朋友抢光了，这个是什么一个销售力度？再者说了，要是没有这次的活动，您能跟老陈大哥那边签下1年的供货协议吗？
4: 1年确实。哎，
0: 您还不得为这个找原材料啊，你得愁啊，对不对？现在咱们之间出现了矛盾，咱们可以共同想办法来解决，没必要咱俩弄得那么僵。我觉得这个事情咱们还是可以再谈谈的，别生气。哎，
4: 阮老师啊，你们的平台影响力大，我承认啊。正因为你帮我找到老陈的货源，知道吧？老陈能让老陈给我供1年的黄旗，我才同意把价格从331，是不是降到149？我这么好的黄旗破壁颗粒啊，149一盒已经不挣钱了，但是49这个价你怎么让我解决掉，是不是？我要赔多少怎么谈，谈不了，是不是？
0: 这个杨厂长你别激动啊，我看你激动的就我估计你嘴皮子都抖了，别激动。
4: 是啊，
0: 如果我帮您把这个老陈大哥那边的供货合同从1年我帮您变成3年呢，您觉得这个怎么样？
4: 什么3年啊？杨老师，你是在开玩笑吗？老陈那边能答应吗？他那个老头可是出了名的又倔啊，我是知道的啊。以前我每次从他那进货要再三的求着哄着他才能答应给我供，你现在他能答应给我3年吗？真的假的？
0: 我说的话当然是真的，我昨天晚上一直在解决这个事儿，我跟您沟通完以后我就给老陈大哥打电话了，我说了好多你们厂的好话，还夸您呢是个有心胸的人，

0: 是一个格局很大的人，愿意用49亿盒的价格跟我们这个栏目呢做一个团购活动，给老百姓呢让了很大很大的利。这老陈大哥听了以后他特别高兴，他表示愿意跟您长期合作，只要您把剩下的20000多盒黄芪破壁颗粒发给我们，我们把这场活动圆圆满满的开展完，我就能帮您把这个供货合同从1年变成3年。您放心，到时万一老陈大哥那边不同意，我把现在你说的那个差价我全都补给你。
1: 真的假的？那行啊，毕竟嘛，没有好的黄芪，也没有好的产品出来。
0: 对，
1: 行，阮老师，昨天你说的50000盒黄芪破壁颗粒，是不是？现在我还差你2000多盒吧？
0: 对，
1: 是不是？我都给你发了，赔就赔吧，赔的钱我以后再慢慢的赚回来，好吧？
0: 哎，这就对了啊，咱们还是49亿盒。
1: 好，还是49亿盒，1分钱不加。
0: 行。
1: 好吧，蓝老师你放心，我这边马上来买发货。好吧，
0: 好好好，那我在这儿谢谢您了，谢谢您了啊。
1: 好好好，
0: 等节目之后我再跟您聊啊。好了，再见。
1: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哎呀，这老师厉害呀。哎呀，剩下的20000多盒的黄芪破壁颗粒总算是要回来了。杨老师啊，哎呀，还是女神，是女神。哎呀，原来昨天晚上你已经啊跟那个老陈大哥哎呀都谈妥了，这把我们哥俩吓
3: 这个。皆大欢喜啊，
0: 皆大欢喜。
3: 其实我觉得阮老师您这个说的特别对哈，出现问题了先别急，咱不能自乱这个阵脚，
0: 对，
3: 是吧？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哎呦，我觉得您这个哈，今儿又给我们哥俩这是上了一课。
2: 真是。
0: 咱们别的呢就不说了，咱们想要这款黄芪破壁颗粒的观众朋友啊，
3: 对，
0: 你们现在是不是心里也开始乐开花了？那你就赶紧拿电话报名吧。
2: 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又有了20000多盒的高品质的黄芪破壁草本，原价331块钱一盒，团购价格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组10盒，10盒才400多块钱，真的是物美价廉。黄芪破壁颗粒啊，数量不多，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阮老师您好啊！我要团购一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呀。那个现在是不是又能定了呀？
0: 哎，刚刚开始能定了，您是第一个电话进来的啊。给您报上一组，这个没问题。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的心呐落地了。我刚才呀，就是我看节目是断货了。哎呀，我的心呐这一下子就空了。我还纳闷呢，怎么50000盒这没的这么快呀？原来那厂长那边说嫌价格太低不给发货了。哎呀，我当时这我就生气呀、哎呀，您说一个大厂长他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呀？
0: 我跟您说呀，那个杨厂长啊他也有他的难处。
3: 是。
0: 您现在呢也不用生气了。杨厂长呢把20000多盒呢又开始给咱们发货了。哎，现在呀您有了啊这一份。
4: 哎呀，要不说阮老师还得是您呢。那真是有办法呀！完最后吧，他厂长吧还能高高兴兴把货给咱们了。
0: 对，
4: 哎呀，您说我这要是没盯上这黄芪破壁颗粒，我得上多大的火呀！哎呀，总之就是谢谢您啊。
0: 不用谢。
4: 哎、这次吧，就是团购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呀、哎呀，我真是太需要了。一个是啥呢？你用这个是陇西那个好黄芪，它是精品呐。
0: 对。
4: 我看了哈，它原价是331一盒呢。哎呀，这要是原价，我哪舍得买呀？我舍不得呀。但是您把我们砍到49一盒，哎，这个价我吃着就完全它不心疼，实在是太便宜了。这个高兴点，德老师啊，您帮我记上了吧？
0: 记上了，记上了，放心，而且是包邮的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咱就聊到这儿好吗？
4: 哎，好好。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49块钱一盒，1组10盒才400多块钱，免费包邮，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面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我要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你帮我记上吧。
0: 行行行，这个没问题。
5: 谢谢杨老师。阮老师，我知道这个黄芪可是好东西。我周围啊有不少人都在用黄芪泡水喝。之前我也想买点

0: 黄芪嘞，但是我一打听啊，这黄芪的说道还挺多的呢。
1: 嗯，
0: 产地不一样，价钱就不一样。
1: 对，
0: 最贵的是龙溪的，
1: 对，
0: 但也分大棚和天然的。
1: 对

0: 你帮我快盯上一组吧。
1: 行，没问题。就像您说的，现在市场上的这个黄芪的产品呢，品质呢有高有低。陇西黄芪之所以它这个价格高，是因为陇西的水土和气候呢特别适合这个黄芪的生长。那么这儿的黄芪含有的黄芪甲苷等等那些营养成分呢，就比普通的别的地方的黄芪要多一些，而且还是多不少。而且这次厂家用的呢，还是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的这个黄芪，品质呢是一等一的。那您现在参加团购，那确实相当划算，一组十盒啊！您呢在家就等着收获就行了，好吗？
0: 哎呀，好的，谢谢阮老师。哎，
1: 不客气，再见。啊，
0: 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阮老师好。
1: 哎，
3: 我要订那四盒黄芪破壁颗粒呀。
1: 啊，
3: 我和我爱人再加上我爸和我妈，每人一组。
1: 四组，那就是四十盒，这个可真不少了。我给您订上的话，后面抢的人的压力那可就更大了。
3: 其实也不多呀，阮老师。
1: 啊，
3: 我们是四个人，营养品这东西肯定是长期吃对身体更好啊，尤其是好营养品，能碰上这么低价格的不容易啊。
1: 嗯，
3: 吃完了再买可就不是这个价了，肯定订的越多越合适。
1: 嗯，
3: 你说我说对不？
1: 您说的话我没法反驳啊，句句在理。行吧，给您订上四组啊，放心。
3: 也太感谢阮老师了。
1: 嗯，
3: 其实啊，我都考察过了
1: 啊，
3: 就您帮我们团购这种黄芪破壁颗粒，陇西的天然生长，只取主根还是破壁的
1: 啊，
3: 就这些条件要都满足了，在外面至少得卖二三百一盒啊。
2: 嗯
3: 啊
2: 嗯，
3: 你这原价331算是正常价了。
1: 嗯，
3: 但您帮我们团购砍到了49一盒，十盒才400多块钱，那真是太实惠了。
1: 嗯，
3: 我这时候我不想，我啥时候抢啊？抢到了就是赚着了。
1: 对，
3: 行了，阮老师，
1: 嗯，
3: 我不多说了，四组你得帮我继承啊。
1: 哈，行，你自个儿的已经有了，你放心吧啊。而且我们是免费的啊，包邮到家的，放心吧啊。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格仅需要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十盒，一组啊才400多块钱，包邮到家。现在啊，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正在直线的下降，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我要订两组黄芪破壁颗粒。我给我父母订，爸妈一人一组。我看现在货越来越少了，您赶快帮我寄上吧。
1: 好，好，
4: 啊，
1: 嗯，给你寄上两组啊，放心吧。
4: 哎，谢谢阮老师。
1: 嗯
4: 嗯，我是听邻居说的才知道有这些团购，邻居昨天就订上了，已经收到了。
1: 嗯，
4: 还拿过来给我看。我打开一包，立刻就闻到一股明显的豆子香。
1: 嗯
4: 嗯，用水一冲，喝到嘴里，还有一股就是混着豆香的甜味儿，还挺好喝的。
1: 嗯
4: 我就感觉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的品质相当不错呀。
1: 嗯
4: 嗯，邻居还说这是用陇西上等黄芪做的，还用了破壁的技术，喝了呢非常好吸收。
1: 嗯，
4: 我就想给我爸妈订上。
1: 嗯，
4: 他们年纪越来越大了，我也想买点好的营养品帮他们补一补。
1: 嗯，哎呀，你能对父母有这份心呢，真的是非常好的。而且你的那个感觉是对的，只有高品质的黄芪，闻上去才会有一股明显的豆香味儿。那品质差一点的那个黄芪呢，你要泡水的话，它也闻不到这种味儿。那么这款黄芪破壁颗粒呢，是应用的先进的气流破壁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呢，它能把黄芪的细胞壁呢，充分的打破，让它里边的精华物质充分的释放出来，然后咱们一吃呢，人体就能充分的吸收。行了，我话不多说了，两组给您包邮到您家，你呢在家等着收获就行，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现在数据显示啊，黄芪破壁颗粒已经订出去8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来报名了。那我们也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您好，我要参加团购，订两组黄芪破壁颗粒，我和老伴一人一组，现在还能订吗？
1: 这个现在数量呢已经不多了，不过到现在没接到通知说断货，您现在是赶上了，放心吧。
5: 哎，那太好了，我和老伴儿啊以前都吃过黄芪，哎，我发现呢，那好黄芪和差黄芪还真不一样。
1: 嗯，
5: 哎，我们自己啊肯定舍不得买贵的，就我俩那点退休金啊刚够生活，哦，哎，所以我就买点那便宜的黄芪片，
1: 嗯，
5: 吃上几个月。

0: 对啊，身上也没觉得有啥明显变化。后来哈，我儿子拿过来两盒那个黄芪破壁颗粒，说是陇西黄芪破壁的，还有什么什么金的银
1: 啊，就是那个金盏银盘菊花心是吗？
0: 哎，对对对，哎，我是买的这黄芪破壁颗粒啊，别看就两盒，哎，我和老伴儿一人才吃一盒，哎，那身上明显就有感觉。不过我一打听哈，他买这黄皮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哈，300多一盒，两盒就花了600多。哎，东西是好，可这钱也太贵了。哎呀，孩子看我俩身上好哈，说还要给我俩买，我说他也没让他买。孩子一天上班也挺累的，挣点钱也不容易。哎呀，这不嘛，正好看到您给我们团购黄芪破壁颗粒，也是孩子买的那种高档的，原价331一盒，您竟然帮我们砍到了49元一盒，这我无论如何的定两组，这一组哈，总共才400多块钱。现在呀，上医院开一次药就得400多，哎，只能吃几天，所以呀，还是您这团购最实惠。哎呦，我一想就激动，刘老师，你赶紧帮我记上啊。
1: 这个营养品呐，还是得吃质量好的，要不然就白花这个钱了。行，
0: 对，
1: 给您订上两组，而且是包邮到家，放心吧。
0: 哎，那好，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高品质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团购活动仅需要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一组啊才400多块钱，包邮到家，好机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阮老师。
1: 哎，
3: 我还要报名啊，麻烦你再帮我报上这个3组黄芪破壁颗粒。
1: 这还要报名？哎，您昨天是不是已经订过了呀？
3: 哎，对，我昨天抢了2组。
1: 啊，哦，对，我有印象。山东的，他昨天是抢了2组。
3: 啊，
1: 你抢了2组已经可以了，还有很多人到现在1组都没抢到呢。你还要订3组，你这是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吗？
3: 哎呀，阮老师，这不能怪我呀。谁让咱这黄芪破壁颗粒这么招人喜欢呢？我不是收着了那个黄芪破壁颗粒了吗？就带到公司了，在办公室里吧，冲了一包想喝来着。没想到我们周围的同事啊就说，哎呦，我闻到一股香甜的味道啊，都跑过来看看我在冲的什么。我就告诉他们了，我说这是在这个阮老师节目里给大家团购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用的是特别好的这个陇西黄芪破壁的，全是用这个黄芪这个猪根做的。我还找了点让他们尝尝，大家都问我多少钱，我说49一盒。哎呦，同事们当时都震惊了。说这么好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才49一盒，太划算了。外边都买这个200-300块钱一盒嘞。然后有几个同事就说马上就要打热线。这不还有3个同事因为要去赶开会去嘛，怕来不及就求我帮他们一人抢一组。阮老师，我也是帮别人忙啊，你看你就帮我盯上吧，老师。
1: 啊，是这么回事啊。行，那就再给你报上3组啊。
3: 哎呀，太好了，谢谢阮老师了哈。行，我就不耽误时间了，阮老师再见哈。
1: 好，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啊，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来报名，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阮老师啊。
1: 哎，
4: 我想给我爱人呢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啊，现在还有吗？
1: 还有呢，工作人员到这会儿还没通知我断货呢。
4: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袁老师啊，
1: 啊，
4: 我爱人平时啊不喜欢喝白开水，说呀没味道，也不怎么喝茶，嫌苦，但也不能天天喝饮料啊。
1: 对，
4: 这多不健康啊。我听您讲啊，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冲的水啊有股甜味儿，还有利于健康，我就想啊给他买一组，让他天天泡水喝，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您说是不？
1: 你这个倒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啊。我看得出来你对你爱人的健康呢是相当关心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呢，你们拿到手以后呢，不仅可以直接冲水喝，做汤做菜熬粥都可以往里头放一点，而且呢也不光是给你爱人吃，你自己也吃一点儿，自己的这个身体呢都能获益，这种感觉特别好。
4: 对对对，哎，这原价331元一盒，现在才49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哎呀，太省钱了。感谢袁老师啊。
1: 跟我就不用客气了，49一盒，实际上就是一盒烟钱啊。
4: 对呀、
1: 行了，我这儿就给你登记了，放心吧啊。
4: 好的，谢谢袁老师啊。袁老师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南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5: 我要订6组黄芪破壁颗粒。
1: 哎呦，6组。